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重阳。
1: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1号星期四，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长驱演练。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日开幕。
2: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已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岑仪琴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到形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中耕种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民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民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政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民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个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好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

0: 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住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民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好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翻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用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耕耘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俄教育年必将

0: 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单止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有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聚。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仲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中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士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岑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日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日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合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亦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惠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记者昨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4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

0: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元，同比增长5.1%。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行动计划指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资深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从今日起到25号喺深圳举行。展会延续了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各展馆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面积160000平方米，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0000件。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
2: 本届文博会参展企业质量大幅提升，现场展品和项目更加丰富，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展。
1: 本届展会仲将同步配套举办超400场高端论坛、产业对接、新品发布、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预计吸引130000名专业采购商参会。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仲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商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花多几日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日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多云，27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8到26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28到25度；珠海中雨转多云，28到26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惠州中雨转多云，28到24度；东莞中雨转多云，28到24度。中山大雨转多云，28到25度；江门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肇庆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15度；纽约中雨转阴，15到11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0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

0: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展第一日。本届文博会展期为5月21号至25号，共计五日。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并在深圳各区设有51个分会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持续提升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水平，并着力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型文化业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为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博览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八大展馆，包括三个综合馆和五个专业馆，各展馆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面积160,000平方米，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0,000件。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
4: 本届文博会参展企业质量大幅提升，现场展品和项目更加丰富，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展。
3: 在专业展区中，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匠心构建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文博会和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时尚生活展区集聚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等多元领域。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
4: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京东国际物流等数十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展，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3: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5: 着力打造 AI 全场景融合应用，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AI 未来科技展区等等。 在展区互动、服务配套、采访报道等各个环节呢，都会全面的植入机器人、AI 眼镜、智能导览等科技元素，全方位的展现展会的科技感、沉浸感和体验感。我们也升级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云上文博会，优化文小博的 AI 助手，实现服务的效能倍增、观演体验提质升级。
3: 此外，本届文博会仲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统筹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与同期在深举办的深圳国际无人机展、电竞月超实现双向联动，形成全市联动、百花齐放的展会格局。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石玉：
6: 我们高规格重塑招商大会，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和 N 场的招商推介活动的这个体系，增设了权威政策发布和重大项目发布环节，引入头部战略资本参与路演撮合，努力把文博会打造成为全国文化产业招商引资的核心主平台。
3: 本届文博会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构建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新生态。展会期间举办广货行天下、赠品如四海主题展销活动、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设计多条精品商旅考察路线，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四类主题线路，营造全城办展、全城惠民、全城消费的浓厚氛围。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5: 创新推出文博会的票根增值计划，在湾游记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也让海内外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3: 本届文博会设立的51个分会场覆盖深圳10个区及新区，各区根据自身产业优势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活动。罗湖区的5个分会场策划40多项活动，并首发系列文创潮品，其中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以数创最能换新共生为主题，创新采用园区成果静态展示加头部企业动态互动加沉浸式体验的三维呈现模式，打造电商、直播、游戏制作、微短剧全产业链展陈矩阵。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总经理戴毅：
7: 围绕着数字影视、直播电商、动漫、游戏啊，以及这个广告创意四大产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展示，是参与人员可以在现场去体验。
3: 除此以外，以文博心境、华彩启幕为主题的文博会文博宫分会场，全新开放的西洋古韵堂26个展厅，珍藏住数千件欧洲古董家具珍品，令市民唔出深圳就可以领略西洋古典文化的魅力。深圳市民：
8: 分会场很多，所以我们找了比较近的、比较熟悉的分会场，我看到比较震撼，而且对这个文化呢了解也有所了提高。
3: 近日，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仪式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

0: 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依托文博会平台优势，艺术季今年重点聚焦六项演艺项目签约，推动深圳演艺产业提质增效，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领域，包括舞蹈剧场《生命之旅》、舞剧《咏春》全国巡演、国际钢琴名家系列独奏音乐会、冰上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等重点项目。为了令高雅艺术走进大众，艺术季每场重磅演出均设置100元及以下慰问票，令普通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欣赏国际名团演出和本土艺术精品，真正实现文化慰问、艺术便民。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单止丰富了市民的周末文化生活，更展现了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和创新成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二十二届文博会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办之年举行的一届重要展会。跟住落嚟，我哋对话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建新，解读开局之年中国文博新气象。周院长您好，本届文博会覆盖低空文旅、数字演艺、AI、动漫电竞和非遗等不同的领域，这样的布局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哪些趋势呢？
3: 我认为啊，有这么几个趋势。第一个是文化产业的赛道正在细分，因为过去我们谈文化产业，常常是从出版啊、影视啊、演艺啊、动漫啊、文旅啊这些大的门类来进行理解，现在呢，文化产业正在进入更加细分的场景，比如说低空文旅、数字演艺、动漫电竞、博物馆文创等等。那么这样的话，文化产业的边界吧变得更加灵活，文化内容啊可以进入啊像旅游啊、科技啊、消费啊、教育啊，包括社交和城市生活当中。第二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消费正在从买产品走向进场景。这个怎么理解呢？我认为文博会它把数字演艺、动漫电竞、时尚生活，包括吧大家非常熟悉的博物馆文创等等，它放在一起，那就说明啊，文化消费的对象它其实已经从单件的商品扩展到啊像展演啊、互动的体验啊、城市的这样一种啊漫游啊，就是 city walk 审美生活方式等等。所以现在人们去逛展，期待看到啊可体验、可参与、可分享的内容，因此文化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体现在它能否形成完整的体验场景。第三个趋势，我认为就是传统文化的转化的方式它更加丰富，像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展区之后，它通过像设计、影像、数字互动、文旅消费进入当代生活，可以充分展示我们的东方美学、国潮国风。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关键就在于让它变成了我们当代人可以接触、可以去使用、包括去传播的文化内容。第四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产业越来越强调头部的资源集聚。本届文博会文创中国展区它精选了很多的优质的企业，有非常多的特色产品，那么这都表明文化产业正在通过平台去筛选优质内容，形成更高水平的品牌的聚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产业的竞争它既是数量竞争，更是品质 IP 它的设计和传播能力的。所以如果从我们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内容、技术、场景、消费相互嵌合的一个新阶段，文化资源只有进入可体验的场景，才能形成啊持续的消费，文化产品也只有形成

0: 稳定的品牌和审美的表达，它才能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力。我想，这也正是本届文博会特别的价值所在。
1: 本届文博会处于15开局和 APEC 再申举办叠加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这两大创新展区对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亚太文化交流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0: APEC 经济体展区包括跨境电商展区的这样一种的设立，它充分说明文博会正在从国内的文化产业展会，它进一步走向面向亚太、面向全球的文化产业交流平台。今年的文博会又恰逢155开局之年，特别是 APEC 会议将在这个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觉得文博会的国际交流的功能更加的突出。具体来说呢，我认为APEC 经济体展区，它的这个一种设立的意义在于它把文化交流放到了亚太区域合作的框架当中。这一个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旅发展的一种成果，集中展示特色的商品、非遗的文创和地域的美食。那么文化交流它可以在这种学术会议包括官方活动当中，也可以进入到产品设计、饮食、旅游和日常消费当中。通过文博会这样的一种平台，不同的经济体它就可以用更加具体的方式去展示所在的这样一种国家和地区的他们的一种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去寻找更多的文旅合作、产品开发和市场对接的机会。而对于跨境电商这个展区，它设立的意义，我认为它主要在于为文化产品出海提供新的渠道。过去我们的文化出海更多的是依赖影视、演出、出版、展览等这些传统的方式，现在跨境电商让文创产品、非遗的产品、设计的产品，包括数字文化的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国际消费的市场。文化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出去，背后连接的是物流、支付、翻译、版权、这个品牌、数字营销等一整套产业能力。
1: 本届文博会融入了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AI 未来科技展区等，升级了文小博 AI 助手，打造动静结合及观赏、互动、消费于一体的创新型文化场域。那您是如何解读这种文化加科技的创新融合？这与文化心智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否契合呢？
0: 本届文博会它对机器人、智能导览、云上会展等一系列的集中的呈现，我认为都说明了文化加科技已经从单点应用走向了全链条的融合。我们过去谈文化科技融合，更多的看到的是数字展陈、沉浸式的体验或线上传播。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人工智能开始全面进入到内容的生产、展陈互动、供需的匹配、交易的服务，包括观众的体验等多个环节。从内容端来说，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帮助文化的资源进行再生产。你比如说，数字的演绎、数字的孪生、云游博物馆等等，都让文化内容获得新的表现方式。那么，传统文化文博的资源城市的 IP 等等，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转化为新的观看方式和消费场景。如果从服务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会展的助手、采购商的画像的一种分析，包括个性化的路线的规划等这些功能，充分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它可以成为这种会展运营的一种基础的能力。那么本届文博会把 AI 放在这个展区当中进行展示，也把 AI 去用于服务展商、服务于采购商和服务于观众，就可以更好地提高交易的效率，这个提供更好的参展的体验。我认为这个变化特别的重要，它说明数字技术正在进入到文化产业的组织方式。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产业端，人工智能展区的未来科技展区机器人和智能设备的亮相，体现了文化产业与智能制造、软件服务、数字内容和创意设计之间的这样一种融合。文化心智生产力，它的核心恰恰就是在高水平的科技支撑之下，提高文化内容的 生产能力、传播能力、体验能力和交易能力。我们所说的文化心智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之上的一种啊文化创新。
1: 2019年，深圳文博会首次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馆，组织了香港、澳门与广东相关地市的龙头文化企业和机构参展，共同打造产业融合发展的人文湾区。那么7年来，您认为文博会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带来了什么作用？文博会又是如何成为大湾区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引进来的窗口呢？
0: 我认为啊，这个文博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呢，它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我认为啊，它可以更好的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啊，它文化资源的整合。像深圳，我们有科技创新，具备啊产业转化的这样能力。那么香港它有国际传播、专业服务和文化贸易的通道。澳门呢，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鲜明。那么通过文博会啊，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的优势啊，它都能够放在同一个展会平台上去呈现，也能为后续的项目合作、文旅路线的设计和文化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这更多的对接的机会。第二呢，我认为文博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啊文化产业链的协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呢，它需要啊内容的生产、创意的设计、技术的服务，当然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平台的分发和市场的一种的交易。大湾区的内部的各个城市，在这些环节上呢，应该说各有优势。那么文博会通过展区也好、招商也好、采购也好，还有项目签约啊、专业观众的邀请啊等等，这些环节能够进行有效的连接，让区域协同啊从概念能够变成啊实实在在的项目、产品和交易。第三，我认为文博会它其实也承担着双向开放的功能，一方面是它要走出去。就是要把中国的数字文化的技术，这种我们的影视动漫、我们的文旅资源推向国际市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引进来，就让海外文化机构、海外的展商、国际的买家和专业服务的资源，能够进入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场景。因此，我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这种国际化的程度，就说明文博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国际交流的重要入口。从更深层的层面来看，包括深圳在内的这样一种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融合的关键，它是要把我们的岭南文化、科技创新、国际和贸易连接起来。那么文博会的价值，它就在于它把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它运用一个可共享平台，它既能充分展示各个城市的文化的特色，它又推动文化资源，它变成了产品，变成服务，落地为一些具体的国际合作的项目。
1: 本届文博会面向观众推出票根增值计划、文商旅体消费礼包，面对专业的采购商、全国展团和海内外嘉宾，推出了定制化产业考察和文旅路线。那这种创新举措体现了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展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背后，又体现了文化市场的哪些新需求呢？
0: 票根的增值计划了，文商旅体的消费礼包等等。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发展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把文博会从展馆里的活动扩展为全程参与的文化消费的场景。会展经济的价值就从展馆的内部，它可以延伸到展馆的外部，比如说城市的消费、文旅的体验、公共文化的参与等等。那么具体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第一就是说明文化消费正在从单点消费走向一种复合体验。观众来到文博会，他这个会把看展品、看演出、逛城市、买文创、体验非遗、品尝美食等等，他放在同一趟这一种行程当中。票根增值计划和文商旅体的消费的礼包，它就是把展会的门票变成了连接城市消费的入口，让一张票它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第二就是说明文化产业它越来越重视城市的体验。在本届文博会期间，会推出像产业的考察路线，还有文旅的路线，它可以面向专业的采购商，这个全国的展团，也向国外的嘉宾，它提供了不同的主题的一种服务。你有的是文化科技这方面的，有的是数字创意的，有的是工业旅游的，还有湾区休闲的，多种多样的主题服务。那么观众可以通过文博会去了解深圳的文化。 第三，我

0: 觉得也体现了文化市场的新需求。当前我们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强调品质、社交和身份认同，人们愿意为好的内容去付费，也愿意为一次完整的文化体验停留更长的时间。所以啊，文商旅体的一种融合，它就是把文化内容、旅游的线路、商业的消费，包括啊体育休闲，它都放在同一个消费链条当中啊，让这种文化消费它可以变更加的丰富。第四，我认为这也体现了会展经济对城市服务能力的要求，交通也好，住宿也好，你的支付啊，你的这样一种餐饮啊等等，它都要形成相应配套，都说明啊，文博会啊正在推动城市服务，它一起在升级。从我们文化产业研究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这样一种展会与文旅的协同，它背后体现的就是文化产业。它从卖产品开始走向组织生活方式，或者叫做有组织的生活方式。文化产品进入到展会，展会它带动人流，人流又进入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再形成新的消费和传播。哎，这个链条它越顺畅，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么文博会它就对深圳啊的这个发展文化传播的带动作用，它就越强。
1: 那文博会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在您看来，它为什么能持续地扎根深圳，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呢？
0: 我觉得啊，文博会之所以能够啊持续扎根在深圳，成为啊大湾区的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圳的城市的特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新阶段啊，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契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深圳是创新之城，它市场意识很强，产业转化很快，科技创新特别活跃。对于啊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消费，它的接受度啊就很高。正是这些条件非常这个契合了文化产业，它从内容生产走向科技融合、平台交易和国际传播的方向。第一，就是在于深圳它有强大的文化产业的一个基础。根据最新的这个官方数据显示啊，在这个2025年，深圳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将近4000家的这样规上的文化企业，它的这个营收啊超过了1.5万亿。其中啊，文化新业态特征特别的明显，这个差不多达到啊一半的体量。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深圳文化产业一方面它的体量很大，另外呀，它具有很明显的数字化的和新业态的特征。因此啊，文博会扎根在深圳，其实关键啊在于有坚实的文化产业的基础。第二的话呢，深圳它有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融合的优势。文化加科技就是我们深圳率先提出的文化产业的新模式，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或数字创意、智能的装备、跨境电商等等，在这些都是我们深圳有优势的领域。当文化产业进入到这一种啊数字化的转型阶段，深圳可以更好的提供啊像技术、企业、人才，包括应用场景这方服务。所以啊，文博会在深圳举办，它就可以更直接地展示文化科技融合的新成果。第三的话呢，深圳有比较好的开放和连接能力，文博会需要连接全国的文化资源，也需要连接国际上的买家、海外的展商，包括全球的传播的渠道。那么，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跨境贸易和国际传播的条件都非常好，这个充分体现了深圳作为开放城市的特色。第四的话呢，深圳有非常好的这个会展的一种组织，包括制度的创新能力，文博会它依靠这样一种规模形成了一种影响力，也依靠政府的服务、市场的机制、企业的创新这一系列的组织的能力，那说明啊，深圳正在把文博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产业的平台来建设。所以啊，文博会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源于它的这样一种规模的影响力。也源于它能够集中呈现文化产业下一步的发展的方向，啊，它把政策的趋势、企业的创新、技术的应用、消费的变化和国际合作集中到一个展会当中，所以啊，每年文博会它展示什么、交易什么、关注什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化产业它往哪里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与

0: 105.4，
1: 广州 FM98.0，
0: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四月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国内首个鸿蒙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在宁波慈溪启用，
4: 空间太阳能电站逐日工程研究取得突破，将光与极薄半导体中电子绑定，可进行计算的混合光物质粒子做出。
5: 科创空间为大家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为大家带来以艺术之眼解构文博会的科技密码，对话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
4: 港澳传真，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在香港举行，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在香港举行，共话两地高质量合作未来。
5: 数字生活，国新办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4: 文化科技家，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专业主要学乜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5: 在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介绍了四月我国经济运行情况。他表示，四月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从四月当月起，工业优化升级势头持续，新动能快速成长。傅凌辉从四个方面作出介绍。
4: 装备制造向好，四月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对全部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4.5%。从行业来看，电子和汽车竞争能力持续提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6%、9.2%。我国装备制造实力增强，相关产品受到世界欢迎。一至四月，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汽车出口额分别增长28%、49.5%。
5: 系嘅，接落嚟系产业优化升级。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比上月加快1.1个百分点，明显快于规上工业增速。从行业嚟睇，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4%同17.4%。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稳健，数字产品、智能产品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四月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增速比上月加快2.4个百分点。
4: 新动能快速成长，绿色转型稳步推进，新能源相关行业较快增长。四月水轮发电机组、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47.4%、31%。新兴产业加快布局，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带动作用增强。四月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8.3%、15.1%。
5: 系嘅，咁最后就系企业预期改善。今年以嚟，工业品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一到三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高端制造行业利润改善比较明显。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市场环境优化、企业利润增加，带动企业预期向好。四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连续两个月处在景气区间。其中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5%，今年以来持续上升。
4: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

0: 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1: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 4.1 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张辉峰表示，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
1: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2: 再来关注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够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请听浙江台记者高松、慈溪台记者胡超的报道。
3: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 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9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 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
4: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3: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4: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3: 训练场由国内一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投资运营，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5: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3: 作为浙江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浙江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当地招商工作人员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6: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7: 下面再来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2: 记者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了解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所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全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至于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全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

0: 米级距离实现了千瓦级功率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全能技术迈向工程化应用。团队提出了分布式欧米加空间太阳能电站创新设计方案，攻克了远距离、高功率、高效率、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全能技术，实现一套发射系统为多个移动目标供电，解决了多目标供电的精准控制问题。未来有望为多个太空飞行器或者地面移动设备同时供电。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团队攻克了光子计算领域关键难题，创造出一种可进行计算的混合光物质粒子，首次实现了计算所需的全光信号切换。这一突破为未来超高速低能耗的 AI 硬件乃至量子计算芯片奠定了物理基础。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上。
0: 是的，光虽然说跑得快，但无法做逻辑运算，但在执行一些关键步骤的时候，就算是光子芯片都要将光信号改为电信号。那这一次呢，科研人员就将光同一种极薄的材料绑定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混合粒子。这种粒子既保留了光传输速度快、能量损耗少的优点，又能够好像电子那样同周围的粒子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可以直接在芯片上完成开关、逻辑运算等计算任务。咁呢种转变能够大幅提升 AI 硬件嘅速度，并降低能耗。未来如果成功规模化，仲可以为芯片上嘅量子计算开辟新路径。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嘅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共设置八大展馆，包含三个综合馆、五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160,000平方米。
0: 是的，咁为了令到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本届文博会精心打造九大特色看点，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栏目将推出五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大家探秘本届文博会的亮点与风采。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以艺术之眼解构文博会的科技密码，对话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
1: 七色丝带不再平静盘踞，而是囚禁交织，奔涌向前。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主视觉一经发布，就以柔和般的肌理感和流动的力量感，打破了人们对官方展会的审美惯性。从经典会徽的静态色块，到七彩丝带的动态浪潮，这次换身远不止于换一张海报，它是文化、科技、创意与艺术的一次视觉对撞。记者孙仁今日为大家邀请到本届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我哋从艺术同埋科技嘅维度走近第二十二届文博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22届文博会的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袁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5: 哎，你好，
4: 很高兴哈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今年第22届文博会哈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主视觉设计呢给人的印象很深，有流动性，有色彩性，那么您能否先用一句话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来定义这届文博会的这个视觉的核心呢？
5: 其实我们是想表达一种文化能量的奔涌向前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 AI 或者科技重构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符号。
4: 那如果说今年给人这种视觉冲击的话哈，无论是色彩也好，流动性也好，或者是和 AI 的结合也好，和往年会有

0: 一些很大的不同，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呢？往年您也参与了设计，对吗？
1: 对的，往年呢，我们讲它的意象啊，或者说它的视觉特征会偏静态一些，就是，这个静态倒不是说它不是动起来的一个东西哈，就是它的意象、意境，它会更静态一些。那今年呢，可能这种动态感，那个奔涌向前的这种感觉，就是哪怕它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图形，它也有一种动起来的这种倾向趋势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它在呈现一个正在发生，然后不断连接，然后这样演化的一个文化现场。
0: 那从这个静态的标志到动态的肌理的这种跃迁，我们最初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文博会也有20多届了，那么在今年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您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
1: 其实每年我们去参与到，我们会不管是设计工作还是现场的这个体会啊，就是觉得它在加速，就是我们觉得大的时代背景下，它的这个文化的这种加速流动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灵感的来源，包括融合呀、连接、传播、重构这样的一些感受，它其实是让我们的设计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0: 那么从这个事后复盘的角度，我们来看您的这个设计有没有哪一块觉得是特别冒险的？哪个决策是您一直坚持的？因为我们知道肯定要走过很多层的这个审批呀，或者大家的碰撞。
1: 其实倒不会说有冒险这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它确实是会有一些我们会放弃一些传统的展会型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安全的构图方式，其实是想让这个视觉呢，就是更接近这种艺术类的展览或者是国
0: 文
1: 际文
0: 化
1: 化
0: 类
1: 活动
0: 的，
1: 的这种气质。当然他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坚持的东西，就是，文博会的最深的识别记忆的这个符号，就做一个七色的条
0: 徽
1: 带，
0: 标，
1: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是文博会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啊，文化资产啊。
0: 那么和这个去年的主视觉相比的话，你觉得最大的颠覆在哪里？你想要让大家去掉去年也好，往年也好。哪些标签？
1: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企图了，就是往年的或者说前面20多年的它的这种积累会到一个比较节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是一个情绪型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形象，就是打破更早的这种偏功能性或者偏程式化的这种印象，
0: 情绪型的这种感受是不是，就是让大家也要跟着文博会共同成长，有一点灵感的记忆点。
1: 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好的，很多人关注到这个文博会，大家可能对这个视觉设计更重要的是看到会徽我们的七彩的这个飘带。那么，其实我知道这个色彩设计不仅是在这一块，在文博会的整体的场馆设计，还有里面的内容也都有参与，是吗？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其实一直以来，好几届的设计它都是一个融合哈，我们不想它只是一个平面，就是一张海报或者说一个道旗啊这样的啊，
0: 对，
1: 我们希望它是在空间里面去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它肯定是通过多媒介、多个这种空间的营造来形成一种叠加，还有这种彼此的渗透交织。其实还是为了呼应这个主视觉的这种在流动中。文化的融合和向前奔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那我们看这次的这个文博会里面宣传哈，还涉及到了蒂芙尼蓝呐，还有一些精彩的大的盲盒这种创意，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主视觉设计也渗透到这样的一些环节当中了？
1: 会有的，就是它会是一个结合的这样的原则吧，然后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感受，就像我们刚刚强调的。多种媒介、多种介质的这种体验，它形成一个情绪感的、情绪型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啊。
0: 我们看到了这个海报哈，里面的这种七彩确实给人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力，有油画的那种感觉，同时还有那种肌理感啊，而且给我一种比较深的印象，好像还有一种那种不光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这里面也有一些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或者和世界交织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
1: 这个设计的。

0: 过程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当时我记得我们是有选择了很多更有科技感或者说更有传统文化感的。那现在这个其实是一个融合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代表东方美学里面的这种气的流动，然后比如说中国书法里面的这种气韵啊，然后山水里面的那种势，然后还有敦煌壁画里面那种飘带感的这种流动感，都有影响我们的这个设计。当然它，我们希望它在有东方文化的这种精神气质的同时呢，又具备国际化的这种视觉语言的特征。所以它大概是一个融合和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1: 对，您在里面觉得就是特别能突出我们东方文化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点是哪里呢？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更关注和投入这个点。
0: 我觉得还是在东方文化里面偏意境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油画般的这种质感啊，或者说它有一些触感，这个其实大家也是比较敏锐的，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偏西方审美的一些特征了。当然，就是这种特征就是它带给你一些更真实的这种视觉体验。那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还是这个。它的这种气韵，它的这种意境，我们希望通过现代设计来体现一些这种东方的传统的文化里面的非常符合中国人审美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啊。
1: 这届的文博会，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 AI 和机器人可以说是深度介入了啊。那主视觉虽然说是您和团队共同设计的，但其中肯定有很多这个闪现科技元素或者是科技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能详细和我们介绍一下科技怎么融入到我们这一次的主视觉设计当中吗？
0: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核心的这个飘带，它不只是一种 AI 风格哈，就是它从视觉上的形成，这个素材上来讲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那种平面设计的，简单的去用人工去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更接近这种数据流啊、神经网络或者说能量轨迹的这样的一些曲线，它不仅仅是这种传统的装饰性的曲线。它通过这样的更偏计算机生成式的这种设计风格呢，其实也是我们也是为了，还是围绕着那个核心哈，就是一个能量的持续生长和演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更动态，更流动。
1: 那如果说我们在整个文博会去感受的话，您会觉得哪一点是科技感在我们的这个主视觉设计当中展现最明显的地方呢？
0: 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视觉的这种，
1: 冲击力。
0: 对，它其实很难说，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飘带来去解释的话，它的这种复杂性、这种光影的丰富度，还有您刚刚强调的这种油画的这种质感，它其实都是传统的设计工具会比较难去实现的。
1: 那我们在这个设计的当中运用了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一些科技的手段，比如说是数字生成，或者是像建筑那种 BIM 的建模。
0: 它其实是介于数字生成和 BIM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讲的深的话，就会偏太技术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很直接的输入一个，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指令给 AI，然后它给到你一个视觉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综合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生成的一个结果啊，不只是说我们选一个颜色、拉一个曲线啊。对，它比较复杂啊，复合吧，你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也符合一个未来的趋势，就是，像设计行业或者说其他行业去使用 AI，其实马上会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而不仅仅是通过指令，然后只是做一个很单一的这样的交互啊。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您在这届这个文博会的主视觉设计当中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特别深的感悟？
0: 是的，没错。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近日喺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的身份主办，为期3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这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与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10: 香港海关关长陈子达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本次会议在制定区域政策方向及推动海关合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过去两年，香港海关作为亚太区副主席，一直秉持协作与合作的核心理念。他希望各成员持续团结协作，保持紧密联系，共同促进区域繁荣可持续发展。世界海关组织秘书长伊恩·桑德斯应邀参会，围绕该组织未来发展方向分享见解。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并致辞，他说，香港特区政府坚定支持推动区域海关合

0: 作的举措，推动打造更加高效快捷的海关服务，便利区域贸易往来。
1: 再来关注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山东州的重要板块，这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
0: 青岛市副市长赵胜川做主题推介时表示，青岛与香港人民相融，经贸相通，合作层次高，跨度广，融合深，一大批港资项目在青岛落地生根，香港已成为青岛第一大外资来源地，希望加强与香港在科技创新、国际航运、国际贸易、现代金融、文旅消费等五大领域的合作，携手共创青港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1: 没错的，咁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助理处长李淑贞致辞表示，近年来青岛企业充分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在香港布局业务、开拓市场、对接资本，成效显著，充分彰显了两地产业结构、发展需求的高度契合。未来将会积极支持青岛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对接国际上市平台，依托香港专业服务优势，助力青岛企业走出去，深化两地创新科技与海洋经济合作，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青岛企业借港出海，迈向全球。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一年前的文博会开幕首日，广东重磅出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提出一揽子87条政策措施，覆盖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6个领域。一年来，政策包落地生根，成效显著，产值突破600亿元，全国每3部动画就有1部是广东做。喜羊羊、猪猪侠、熊出没等国民 IP 从呢度启航，陪伴亿万观众成长。呢个系动漫大省广东嘅实力底色。
1: 冇错啊！咁面对 AI 技术浪潮、IP 产业链延伸、全年龄段动漫崛起嘅全新挑战，去年文博会期间啊，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重磅发布，充分彰显咗动漫大省自我超越嘅决心。过去一年，广东省电视动画备案时长超过20000分钟，持续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发行部数、时长都是占全国近1/4，领先第二名50%。网络动画片规划备案106部，上线发行73部，吸引7家国内头部动画电影企业近20部动画电影项目落户广东。真金白银的政策成效彰显，一项数据、一步步精品、一场场的展会背后，随着大湾区动漫加产业生态圈崛起，粤产动漫充满机遇的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0: 近日2026年首场深圳华里兹暨工业人工智能新前沿意大利深圳合作圆桌会议在深圳举行，邀请欧洲领军企业高管代表团参加，宣介深圳科创

0: 港与营商优势，探寻中欧数字及先进制造合作契合点。中欧数字协会以预见未来物理 AI， 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实践为主题，邀请意大利及欧洲相关领域领军企业、研究机构与行业代表赴深圳开展深度产业考察与商务交流。代表团成员覆盖高端制造、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软件与数据开发、新能源装备、企业数字化服务等重点领域。活动期间，代表团在深圳睇到了试教学习型机器人、可灵活适配各类生产需求的智能产线，以及能以极快速度将代码转化为实体产品的产业集群。
1: 嗯，是的。咁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老月纪就认为啊，深圳具备速度、体量、硬件实力与供应链优势，意大利就有着专精产业实力、设计能力、品质标准，而且了解欧洲工业市场需求和行业规范。双方优势互补，合力强劲。他说大家经常说深圳是未来之城，在他看来他更加有贴近的定义，就是一座可兑现未来愿景的城市。老月纪说在深圳创意可以快速制成样机，样机迅速迭代成为成品，产品一经验证就可以快速推广。如果将深圳落地实践未来产业的强劲实力和意大利创造产业价值的实力相结合，双方一定能够结成强有力的伙伴，共托产业人工智能新赛道。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

0: 零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1: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嚟到数字生活环节，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本次的加力优化措施有哪些亮点，将会同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回应关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7: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8: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7: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8: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7: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8: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9: 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数字生活，国新办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近年来，中国由中国购热度在持续攀升， 越来越多嘅外国朋友嚟到中国啊，唔单单系走马观花、逛逛买。

0: 买，而且仲想话进一步体验中国人嘅生活方式。带住空箧嚟，满载而归就成为新常态 ，becoming Chinese China Maxing， 风靡全球啊！咁当前咧，我国嘅入境消费具体呈现出边啲新特点呢？嗱，接落嚟点样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 30.5%， 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 39.2%。 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 80.3%， 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2: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的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1: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2: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1: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2: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3: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4: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創業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5: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4: 我們其實理解所謂元宇宙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是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8: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9: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0: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8: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1: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8: 文化科技家。
3: 来到文化科技家， 距离2026年全国

0: 我高考只有十几日嘅时间，喺考生们埋头备考嘅同时，一个现实嘅问题亦摆喺咗每一个家庭面前，咁就系报乜嘢专业？
1: 系啊，答案咧或者就收埋喺教育部今年所发布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噃。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咗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嘅双向奔赴。咁样呢啲新专业到底系学咩嘅呢？考生同家长又应该点样去选择呢？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2: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3: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3: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4: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2: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4: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2: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5: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2: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6: 语言智能这个

0: 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2: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3: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文化科技家。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专业主要学些什么呢？距离全国高考不到20日，面对多个新专业，考生和家长如何做出理性选择呢？专家建议同学们、考生们既要安心备考，亦都可以利用碎片时间了解新专业信息，结合自身兴趣特长和国家的发展需要，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4: 好了，看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场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宣言，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原创金曲榜啦，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了，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
1: 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喺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
0: 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吧。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那就是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1: 是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首先会进入今日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今个礼拜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古古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刚刚陪伴大家听到的这首《原谅我离开》是以古古吕思为非常标志性的 R&B 为基底哈，透过细腻的钢琴编曲是铺陈情绪了，古古也是收起了过往的张扬，在演唱在刚刚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多了一份克制与成熟。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歌词当中呢，有一句就系原谅我离开，唔系我唔够爱吓。古古吕思伟咧就带住全新嘅。

0: 音乐创作啦，以爱为核心嘅命题去诠释一个喺爱入边不断成长嘅人。
1: 其实也唱到了很多朋友在情感经历当中的一种共鸣哈，就是有时候的分开不是因为彼此对对方已经完全没有了内心当中的爱意哈，也是因为生活当中碰到的诸多的原因，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也会心生共鸣的。
0: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听歌，同时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同埋咧倾一倾我哋今日嘅话题，陪你向前走嘅好歌曲啦。可以翻下只歌单当中咧，有边几首歌系同我哋今日话题相关嘅？
1: 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就像姑姑吕思伟演唱的这首《原谅我离开》一样，有些人他注定要离开，那就不用再纠结了，就应该彻底的放下，然后我们积极的向前看，向前走。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0: 系啦，接落嚟继续系新歌推荐，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4号音乐作品，嚟自林怡 Ring 嘅《燎原之火》。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这首新歌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14号音乐作品了，来自林毅的演唱《燎原之火》。当世界选择沉默，仍有人不放弃发声；当希望几近是熄灭，仍有人选择相信。或许光很微弱，或许现实依旧残酷。

0: 很酷。
1: 是的，但只要有人呢愿意守住那一小小的信念呢，所以亦都可以呢带来无限的希望呢，会迎接我们美好的未来。而这首《燎原之火》呢，林怡蓉创作和演唱，是温暖每一个呢可能会遇到一些伤害但是努力跳动的心的人呢。
0: 刚刚这首歌的编曲和这个氛围的营造非常有这个空间感跟画面感哈，仿佛我们就跟随着林毅的演唱，然后去到了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对不对？听他在给我们演唱内心当中最真挚的歌声了。
1: 是啦，亦都欢迎大家听完呢首歌之后，如果系有点样嘅感受咧，都可以分享喺我哋评论区当中，同埋咧倾下今日嘅话题，系陪你唱前走嘅好歌曲咧，又有边几首咧？
0: 我们一定是要内心当中怀揣着能够燎原的火种哈，才能够继续勇敢的向前走，去追梦，去实现自己内心当中的愿望。那当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系啦，接落嚟我哋继续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十五号音乐作品，嚟自朱美吉嘅《落日之前》。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你不得不说哈，有些歌曲它就是有季节性的，对不对？刚刚听到朱美吉演唱的这首《落日之前》哈，也是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15号新歌作品。你一听就觉得啊，夏天是真的来了。从舞台上的灵动身影到麦克风前的细腻诉说，朱美吉首支 solo 单曲《落日之前》也是伴着2026夏日的脚步甜蜜上线了。
1: 系啦，咁呢首歌亦都系将夏天咧唱入你嘅心入边吓，将日落咧唱成我哋嘅序曲，而且咧会感受到咧好甜蜜嘅呢种氛围啊，好似喺呢个骨子汽水味入边嘅黄昏啦，用朱美吉嘅声音嚟陪伴住你，所以咧如果喺落日之前，你可以同你最爱嘅人咧一齐去度过呢个落日啦，我相信亦都系非常之浪漫。
0: 对，就特别像是用歌声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海滩旁边的这种狂欢的音乐派对哈，然后美吉在舞台当中唱这首甜甜的歌，然后所有人都在台底下，然后很轻松很惬意的随着音乐一起舞动自己的身体了。
1: 系啦，亦都可以讲咧，呢首歌如果喺夏日嘅一个夜晚当中咧，真系陪伴住你嘅话，真系非常之惬意啊！呢个夜晚。
0: 那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了，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哈。大家有任何听歌的感受和对音乐主题的想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多多的留言。那也要继续送出本周16号音乐作品了，这首歌是来自久违了的仔仔周渝民带来的新歌，一起来听《谁给我的勇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大家。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在每日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推荐送出的16号新歌作品了，其实真的是觉得可以说耳目一新，这个词准不准确？因为仔仔周渝民原来在我上学的时候真的就是买过他的这个磁带哈，听他的歌其实都是以情歌为主啊，都是这种情歌王子的一种风格的塑造了。但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谁给我的勇气，真的是有别于他以往的曲风。歌曲当中大家都听到了有这种轻饶舌的编排哈，也是为他极具辨识度且非常有魅力的中低音域注入了全新的气息了。
1: 系啦，咁啱啱听嘅时候咧，真系觉得呢首歌非常之后生吓。当然咧，仔仔到而家咧都系俾人感觉非常之青春，可以带俾大家咧即系好多美好嘅回忆。但系咧睇呢首歌嘅歌名《谁给我的勇气》啦，以为系一首慢版情歌。原来是一首真的算是比较轻快，但是呢他也唱出了感情当中的很多不良的关系，比较纠结的那种情绪，所以也是这首歌的魅力所在。
0: 是的，就像是进行了一个微观的实验哈，唱出了情感当中的这种缺氧的状态了。当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刚刚仔仔也用歌声给了大家勇气，是不是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啦，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新歌了，听到是今个礼拜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庭蕊的《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的方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0: 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的17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黄庭瑞创作演唱的《海的尽头没有灯塔》。我们都以为只要再走远一点就会看到光，我们没有停下来，依然日复一日的前进，做选择，将生活往下一步推移。
1: 系啦，咁如果咧你曾经都喺某个时刻啦，突然之间迷失咗方向，咁呢首歌虽然冇办法啦替你揾到答案吓，但系会陪你咧走过呢一段冇灯塔嘅航行。
0: 虽然海的尽头有可能没有灯塔，但是有我们执着向前走的勇气和信心了啊！刚刚听到黄庭瑞这首歌也是非常有氛围感，我觉得听着特别像是我们都共同在一艘船上，在大海当中进行航行，然后是向前看，你看不到一个确切的目的地，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要告诉自己，我们要勇敢地向前了。
1: 系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听完呢首歌之后啦，如果有点样感受，都可以分享喺我哋评论区当中，同埋咧参与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倾一倾陪你向前走嘅好歌曲啦，有边一啲啊？
0: 是的，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那接下来我们的新歌推荐继续哈，要送出的好歌是我们本周的18号音乐作品了，一起来听到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演唱《无人乐园》。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我们本周新歌推荐的18号单曲哈，王俊凯带来的演唱《无人乐园》呢。这首歌其实也是王俊凯的一份祝福了，送给在喧嚣世界当中独自向前的你。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唔系关于抵达啦，而系关于喺路上吓。当世界咧都喺度催促我啦，我哋要各就各位，但系生活咧冇留出时间嚟预备吓。我哋咧可以有时候咧唔使按照自己嘅计划去出行，因为有时候咧真系计划赶唔上变化。
0: 听完这首非常细腻走心的歌曲之后哈，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你会想到哪一些呢？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留言，来分享你独家的音乐故事。
1: 系啦，我哋接嚟咧会进入到升级湾区，同大家分享嘅都系同最话题相关嘅歌曲吓。一齐听到第一首咧系嚟自欧阳娜娜嘅《Life Today》。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云，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天星级湾区哈、为大家放送的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那首先听到的是欧阳娜娜带来的演唱了，那这首歌曲当中唱到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都是关于生命的思考，有很多的假如出现，就是要引领我们所有的听者去仔细想想该如何度过珍贵的时光。
1: 是啊，的确这首歌也是提醒大家要珍惜时光，捉住每一个今日，要将想做的事情、想讲的事情在当下完成，然后就好好享受美好生命的每一刻。
0: 接下来继续放送好歌陪你向前走，要听到的是余文文带来的演唱了，这首《时间里的家》送到各位的耳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说到陪大家向前走的好歌曲哈，我相信这首歌一定是会温暖大家的心，因为在向我们陪向我们向前走的这个动力来源的话，一定要提到家人，提到我们温暖的家的支撑了。余文文带来的演唱《时间里的家》，用他极具质感的独特声线，也是叙述了一段深刻且长情的爱意。
1: 系啦，咁呢首时间入边嘅家咧，会令到大家感觉好温馨、好温暖。希望喺一个又一个平凡嘅普通日常当中咧，家人咧永远都系你最温暖嘅支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咧身边爱你嘅人啊！
0: 是的，就像歌词当中写到的那样哈，多想陪你看繁华，陪你看晚霞，在每一个春夏种上你爱的花。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好歌继续，要送出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创作演唱的一首歌了，《落叶与知秋》，送到各位的耳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分享到的是旅行团乐队的演唱了《落叶与知秋》，那这首歌也是来自乐队成员的词曲创作。
1: 咁呢首歌呢其实代表咗呢乐队而家嘅状态同埋感悟啦，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之后呢，可以更加注重係我哋嘅微小嘅生活啦，平凡嘅生活，带住能量呢继续去乘风破浪。
0: 刚刚我们在听美籍演唱的那首《落日》之前的时候也说到了，有些歌曲它就是自带这种季节的属性哈。刚刚听旅行团乐队创作演唱的这首《落叶与知秋》，就好像很热的天气之下，然后我们喝了一杯非常冰凉的这个饮料，让我们的内心瞬间就是平静了下来，也让我们自己能够在很喧嚣的这种环境当中冷静下来了。
1: 是了，也都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都会感受到一丝的清凉，感受到温暖。
0: 也欢迎大家在分享好歌的同时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际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呢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那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好歌，听到的是来自严艺丹演唱的《梦想的翅膀》。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送出的歌曲《梦想的翅膀》是来自严艺丹的演唱，他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之一哈。他在演唱当中用涌动着的情感将内心对梦想的坚持演绎得淋漓尽致。
1: 系啦，咁望下时间方面呢，我哋要送出嘅最后一首歌啦，系嚟自刘若英嘅《最好的未来》，亦都用呢首好歌嚟结束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
0: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
1: 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印发。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岑仪琴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政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

0: 合作，以乱云飞渡迎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中耕种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民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民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民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

0: 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来听报道。
1: 习近平指出，这个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仲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好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住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民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好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翻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0: 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住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来听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用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耕耘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单止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明确咗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

0: 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仲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岑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财政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者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
1: 国家组织官麦支架集中大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日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以中选资格，临床作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官麦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的品种，这次共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将为急性心梗患者就近治疗，挽救生命，赢得更多宝贵时间。
0: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昨日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行动计划指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0: 记者昨日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事务局了解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面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招聘员额制工作人员50名，并从昨日起正式开启报名。
1: 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励志嘉年华昨日在广州启幕，活动现场发布2026广东励志产销记第一张图，清晰呈现粤西、珠三角与粤东荔枝主产县市的种植面积、主要品种、上市时间等信息。扫描图中二维码，仲可以获得广东100家规模种植主题清单，助力产销精准对接。
0: 深圳首列市域市郊铁路动车组昨日在深惠城际大鹏支线新

0: 全車場下線。該列車是我國首列融合高鐵技術與城軌公交化運營模式的外通型列車，最高運營時速達160公里，標誌著我國市域軌道交通裝備實現關鍵突破。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广东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广东全省第一。
0: 昨日，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清花高速建成后，将成为广清一体化又一交通大动脉。
1: 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通过政策宣介、产品展示、业界洽谈、非遗展演等多种形式，推动老港两地旅行商、航空公司、文旅企业等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并巩固香港客源市场。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日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等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防总于昨日2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阳江、珠海、江门、佛山、广州、中山部分地区采取停课措施。截至昨日19时，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珠三角、粤北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听日起降雨明显减弱。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
0: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卢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部招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展第一日。本届文博会展期为5月21号至25号，共计5日。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并在深圳各区设有51个分会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持续提升

0: 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水平，并着力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为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博览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八大展馆，包括三个综合馆和五个专业馆，各展馆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面积160,000平方米，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
1: 本届文博会参展企业质量大幅提升，现场展品和项目更加丰富，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展。
0: 在专业展区中，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着心构建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文博会和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时尚生活展区集聚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等多元领域。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
1: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京东国际物流等数十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展，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0: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2: 着力打造 AI 全场景融合应用，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等，在展区互动、服务配套、采访报道等各个环节呢，都会全面的植入机器人、 AI 眼镜、智能导览等科技元素，全方位的展现展会的科技感、沉浸感和体验感。我们也升级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云上文博会，优化文小博的 AI 助手，实现服务的效能倍增，观演体验提质升级。
0: 此外，本届文博会还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统筹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与同期在深举办的深圳国际无人机展、电竞月超实现双向联动，形成全市联动、百花齐放的展会格局。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石玉，
3: 我们高规格重塑招商大会，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和 N 场的招商推介活动的这个体系，增设了权威政策发布和重大项目发布环节，引入头部战略资本参与路演撮合，努力把文博会打造成为全国

0: 化产业招商引资的核心主平台。
1: 本届文博会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构建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新生态。展会期间举办广货行天下、赠品如四海主题展销活动、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设计多条精品商旅考察路线，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四类主题线路，营造全城办展、全城惠民、全城消费的浓厚氛围。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2: 创新推出文博会的票根增值计划，在湾游记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也让海内外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1: 本届文博会设立的51个分会场，覆盖深圳10个区及新区，各区根据自身产业优势，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活动。罗湖区的5个分会场策划40多项活动，并首发系列文创潮品。其中，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以数创最能换新共生为主题，创新采用园区成果静态展示加头部企业动态互动加沉浸式体验的三维呈现模式，打造电商、直播、游戏制作、微短剧全产业链展陈矩阵。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总经理戴毅：
3: 围绕着数字影视、直播电商、动漫、游戏啊，以及这个广告创意四大产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展示，是参与人员可以在现场去体验。
1: 除此以外，以文博心境、华彩启幕为主题的文博会文博工分会场，全新开放的西洋古韵堂26个展厅，珍藏住数千件欧洲古董家具珍品，令市民不出深圳就可以领略西洋古典文化的魅力。深圳市民
4: 分会场很多，所以我们找了比较近的、比较熟悉的分会场，我看到比较震撼，而且对这个文化呢了解也有所了提高。
1: 近日，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仪式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依托文博会平台优势，艺术季今年重点聚焦6项演艺项目签约，推动深圳演艺产业提质增效，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领域，包括舞蹈剧场《生命之旅》、舞剧《咏春》全国巡演、国际钢琴名家系列独奏音乐会、冰上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等重点项目。为了令高雅艺术走进大众，艺术季每场重磅演出均设置100元及以下慰民票，令普通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欣赏国际名团演出和本土艺术精品，真正实现文化慰民、艺术便民。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单止丰富了市民的周末文化生活，更展现了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和创新成果。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22届文博会是国家15开局之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办之年举行的一届重要展会。 跟住落嚟，我哋对话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建新，解读开局之年中国文博新气象。周院长您好，本届文博会覆盖低空文旅、数字演绎、AI、动漫电竞和非遗等不同的领域，这样的布局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哪些趋势呢？
7: 我认为啊，有这么几个趋势。第一个是文化产业的赛道正在细分，因为过去我们谈文化产业常常是从出版啊、影视啊、演艺啊、动漫啊、文旅啊这些大的门类来进行理解。现在呢，文化产业正在进入更加细分的场景，比如说低空文旅、数字演艺、动漫电竞、博物馆文创等等。那么这样的话，文化产业的边界吧变得更加灵活，文化内容啊可以进入啊像旅游啊、科技啊、消费啊、教育啊，包括社交和城市生活当中。第二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消费正在从买产品走向进场景。这个怎么理解呢？我认为文博会它把数字演绎、动漫电竞、时尚生活，包括吧大家非常熟悉的博物馆文创等等，它放在一起，那就说明啊，文化消费的对象它其实已经从单件的商品扩展到啊像展演啊、互动的体验啊、城市的这样一种啊漫游啊，就是 city walk 审美生活方式等等。所以现在人们去逛展，期待看到啊可体验、可参与、可分享的内容。因此文化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体现在它能否形成完整的体验场景。第三个趋势，我认为就是传统文化的转化的方式它更加丰富，像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展区之后，它通过像设计、影像、数字互动、文旅消费进入当代生活，可以充分展示我们的东方美学、国潮国风。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关键就在于让它变成了我们当代人可以接触、可以去使用、包括去传播的文化内容。第四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产业越来越强调头部的资源集聚。本届文博会文创中国展区它精选了很多的优质的企业，有非常多的特色产品。那么这都表明文化产业正在通过平台去筛选优质内容，形成更高水平的品牌的聚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产业的竞争它既是数量竞争，更是品质 IP 它的设计和传播能力的。所以如果从我们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内容、技术、产品、消费相互嵌合的一个新阶段。文化资源只有进入可体验的场景，才能形成啊持续的消费。文化产品也只有形成稳定的品牌和审美的表达，它才能获得更长的生命力。我想这也正是本届文博会特别的价值所在。
1: 本届文博会处于15开局和 APEC 在深举办叠加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这两大创新展区对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亚太文化交流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7: APEC 经济体展区包括跨境电商展区的这样一种的设立，它充分说明文博会正在从国内的文化产业展会，它进一步走向面向亚太、面向全球的文化产业交流平台。今年的文博会又恰逢155开局之年，特别是 APEC 会议将在这个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觉得文博会的国际交流的功能更加的突出。具体来说呢，我认为 APEC 经济体展区它的这个一种设立的意义在于它把文化交流放到了亚太区域合作的框架当中。这一个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旅发展的一种成果，集中展示特色的商品、非遗的文创和地域的美食。那么文化交流它可以在一种学术会议包括官方活动当中，也可以进入到产品设计、饮食、旅游和日常消费当中。通过文博会这样的一种平台，不同的经济体它就可以用更加具体的方式去展示所在的这样一种国家和地区的他们的一种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去 寻找了更多的文旅合作、产品开发和市场对接的机会。而对于跨境电商这个展区，它设立的

0: 意义，我认为它主要在于为文化产品出海提供新的渠道。过去我们的文化出海更多的是依赖影视、演出、出版、展览等这些传统的方式。现在跨境电商呢，让文创产品、非遗的产品、设计的产品，包括数字文化的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国际消费的市场。文化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出去，背后连接的是物流、支付、翻译、版权、这个品牌、数字营销等一整套产业能力。
1: 本届文博会融入了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AI 未来科技展区等，升级了文小博 AI 助手，打造动静结合及观赏互动消费于一体的创新型文化场域。那您是如何解读这种文化加科技的创新融合？这与文化心智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否契合呢？
0: 本届文博会啊，它对机器人、智能导览、云上会展等一系列的集中的呈现，我认为啊，都说明了文化加科技已经从单点应用啊，走向了全链条的融合。我们过去谈文化科技融合，更多的看到的是数字展陈、沉浸式的体验或线上传播。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人工智能开始全面进入到内容的生产、展陈互动、供需的匹配、交易的服务，包括啊观众的体验等多个环节。从内容端来说，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帮助文化的资源进行再生产。你比如说，数字的演绎、数字的孪生、云游博物馆等等，都让啊文化内容获得新的表现方式。那么，传统文化啊、文博的资源啊、城市的 IP 等等，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转化为新的观看方式和消费场景。如果从服务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啊会展的助手、采购商的画像的一种啊分析，包括个性化的路线的规划等，这些功能充分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它可以成为这种会展运营的一种基础的能力。那么本届文博会把 AI 放在这个展区当中啊进行展示，也把 AI 去用于服务展商、服务于采购商和服务于观众，就可以更好地提高交易的效率，这个提供更好的参展的体验。我认为这个变化特别的重要，它说明了数字技术正在进入到文化产业的组织方式。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产业端，人工智能展区和未来科技展区啊，机器人和智能设备的亮相，体现了文化产业与智能制造、软件服务、数字内容和创意设计之间的这样一种的融合。文化心智生产力，它的核心恰恰就是在高水平的科技支撑之下，提高文化内容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体验能力和交易能力。我们所说的文化心智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之上的一种啊文化创新。
1: 2019年，深圳文博会首次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馆，组织了香港、澳门与广东相关地市的龙头文化企业和机构参展，共同打造产业融合发展的人文湾区。那么7年来，您认为文博会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带来了什么作用？文博会又是如何成为大湾区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引进来的窗口呢？
0: 我认为啊，这个文博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呢，它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我认为啊，它可以更好地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啊，它文化资源的整合。像深圳，我们有科技创新，有啊具备啊产业转化的这样能力。那么香港它有国际传播、专业服务和文化贸易的通道。澳门呢，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鲜明。那么通过文博会啊，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的优势啊，它都能够放在同一个展会平台上去呈现，也能为后续的项目合作、文旅路线的设计和文化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这更多的对接的机会。第二，我认为文博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啊文化产业链的协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呢，它需要啊内容的生产、创意的设计、技术的服务，当然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平台的分发和市场的一种的交易。大湾区的内部的各个城市在这些环节上啊，应该说啊各有优势。那么文博会通过展区也好、招商也好、采购也好， 还有项目签约啊、专业观众的邀请啊等等，这些环节能够进行有

0: 效的连接，让区域协同啊，从概念能够变成啊实实在在的项目、产品和交易。第三，我认为文博会它其实也承担着双向开放功能，一方面是它要走出去，就是要把中国的数字文化的技术，这种我们的影视动漫、我们的文旅资源推向国际市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引进来，就让海外文化机构、海外的展商、国际的买家和专业服务的资源，能够进入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场景。因此，我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这种国际化的程度，就说明文博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国际交流的重要入口。从更深层的层面来看，包括深圳在内的这样一种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融合的关键，它是要把我们的岭南文化、科技创新、国际和贸易连接起来。那么，文博会的价值，它就在于它把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它运用一个可共享平台，它既能充分展示各个城市的文化的特色，还有推动文化资源，它变成了产品，变成服务，落地为一些具体的国际合作的项目。
1: 本届文博会面向观众推出票根增值计划、文商旅体消费礼包，面对专业的采购商、全国展团和海内外嘉宾，推出了定制化产业考察和文旅路线。那这种创新举措体现了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展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背后，又体现了文化市场的哪些新需求呢？
0: 票根的增值计划吧，文商旅体的消费礼包等等，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把文博会从展馆里的活动扩展为全程参与的文化消费的场景，会展经济的价值就从展馆的内部，它可以延伸到展馆的外部，比如说城市的消费、文旅的体验、公共文化的参与等等。那么具体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第一，就是说明文化消费正在从单点消费走向一种复合体验。观众来到文博会，他这个会把看展品、看演出、逛城市、买文创、体验非遗、品尝美食等等，它放在同一趟这一种行程当中。票根增值计划和文商旅体的消费的礼包，它就是把展会的门票变成了连接城市消费的入口，让一张票它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第二就是说明文化产业它越来越重视城市的体验，在本届文博会期间会推出像产业的考察路线，还有文旅的路线，它可以面向专业的采购商，这个全国的展团，也向国外的嘉宾，它提供不同的主题的一种服务。你有的是文化科技这方面的，有的是数字创意的，有的是工业旅游的，还有湾区休闲的，多种多样的主题服务。那么观众可以通过文博会去了解深圳的文化。第三，我觉得也体现了文化市场的新需求。当前我们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强调品质、社交和身份认同，人们愿意为好的内容去付费，也愿意为一次完整的文化体验停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文商旅体的一种融合，它就是把文化内容、旅游的线路、商业的消费，包括体育休闲，它都放在同一个消费链条当中让这种文化消费它可以变更加的丰富。第四，我认为这也体现了会展经济对城市服务能力的要求，交通也好，住宿也好，你的支付你的这样一种餐饮等等，它都要形成相应配套，都说明文博会正在推动城市服务它一起在升级。从我们文化产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样一种展会与文旅的协同，它背后体现的就是文化产业，它从卖产品开始走向组织生活方式，或者叫做有组织的生活方式。文化产品进入到展会，展会它带动人流，人流又进入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再形成新的消费和传播。这个链条它越顺畅，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么文博会它就对深圳这个发展文化传播的带动作用，它就越强。
1: 那文博会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在您看来，它为什么能持续地扎根深圳，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呢？
0: 我觉得文博会之所以能够持续扎根在深圳，成为大湾区的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圳的城市的特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新阶段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契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深圳是

0: 创新之城，它市场意识很强，产业转化很快，科技创新特别活跃。对呀，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消费，它的接受度啊就很高。正是这些条件非常这个契合了文化产业，它从内容生产走向科技融合、平台交易和国际传播的方向。第一，就是在于深圳它有强大的文化产业的一个基础。根据最新的这个官方数据显示啊，在这个2025年，深圳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将近4000家的这样规上的文化企业，它的这个营收啊，超过了1.5万亿，其中啊，文化新业态特征特别的明显，这个差不多达到了一半的体量。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深圳文化产业一方面它的体量很大，另外呀，它具有很明显的数字化的和新业态的特征。因此，文博会扎根在深圳，其实关键啊在于有坚实的文化产业的基础。第二的话呢，深圳它有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融合的优势，文化加科技就是我们深圳率先提出的文化产业的新模式。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或数字创意、智能的装备、跨境电商等等，在这些都是我们深圳有优势的领域。当文化产业进入到这一种啊数字化的转型阶段，深圳可以更好地提供啊，像技术、企业、人才，包括应用场景这方服务。所以啊，文博会在深圳举办，它就可以更直接地展示文化科技融合的新成果。第三的话呢，深圳有比较好的开放和连接能力。文博会需要连接全国的文化资源，也需要连接国际上的买家、海外的展商，包括全球的传播的渠道。那么，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跨境贸易和国际传播的条件都非常好，这个充分体现了深圳作为开放城市的特色。第四的话呢，深圳有非常好的这个会展的一种组织，包括制度的创新能力。文博会它依靠这样一种规模形成了一种影响力，也依靠政府的服务、市场的机制、企业的创新这一系列的组织的能力，那说明啊，深圳正在把文博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产业的平台来建设，所以啊，文博会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源于它的这样一种规模的影响力，也源于它能够集中呈现文化产业下一步的发展的方向。啊，它把政策的趋势、企业的创新、技术的应用、消费的变化和国际合作集中到一个展会当中，所以啊，每年文博会它展示什么、交易什么、关注什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化产业它往哪里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8: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的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系嘅，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第一堂嘅上翻堂财富学堂嚟讲讲呢个小镇。

0: 热潮，透过体育用品实验品牌出去。
1: 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是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天中午节目的详细内容先。好，接下来看看 A 股和你的港股方面的大概上午的行情。
0: 看看呢A 股咧三大主要指数啦，目前咧亦都系算系有一定嘅升势。沪指方面咧系平盘报收吓，咁啊报收喺4162点，而深成指方面咧微升0.59%，创业板指咧就微升0.52%吓。咁望翻咧板块上边啊，边啲板块行得比较好咧？有一啲嘅人工智能类嘅个股啦，机器人嘅个股，包括咧有摄像头嘅一个硬件类嘅个股，光学电子类嘅，包括咧航空机场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咁边啲板块咧今日系表现麻麻地咧？有第四代半导体啊、石油石化、工业气体啊，包括咧房地产服务啊等等个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嘅。咁总体睇咧，今日半日市咧见到系下跌个股超3000只，咁啊总体嚟讲咧，今日嘅大市方面都系有少少沉寂吓，好多嘅个股都系以调整为主嘅。
1: 港股方面咧，上昼呢个恒指方面啊，亦都系微跌嘅吓，睇睇报报先啊。恒生指数咧就系微跌0.02%嘅，咁啊中午嚟到咧25647.24点，国企指数咧就系跌0.36%啊，报咧8574.19点。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跌0.24%嘅，咁啊报咧4862.32点。咁啊盘面上面咧见到就系有中资券商方面咧非常之活跃噶，咁稍后咧咁啊请教一下我哋嘅专家啦，究竟系咩原因啊吓？咁啊仲见到会有睇睇先，仲有几个板块咧今日上昼都升得唔错噶吓，有呢个汽车零部件啦，有呢个光伏玻璃等等啦。而调整方面咧，今日带头调整有香港本地零售股啦，同埋呢个电子商务啊乃至呢个电影概念等等咧喺港股市场上昼时份咧调整都比较多嘅，咁啊稍后咧会请到专家为大家解释嘅。
0: 咁睇翻咧外围市场嘅表现啦，美股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升势，道指方面咧系升1.31%，纳指咧升1.54%，而标普500咧系升1.08%。
1: 欧洲三大指数方面都系收升嘅，咁另外咧就亚太嘅日本和韓國兩大指數都是升幅非常大的。補補先，英國富士100指數昨天下午即晚黑收市之後是漲0.99%，收於10432.34點，德國 DAX30 指數漲幅1.38%，收於24737.24點，法國 CAC40 指數漲幅1.70%，收於8117.42點。剛才提到的亞洲方面，就日經指數現在是報緊上漲3.65%，而韓國這個KOSPI 指数正在交易当中，上涨7.82%，涨幅比较犀利，受到三星相关的利好消息的影响。以上就是内地 A 股、港股以及是欧美六大指数，再加上亚洲的日本、韩国两大指数的大概情况。先上回到财富学堂，讲讲从一个小镇的电力紧张看出什么经济规律，之后再进入我们的股市扫描。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小鱼儿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
9: 小鱼儿啊。 每当炎热嘅夏日天时到嚟，大家就会关注呢个。

0: 电力供应。今日咧，我哋通过一个小镇嘅故事，一齐嚟了解一下相关嘅经济知识咧。
1: 嗯，好啊，好啊，咁就等我嚟讲呢一个古仔啦。从前有个小镇，住住十万嘅居民，每当一到炎热嘅夏天，遍布全国嘅用电高峰期就会到嚟。小镇嘅电力部门就会推出各种嘅调配方案，鼓励用户咧系削峰填谷啊，以舒缓电力供应嘅压力。小镇嘅电力部门既冇去了解供应，亦都冇去了解需求。佢哋认为只要睇到短缺，就可以判断短缺系价格太低造成嘅。于是就推出咗解决方案，就系令到一个电价上涨啦。黄主任啊，一个小镇电力部门嘅决定系咪真系可以起到作用噶？
0: 嗱，我哋先听课先啊，最后再揭晓答案嘅。大家通常嘅思路就系咧，点解电力供应减少咗呢？点解啲电力需求增加咗呢？咁有建设性嘅答案咧，就系电力从来都紧张噶啦，所以当小镇嘅电力价格提上去，就可以马上促使每一个人、每家工厂精确咁计算佢哋合适嘅用电量，并且积极咁寻找替代嘅方式。等我哋讲下美国嘅例子啦。美国20世纪70年代经历过长时间嘅能源危机，油品同埋电力都极其紧缺。当时咧，当局系禁止油品价格上涨，所以代之嘅就层出不穷嘅行政管制。
1: 哦，呢、这个案例我有预习过啊。价格管制令颁布之后咧，油品同电力嘅标价的确系控制住咗，冇人敢去违反嘅。但系咧，呢、这个并冇解决到问题，而系将问题推向咗第二啲方面。首先就是油站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一种景象维持了成10年。跟着市民又开始私底下速油，开大车去加油，回来之后用管仔帮其他的小车去喂油。偷油的事亦都是接连发生，于是大家都将自己的油箱上了锁，晚上还要怕小偷偷油，不怕偷车就是怕偷油啊。为了对应私底下速油的问题，美国政府再推出新的对策，规定每次加油的份量。不过这个真的可以缓解到紧缺吗？
0: 小儿当然不得啦，队伍当然会变得更加长。为了缩减队伍的长度，美国政府当时提出了单双号制度，单号车牌单日排队，双号车牌就双日排队。但队伍的长度并没有减半，为什么呢？因为隔离邻舍和朋友之间开始盛行交换车牌来加油啊。
1: 真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美国政府规定啊，星期日不准用车，但这个规定很快就取消了。美国政府又规定一家人只可以用一部车，于是呢家庭主妇就成了专职的司机，从早到黑呢去接送老公和小孩哥上学、放学、上班、落班，而汽油并不可以悭低啊。
0: 是啊，与此同时呢，电力的供应都变得非常紧张，大家没有热水用的话，大雪天时都没有暖气。为了节电，美国政府洗钱购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做广告，宣传要悭啲用电的美德。美国政府还将中学生组成斗策队，等他们拿着温度计来到商场、餐厅和戏院检查，及时举报那些将室内外温差调得太犀利的用户。
1: 看来他们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0: 是啦，要知道电力的全部价格是由电力的供求决定的，职能部门有权颁布法令将电力的货币价格压下来，但电力的非货币价格就必定会上去的，电力的全部价格是没有变到的。
1: 所以呢，亦即是说一旦出现短缺，可以依靠市场价格的调整，才能够切实地鼓励每个用户精确地计算是不是值得多用一度电。亦只有依靠市场价格，才可以激励和切实地激励每一个投资者精确计算，转为投资发电业。无论从短期定是长期来看，只有电力价格自由浮动，才是开源节流的关键。
0: 好，落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TB@CNR.CN。记住是 ZTB@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OK， 嚟到我哋股市扫描时间，先扣息港股先啦。请咗我哋港股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家松哥你好，
1: 嘉怡你好，
0: 你好。首先请你点评下港股上昼市场嘅表现先。
1: 今朝翻嚟咧，其实见到个市咧都跟到外围咧嗰个上升嘅，其实咁但系咧就跟住你见到好大嘅情况咧就系、是、那個市況咧就跟住就回翻落嚟啦，咁落翻26,600嗰啲位置啦。咁主要見到係一啲嘅權重嘅股啦，科技股啦，可能都回咗落嚟咁樣，再加埋一啲油股啊嗰啲嘅情況啦，咁都令到個指數即係壓翻落去大概25,600點呢啲位置啊。咁啊，即係25,800上邊嗰個阻力咧又存在住喺度啦。咁所以就咁啊喺個指數上邊就見到咁嘅情況。但如果你話整體的股份嚟講咧，即相比於上週五嗰個情況咧，其實而家見到就會好啲，因為上週五見到就算你話即回嗰個速度啊，同今朝個情況少似，咁但係咧就嗰、那個喺個板塊上邊啊，咁上星期五咧就係似乎個全面啲嘅，咁今日咧睇翻咧其實就好個別嘅啫，就亦起碼都我哋見到有成交啊，有量嘅。部分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一個升嘅狀態嘅，目前係。
0: 最緊要係有成交啊！咁其實咧外圍方面咧，我哋啱先都報咗歐美六大指數啊，乃至到亞洲嘅呢個日本啊同埋韓國指數咧，都係有上升，甚至升幅唔細啲嘛嚇。咁所以嘅恆指方面咧，一朝早開高開咧，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後期承壓咧，亦都係出乎唔少人嘅意料啊。其實可以咁講嚇。咁睇睇板塊方面啦。咁今日首先咧想請教阿家松哥板塊就係呢個中資券商方面啊嚇。咁見到中資券商咧整體上升1.92%嘅，大家熟悉嘅招商啊、廣發啊、中信啊、東方啊。呢啲啊，华泰啊，呢全部都有升幅嘅吓，咁啊，基本上咧只有一直调整嘅就系呢个药材。咁啊，点睇呢个中资券商方面啊？点解今日有呢波凌厉比较凌厉嘅升幅咧？咁啊，有点样嘅延续性咧？
1: 其实睇翻整体啦，嗰、那个嘅即系嗰个情况啦。咁如果咧话即系讲嗰个嘅呢啲金融股啦，其实就都会少少即系嗰个浮沉少少啦。即係有陣時佢都會上得多啲，有陣時會上得少啲咁樣嘅。咁佢呢陣啦，咁你其實你話係咪有一股大嘅一個嘅誘因咧？咁其實你睇翻佢，即係似乎仔佢啱啱喺近日嗰、那個近一兩個月嗰個嘅低位嗰個平台裏邊咧企穩咗咧，就有反彈。同埋今日你見到佢哋走勢咧，其實都係衝高咧，去到嗰啲10天、20天嗰啲線咧。開始就有啲嘅回吐或者一定嘅即係獲利盤個估壓喺度，咁所以雖然今日見到啊好似升咁樣，咁但係咧就似乎咧就係佢係一個反彈咁樣，咁而個阻力暫時都未穿到咁樣，即係未能改變嗰個嘅個局勢，即係個走勢，咁未一個轉勢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諗就係話係咪可以？即係呢一波係睇好好多咧，咁資金流上邊咧，暫時嚟講又未係嘅。咁消息面上邊亦都唔見到有話好大嘅一個嘅即係提振嘅情況啦。咁所以就我覺得係觀望嘅態度會好啲嘅。
0: 觀望啊，中資券商板塊。咁另一方面咧，咁啊呢幾日嘅一段時間嘅主角啦，港股市場啊，包括內地 A 股都係啦，半導體芯片方面啊，請教一下。咁啊，今日咧整體板塊咧係呢個漲跌都互現啦。咁啊，整體微跌0.03%啊，領漲嘅有呢個豪威集團啦、蘭喜科技啦，大家熟悉嘅嚇，中芯國際啦，亦都2.4%啦，仲有呢、這個睇睇 ASMPT 啦、華虹半導體啦等等咧，都係有升幅嘅。咁另一方面咧，調整比較多嘅可能有大家比較熟悉嘅天數智芯啦，包括咗呢、這個當然有少少呢個微調嘅，呢個就係呢個兆易創新啦，等等啦。咁其實點睇咧？即係話我之前都請教過其他嘅專家啦，就話港股市場裏頭嘅投資者啊，打電話俾我哋啊，發信息俾我哋啊，就話咧，咁啊就已經入咗去嘅咧，就係點樣繼續持有定好咧？定話未入去嘅人咧，見到佢呢波升勢咧，就係一直都即係可以點講咧，冇乜點 hit 噶嚇。咁啊係升勢比較凌厲嘅，喺相對高位。咁呢個時候適唔適宜介入咧？
1: 我諗其實就呢段時間啦，反而就即係你見到一啲即係有我諗係有資金流嘅一啲嘅股份咧，其實相對就走勢比較理想啲啦。咁或者即係我哋睇翻近呢半年啦，咁啊嗰個嘅即係可能啲資金啊、啲基金都係企外嘅嗰啲股份咧，其實即係佢嗰個嘅反彈力量或者佢嗰個嘅去到有陣時去到啲關。

0: 支持位嗰個反彈啊，或者嗰個嘅即係可能或者去到一啲升，或即係啲升完回落嚟，咁啊一定係支持位，咁企得穩嗰啲，其實之後再行嗰啲咧，其實都幾靚嘅，其實都即係我諗，即係佢之後嘅即係嗰個資金嗰啲扶持啊，其實都係相對較好。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就好似頭先咁講就係、是、話。如果是高追的情況底下咧，其實係咪要再繼續去追呢？咁我覺得就以目前市況嚟講咧，都唔係十分之急。但係如果呢一類嘅股份裏邊咧，喺嗰個嘅流量上面係存在嘅話咧，佢回落嚟一定嘅幅度之後咧，其實都有一定嘅薄率喺度嘅。咁所以近日又係啲咁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啲題材股啊嗰啲，咁如果啲資金相對較喜愛嘅，譬如今日最明顯嘅芯片股啦，嗰啲都係啦，咁樣可能就之後講啦。咁就會係一個咁嘅狀況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參考。其實即係佢決定，其實係咪即係繼續持有啊，定係去追落去咁嘅情況咯？
1: 係理解你講嘅意思啊。咁即係意思就話，如果呢只股係啲資金咧，只不過嚟一嚟咁，好似飛來猛咁，跟住就走噶啦，咁就會抽走啦。咁樣當然咧就小心冇追高啊。你變咗你係高位接啊，湛江接盤嘅啫，人哋就走噶啦。但如果呢個資金係持續有呢個熱錢流入啦，包括好多嗰啲 ETF 嗰啲基金啊，大錢啊嚇，咁啊入咗去，咁啊形成一定體量，短時間之內唔會走嘅話咧，咁其實佢 hit 一 hit 咧，咁啊企定咗之後咧，就仲有升勢嘅，唔會話咧一下子懸崖式咁就會即係吐翻出嚟啊，即係下跌咁樣嘅。理解你咁講嘅意思啊。咁其實咧，而家無論內地 A 股啦，定係港股方面咧，即係包括半導體芯片啊、存儲啊，或者係呢個光通訊方面啊，都屬於呢種感覺啊。即係我最近研究都發覺咧，呢啲板塊嘅個股咧，都已經唔可以用以往嗰啲參數經驗嚟指導噶啦。包括咗呢、這個市盈率啦嚇、市盈率有啲上百，甚至幾百，甚至上千嘅市盈率都有。咁跟住咧，佢哋業績咧都冇得講嘅，因為佢哋係新初創嘅公司啊。舊年嘅業績同今年完全係唔可以作為嘅參考。咁呢個時候咧，就真係好睇呢個市場嘅資金啦，乃至市場嘅呢個情緒方面啦，係嘛？咁其實咧，對於港股市場方面咧，對比內地 A 股咧個上跌呢個漲跌更加大啊，跌幅咧就點講咧，波動會更加大，風險會相對更加大嘅。喺呢個時候咧，咁啊，嘉松哥咧對於港股市場嘅投資者咧，咁啊面對呢一波似乎係結構性嘅一個調整啊，即係話都啲呢個科技類嘅股份咧有紅級嘅效應啦。咁我哋普通嘅投資者應該點樣應對咧？
0: 我會即係其實即係我覺得就港股都離唔開一個咁樣嘅走勢咧，就其實都係炒，即係炒股不炒市啦。個市況即係叫恆指就難啲嘅啦。個指數即係如果喺指數上面想個點數上邊啊，去拿捏啲乜嘢咧，咁就相對較困難啊。因為嗰種拉扯作用咧就真係有存在嘅，即係可能咧傳統科技股升嗰陣時，咁就到啲銀行股啊、油股又唔上咁，今日就好明顯啦。有其他股上嗰時就掉翻轉咧，啲傳統科技股啊、啲油股又落翻嚟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咁睇嘅話咧，我就覺得即係就要睇翻，我諗係嗰個整體嗰、那個較強勢嘅股個嘅板塊咧，咁樣你見到啲資金相對較喜愛嘅一啲股份裏邊啦。咁我覺得即係而家去睇嘅話就。我哋叫做即係寧願炒啲強勢，或者買一啲強勢嘅股份，都要避開啲稍微較弱嘅一啲股份嘅。咁啊，原因就真係基於個易升難跌嘅問題啦，嗰、那個情況。咁所以我諗即係大家去揀嘅時期咧，都可以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啦。咁啊，我哋又不厭其煩講多次，就係、是、可能例如你睇下最近嘅芯片，咁可能佢有回落嚟嘅，我哋都講少好多次。佢回落嚟，咁如果啱啱到之前講嘅水平啊，好明顯啊，即係啱啱禮拜，今日禮拜四，禮拜二就真係去到整體，你由過去一個月咧，佢嗰個嘅突破個位嗰個平台嘅支持位咧，佢去到嗰啲位真係反彈，今日仲要升突翻上去咁，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教材或者一個例子去應對目前呢一個咁嘅市況咯。
1: 好似呢啲咁嘅係有好強嘅支撐啊，確實係。咁其實另一邊商咧都有個問題想請教嘉松哥啦，即係話點講咧？自古嚟講咧，做經商又好，或者講投資又好啦，都係呢個平買就貴賣嘅嚇。咁啊，而家港股市場咧，確實咧就係科技嘅類嘅板塊咧就備受青睞啦，咁啊熱錢湧入啦。咁但係其實另一邊商咧，即係話港股市場一直都備受關注，啲創新藥板塊咧，亦都有今日咧表現係都唔差嘅，整體都上升0.42%。咁啊，講講先啊，啲領漲有呢個海來。

0: 英啦，咁啊呢个招贤新药啦，同埋譬如话呢个阿盛医药啊、康方生物等等啊，咁大家熟悉嘅呢个药明、康德啊、顺达生物等等都有嘅。咁但系调整方面咧，亦都有博安生物啊、远大医药等等咧都有调整。咁啊呢个时候咧，想请教阿家松哥啦，即系话好明显而家呢个热钱咧就唔喺呢一度嘅吓，咁但系咧会唔会即系话趁住一啲创新药嘅具体品种，可能都系大家比较认可嘅业绩比较好嘅，或者啲比较明星嘅品种喺佢低价嘅时候啊，佢哋暂时未有好大嘅升幅嘅时候，会适当介入，会唔会系一个好机会咧？
1: 咁啊，即系我谂呢个板块其实逐只青睐咁样，咁整体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系回得够深啦。咁啊，以过去嗰个半月一个月左右啦，咁样由高位回落嚟都系明显嘅，几只都系有啲就冇见高位都回落嚟啦。即系亦都系突破，甚至乎即系穿咗底嗰啲，其实。咁但系你话去到今日就开始有啲反弹啦，咁样。咁大部分系咁啦。咁你话譬如顺达嗰啲就另一个做法啦，佢就系行区间啦。咁几时喺80蚊边见到都系有盘买入啦，咁样佢就都呢个相对较容易去。去操作啦，因為即係行區間啊嘛，咁啊即係佢到位就入嘅反彈完咁，可能要部分落嚟咁嘅情況啦。
0: 確實好明顯。
1: 咁所以即係係啊好明顯咁就所以兩方面去睇啦。咁就係你話係咪即係市場而家特別關注嘅？咁似乎就未必係嘅。但係即係佢回落嚟幅度嗰只較吸引嗰時咧，其實都一定係有資金去流入嘅，因為即係始終即係你話。創新藥又好啦，生物醫藥啦，呢啲其實都係即係目前未來即係社會上邊咧，都係會有一定嘅需求或者一個關注嘅位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相對一啲比較好傳統啊嗰啲個增長已經較低嘅股份嚟講咧，會較吸引咯。
0: 好嘅，大家可以適當留意嘅嚇，就好似捉棋咁樣，咁啊間唔中啊攞著閒子，話唔定以後咧會有一個即係驚喜嘅收穫嚇。OK， 咁啊最後個問題咧就係預測下晏晝嘅呢個行情。
1: 如果整體嚟講，就似乎嗰、那個市況可能都會悶喺呢個25,000-26,000呢啲位，25,000-26,000嘅呢啲位置，即係上落咯。又見唔到話會即係跌穿呢啲位置嘅。其實呢、這個即係上週五見到嗰個狀整體嚟講咧，都似乎係話要試呢啲位嘅。咁呢啲位其實相對會較吸引，係可以試下即係揾啲嘢去。去投資或者做一個短線嘅操作都得嘅。咁我諗晏晝都繼續喺呢啲位做上落啦。咁我諗唔會話太大突破，其實就我覺得都可以即係喺明日同今日之間喺呢啲位試一下，就睇下會唔會可以博取咗一個反彈啦。
0: 好嘅，虽然话炒股唔炒市，但其实咧，我哋呢个操作嘅节奏有时咧都适当嘅参考下呢个指数嘅走势嘅吓。好嘅，咁啊多谢晒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家松哥啊，多谢晒呢个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带俾我哋嘅专业意见嘅。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嘛？
1: 好，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下来我请到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徐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看到 A 股从指数角度来看呢，似乎咧，亦都係保持升勢咁。雖然滬指方面咧就平盤報收，咁但係咧今日嘅唔少板塊都係有比較好嘅表現啦。咁點睇今日半日市呢種走勢？
4: 今日上午嘅第一個小時咧係放量咧突破咗一個50日均線啊。咁各大指數嘅十日均線咧係短期的一個壓力位，而今日上午半小時是進行一個發力的突破，大部分的一些 熱門板塊咧係嚟自於近期比較活躍嘅半導體受到美股昨夜嘅一個美股嘅一個升勢影響啦，咁、这個板塊比較活躍，咁成交量咧都。

0: 係排喺前列啊，咁好多啲品種咧仍然都係強勢，亦都有唔少嘅呢啲半導體啊、通訊啊品種啊、光模塊啲品種係放量衝高回落，咁啊去到第二個小時嘅情況咧，我哋見到係拉起咗一啲，譬如話券商啊，一啲創新藥啊，係一啲整體嘅一啲礦資源啊之類嘅啲鋰電池啊咁樣嚇。咁目前嚟講，整體嘅個大指數嘅走勢咧都係健康，咁啊持續嘅四日嘅一個反彈嚟講啦，已經係去到短期嘅一個壓力區啊。咁呢個壓力區可能會有一定嘅反覆。咁啊以半日兩萬億嘅一個水平嚟講咧，仍然都係比較強勢活躍啊。咁啊強者恆強咧，近期都見到好多啲連板嘅個股出現啊。咁啊半日入邊都有六十幾家嘅個股係漲停嘅。咁啊整體而家盤面嚟睇下，咁啊有一定嘅高低切換啊，亦都見到今日係有券商啊或者係銀行股嘅表現啊，咁所以呢種風格嘅切換咧，可能喺今日或者係明日咧係會出現噶啦嚇。
1: 咁今日咧睇到人形機器人嚇有唔少嘅個股啦，都係漲停啦。包括啦，喺消息面上边咧，见到有一啲嘅业内人士亦都发布报告当中讲到话，人形机器人嘅市场啦，有望喺2035年前成长为一个咧规模系高达$2000亿嘅新产业，并且咧系进一步咧支撑一个规模达到咧$10,000亿级别嘅物理 AI 生态吓。咁啊，对于人形机器人，长远嘅发展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憧憬啦。咁对于佢哋今日咁好嘅升势咧，会唔会仲有一定嘅延续性？
0: 成个板块咧系都属于比较强势，同埋一个成交金额咧系领先各个板块嘅。咁今日都系出现唔少嘅品种涨停啊。咁好多啲品种咧，其实都系近期嘅一啲消息面嘅刺激啊，比如话同美國方面的一些人形機器人的產業鏈有消息啊，國內方面也都是有一定的消息，那麼從他們的一季報裡面的一些訂單的水平來說也都是持續飽滿的，所以這種板塊輪動的節奏來說，今天也都是會輪動到去人形機器人或者是工業機器人這些品種裡面，那麼隨著這些品種的重新激活的話，相信可能一些風格的變換也都是在這兩天來發生的。
1: 咁对于投资者喺呢、這个即系除咗话人形机器人呢个 AI 赛道当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嘅应用端之外啦，咁其实而家对于 AI 嘅数据处理啦、数据嘅一个分析啦，都系大家比较关注吓。咁喺 AI 嘅赛道当中 ，AI 数据方面，或者系一啲嘅即系 AI 嘅硬件类半导体板块啦，仲有冇机会咧？
0: 半导体方面咧，随住本月嚟講嚇，長音嘅一個存儲咧係 IPO 嘅呢種預期性咧係炒咗一輪嚇，咁好多一啲品種咧短短嘅成八日咧亦都係比較亮麗一個表現。咁持續性佢哋嘅一個，比如話上下游啊嚇呢啲長期同長音存儲嘅一個合作嘅啲公司嚟講咧，都係訂單比較飽滿嘅，咁所以呢種業績嘅預期咧，亦都係驅使佢哋嘅整體走勢咧，係不斷創新高咁嘅走勢啊！咁仍然都係可以中長期去關注嘅嚇。
1: 咁對於一啲嘅電力板塊啦，前幾日係見到行得比較好嘅行情嚇，咁亦都係有 AI 發展相關嘅一個消息咧帶動啦。咁所以其實對於成個 AI 發展咧，離唔開一個電網嘅一個設備更新啦，電網嘅建設嚇。咁對於電力板塊，你又點睇？
0: 電力板塊咧，之前咧亦都係有一波嘅表現之後咧，調整咗一輪嚇，近期咧亦都係重新又活躍翻啊！咁呢個板塊嚟講咧，亦都係有比較理想嘅一個估值水平啊，或者係未來嘅呢種穩健線嘅一個預期嚇。咁啊，再隨住電算協同嘅呢個概念推出嘅話咧，咁啊好多嘅一啲IDC 機房啊，或者以後嘅啲算力中心咧，已經喺建設嘅過程中，是一次性咁樣樣嚟去整合性設計嘅，咁所以有啲相關嘅上市公司咧，佢係一個中長期嘅利好啊，咁所以投資者咧係可以喺呢個兩個概念之間嚟去進行一個篩選一啲比較合適嘅品種啊。
1: 咁除此之外，今日咧見到金融板塊當中嘅券商股咧，亦都係

0: 表现比较好吓。咁对于券商股嘅今日呢种升势，你点睇咧？
1: 咁当券商嘅表现嚟讲咧，我哋见到上半段系带领咗个指数向上攻嘅。咁啊，上攻完之后咧，其他嘅板块嘅回落咧，先至会有一定嘅回落。咁成个券商板块咧，今日嘅成交量咧系较近段时间咧系放大咗好多啦。咁我哋见到成交金额放喺前列嘅，比如话东财啊呢啲同花顺啊呢啲咧。仍然都睇到佢係盤中入面有一定嘅放量向上攻擊前期嘅一個壓力區咁嘅表現，最終咧佢都係有一定嘅衝高回落，咁相信咧消化一下前面呢個壓力區嘅套牢盤之後咧，仍然咧都有下一輪嘅表現嘅嚇。
0: 咁睇翻今日啦，见到创新药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反弹啦。亦都有部分嘅个股有涨停嘅表现。咁对于创新药咧，系咪都可以啦？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咧。咁如果话今日呢种咁好表现情况底下，适唔适宜再继续做一啲跟进咧？
1: 啊，创新药咧系按数据统计嚟讲，每年嘅五月份咧都有一定嘅表现嘅。咁而今年嚟講咧，佢嘅四月份五月初都係持續嘅超過十個交易日嘅一個調整啊。咁而家係屬於一種調整完畢或者係一個放量重新反彈嘅一種走勢。咁部分嘅一啲個股咧喺五月份咧係發布咗一啲創新藥嘅一個獲批公告嘅。咁嗰啲品種咧係會受到資金嘅一個追捧，而整個板塊。觀察嚟講咧，好多嘅成交量咧係未跟得上嚇，仍然都係行緊一種窄幅震盪低迷，係跟隨一個板塊有少少表現嘅一種情況嘅啫嚇。
0: 咁其次咧，大家亦都係關注啦。新能源赛道当中汽车板块的走势，前段时间也都见到有些少表现，但他们的升势延续性不是很强。对于新能源汽车方面，你又怎么看呢？
1: 新能源汽车在五月六月是迎来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期间，7月1号的一个新规令到很多一些购车人士可能形一种观望的状态。整个行业来讲，汽车零部件它是不受影响的，而整车类呢可能会在这两个月的销量呢是会有一点低迷，或者是各个汽车车企推出很多的新的型号呢令到消费者呢是要有一个选择的一个困难症。所以整体现在新能源汽车来讲呢，我们就讲它一个全产业链呢是比较健康，特别比如说上游的一个锂资源啊，一些電池的更新換代一些整體的資源類的一些上市公司來講是不受到影響的，而且我們看到他們的一個報表來講，一季報裡面也都是非常之亮麗，所以新能源汽車來講中長期是會是不錯的一個行業。
0: 咁今年咧见到储能电池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走势啦。咁啊，关于其实今年嘅全球嘅锂行业嘅一个整体咧呈现系需求咧系持续增长吓，咁但系供给阶段咧亦都系会有一个阶段性嘅扰动嘅特征啦。咁对于锂电方面咧或者储能电池概念嘅个股咧，系咪都可以话着重去关注一下咧？
1: 整体这个行业都是比较景气，仍然都是会受到一些比如说价格的一个波幅啦，或者是一个开采或者一些技术的迭代各方面的影响而一些头部的公司来讲呢，仍然都是会受到机构的不断资金的一个加码的，所以见到他们的整体走势仍然都是行得比较强劲。
0: 咁其实就係商业航天吓，咁商业航天今年其实呢都係行出咗一波大家真係非常之意想不到嘅行情啦。咁接落嚟仲有冇股仔可以讲呢？对于商业航天方面呢，后续嘅表现你有点样嘅预测？
1: 商业航天暂时嘅盘面嚟睇呢，佢係未完全熄火，係部分嘅一啲涨幅比较大嘅品种喺高位度係一定嘅震荡吓，仍然都有一定的反覆。咁我哋投资者系主要去揾一啲龙头嘅品种啦，比如一啲订单饱满或者系有实质性嘅一啲火箭发射卫星发射一啲技术。

0: 啦，啊，一啲核心嘅上市公司嚟講咧，佢仍然都係行緊一種油質嘅趨勢未變嚇，咁啊有啲成交量比較低迷嘅品種咧，就少去關注就係啦嚇。
1: 咁睇翻消費股方面啦，食品飲料股今日嘅白手股可以講係集體上升嚇，咁雖然咧部分嘅個股升幅唔係好大，但係會唔會就亦都釋放出一啲嘅回暖嘅信號出嚟咧？咁對於白手股方面又點睇？
0: 白酒板塊咧，整體都係行緊一種低迷嘅狀態啊！咁啊，某些個股可能會行快一現，但係整體成個板塊咧，都係一個中低位嗰度，數量調整為主嘅。所以短期內咧，白酒板塊唔係咁睇好嚇。
1: 咁其他嘅消費股方面咧，你又點睇咧？大家可唔可以做一啲揀擇咧？
0: 消費方面咧，就即係話食品飲料咧，呢啲都係持續性唔錯嘅，咁但係都係要睇翻佢哋嘅業績報告啦，受唔受到一啲機構啊，或者係一啲國家對基金嘅一個關注嚇。如果有嘅咧，喺一季報入邊呈現出有啲新嘅身影進駐嘅話，呢啲品種咧可以去進行一個中長期嘅持有嘅嚇。
1: 咁由於咧之前即係金價表現得比較好啊，咁所以其實有啲嘅珠寶首飾類都歸入去消費股當中。咁對於話即係黃金類嘅個股啦，而家雖然即係都有一定嘅回調啦，金價都有一定嘅下降。咁但係如果中長期嚟睇嘅話，都係會唔會係有一定嘅一個上升嘅空間？咁投資者可唔可以逢低做一啲佈局咧？
0: 貴金屬板塊咧，而家係喺度調整緊嚇，咁亦都係去到一定嘅技術支撐位附近咧，係縮量橫盤咁嘅狀態。咁嚟到呢啲位置咧，亦都係可以去觀察翻即係話國際期貨嘅一個表現嚇。咁啊，亦都對一個反彈位置重新放量嘅情況咧，係可以去進行一個吸納嘅嚇。
1: 咁對於話後市方面啦，展望後市，你有點樣嘅預期咧？
0: 從今日嘅盤面嚟睇咧，短期十日均線係受到一定嘅壓制嚇。咁啊，如果可以喺晏晝補量收盤期間係企得上去，或者係一個比較好嘅實體陽線企上去嘅話咧，咁啊整體嚟講嚇，明天或者係下週整體嘅走勢咧都會行得唔錯。咁而家係各大指數嘅月線、周線級別嚟講咧，仍然都係行緊健康震盪向上嘅。咁雖然上證指數喺上週咧係創出咗近十年嘅一個新高嚇，4200之後嘅出現一個大陰線咁打落嚟，兩日咧係回調咗百幾個點，但係去到各大指數嘅20天均線咧，亦都睇得到係有比較強嘅一個支撐，而家係形成一個回踩20天均線之後嘅重新技術性嘅一個反彈，咁我哋仍然都係睇喺5日10日均線嘅區間會有一定嘅反覆反覆完之後咧，各大嘅一啲指標收復之後，仍然都係睇喺成交量每日都有30000億嘅狀態下咧向前高重新發起進攻嘅一個概率會比較大嚇。
1: 咁倉位控制方面係咪要調整一下咧？
0: 如果可以企喺十日均線之上咧，係可以適當倉位係加高少少都唔怕嚇。咁如果係喺呢個區間不斷震盪嘅話咧，咁倉位應該係6-7成比較合適啲嚇。
1: 好嘅，唔該曬啦，廣州瑞豐量化投資董事長徐志峰先生嘅分享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作为经济总量连续37年领跑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融合，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路。
5: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机遇，广东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资源集聚、科技创新的优势，令到万亿规模服务业成为制造业升级的新大脑。从产业提效到技术创新，从传统制造升级到新兴产业壮大，处处展现着两业融合的蓬勃活力，也都为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契合了怎样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去实现大湾区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同各位共同探讨。
4: 今天我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市人民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
6: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4: 我们立足于粤港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这一产业布局顺应了怎样的全球产业发展大势，又依托大湾区积攒了哪些独有的发展底气与优势呢？请您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6: 广东呢正在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其实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选择。它既是呢紧跟全球产业变革节奏的主动布局，也是结合我们广东自身的产业基础，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安排。这个里边呢既有产业升级的必然逻辑，也有广东独有的一个发展优势。从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呢，现在的产业竞争早已经不是单个行业单个企业之间的单打独斗了，它已经进入到了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全方位协同比拼的一个新的阶段。制造业要往高端走，肯定离不开专业服务业给它赋能做支撑，反过来呢，服务业要提升升级也要靠制造业提供真实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两业的深度融合现在就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路径。广东呢就是看准了这个大的方向，提前布局，也就是要抢在前面占住产业发展的一个先机。而且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呢有它独特的优势，更是给两业融合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土壤。首先呢是产业集聚的一个优势，大湾区有全国最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从家居、美妆、汽车这些传统优势，到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装备这些新兴菜灶，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全方位的覆盖呢，能给服务业提供海量的多元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专业服务，都能找到落地生根的空间。比如我们熟悉的美的，现在早已经不只是做家电制造，还延伸了工业软件、智慧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这些服务板块，不仅给自己的生产线呢降本增效，还能给上下游几千家中小制造企业呢做数字化改造的一些服务。这些呢就是典型的制造向服务延伸的这样一个融合的案例。另外呢，大湾区还有要素积聚的一个优势。大湾区里边的广州、深圳这些核心城市呢，它积聚了大量的科研院校、创新平台、高端服务机构，港澳还有接轨全球的专业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资源，人才、技术、资金、信息这些核心要素能够高效流通呢，直接打破了产业发展的资源壁垒。像深圳的大疆，自己做无人机制造的同时，还联合本地的科研服务机构、港澳的国际设计团队，给全球的农业、测绘、安防行业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把制造能力和全球服务能力直接打通。这个背后呢，就是整个大湾区要素流通的优势在做大力的支撑。最后呢，我觉得还有政策叠加的优势。我们广东出台了专项的行动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扶持的举措，再叠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红利，从平台搭建、资源对接、企业扶持这方面一起来发力呢，给两业融合扫清了障碍，保驾护航。现在我们已经培育了像顺德家居产业集群、东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这些国家级的两业融合试点，给企业提供专业的补贴，搭建供需对接会。去年光是东莞的智能装备相关服务行业呢，就给本地超过2000家的制造企业完成了产线升级的一个服务。

0: 这么多的优势叠加在一起，我相信广东的两业融合呢才刚刚起步，也走出了一条有湾区特色的产业融合的路。
1: 我们常说啊，万亿服务业为制造业装上了新大脑。在产业实践当中呢，这些现代化的服务业态究竟是如何来贯穿制造业的全流程，让传统制造焕发活力，让智能制造提速增效，全方位的来提升湾区制造产业实力的呢？
0: 如果说制造业呢是湾区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硬脊梁的话呢，那么现代服务业就是赋能产业升级的智慧脑，它深度的融入了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交付、售后保障的每一个环节，以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服务呢，让整个制造产业链运转的更高效、更具价值，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优化的升级。那么在研发创新这个环节呢，比如说专业的科技研发服务，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产学研协同的这样一个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呢，都成为我们制造这个产业创新的一个加速器。那么针对制造业研发的这样一个需求呢，各类的科研服务平台呢，也联动高校、科研团队与生产企业，搭建起技术攻关、产业研发、成果落地的这样一个桥梁，让中小制造企业呢能够轻松地对接高端科研资源，实现产业技术迭代升级。尤其是在湾区美妆、家居、装备制造等领域呢，专业的研发服务让更多的创新配方、智能设计、核心技术能够快速的落地，推动湾区制造从批量生产向创新制造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在生产制造环节呢，数字化、柔性化的生产服务，让制造产线呢能够智慧变身。传统制造生产呢，往往模式单一，难以适配市场多样化的这样一个需求。比如说，可能一条生产线只能服务于一种类型的零件或者产品，那么柔性化的生产线呢，就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产线呢，打造灵活可调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生产体系，既能实现呢多品种产品的同步生产，快速的响应市场的个性化的订单需求，大幅的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原材料的损耗。同时呢，供应链管理服务打通生产上下游的这样一个衔接的壁垒，实现原材料供给、生产加工、产品出厂的一个高效衔接，让整个生产流程呢环环相扣，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产业的运转效率，让湾区制造呢能够更懂市场、更懂灵活性。那么在售后保障环节呢，我们的智能运维服务、数字化售后服务呢，也为制造企业筑牢品牌根基，尤其是对于很多出海的制造企业来说呢，这个高效的售后保障是提升品牌的一个关键，同时呢，也是一个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我们的智能故障诊断、远程的运维服务等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呢，可以快速的实现产品问题快速的排查，打破地域限制，来提升呢售后服务的一个响应速度。它既解决了企业专业运维人才不足的难题，又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感受到优质的中国制造服务，进一步的擦亮了湾区智能制造的海外品牌形象。那么，这种从研发到售后到服务的全方位的赋能呢，也让湾区制造实现了从规模到质量、从速度到效益的一个双重提升。
1: 那么，在助力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湾区新型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现代服务业又发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他们又是如何来助力这些新型产业在大湾区快速发展壮大的呢？王主席。
0: 那么对于低空经济呢、新型储能这类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来说呢，产品研发验证是产品起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而专业的技术服务呢，刚好呢解决了这一个核心的需求。大湾区布局了各类的公共检测试验平台，为新兴产品呢提供一站式的测试验证技术的优化服务，企业呢就不需要投入巨资来搭建专属的试验设备。能够完成产品模拟的测试、性能的优化、技术的迭代，大大的压缩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周期，那么研发的成本呢也大幅的降低。比如说呢，可能一台这个一个这个测试平台，可能政府投资了这个1亿，那么得所有的相关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来共同的使用，企业呢是很难能够拿出1亿来投一个检测平台。那么这样一个检测平台呢，政府投了之后呢，多个企业共同使用，从某种程度来说。

0: 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的同时，也让这个检测平台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用。所以类似这样的这个科研的服务呢，也把企业过去需要耗时数月耗时巨资才能完成的检测的流程呢，在专业的服务支撑下呢，短时间就能够完成。那么让企业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的技术研发，加速创新成果，同时也是走向生产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我们配套产业的助力呢，来助力我们新兴产业完善它的产业链的生态。那么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往往面临着上下游配套不足、产业资源分散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专业的产业服务平台呢，通过资源的整合、招商的对接、产业链配套的服务等等呢，把这些零部件的生产、技术的研发、市场运营等等上下游的企业的弯曲机制，产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积聚效应，那么构成了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链条，从而呢，让我们的核心技术从研发到零配件的配套，再到呢产品的量产、市场的应用了，全链条的配套的服务呢，也让新兴产业发展没有后顾之忧，产业的规模呢能够快速的壮大。另外呢，我们更好的就是金融的服务呀、市场推广的服务呀、跨境对接的服务呢等等一些多元的业态，也为新兴产业呢保驾护航。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嘅，节目最后我哋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嚟关注一下聚焦一下咧，户外经济掀起消费新热潮，我国嘅体育用品实现咗品牌出海。嗱，话说咧，今日呢个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一份咧《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啊。呢份報告就顯示咧，2024年咧，我國體育用品製造及銷售嘅總產出啊，達到20,850億元，同比增長3.6%，佔全部體育產業總產出嘅54.3%。咁其中咧，體育用品同埋相關產品製造咧，實現增加值係4,245億元，佔咗體業產啊，佔咗體育產業增加值嘅比重係26.5%嘅。
4: 系啦，咁啊，体育用品行业嘅韧性咧系突显吓，压舱石嘅地位咧亦都持续巩固。咁2022年以嚟咧，体育用品制造业嘅增加值增速咧系持续高于咧全部制造业增加值嘅增速，而佢喺全部制造业当中嘅比重咧，从2021年嘅1.08%稳步提升到2024年嘅1.27%。亦都表明咧，體育用品製造業喺全國製造業版圖當中嘅份額亦都係不斷咁擴大，喺製造強國建設當中咧，扮演住日益重要嘅角色嘅。
3: 係啦，首先係市場需求總體擴張啦，細分領域呈現結構性嘅差異嘅。咁啊，國內體育用品消費需求咧保持擴張態勢，線上渠道成為咗核心增長嘅引擎。咁啊，細分品類咧表現分化明顯，包括有呢個戶外、登山、野營、旅行用品嘅銷售額咧係1,423.72億元，同比增長22.22%。戶外經濟咧引爆咗體育消費新熱潮啊！
4: 咁另外亦都有呢个自行车啦，骑行装备啊，零配件销售额咧系去到184.31亿元吓，同比有下降5.56%。咁行业咧亦都进入咗调整嘅升级周期。
3: 系啦，除咗市场需求总体扩张之外咧，体育企业全球化布局咧都系加速推进嘅，景气指数咧高位向好啊。咁啊，呢份报告指出话咧，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出海正喺度经历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品牌出海嘅深刻转变。咁啊，调研嘅样本企业当中，已经喺海外建厂或者有建厂计划嘅企业咧，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嘅15.38%。喺投资目的地嘅选择上咧，14家企业咧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咧作为首选地，占比系58.33%嘅。
4: 系啦，咁啊，作为咧报告嘅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嘅景气指数咧，连续第三年发布吓。咁2025年嘅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咧，系158.7%啦，较2024年度嘅143.8%嘅景气度咧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咧跃升至较强景气吓，亦都反映出啦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咧亦都系明显走强。
3: 冇错啦，嗱，好啦，以上咧就系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啊，主持人咧嘉允、魏星啊，代表节目责任编辑雅文，感谢大家收听嘅。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零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系二十四至。

0: 今日播出文博会够精彩。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0: 遇见博物馆带你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闪露碑刻与画像石塔片集珍展。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去到潮汕，领略从来不是南疆女迹，而是星辰大海的潮汕文化。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五月二十一号到二十六号，跟麦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文博会够精彩，采制总台记者黄善。
3: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也就是5月21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启。五天时间里，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年文博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参展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介绍说，
4: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3: 第22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八大展馆，包括三个综合馆和五个专业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其中，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亮相，展区整体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以科技赋能为展陈内核，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通过创意化表达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宛如一座文化大戏台，上演山西文化加科技融合、文旅产业升级、文创潮品频出的精彩剧目。山西省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处严小颖介绍，
5: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主舞台区域，通过了一个重檐歇山顶的这种装置，再加上我们中间主屏幕的这个组合，就像是山西散落乡野间的这个古戏台搬进了深圳文博会，让观众都能感受到三晋文化的独特风采。另外就是在山西展区内部，我们有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区，在这个体验区呢，入住了有小西天悬塑，这个在黑神话悟空以后也是我们比较出圈的一个景点，还有陶寺、五台山，有这些主题的一些数字体验项目，大家来深圳文博会的话，就能通过带上这种 VR 的设备，直观的感受到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这种非常切近的体验了。另外就是在展会期间还会演出舞剧《永乐未央》的复刻版片段，还有原创的舞蹈《斗拱之间》，尤其是这个《永乐未央》复刻版的片段，我会配合《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陈内容，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种壁画上的神仙走到眼前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还是特别推荐大家能来山西展区共赏这场文化大戏。
3: 同样位于12号展馆的南京展团今年是第9次参展，围绕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运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其中作为南京展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文化入口，世界文学之都板块以模块化、场景化的方式将南京千年文脉浓缩于方寸之间。南京展区现场负责人赵烨介绍说，
6: 南京展区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我们的明城墙，在整个展

0: 区南京明城墙的砖石意象贯穿始终。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垣之一，不但是中国城墙申遗的重要部分，更是南京城市精神的象征。我们以城墙为轴，在正面区域展开了一整面裸眼 3D 数字长卷，观众可以感受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夫子庙的天下文书、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影，还有浦口火车站的民国风情，像在看一部南京跨越千年的城市年轮。再向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南京市民，就是由南京文旅集团自主研发的文旅 IP 具身智能机器人曹先生和林黛玉，他们会在这里跟大家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背后支撑他们的是全国首个聚焦文博领域的大模型——长杆大模型，知识库有800多G，不仅有《红楼梦》文化、南京本地历史，还收录了7万多首古诗词。大家可以在现场与黛玉斗诗，也可以听曹先生讲讲金陵旧事，在一问一答里感受经典文学 IP 的数字新玩法，看看科技给文学带来的全新生命力。
1: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工坊。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九大展演尽显文化新质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2: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1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金浙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凝聚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1: 文脉绵长，博物致知。本届文博会9号馆首都汇聚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其中，恭王府博物馆以“福润鹏城，再起新章”为主题，携恭博礼物登场，全方位呈现恭博文化品牌建设与产业发展成果。恭王府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介绍说，
3: 因为我们的文创品牌叫恭博礼物嘛，这个展台设计就是把展台以礼物一个盒子的形式呈现给大众，里面呢有我们王府四季风雅和非常有标志性的福字碑的影壁墙为一个视觉的特点。产品呢主要是首饰、香氛、冰箱贴、围巾，就是以生活类的为主。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实用啊，其实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
1: 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中的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2: 九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

0: 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及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十三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二十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
1: 十五号展馆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之姿，全面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一周年成效。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介绍说，
2: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会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会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漫剧、 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会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XR， 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会有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1: 本届文博会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的深度融合，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并在十一号展馆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在这里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V2AGI 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切磋大会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它不只是一次展览，更像是一次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集中亮相。V2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说，
3: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它可能是一张图，可能是一段视频，也可能是一个互动的作品，甚至是一个新的传播方案。我们希望他们不只是在线上切磋技术，而是能够在文博会的现场展示自己的技能、作品，还有 AI 的能力。文博会期间，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1: 一城聚文脉，一展览风华，中外交融，古今共生。第二十二届文博会里的每一处光影都藏着文化的温度，每一份创意都彰显时代的活力。这场文化加科技的盛宴已然开启，正不负期许，向海内外宾客展现足够精彩。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欢迎继续收听。
0: 红岗古商城坐落喺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带，呢度曾经系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嘅商贸枢纽，曾经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嘅辉煌。咁如今呢度仍然系一方仍在呼吸嘅烟火人间。
1: 红岗古商城有住七涌八巷九条街的整体格局，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清雅粉墙，雕梁画栋，是我国罕有完整保存市井商业基因的活态古城。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湖南红岗上集。
2: 地处雪峰山区的红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3: 赵江福闯南北来到红江市信会，
2: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红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向、接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接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巷。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红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
4: 等一下，你到这里炸好炒，我称了啊。
5: 自己拿来。还有。
4: 炒饭了。
2: 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2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退休的程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

0: 方的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着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是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印字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了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印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印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雄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是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0: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印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印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塘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1: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是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口。
0: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依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

0: 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行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礼人为美等五十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围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三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洪江深水良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域的洪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1: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这就是洪江吗？
2: 是啊，堂客，这就是洪江。
3: 对，
2: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
1: 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0: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4: 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5: 对
4: 也是。
0: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4: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连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哎，有时候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帮手就要转过来。
0: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洪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4: 洪江古商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洪江呢繁发起来。
2: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0: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6: 如果文物有声音，
7: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6: 如果文物会说话，
8: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9: 我是清明。

0: 上河图。
1: 我是四羊方尊，
2: 我是秦岳府中，
3: 我是北上孩儿枕。
4: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5: 汉艺双节冼努碑刻与画像石塔片集珍展日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长琴瑞兽等丰富题材，系统呈现汉代文化在统一帝国的多元表达与精神高度。
6: 据介绍，汉代开创了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的先河，迎来了石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汉碑与画像石作为文字与图像两大核心类型，是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5: 联展打破地域界限，从石刻渊首的西安碑林、孔孟之乡的济宁，以及汉画重镇的米脂等三地博物馆的馆藏当中，精选78件套汉碑、汉画像石塔片珍品，并特别展出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和陶器文物31件。
6: 展览设计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汉碑画像石经典图形，融合线条，重构古绝灵动之姿，赋以斑驳肌理与红、黑、褐典雅色系，形成与黑白塔片呼应对比的视觉语言。通过巨幅原木与门楣、武人等特色装置，打破传统边界，构建融汇汉韵与当代审美的沉浸场域，立体呈现生机盎然的汉代石刻艺术世界。
5: 三地博物馆精选馆藏联合举办这个展，旨在促进馆制资源整合与交流，实现协同发展，进而令公众更好地了解与感悟中国汉代石刻的丰富涵蕴，获得同历史对话与艺术神交的精神享受，以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西安碑林博物馆原名陕西省博物馆，创建于1944年，是在西安碑林基础上结合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专题性博物馆。
5: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展示了汉代至近代的各类碑刻4000多方，被誉为书法艺术的殿堂、石刻文献的渊首。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起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去品味颜真卿书法碑刻的魅力。
7: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正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种初唐楷书的风韵。颜真卿碑是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变革前人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座碑石已改变了初唐书法向中间收敛的特点，而是笔势开张，极满方格，显得宽舒圆满，雍容大度。人们常用人书俱老来形容书法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确，颜真卿一生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作品就是他72岁时为自己家族撰写的颜氏家庙碑。孔门达者72人，颜氏有8，这句话足以看到颜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同时可以看到颜真卿书写这座碑石时那种自豪和奔放的情怀。在结构上，变紧凑为疏朗，变方正为圆满，数千字铺张开来，犹如泰山巍峨顶天立地，充满了盛唐时期的艺术气象。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通过书写颜氏家庙碑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

0: 纯青的艺术境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英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1: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嘉欣。
2: 喺琴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同大家介绍咗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激活咗潮汕全域文化活力。咁其实近年嚟，从英歌舞嘅破圈走红，到春节潮汕地区逼满咗外地游客，从《给阿妈的情书》嘅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嘅文学讨论，潮汕文化越嚟越出圈。
3: 咁我哋睇到嘅唔单止系动人嘅故事同埋热闹嘅民族，更加系一幅幅潮汕文化嘅精神地图。咁跟住落嚟，等我哋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嘅潮人三书《归潮》《英歌范》《家在潮州》，走进佢眼入边嘅潮汕，睇下嗰一方水土入边究竟藏住点样打动人心嘅烟火与乡愁。
2: 潮汕有一句老话讲：海水到处有潮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潮汕人坐住红头船过番，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这个就是归潮和给阿妈的情书当中共同的历史背景。
3: 那过番呢，是潮汕人独特的生存记忆。陈崇正的家族中不乏过番的族人，他写到祖父常伏案书写寄往泰国的家书，那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着跨越海洋的牵挂与责任。这种切身体验令归潮对离散的书写具有了内视角的真实。
2: 长篇小说《归潮》《英歌范》和跨文体文集《家在潮州》构成了陈崇正的潮人三书。归潮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英歌范以英歌舞作为切入点，展现潮汕文化中血性与刚健的一面。家在潮州就由散文、小说与诗歌于一体，多维度解剖潮人绵密精细的文化基因。
3: 正如陈崇正所言，他将写作的底座 牢牢焊死在潮汕平原之上，却意在用外人可以看得明的语言，将宗族、过番、美食等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2: 咁对于每一个追问我是边个、我由边度嚟嘅现代人嚟讲，潮人三书同给阿妈的情书提供咗一个温暖嘅答案。心安之处即是家庙，潮平之时四海归来。
3: 搬家唔离家，出国唔离国，系无数潮汕人喺面对惊涛骇浪同喺异乡艰难打拼时嘅内心信念，最终凝聚成咗历尽千劫只为归潮的家国信念。陈崇正在归潮中提炼的求险求实，就精准概括了潮汕文化的精神底色。
2: 从明清时期坐红头船过番，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代表着创新与闯荡，它是潮汕人血脉当中敢为天下先的力量，驱使着一代代人跨越重洋在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潮》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说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南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3: 那如果说求险指向远方，那求实则指向脚下。潮汕人骨子里面有着对生活的务实与精细，潮汕平原是岭东粮仓，生活上的安康令人们对生活充满了精细的态度，这个是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那这种精细体现在对待一茶一饭的极致讲究，亦都收埋在岁时节令的庄重仪式里面。
2: 给阿妈的情书呈现出动人的日常，八月十五拜月娘，男子串门送油金，属油的家书里面提到女儿出花园，家在潮州里面描绘的功夫茶和美食，正是因为潮汕人愿意在这些看落去好像很麻烦的事上面花费功夫，平凡的日子先被雕琢到有滋有味，充满了温度和厚度。
3: 那陈崇正认为，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不是被展示的奇观，而是这种内化于日常的文化习惯。而在众多的文化习惯里面，潮州功夫茶可谓是潮汕人生活入边非常重要的仪式感。
2: 潮州功夫茶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之一，是一种流传于广东省潮汕地区的茶叶冲泡技艺。它的历史据讲可以追溯到宋代，至清中期已经蔚然成风。
3: 古人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咁潮汕人从细就习惯饮茶，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将茶叫做茶米，可见茶在潮汕人心目中的地位。
2: 所谓功夫茶并不是一种茶叶或者是茶类的名字，而是一种冲茶的技法。之所以叫做功夫茶，是因为这种冲茶的方式极为之讲究，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传承至今，潮州功夫茶已经有一套讲究茶叶、茶具、用水、冲法、品味的茶经。
3: 潮州功夫茶冲泡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本地产的凤凰单松是潮汕人饮茶的钟爱。咁跟住落嚟，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叶宇同凤凰单松茶文化宣传大使张文玉一起嚟了解潮州功夫茶。
4: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向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5: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

0: 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策、一村一策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1: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0: 曼玉，
2: 哎，Hello，
0: 好久等了，
2: 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0: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2: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0: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2: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0: 这是什么茶？
2: 这是鸭屎香，
0: 就是单丛是吧？
2: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1: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2: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陈，韩信点兵，
0: 好精致啊！看这个小杯盏，
2: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0: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1: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0: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2: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1: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万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0: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2: 了。是的，
0: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0: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2: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1: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

0: 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喜香了。最早发现鸭喜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2: 对，
1: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0: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2: 凤凰单丛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1: 对，这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3: 哦，
1: 对，
2: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3: 现在6颗。
2: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3: 送了200克。
2: 200克。
3: 200克。嗯。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
2: 嗯。
3: 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存活了6颗。
0: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2: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3: 对，
2: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3: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一苗，它日夜温差大。
2: 嗯，
3: 还有天气比较冷，
2: 所以他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3: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是这
0: 样。王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过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星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四月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国内首个鸿蒙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在宁波慈溪启用，
4: 空间太阳能电站逐日工程研究取得突破，将光与极薄半导体中电子绑定，可进行计算的混合光物质粒子做出。
5: 科创空间为大家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为大家带来以艺术之眼解构文博会的科技密码，对话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
4: 港澳传真，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在香港举行，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在香港举行，共话两地高质量合作未来。
5: 数字生活，国新办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4: 文化科技家，高考在职，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专业主要学乜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5: 在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介绍了四月我国经济运行情况。他表示，四月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受到世界欢迎。一至四月，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汽车出口额分别增长28%、49.5%。
1: 系嘅，接落嚟系产业优化升级。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比上月加快1.1%，明显快于规上工业增速。从行业嚟睇，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4%同17.4%。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稳健，数字产品、智能产品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四月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增速比上月加快2.4%。
0: 新动能快速成长，绿色转型稳步推进，新能源相关行业较快增长。四月水轮发电机组、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47.4%、31%。新兴产业加快布局，具新智能、人机协作等带动作用增强。四月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8.3%、15.1%。
1: 系嘅，咁最后就系企业预期改善。今年以嚟，工业品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一到三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高端制造行业利润改善比较明显。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市场环境优化，企业利润增加，带动企业预期向好。四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连续两个月处喺景气区间。其中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5%，今年以嚟持续上升。
0: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2: 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3: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2: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张辉峰表示，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
3: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1: 再来关注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够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请听浙江台记者高松、慈溪台记者胡超的报道。
4: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9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
5: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4: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捕获、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

0: 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1: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0: 训练场由国内一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投资运营，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2: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0: 作为浙江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浙江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当地招商工作人员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3: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4: 下面再来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5: 记者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了解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所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全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至于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全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了千瓦级功率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全能技术迈向工程化应用。团队提出了分布式欧米加空间太阳能电站创新设计方案，攻克了远距离、高功率、高效率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全能技术，实现一套发射系统为多个移动目标供电，解决了多目标供电的精准控制问题。未来有望为多个太空飞行器或者地面移动设备同时供电。
4: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团队攻克了光子计算领域关键难题，创造出一种可进行计算的混合光物质粒子，首次实现了计算所需的全光信号切换。这一突破为未来超高速低能耗的 AI 硬件乃至量子计算芯片奠定了物理基础。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上。
5: 是的，光虽然说跑得快，但无法做逻辑运算，但在执行一些关键步骤的时候，就算是光子芯片都要将光信号改为电信号。那这一次呢，科研人员就将光同一种极薄的材料绑定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混合粒子。这种粒子既保留了光传输速度快、能量损耗少的优点，又能够好像电子那样同周围的粒子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可以直接在芯片上完成开关、逻辑运算等计算任务。这种转变能够大幅提升 AI 硬件的速度并降低能耗，未来如果成功规模化，还可以为芯片上的量子计算开辟新路径。
4: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科技制造生活，
8: 重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4: 来到科创空间，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共设置八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万。

0: 萬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
1: 系嘅，咁为咗令到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本届文博会精心打造九大特色看点，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嘅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星科创梦工场栏目将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大家探秘本届文博会嘅亮点与风采。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以艺术之眼解构文博会的科技密码。对话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
0: 七色丝带不再平静盘踞，而是囚径交织，奔涌向前。第22届文博会主视觉一经发布，就以油画般嘅肌理感同埋流动嘅力量感，打破咗人们对官方展会嘅审美惯性。从经典绘徽嘅静态色块，到七彩丝带嘅动态浪潮，呢次换身远不止于换一张海报，佢系文化、科技、创意与艺术嘅一次视觉对撞。记者孙杨今日为大家邀请到本届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我哋从艺术同埋科技嘅维度走近第22届文博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第22届文博会的总视觉设计师袁世杰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袁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3: 哎，你好，
2: 很高兴哈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今年第22届文博会哈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主视觉设计呢给人的印象很深，有流动性，有色彩性，那么您能否先用一句话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来定义这届文博会的这个视觉的核心呢？
3: 其实我们是想表达一种文化能量的奔涌向前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 AI 或者科技重构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符号。
2: 那如果说今年给人这种视觉冲击的话哈，无论是色彩也好，流动性也好，或者是和 AI 的结合也好，和往年会有一些很大的不同，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呢？往年您也参与了设计对吗？
3: 对的，往年呢我们讲它的意象啊，或者说它的视觉特征会偏静态一些，就是这个静态倒不是说它不是动起来的一个东西哈，就是它的意象意境它会更静态一些。那今年呢可能这种动态感，那个奔涌向前的这种感觉，就是哪怕它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图形，它也有一种动起来的这种倾向趋势啊。
2: 对，
3: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它在呈现一个正在发生，然后不断连接，然后这样演化的一个文化现场。
2: 那从这个静态的标志到动态的肌理的这种跃迁，我们最初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文博会也有20多届了，那么在今年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您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
3: 其实每年我们去参与到文博会，不管是设计工作还是现场的这个体会啊，就是觉得它在加速，就是我们觉得大的时代背景下，它的这个文化的这种加速流动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灵感的来源，包括融合呀、连接传播重构这样的一些感受，它其实是让我们的设计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2: 那么从这个事后复盘的角度我们来看，您的这个设计有没有哪一块觉得是特别冒险的，哪个决策是您一直坚持的？因为我们知道肯定要走过很多层的这个审批呀、或者大家的碰撞。
3: 其实倒不会说有冒险这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程度，但是它确实是会有一些，我们会放弃一些传统的展会型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安全的构图方式，其实是想让这个视觉呢就是更接近这种艺术类的展览，或者是国际文化活动的这种气质。当然他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坚持的东西，就是文博会的最深的识别记忆的这个符号，就是一个七色的
2: 徽标。
3: 对，它其实是文博会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啊，文化资产啊。
2: 那么和这个去年的主视觉相比的话，你觉得最大的颠覆在哪里？你想要让大家去掉去年也好往年也好哪些标签？
3: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企图了，就是往年的或者说前面20多年的它的这种积累会到一个比较节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是一个情绪型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形象，就是 打破更早的这种偏功能性或者偏程式化的这种印象。

0: 情绪型的这种感受是不是，就是让大家也要跟着文博会共同成长，有一点情感的记忆点。
1: 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好的，很多人关注到这个文博会，大家可能对这个视觉设计更重要的是看到会徽，我们的七彩的这个飘带。那么，其实我知道这个色彩设计不仅是在这一块儿，在文博会的整体的场馆设计，还有里面的内容也都有参与，是吗？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其实一直以来，好几届的设计它都是一个融合哈，我们不想它只是一个平面，就是一张海报或者说一个道旗啊这样的啊，
0: 对。
1: 我们希望它是在空间里面去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它肯定是通过多媒介、多个这种空间的营造来形成一种叠加，还有这种彼此的渗透交织。其实还是为了呼应这个主视觉的这种在流动中。文化的融合和向前奔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我们看这次的这个文博会里面宣传哈，还涉及到了蒂芙尼蓝呐，还有一些精彩的大的盲盒这种创意，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主视觉设计也渗透到这样的一些环节当中了？
1: 会有的，就是它会是一个结合的这样的原则吧，然后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感受，就像我们刚刚强调的。多种媒介、多种介质的这种体验，它形成一个情绪感的、情绪型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啊。
0: 我们看到了这个海报哈，里面的这种七彩确实给人很强的这种视觉冲击力，有油画的那种感觉，同时还有那种肌理感啊，而且给我一种比较深的印象，好像还有一种那种不光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这里面也有一些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或者和世界交织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
1: 这个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当时我记得我们是有选择了很多，更有科技感或者说更有传统文化感的。那现在这个其实是一个融合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代表东方美学里面的这种气的流动，然后比如说中国书法里面的这种气韵啊，然后山水里面的那种势，然后还有敦煌壁画里面那种飘带感的这种流动感。都有影响我们的这个设计。当然我们希望它在有东方文化的这种精神气质的同时呢，又具备国际化的这种视觉语言的特征，所以它大概是一个融合和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0: 对，您在里面觉得就是特别能突出我们东方文化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点是哪里呢？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更关注和投入这个点。
1: 我觉得还是在东方文化里面偏意境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油画般的这种质感啊，或者说它有一些触感，
0: 对
1: 那
0: 对。
1: 个其实大家也是比较敏锐的，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偏西方审美的一些特征了，当然就是这种特征就是它带给你一些更真实的这种视觉体验。那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还是这个它的这种气韵，它的这种意境，我们希望通过现代设计来体现一些这种东方的传统的文化里面的非常符合中国人审美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啊。
0: 这届的文博会，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 AI 和机器人可以说是深度介入了啊。那主视觉虽然说是您和团队共同设计的，但其中肯定有很多这个闪现科技元素或者是科技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能详细和我们介绍一下科技怎么融入到我们这次的主视觉设计当中吗？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核心的这个飘带，它不只是一种 AI 风格哈，就是它从视觉上的形成，这个素材上来讲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那种平面设计的简单的去用人工去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更接近这种数据流啊、神经网络或者说能量轨迹的这样的一些曲线，它不仅仅是这种传统的装饰性的曲线。它通过这样的更偏计算机生成式的这种设计风格呢，其实也是我们也是为了，还是围绕着那个核心哈，就是一个能量的持续生长和演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更动态，更流动。
0: 那如果说我们在整个文博会，

0: 会去感受的话，您会觉得哪一点是科技感在我们的这个主视觉设计当中展现最明显的地方呢？
1: 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视觉的这种，
0: 冲击力。
1: 对，它其实很难说，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飘带来去解释的话，它的这种复杂性、这种光影的丰富度，还有您刚刚强调的这种油画的这种质感，它其实都是传统的设计工具会比较难去实现的。
0: 那我们在这个设计的当中运用了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一些科技的手段，比如说是数字生成，或者是像建筑那种闭幕的建模。
1: 它其实是介于数字生成和 BIM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讲得深的话，就会偏太技术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很直接的输入一个，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指令给 AI，然后它给到你一个视觉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综合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生成的一个结果啊，不只是说我们选一个颜色拉一个曲线啊，对，它比较复杂啊，复合吧，你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也符合一个未来的趋势，就是，像设计行业或者说其他行业去使用 AI，其实马上会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而不仅仅是通过指令，然后只是做一个很单一的这样的交互啊。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您在这届这个文博会的主视觉设计当中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特别深的感悟？
1: 是的，没错。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

0: 項。
1: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2: 因為呢支即係國產嘅，比較開心啲。係
3: 啊，
2: 因為我哋自己國家誒研發嘅嚇，保持嚇。
3: 點解會激動嘅？
2: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一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真。
7: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近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的身份主办，为期三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这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与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8: 香港海关关长陈子达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本次会议在制定区域政策方向及推动海关合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过去两年，香港海关作为亚太区副主席，一直秉持协作与合作的核心理念。他希望各成员持续团结协作，保持紧密联系，共同促进区域繁荣可持续发展。世界海关组织秘书长伊恩·桑德斯应邀参会，围绕该组织未来发展方向分享见解。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并致辞，他说，香港特区政府坚定支持推动区域海关合作的举措，推动打造更加高效快捷的海关服务，便利区域贸易往来。
7: 再来关注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山东州的重要板块，这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
8: 青岛市副市长赵胜川做主题推介时表示，青岛与香港人民相融，经贸相通，合作层次高，跨度广，融合深，一大批港资项目在青岛落地生根，香港已成为青岛第一大外资来源地，希望加强与香港在科技创新、国际航运、国际贸易、现代金融、文旅消费等五大领域的合作，携手共创青港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7: 没错的，咁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助理处长李淑贞致辞表示，近年来青岛企业充分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在香港布局业务、开拓市场、对接资本，成效显著，充分彰显了两地产业结构、发展需求的高度契合，未来将会积极支持青岛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对接国际上市平台，依托香港专业服务优势，助力青岛企业走出去，深化两地创新科技与海洋经济合作，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青岛企业借港出海，迈向全球。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

0: 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2: 下面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一年前的文博会开幕首日，广东重磅出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提出一揽子87条政策措施，覆盖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6个领域。一年来，政策包落地生根，成效显著，产值突破6万亿元，全国每3部动画就有1部是广东做。喜羊羊、猪猪侠、熊出没等国民 IP 从呢度启航，陪伴亿万观众成长。呢个系动漫大省广东嘅实力底色。
3: 冇错啊！咁面对 AI 技术浪潮、IP 产业链延伸、全年龄段动漫崛起嘅全新挑战，去年文博会期间啊，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重磅发布，充分彰显咗动漫大省自我超越嘅决心。过去一年，广东省电视动画备案时长超过2万分钟，持续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发行部数、时长都是占全国近1/4，领先第二名50%。网络动画片规划备案106部，上线发行73部，吸引7家国内头部动画电影企业、近20部动画电影项目落户广东。真金白银的政策成效初显，一项数据、一步步精品、一场场的展会背后，随着大湾区动漫加产业生态圈崛起，粤产动漫充满机遇的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2: 近日2026年首场深圳华里兹暨工业人工智能新前沿意大利深圳合作圆桌会议在深圳举行，邀请欧洲领军企业高管代表团参加，宣介深圳科创与营商优势，探寻中欧数字及先进制造合作契合点。中欧数字协会以预见未来物理 AI， 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实践为主题，邀请意大利及欧洲相关领域领军企业、研究机构与行业代表赴深圳开展深度产业考察与商务交流。代表团成员覆盖高端制造、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软件与数据开发、新能源装备、企业数字化服务等重点领域。活动期间，代表团在深圳睇到了视教学习型机器人可灵活适配各类生产需求的智能产线，以及能以极快速度将代码转化为实体产品的产业集群。
3: 嗯，是的。咁中欧数字协会主席鲁月纪就认为啊，深圳具备速度、体量、硬件实力与供应链优势，意大利就有着专精产业实力、设计能力、品质标准，而且了解欧洲工业市场需求和行业规范。双方优势互补，合力强劲。他说，大家经常说深圳是未来之城，在他看来他更加有贴近的定义，就是一座可兑现未来愿景的城市。鲁月纪说，在深圳创意可以快速制成样机，样机迅速迭代成为成品，产品一经验证就可以快速推广。如果将深圳落地实践未来产业的强劲实力和意大利创造产业价值的实力相结合，双方一定能够结成强有力的伙伴，共托产业人工智能新赛道。
2: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本次的加力优化措施有哪些亮点，将会同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回应关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7: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8: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0: 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0: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0: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数字生活，国新办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近年来，中国由中国靠热度在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单单是走马观花、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带住空劫嚟，满载而归就成为新常态 ，becoming Chinese China Maxing， 风靡全球啊！咁当前咧，我国嘅入境消费具体呈现出边啲新特点呢？接落嚟，点样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0.3%，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3: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1: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3: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1: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3: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5: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

0: 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是、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呢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5: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6: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4: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7: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4: 文化科技家，
8: 嚟到文化科技家，距离2026年全国高考只有十几日嘅时间，喺考生们埋头备考嘅同时，一个现实嘅问题亦摆喺咗每一个家庭面前，咁就系报乜嘢专业？
9: 系啊，嗱，答案咧或者就收埋喺教育部今年所发布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噃。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咗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嘅双向奔赴。咁样呢啲新专业到底系学咩嘅呢？考生同家长又应该点样去选择呢？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10: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11: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0: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11: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0: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12: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

0: 二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中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0: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1: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3: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4: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5: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文化科技家。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专业主要学些什么呢？距离全国高考不到20日，面对多个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样做出理性选择呢？专家建议同学们、考生们既要安心备考，亦都可以利用碎片时间了解新专业信息，结合自身兴趣特长和国家的发展需要，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6: 好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艺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孙仁，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吓咁啊，当然啦，会有大咖倾啊！今日请到嘅大咖啦，会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馆长伍志华馆长啊！因为咧今年吓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啦，就系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啊！咁喺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啦，好多嘅博物馆啦，都用唔同嘅方式啦嚟到做。呢一个主题啦，咁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一路到澳门博物馆啦，唔同嘅博物馆咧都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噃。
8: 嗯，冇错，稍后咧喺大咖倾嘅环节，亦都会听下我哋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专访到吴志华馆长，听下佢嘅详细分享噶。
7: 嗯，咁另外咧，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第22届文博会啊，咁啊又喺深圳度启幕咯。咁今年咧，都有好多新嘅成果啦。香港仲会有文创展销专区。
8: 嗯，稍后咧亦都会关注翻啦，广东方面咧有边啲嘅最新嘅成果展示啦，同埋香港所设嘅文创专区当中有边啲潮流设计元素噶。稍后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详细分享。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入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啦，一年一度嘅包山王争夺战啊，即将就开启啦。咁喺5月24号，亦即系呢个星期日晚啦，包山嘉年华2026嘅压轴项目抢包山嘅决赛咧，就会喺长洲举行。咁啊，今年咧有12名晋级决赛嘅选手咧，就会施展浑身解数啦。咁啊，分别咧去到争夺男女子嘅奖项嘅。咁啊，嗰晚咧除咗话咧即系得分最高嘅男子组冠亚季军啦，同埋女子组冠军会有颁发奖杯之外啦，大会咧仲会有代代平安奖啊吓，会奖励咧抢到最多包嘅嗰位参赛者噶噃。
8: 哇，好有意思啊吓！每一年咧抢包山嘅。

0: 州啦，会有四个区域吓，俾各位市民同埋游客啦去到观赏赛事嘅，一共啦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咁大会啦会喺夜晚10点左右啦派发免费嘅入场券，咁大家啦可以提前啊去到长洲消防局里边下嗰个北社一里嘅援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一名嘅市民啦都可以获得啦一张嘅入场券嘅，咪先到先得啦，派完即止噶啦。同埋咧，因为啊吓，即系嗰个时间啊都去到凌晨噶啦嘛，咁所以都建议大家啦，先安排好多晚喺长洲嘅住宿先。咁啊，长洲啦，即系地方唔大吓，接待能力有限啦，都建议大家啦及早安排行程嘅。咁啊，夜晚10点开始咧，就会按照顺序，咁啊，根据排队嘅顺序啦，同埋你攞到嗰张门飞啦，咁啊，分别进入到第一到第四嘅区域啦，去到观赏赛事嘅。
1: 嗯，如果大家咧冇谂住当晚留喺长洲嘅话咧，渡轮公司方面亦都喺25号，即是星期一嘅凌晨1:15提供一班特别的航班，会是从长洲前往中环的，方便大家看完这个抢包山之后可以搭乘这个渡轮离开长洲的。讲回每年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就在农历的4月初8，也是香港非常之有特色的民间的节庆活动来的。长洲当地的居民当年就说为了消除这个瘟疫，有这个祈福的仪式的，咁有成百年的历史噶啦，亦都系成为咗咧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当中咧，抢包山咧就系压轴项目嚟嘅，每年咧都有大批嘅市民啦，同埋游客咧去参与啊。咁啊，亦都喺唔同嘅平台咧会有啲直播啊咁样啊吓。咁啊，社交平台咧每年咧都有大量嘅短视频啦，俾大家可以感受到现场嘅气氛嘅，亦都期待咧今年嘅活动嘅精彩现场啦。
0: 咁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下澳门啊吓，咁啊有过百年历史嘅澳门福隆新界啦，最近吓变成咗好超嘅微婚派对现场啊吓，咁啊有个新嘅活动叫做福隆微婚周末啊，由22号到24号啦，一连3日啦，诚邀各位嘅市民游客啦，去到吓福隆新界啦，一齐啦开展酒与音乐的浪漫之约啊吓。咁啊，今年嘅活动啦，会邀请咗25间澳门本地同埋海外嘅调酒师啦，一齐进驻啦，咁啊以啦即系福隆新界咁多嘢食啦，即系由街头食到街尾噶嘛，用一啲在地嘅食材作为灵感，创作一啲啦限定期间嘅主题调酒啊，每一杯咧都有吓，即系福隆新界嘅专属记忆噶噃。
1: 哇，究竟系咩味嘅咧吓？真系好有想象空间啦。咁啊，除咗酒之外咧，仲会有音乐嘅。喺活动期间咧，每日都有安排精彩嘅演出噶。除此之外，亦都联动翻啦福隆街区周边嘅商户，将线下嘅消费咧结合多重嘅惊喜啊！咁啊，喺周边嘅商户消费咗之后咧，凭借住一啲单据啦，亦都可以去到现场兑换翻纪念品嘅。咁啊，譬如咧，消费满150澳门纸嘅话咧，就可以额外咧换取一啲限量嘅调酒优惠啦，亦都有专属嘅观众手环啊、限量嘅纪念品等等，亦都咧欢迎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啦，近距离欣赏翻音乐表演噶。
0: 咁啊，谂下都觉得有啲神奇吓，福隆新街平时会去食啲咩嘅咧？食啲咩水蟹粥啊？
1: 系咯，
0: 虾子面啊，猪扒包、啊。
1: 所以啱先话。究竟呢一杯鸡尾酒系融合咗几多 local 嘅风味咧吓？
0: 会唔会有水蟹味嘅？会系点样嘅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啊，稍后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

0: 到嘅。咁啊，呢 part 会先关注一下深圳机场。嗱，近期咧，深圳机场新一轮嘅扩建工程咧，引发咗大家嘅关注。咁啊，继 T2 航站楼主体工程启动招标之后咧 ，T1 航站楼地块嘅土地整备拆除工程亦都发咗招标公告。咁未来咧，深圳机场东片区咧就会新起一个新嘅 T1， 咁啊，会同咧高铁嘅机场东站共同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嘅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咁大家咧唔需要行出去呢、这、一个即系。航站楼啦，最快五分钟内就可以实现同层嘅空铁换乘啊！
1: 哇，真系相当之方便啊！咁睇翻相关嘅计划 ，T1 航站楼咧未来会同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深大城际同埋四条嘅地铁共同构筑高效联运、二点大面嘅湾区空铁服务新核心噶。而 T2 航站楼咧亦都会同穗莞深城际、地铁十一号线、二十号线、深大城际等等嘅轨道。交通进行无缝的衔接啦，咁啊随住啦综合嘅交通枢纽咧会系更加之完善，深圳机场嘅辐射范围亦都会进一步拓展，为实现年旅客吞吐量一亿人次嘅远期目标，亦都系提供坚实嘅支撑噶。我哋期待咧呢个项目咧会系早日完工啊，五分钟之内实现同层空铁换乘，真系好似瞬移咁样啊！
0: 嗯，冇错啦，咁啊应该都会好方便啊，可以期待一下之后咧，仲可以去体验下添。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通关嘅情况啊。根据咧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8日嘅上昼11点，咁啊，拱北边检站咧系累计查验出入境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大关，同旧年相比咧提前咗足足12日，成为咧全国第一个年内客流量超5000万人次嘅陆路口岸。咁今年第一季度啦，口岸嘅单日客流量亦都系节节攀升，连续3次刷新近6年以嚟嘅最高纪录啊！
1: 睇翻详细嘅客流结构啦，珠澳居民跨境通勤、探亲访友、休闲消费、就学务工系成为主流噶，人员双向流动嘅特征系更加之突显。睇翻第二季度以嚟，随住港交会同埋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APEC 峰会等等重要嘅活动陆续拉开帷幕，经口岸过境嘅外籍嘅商务人员、外籍游客持续增多，截至到5月17日呢一个站咧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旅客超过咗3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口岸辐射能力同埋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增强噶。
0: 嗯，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大咖倾啊吓，会请到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之华同大家讲下啦世界博物馆日点样将港澳博物馆打造成为连结世界嘅桥梁嘅。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倾。
6: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在大湾区一座座的博物馆就好像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亦都搭建起同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文博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专访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博士，我们一起来了解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的具体做法呢？
7: 首先想问一问馆长下，国际博物馆日，咁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边一啲特别嘅活动同埋展览咧？同往年相比，有边啲唔同同埋新嘅亮点啊？
8: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嗰个主题咧，我定得好好。佢话博物馆系一个连接世界嘅桥梁。咁其实呢个都同我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嗰个定位系好相关。一方面我哋系弘扬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啦，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希望系透过我哋嘅展览同埋相关活动咧，去促进一个文明嘅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鉴嘅。咁今年咧，其实我哋系一个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系有一系列嘅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关嘅展览。其实而家有两个展览咧，我哋系而家系展出紧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个就系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嘅一個世界珠寶展覽。呢兩個展覽咧，其實都係有好強嘅文化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後時間咧，去到我哋今年嘅十月同埋十二月咧，係分別有兩個係嚟自俄羅斯啦，同埋嚟自法國嘅宗教藝術展覽。一個我哋係會以東正教為一個主題，另一個係以佛教為一個主題。咁而佛教藝術嗰個咧，係我哋係以絲綢之路，就係話絲路之間佛教藝術穿越唔同嘅地區，點樣可以有唔同嘅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間有交流。咁所以咧，

0: 我哋今年咧，我哋其實係全年嘅活動咧，都環繞翻我哋國際博物館入。博物館係連結世界，係跨越文化、跨越一個社會、跨越一個地緣政治嘅橋梁。
1: 咁啊，你覺得啦，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應該點樣去前行今年嘅呢個主題呢？做好呢個聯通內地啦，以及香港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呢種雙重橋梁嘅作用呢？
0: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係利用翻我哋香港一個獨特嘅優勢啦，喺個地理優勢啦、文化優勢啦，就係我哋背靠祖國啦。我哋就係聯通世界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嘅定位，就係話要發展成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就靠我哋嘅網絡啦，所以我哋就其實係連結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館啦，將佢哋一啲好重要嘅文化藝術嘅展品喺香港故宮展出。而香港嘅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就係一個國際文化嘅大都會。中外嘅遊客咧，係都嚟到我哋館入邊咧，可以欣賞到有我哋嚟自故宮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唔同國家嘅文物啦。咁我覺得咧，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個願景，就係去促進一個文化交流嘅。咁其實我哋咧，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時，我哋譬如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哋邀請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啲博物館專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做一個分享，亦係包括咗我哋嚟自北京嘅故宮啦，同埋上海博物館嘅館長啦，同埋副館長都出席呢一個活動。咁所以咧，呢個我哋全年嚟講咧，我都係利用翻香港嗰個優勢咧，去加強翻我哋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工作。
1: 咁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喺推動呢個故宮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喺香港嘅普及傳播啦，發揮點樣作用？
0: 我哋開館4年啦，就嚟4年啦。咁我哋嘅觀眾已經係有450萬嘅啦。對於一間收門票嘅博物館嚟，呢個係相當之好嘅成績嚟嘅。咁除咗係個人數之外咧，好多觀眾參觀博物館咧，都係好滿足、好豐盛嘅一個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係大部分都係想睇故宮嘅文物、故宮嘅展覽、物嘅歷史。而我哋開館嚟講咧，我哋都係陳列咗好多好多故宮嘅文物展覽啦。我哋而家有9個展廳咧，其中有5個咧係以故宮主題、文化主題相關嘅。咁呢個都令到我哋香港嘅觀眾啦、外國觀眾啦，都係加深咗我哋對我哋優秀傳統文化嘅認識。除咗呢啲故宮文嘅主題之外咧，我哋亦係舉辦過三星堆嘅文物展覽啦，亦舉辦過一個中華文明起源嘅展覽啦，都係同我哋嗰個古代文明嘅起源啦，同成個我哋嗰個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相關。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展示咧，可以帶到俾我哋嘅中外觀眾咧，更加了解到我哋中華文明嘅特點。就係一個連續啦，一個開放啦、創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係繼往開來啦，亦係對我哋未來我哋國家嘅發展係充滿咗一個文化自信嘅。
1: 咁啊，想請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點樣喺大灣區進行一個宣傳？咁目前呢個成效係點樣呢？
0: 我哋而家開館呢4年咧，我哋有超過有50%嘅觀眾啦，即係有時去到60%嘅觀眾咧，都係嚟自內地嘅，其中最主要都係嚟自大灣區。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觀眾咧，有超過30%啦到40%咧，都係嚟自大灣區。咁所以大灣區觀眾咧，係我哋一個好主要係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館一個活動啦，我哋嘅展覽啦。咁我哋間館個所在地方係喺西九啦，喺高鐵站嘅旁邊。出咗高鐵站只係需要行10到15分鐘就可以嚟到我哋。咁呢個都係好方便。咁我哋都發覺咧，我哋好多嚟自內地，我哋嘅觀眾咧，有好多都係即刻來回，真係當係好似上週嚟到，咁啊睇完喺展覽咁啊，中間喺度食飯，今次下晝就翻去嘅。呢個係變成咗大灣區文化生活嘅一部分嚟。咁呢個我哋都係相當之開心嘅。咁所以咧喺個交通便利之餘咧，我哋都覺得我哋係。希望係更加好地同我哋大灣區嘅觀眾有一個整合嘅，所以呢方面咧，我哋一方面就係做好多宣傳工作啦。我哋譬如舊年嘅10月咧，我哋做咗第一次嘅我哋一啲嘅宣傳活動咧，我哋將我哋嘅展覽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覽咧，就帶到去佛山嘅地方嶺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個展演出嚟嘅。咁啊，好多觀眾都係好興。

0: 興趣嘅，咁我哋往後咧都會更加多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傳。除咗宣傳之外咧，我哋嚟緊都會有好多嘅活動啊！活動意思即係話咧，除咗展覽之外咧，特別係家庭活動，我哋喺暑假咧係會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動，個對象都係大灣區嘅家庭嘅，即係父母可以帶小朋友嚟到。點解揀暑假？因為我哋今年暑假有兩個好好嘅展覽，就係、是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會嘅世界珠寶展，咁我哋都會有一啲相關嘅活動咧，係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覽之外咧，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動啊，咁我哋好希望咧，將我哋博物館一啲嘅活動同埋展覽咧，可以係成為咗大灣區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1: 咁想请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湾区故事方面咧，有边一啲嘅独特嘅优势同埋实践嘅成果咧？
0: 我哋嘅优势就系香港系一个国际大城市啦，整体上面系一个航运啦、贸易啊、商贸上面咧都系个成就都系举世瞩目嘅。咁最近喺国家支持之下，十四五规划以至到十五规划咧，国家都支持香港除咗系啲经贸之外咧，我哋亦系发展我哋嗰个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角色嘅。一个呢、这个中文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最主要就系香港系一个好便利嘅地方啦，喺國際城市，交通又方便啦，咁啊往嚟嘅旅客係就好多嘅。咁加上我哋本身咧有語言啦、文化上面，我哋對於一啲外國嘅文化、外國觀眾相對個了解係好嘅，同埋我哋同一啲外國博物館嘅溝通都係好好。我哋經常同好多一啲外國嘅館長，大家都有經常見面啊，經常溝通啊，去尋求一啲嘅合作嘅。咁具體工作上面咧，我可以用經常大家所講嘅引進來走出去。引進來就係話我哋將一啲嘅唔同類型一啲嘅外國嘅文化嘅展覽咧帶到嚟香港故宮館。我哋過往嚟講，我哋喺開館到而家已經有八個呢一啲嘅外國文化藝術嘅展覽展出。咁今年特別多，今年我哋就係講過啦，除咗有嚟自埃及、嚟自美國，我亦係嚟自法國、嚟自俄羅斯，有四個同四個國家博物館合作。明年都有兩到三個，因為往後咧，我哋都有兩個、三個呢一啲唔同類型嘅展覽，同唔同嘅國家合作，將佢哋嗰啲嘅文化藝術帶嚟中國。咁而我哋去展示呢啲展覽嗰陣時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對話角度，我哋都會將佢哋嘅文化、將佢哋嘅藝術同我哋中國嘅文化藝術有一個對話，睇一睇文化之間其實喺過往點樣透過交流去促進人類文明嘅進步。咁我哋過往做過一個好成功嘅展覽，譬如凡爾賽同紫禁城啊。譬如我哋古埃及文明展咧，我哋本身嚟講咧，本身都係除咗係展示古埃及文明之外咧，我哋都有一部分係同中國文明同埃及文明有個對話嘅。咁呢個都可以睇到我哋嘅努力。咁呢啲展覽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咁除咗係引進啲展覽咧，另外呢啲展覽咧，我哋除咗係一啲我哋主流嘅歐美國家之外咧，我哋都拓展，譬如有中東嘅博物館啦。同埋往後咧，我哋都會同一啲中亞地區嘅博物館去傾一下，就將佢哋唔同地方嘅文化藝術帶到嚟中國嘅。咁除咗係引進來之外，走出去咧，我哋開始亦有我哋香港故宮館嘅館藏，包括咗我哋金器嘅藏品啦，包括咗我哋嘅絲綢嘅藏品咧，都係過往嘅展出都係好受到歡迎。咁我哋而家都規劃緊咧，就將呢啲展覽咧帶到去外國嘅。譬如我哋規劃緊咧，我哋個金器展覽咧，我哋希望可以喺年底咧會帶到去澳洲啦，同埋我亦睇緊我哋將我哋嘅絲綢同埋金器嘅展品咧，遲啲會帶到去歐洲，而到中亞一啲嘅博物館展出嘅。咁所以我覺得透過呢啲展覽嘅交流合作咧，係可以促進到嗰個文化交流。咁另外就係我哋經常舉行嘅一啲嘅研討會啦，喺譬如喺三個禮拜前，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嘅紡織品嘅研討會，咁都有中外嘅專家雲集香港去討論翻古代絲綢嘅歷史啦、個文化，推動翻對於呢一個咁重要主題嘅研究嘅。咁所以我話可以話我哋嘅文化交流工作係全方位咁進行。
2: 啱先听到嘅访问嚟自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专访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收下翻嚟，继续请吴馆长同我哋分享香港嘅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以及系澳门加强优势互补。稍后继续会有探世界。
3: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 仲有一系列唔同主

0: 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罩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听。
6: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嘅节目，我哋嘅嘉宾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亦都会围绕翻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同我哋分享香港故宫博物馆嘅具体做法。我哋继续嚟听大湾区之声记者翟峰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嘅专访啦。
7: 咁啊，想请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内地啊、澳门啊一啲嘅文博机构咧，有冇一啲嘅联动同埋合作交流？
8: 多嘅，因为呢个我哋本身嚟讲，我哋对于我哋由近到远啦，首先系湾区嘅博物馆啦，我哋嘅我哋嗰个合作好紧密嘅，我哋系大湾区博物馆联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经常就翻大家之间嗰个喺研究啊、展览啊、观众拓展上面咧，我都好多嘅议题。我觉得长远嚟讲咧，我哋湾区嘅博物馆群咧系可以成为我哋喺中国内地一个在发展得最好嘅，喺各方面嚟讲同我哋嘅观众走埋一齐嘅。咁呢方面嚟讲，我哋嗰个博物馆合作啦，观众群嘅合作有好多嘅。除咗湾区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馆，包括咗周边嘅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苏州啊，以至到再远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啊、首都博物馆啊，都有好多项目嘅合作嘅。我觉得呢方面更好地将我哋香港嘅博物馆融入嘅内地博物馆，利用内地丰富嘅文物资源，利用内地好大嘅博物馆嘅市场，呢、这个都系对于我哋博物馆嘅发展系好重要。另一方面就系正如我所讲咧，我觉得走出去咧系唔单止我哋单打独斗嘅，咁我觉得我哋应该系同内地一啲嘅博物馆携手咧，大家将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带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观众。
7: OK。咁啊，想问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香港嘅青年啊、湾区嘅青年方面啦，有冇话开展边一啲嘅特色工作？
8: 我哋而家不时都同翻湾区一啲嘅博物馆同埋教育机构咧去联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我哋观察到咧好多一啲湾区嘅学校咧系组团去我哋博物馆参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进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个入场啊、交通啊上边啊。咁将来咧，我哋希望咧系呢个合作咧更加系深度嘅。咁正如我所讲啦，譬如我哋今年会有啲有啲嘅活动啦，即系除咗展览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学活动咧，系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将来我哋希望系拓展到俾学校。咁我觉得喺呢两方面嚟讲，我觉得系学校大家之间嗰个教育对于博物馆增强佢哋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佢哋嘅对于传统优秀文化嗰个教育系好重要嘅。咁除咗系呢一啲嘅学校之外咧，我觉得青少年人咧而家都好多系有志于从事文化工作嘅。咁呢方面嚟讲咧，我觉得我哋希望系培育多啲嘅青少年嘅。咁我呢方面咧，我都知道特区政府咧，因为我以前喺特区政府嘅年代咧，都推行咗好多一啲去故宫嘅研习班啦、暑假啦、去敦煌啦，以至到去一啲我哋去到一啲嘅熊猫自然保护区咧，呢个方面嚟讲咧，有啲嘅活动咧，我哋都系同港澳大湾区一齐咧系携手嘅。咁呢方面，香港故宫馆将来咧都会加强翻呢方面嘅工作，我哋都会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活动咧，系培养翻我哋青少年对于我哋博物馆啦，对于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嗰个兴趣。
7: 咁啊，展望未来啦吓，喺深化粤港澳嘅文博合作啊，助力人民湾区高质量建设上边，有边一啲嘅重点规划同埋发展目标咧？
8: 我覺得而家成個我哋博物館事業係嗰、那個形勢係相當之好。 咁因為後屘。

0: 另一方面，國家重視我哋成個博物館嗰個發展。呢方面，大灣區喺大灣區所有地方嘅城市嘅政府嚟講，都有一個願景嘅嚇。呢方面係可以增進咗我哋個文化自信啦、歷史自覺啦。另一方面嚟講咧，博物館嘅發展亦可以支持到我哋成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嘅，包括係文化旅遊啦，以至到將一啲我哋一啲嘅博物館嘅知識做一個知識產轉移。去到從事一啲嘅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万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講已經有好強大嘅市場嘅啦。咁而灣區嘅觀眾灣區嘅市民對於我哋博物館嗰個需求咧，可以話係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未來我哋成個嗰個發展係好嘅。咁當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館我哋要進行一個可能適度嘅轉型啊。除咗我哋過往從一個文物嘅保護者、講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參與翻唔同我哋一個界別嘅合作啦，特別係一個科技嘅應用啦，特別人工智能對於我哋博物館嚟講係有好大嘅挑戰，亦係有好大嘅機遇嘅。咁正話所講到，究竟點樣可以將我哋博物館同文旅更加係結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別係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嘅沉浸式嘅活動啊，數字式嘅活動啊，包括咗我哋嘅表演啊，包括咗我哋嘅一啲嘅展覽啊，以至到一啲嘅電郵咧，開始嚟講文化內容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可以支持到呢啲發展嘅。咁好期待咧，我哋將來大灣區嘅博物館界別啦，同埋我哋相關嘅界別一齊咧，多啲合作嚇，可以將我哋博物館一方面不忘初心，將我哋一個喺個傳承文化、運用文化，我哋上面角色扮演，但係同一方面，你可以促進到我哋嘅經濟，我哋將我哋嘅文化，即係文化產業去有個發展。我覺得將來我哋灣區喺呢一方面嚟講，可以走喺我哋全國嘅前列位置嘅。
1: 啱先聽到嘅係大灣區之星記者翟峰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先生嘅專訪。我哋唞唞先，稍翻嚟咧會有探世界 topic， 我哋共同關注第22屆文博會今日喺深圳啟幕，廣東展團會攜最新嘅成果亮相，而香港亦都會首設文創展銷專區。詳情歡迎你繼續鎖定探世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系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我系小夫，我身边嘅当然会有 Fiona 啦。
4: 嗯，系啦，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咧，今日喺深圳开幕嘅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就系第22届嘅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亦都系我哋所熟悉嘅文博会啦。咁啊，开幕嘅地方咧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啊，吓，咁呢个系主会场啦。另外，全市各区有51个分会场噶，
3: 冇错啦，哇，就咁多分会场吓，咁啊，可能行都行唔晒吓，大家咧可以去深圳度睇一睇。咁啊，今日就开锣噶啦。咁啊，作为咧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啊，今届嘅文博会咧咁啱就系15开局之年，同埋 APEC 会议喺深圳举办嘅一年啦。咁啊，就以啦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作为核心，咁啊，由产业展示去到价值共创嘅能级跃升。
4: 咁啊，睇翻总体嘅情况啦。首先喺呢个参展阵容方面啦，就创低咗新高噶。一共咧组织6312家嘅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同埋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嘅文化产品超过咗12万件啦。而国际朋友圈咧，亦都喺度持续扩大，全球有65个国家同地区，310家嘅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咧有42个国家同地区嘅148家企业进行线下亮相噶，预计有嚟自110个国家同地区35000名嘅海外专业观众系会参会噶。
3: 咁今届嘅文博会咧，仲第一次设立咗 APEC 经济体展区啊，吓，并且咧举办昆鹏会春华嘅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咁多元文化交融嘅精彩成果咧，都会一一喺文博会度呈现嘅。咁今年咧，仲有一个吓新设跨境电商展区，咁啊汇聚咧好多唔同嘅跨境电商企业咧一齐参展，睇下文化产业系点样出海嘅。
4: 另外咧，科技含量亦都系今年文博会咧非常之亮眼嘅标签啊，当中会有唔少嘅明星出现喺啦呢个科技展区嘅，包括喺呢个北京翼装马拉松当中咧超越人类半马世界纪录嘅机器人啊，另外咧亦都有众多嘅巨星机器人啦会系精彩亮相噶。而数字演艺展区当中咧，亦都会有好多嘅科技嘅前沿技术嘅展现啦，包括有 VR、AR、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等。去展现翻佢哋喺演艺、文博同埋旅游等等领域嘅创新嘅应用。而喺低空文旅展区咧，就会有立体化同埋沉浸式嘅文旅新可能嘅展示，亦都有全馆科技感、沉浸感同埋体验感嘅全方位嘅增强噶。
3: 咁今年咧，头先介绍过啦，有好多嘅特色专区啦。除咗话规模同科技突破之外咧，其实更加重要嘅就系文博会嘅交易能力啊吓。咁啊，预料咧有13万嘅专业采购商啦，都会去到深圳，真正咧实现吓请得嚟吓，咁啊对接得上，亦都倾得成生意吓，咁啊服务嘅保障咧，亦都由基础嘅保障咧变成精准嘅保障，去到全面推行咧一对一嘅商务顾问啦，有专人对接啊吓。

0: 強化啦知識產權保護，包括現場鑑定、金融、物流同翻譯等等嘅全方位支撐啊！
1: 冇錯啦，咁喺提升交易實效嘅同時啦，文博會咧亦都係打造一站式嘅文旅消費嘅新站式噶。譬如當中咧會有廣貨行天下、浸品遇四海嘅主題展銷活動啊，亦都有啦系列嘅促消費活動，叫做深圳之約暢享生活，仲有票根增值計劃噶，當中咧打造咗觀展加消費加體驗嘅一站式嘅套餐。咁喺文化傳承同創新館啦，觀眾就可以欣賞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嘅成果；而喺美食展區咧，就會見到獨具地域特色嘅老字號同埋非遺名菜、名點等等啊，大家可以體驗到舌尖上的文化嘅。咁啊，喺現場咧，亦都會呈現翻有十台十九場高品質嘅舞台劇目。喺展會期間咧，亦都喺南登陸大廳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演藝出海舞台上邊咧，會連續五日咧都有精彩嘅劇目上演噶。
0: 咁啊，為咗等大家啦行得盡興、玩得開心，亦都啦收穫滿滿啦，所以今年嘅展會咧有五大嘅特色專區嘅。嗱，首先咧文創中國嘅專區就精選咗46家優質嘅企業，帶嚟近2000件嘅特色展品。博物館文創展區咧就匯聚國家博物館等等30多家國內知名嘅文博場館，可以話啦係文博頂流嘅天團啦嚇。咁另外啦，動漫遊戲電競展區咧就會組織20多家嘅品牌企業嘅，好多經典嘅 IP 啊嚇。我阿爸阿媽都由細睇到大嗰啲咧，即係黑貓警長、葫蘆兄弟啊咁樣，又或者咧即係我阿女會睇嘅嗰啲啦嚇，豬豬俠奶龍啊等等啦，呢啲 IP 咧都會集中亮相嘅。咁啊同時咧仲會吸引好多嘅行業嘅頭部企業嚟到強勢參展啦，譬如話咧有唔同嘅學校啊咁樣樣嚇都去到亮相，咁作為啦青春創意嘅舞台啦，去到搭建政產學研用多方協調聯動嘅平台啊。
1: 咁究竟广东展团方面会有边啲嘅最新成果嘅亮相呢？我哋睇睇先，收返嚟呢同大家一齐详细了解。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啦，继续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今日开幕嘅文博会啊吓，嗱嚟到第22届啦，咁啊不嬲都系啦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啊。咁今年咯，即系算系东道主啦，广东下展团咧都会有好多新嘢啊，一齐咧去到深圳北。
1: 咁睇返啦，今年係廣東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政策包落地實施一週年㗎。咁文化創意展廳呢會係設置咗湧立潮頭為主題啦，以潮水鰲魚為設計亮點，係通過呢一啲裝置呢去展示返啦政策嘅成效㗎。咁呢一次呢亦都會集中去體驗返啦引育青年人才嘅成果。譬如啦喺五一檔期當中呢現象級嘅黑馬電影啦，《給阿嫲的情書》嘅主創團隊啦，就即將喺15號館係亮相嘅。而電競粵超品牌賽事咧，亦都會舉辦表演賽，邀請人氣嘅主播同埋知名嘅選手參與噶。
0: 咁啊，作為咧全國人工智能同文化裝備製造高地啦，咁今年咧廣東省亦都會喺今屆嘅文博會當中咧，集中展示全鏈條嘅產品，咪為文化產業數字化啦，提供一個堅實嘅底座嘅。有好多嘅呢啲消費級嘅智能機器人都會下雲集廣東展團嘅。咁當然啦，即係企業嘅名我哋唔方便講啦。但係咧，啲機器人可以做啲咩咧，都幾突破我哋嘅想像嘅。咁包括啦，即係有廠家嚟推出 AI 虛擬樂隊 live show 啦。咁亦都會有啦，即係 AI 互動陪伴機器人啦。咁個機器人咧，仲係同一啲動漫 IP 去到緊密結合嘅。即係嗰個機器人嗰把聲可能係，就係嗰個角色嗰把聲喎。咁另外咧，仲有機器人咧就搞呢個 AI 動漫咖啡反手機啊，所以咧就無論係一啲家庭嘅服務啦、運動嘅陪伴啦，甚至一啲咧即係手工啊、精細操作呢啲咧全場景啊，大家咧都可以啦揾到啊相對應嘅智能機器人嘅，可以話啦希望嚇透過咁樣智能化啦嚟到引領文化消費創新潮流，成為文化消費嘅一種新嘅。

0: 选择啊。
1: 而今次咧亦都会专设翻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咁将文博会咧打造成为咧广东最前沿、最重磅嘅文化产业创新成果嘅一个首发平台啊。咁当中咧亦都会系策划翻湾区 T 台文博首秀嘅活动，亦都会发布一批文化加科技类嘅新品噶。譬如咧有一啲 AI 短剧嘅创作工具啦，有一啲动漫新片等等，同时会举办全民 AI 创作大赛发布、广东礼物品牌发布等等嘅重点活动噶。咁除此之外，广东咧亦都系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工艺美术产业营收规模咧喺全国可谓系举足轻重。咁而广东展团咧会喺13号馆以十成百将签品为主线，会系聚集工美龙头企业啦，同埋国家级嘅大师嘅资源，特别设立咗广东工美艺术空间。咁与此同时啦，广东对接全国14个省区、20几个县域嘅帮扶成果，亦都会喺13号馆系集中亮相。咁大家不妨可以去到以上所提到嘅呢啲展馆啦，去详细了解一下啦。
0: 咁另外咯，香港啊，头先我哋都预告过啦，今年香港都会参与呢个文博会嘅，仲有文创展销专区吓。咁究竟有边啲亮点啦？我哋休息一阵阵，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啊！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仍然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今日开幕嘅第22届文博会啊吓。咁啊，深圳同香港啦，其实距离好近啊吓，不过喺香港咧，今年啊吓，参加呢一个深圳嘅文博会咯，近还近吓，都带咗好多嘅新嘢。咁啊，今年嘅香港馆咧就有一个主题叫做开箱香港啊。大家喺买嘢嘅过程当中咧，最期待都系开箱嘅嗰个 moment 嘅啫。咁用呢一个主题啦，嚟到展现啊香港咧好多元嘅一啲设计嘅潮流，同时咧亦都会第一次咧设置文创产品嘅展销专区，会展销啦83款啊各具特色嘅香港文创产品，其中咧部分嘅产品啦，其实系文创处啦，同埋啦故宫文创啊，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边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里边合办嘅香港文创汇水嘅项目啦，咁当中咧亦都有一啲啦系曾经系获得过文创处资助创作嘅香港原创艺术玩具设计师。今年的香港馆亦都会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展览、文创产品的展销，再加上一些讲座、工作坊的活动，来展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魅力。
1: 看来开箱之后真是带来不少的惊喜。讲回文创处在2024年开始在深圳文博会设立香港馆，去展示香港的设计力量。过去两届香港馆都深受大家的欢迎，不少的展品啦，亦都喺现场啊，吓系进行呢、接获咗查询购买嘅一啲渠道啊，唔少人咧睇到之后咧，都会喺现场咧去了解一下详情噶。咁啊，文创处咧今年咧亦都系特邀多位嘅设计师啦，系提供特色嘅文创产品喺香港馆咧，会系即场限量销售。咁啊，中意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啦。其中咧亦都包括咧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系艺术家啦，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所创作的广彩、花钮同埋木雕的作品，还有咧系由蒸笼制作技艺所衍生出嚟嘅作品啊，亦都有啦香港设计师咧喺同一项目之下所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包括有围巾啊、云肩啊，或者系银包啊、挂饰等等。部分的作品的灵感咧，更加系嚟自故宫馆藏的文物，但系咧就通过 香港設計師的獨特審美啦，為傳統。

0: 文化添上新嘅色彩噶。
1: 嗯，咁啊，讲翻啦，今次嘅主题咪叫开箱香港嘅，咁既然系要开箱咯，咁所以咧个设计嘅概念吓，都系将咧成个香港咧就当成系一个盲盒咁样吓，大家啦用一个诶、我唔知道里边摆住咩嘅嗰种心情啦，一齐去啦，用文化产业咁样嘅角度去到探索香港嘅吓，咁啊，好似话咧有唔少嘅一啲展出嘅单位啦，亦都用盲盒呢一个构思啦，咁样样，希望啦所有嘅观众吓入到香港馆咧都有类似咁样样嘅心理体验。咁相关嘅承办同埋策展机构负责人都话啦，今年啦吓会将啦香港馆啦就变成一个立体嘅城市盲盒嘅。咁啊展区咧都会分啦几个唔同嘅盲盒啦吓，分别咧叫工艺盲盒啦、情感盲盒同埋虚实盲盒三大嘅部分。咁啊工艺嘅盲盒部分啦，咁啊大家可以了解到香港工艺嘅当代变迁啦。情感盲盒咧就系聚焦翻设计同人之间嘅情感接口，而虚实盲盒咧就以数码嘅叙事同埋沉浸式嘅体验咧探索未来嘅可能性啊。
0: 嗯，咁啊，除咗咧喺视觉方面咧会带俾大家惊喜之外啊，喺呢个展期期间啦，香港馆亦都会举办多场嘅文化活动，邀请大家咧可以沉浸式去感受噶，包括咧由霓虹同埋麻雀工艺所转型讲起嘅传统手艺现代重生嘅讲座啦，亦都会探讨设计当中点样运用情感语言嘅本土文化情感连结嘅讲座，亦都会探索翻城市景观嘅重构城市空间想象讲座等等，亦都会有相关嘅工作坊啦，观众可以近距离去接触香港设计师嘅创作嘅过程，亲手去感受工艺情感同埋数码创意嘅交汇噶。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啦，今年文博会啦，形式多元啊，惊喜亦都系不断嘅，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正喺深圳举办嘅第22届文博会啦。
1: 嗯，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嘅关注。我哋听日同样时间约定你继续探啊，博，我哋
0: 听日再见，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4: 大家好，我是嘉允。首先大家可以在广播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以及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3: 是的，您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客户端来观看节目的直播，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4: 是的，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5月21日到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广东展团以涌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的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艺、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等的板块进行系统的呈现。透过这一届的文博会，我们可以看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在发生哪一些变化，科技赋能、守法经济和文化出海为什么会成为今年的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又是怎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呢？而今期的财智湾区和你共同来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看文化产业新变化。
3: 那么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4: 是的，也都欢迎大家在对我们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看法，又或者你有哪些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评论区当中发表，而稍后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3: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77.28点，跌84.91点，跌幅为2.04%。深证成指报15247.27点，跌322.71点，跌幅为2.07%。创业板指报3829.78点，跌92.01点，跌幅为2.35%。从盘面上来看，电机、机场、航运、光学、光电子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可燃冰、通信设备板块跌幅居前。
4: 睇翻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截至

0: 9.35点，那涨幅上涨645.47点，涨幅为1.31%。纳斯达克报26270.36点，涨399.65点，涨幅为1.54%。标准普尔500报7432.97点，涨79.36点，涨幅为1.08%。
1: 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咧，都喺度调整紧。英国富时100咧系跌0.36%，法国 CAC 指数咧跌0.13%，而德国 DAX 指数跌0.08%。
0: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港股还有环球市场的相关盘面数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记住系 s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咧，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咧又系点样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嘅支撑呢？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啦，咁作为咧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啦，文博会本身咧具有好强嘅平台属性啦，同埋交易嘅属性吓。从展区嘅设置嚟睇咧，广东唔再系简单咁样样啦，按照地市陈列产品，而系咧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艺、文化科技、文化装备制造等等嘅板块啦，嚟组织嚟展示吓，强调产业链布局同埋场景嘅体验。咁睇你睇嚟咧，点解话呢一届嘅文博会系观察咧广东文化产业咧从规模扩张走向绩效提升嘅一个重要窗口呢？
6: 主持人咧就讲到中国国际文博会广东展区嘅发展方式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我认为啊呢个变化嘅核心咧，就是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升级为产业生态的整体展示和大量的场景体验系统展示，产业链生态提供更沉浸式系统化的交易服务。那我们透过这个窗口从中观察广东文化产业它从规模扩张走向质效提升有三大特点。第一是从地理拼管到强调产业生态的发展。那前期广东文博产业的发展就实现了众多的单点项目的崛起，今天呢就已经是走向重点培育产业生态、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态动漫游戏、影视演艺、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放在一起的展示呢，就是体现广东文化产业链条较为完整，既有内容的生产，又有技术的支撑，还有消费的场景。等广东的策展方呢就介绍我们拥有从 IT 孵化、内容创意到硬核的科技支撑、精密设备制造的一体化的全链条竞争力。它强化了产业集群效应，让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企业在同一板块里面产生化学反应，这个正是产业走向成熟和高阶的标志。第二就是广东文博产业，它从展示文博成果 向價值實現強化。

0: 交易嘅属性去转变。形象咁讲咧，就系从好睇走向好用、好交易。咁文博会咧，不仅系展示嘅平台，更系交易嘅平台。咁通过专业嘅采购对接、项目签约、成果发布，就推动文化项目咧从展台走向市场，将文博嘅成果推向市场，强化交易属性、价值实现，系广东文博产业发展嘅大趋向啦。咁第三咧，就系广东嘅文博产业整个向产业链嘅价值高端去攀升。本届文博会咧，广东展区嘅板块设置系鲜明体现咗广东啊，去年发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六大政策包，佢就涵盖咗影视啊、演艺啊、动漫啊、游戏、电竞、网络视窗啊，佢嘅实施成果啦。无论系重点突出文化科技，仲系文化装备制造呢啲方面，都表明啊，广东啊，正喺度向产业价值链嘅高端攀升。通过咧科技赋能同工业制造优势，打造文化领域嘅高新质生产力。主持人，
1: 嗯，刚刚张先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文博会之所以受到关注呢，因为它反映了文化产品从这个展示产品到展示体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广东展团的本次的这个参展逻辑哈，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加强调产业链应用场景还有交易转化等等，这说明广东文化产业的体系能力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提升。
2: 系啦，咁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睇咧，文化产业往往咧系既需要内容创意，亦都需要咧技术支撑、资本投入、市场渠道同埋人才培养吓。今年广东展团咧以粤总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咧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政策包实施一周年嘅成效。而今年广东展团咧唔单止展示项目啦，仲安排成效展示、案例分享同埋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吓。咁张生，你认为呢一类嘅政策包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发挥咗咧边一啲嘅作用呢？
0: 广东咧，2025年5月佢发布啊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以用好政策之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嘅创新创造活力，凝聚发展动能，从七个方面咧就发挥政策创新推动发展嘅重大作用。一系突出扶持精品生产，揸住创作生产精品奖宝嘅两头，分门别类咁支持原创精品，就促进咗广东文化产业嘅原创精品杰出啦。近日咧，粤产影视佳作《给阿妈嘅情书》热映啦，成为咗票房同口碑双丰收嘅现象级作品。咁样小而美嘅文艺精品咧，就成长于广东文化发展嘅窝土啦，而系突出全产业链嘅扶持，打造全面生态。政策包括六个文件，就共提出了87条政策举措，支持建构六个重点产业板块的产业链上下贯通，各环节链接的政策内环的闭环，着力构建良好的生态。咁其中咧，动漫影视政策15条，网络游戏政策13条，电子竞技政策18条，就围绕支持原厂精品同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产业集群，完善支撑体系，强化服务保障机制呢啲方面咧。形成了政策举措创新力度大，填补了广东省在该领域的政策空白，推动并巩固了广东文化产业当前在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方面的产业发展，形成了在国内的霸主地位，占有市场份额的显著优势。三是突出大湾区的协同联动，政策包影视政策的15条，围绕着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合作，推动市场发挥广州深圳双核的引领作用，强化同港澳的产业协调，优化产业空间和载体的布局。例如演艺政策就明确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演艺资源的互通，演艺活动的巡回的落地。四是突出鼓励前沿技术的应用，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有效机制，构造新体验，催生新业态。例如影视视听政策就提出了探索机器人的技术，在表演艺术、舞台道具、幕后制作这些方面应用场景的创新。本届文博会就出现了大批的消费级智能机器人，云集在广东的展团乐聚 Lockband 机器人和趣玩科技推出的 AI 虚拟乐队 Lipso 荣星动漫蜘蛛侠 AI 互动伴陪机器人、浩富机器人 AI 动漫驾车贩卖机，他们覆盖了家庭服务、运动伴随、这个精细操作、这些全场景，引领着文化消费的创新潮流，成为文化消费的新选择。

0: 咁係突出之前文化出海政策包就提出啦，打造出海品牌，培育出海集群啦。網絡遊戲嘅政策就鼓勵咧，將中華嘅優秀文化、嶺南文化、現代流行文化呢啲優質內容融入遊戲嘅創作，孵化具有全球影響力嘅原創 IP。咁當前咧，廣東啊對外文化貿易規模係佔得全國嘅2%，擁有大批有國際競爭力嘅文化出口企業同品牌。咁本屆文博會深圳展區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展示全國領先嘅文化出海服務體系啦。咁六係突出人才嘅引進培養。咁政策包咧結合80,000英才匯南嘅行動計劃，聯合咗高校嘅呢個職院多渠道咁培育引進高層次人才，緊缺緊需急需人才同青年人才。咁例如咧，電子競技政策就吸引國際國內嘅賽事冠軍選手、知名俱樂部管理人員、頂級賽事運營嘅人員、啲高端人才到廣東發展啦。咁僅喺文博會期間，就要舉辦80,000英才匯南粵 AI 加文化專場招聘，預計啊釋放超過3,000個崗位。AI 加文化人才培育專項計劃仲同步發布，作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引入青春動能。咁七咧就係突出營造良好嘅環境，強化服務保障。廣東展團啊，呢次設置到5條唔同產業主題嘅專業參展路線，精準咁適配政府嘅採購、IP 採購等多元嘅需求，幫助專業觀眾去洞察新技術、新科技，提升啊展銷轉化效率。咁總體上咧，政策包嘅價值，佢發揮嘅不只係俾企業提供某一項支持，而係推動整個文化產業去形成更加完整、更有人性嘅生態體系啊！主持人，
1: 刚刚的张先生也是从多个方面举例哈，比如谈到了游戏啊，谈到了动漫啊，谈到了这个 AI 加等等。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广东推出的这个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支撑，同时呢也补齐了产业当中的一些短板。另外呢，它还有助于推动这个资源的集聚，所以政策包的价值不只是给企业啊提供某一项的支撑，而是推动整个文化产业来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有韧性的生态体系。
2: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广东展团嘅策展逻辑啦，强调展示大湾区产业链布局吓。从深圳文博会呢个平台嚟睇咧，广东文化产业唔单止有广州、深圳等等嘅中心城市嘅带动啦，亦都有东莞、佛山、江门、珠海等等城市喺制造啊、文旅、创意同埋消费场景上边嘅支撑吓。咁张生，如果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嘅话，文化产业升级咧，并唔系某一个城市嘅单点突破，而系咧区域产业链协同嘅结果。咁你认为咧，大湾区对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支撑咧，主要体现喺边一啲方面呢？
0: 当前嘅政企共识系，粤港澳大湾区咧，佢对广东文化产业嘅支撑，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第一咧，就系产业链嘅协同啦。廣州、深圳在內容創意、數字科技和平台經濟方面是具有優勢的，東莞、佛山、中山、江門這些城市在製造供應鏈和消費品的產業方面是基礎扎實，香港、澳門又有著國際化的資源和文旅會展的特色，這分工就有利於形成完整的文化產業鏈。第二就是市場的協同，大灣區人口密集、消費能力強、年輕的群體活躍，適合新內容、新 IP、新消費場景的快速測試和推廣。咁第三咧就係開放協同啦。香港喺國際版權、專業服務、金融貿易同傳播方面咧係具有優勢嘅。澳門就喺文旅會展同中葡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特色嘅，可以幫助廣東文化產品更好咁走向國際市場啦。咁因此咧，大灣區對文化產業嘅意義唔只係提供市場，更係提供產業鏈、創新鏈同國際化嘅通道。主持人，
1: 的确啊，大湾区对广东文化产业的支撑呢，体现在了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产业链的协同，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的协同，还有就是开放的协同。所以就像张先生所言，大湾区对于这个广东文化产业的意义啊，它不光是提供市场啊，更加重要的是提供这个产业链、创新链，还有相关的国际化的一个通道。
2: 系啦，咁今届嘅文博会咧，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吓，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咁深圳咧提出要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推动文博会从产业展示向价值共创提升。 咁從廣東展團嚟睇咧，有 AI 虛擬樂隊啊 ，AI 互動陪伴機器人。VR 火星大棚、3D 沉浸式多模态空间、低空文旅、数字内容生产等等嘅新业态集中亮相啦。咁呢一啲嘅内容咧，融入咗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同埋文旅体验场景。咁你点样样看待咧？文化加科技对文化产业发展嘅意义呢？
0: 文化加科技咧，正喺度从根本上改写文化产业嘅发展逻辑啦。佢嘅核心意义咧？我就梳理为四个维度，一是重构文化体验，咁从静态嘅旁观走向沉浸嘅共生，科技就赋予咗文化极强嘅交互性同沉浸感。咁正如咧本届文博会所见到嘅，就头先主人讲到带上 VR 设备啊，你可以咧瞬间穿越到火星大棚去体验太空龙根嘅奇幻，咁走入 3D 沉浸式多模态嘅空间咧，你就唔再系屏幕前嘅看客，而系故事里边嘅参与者。文化加科技是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满足了现在世代乃至阿峰世代对个性化体验型消费的需求。今日数字内容和人工智能颠覆文化创造生产流程，效能跃升，成本就大幅降低了。例如 AI 支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新科技，就催生内容创作的新质生产力了。在本届文博会上呢，AI 虚拟乐队的经验分享，背后是 AI 作曲、AI 声音合成和虚拟形象生成技术的无缝链接。过去呢，需要一个庞大的乐队，耗时数月完成的特效或音乐呢，现在呢，借助 AI 可以迅速地生成基础框架。这个就让创作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创意和情感的表达中，实现了文化产品呢从作坊式生产、手工生产，就向住工业化量产加个性化定制嘅跨越啦。三系开辟全新嘅赛道，从虚拟环境走向实体赋能。新科技嘅介入就不仅创造咗数字世界嘅新奇体验，更喺反向赋能住实体经济啦，开拓出巨大嘅商业蓝海。咁例如咧，传统制造业生产智能玩具 VR 设备，就获得咗高附加值嘅文化溢价啦。这种跨界融合就不仅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就更带动了上下游硬件的制造、软件开发、内容运营等整个产业链的蓬勃发展，即是创新传承和出海，让中华文化潮起来走出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怎样去让传统文化被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尤其一世代的年轻人接受呢？文化加科技就给出了最佳的答案，借助着全源技术，传统文化可以被解构重组，以更符合现代审美的国潮形态去呈现，触达全球的用户。咁本届的文博会，广东的展团系重点策划了湾区 T 台文博首秀活动，征集并且发布了一批文化加科技的类的商品，包括 4K 花园、AI 短剧创作工具、荣升动漫新片等。科技咧就唔仅系传播工具，真系文化的转换器啦。佢就让中华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面尘封的古董，而是以一种年轻时尚这个好旋的姿态走向世界，有效地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的话语权。主持人。
1: 嗯，的确啊，这个本届文博会上呢，我们看这个广东展团哈，有 AI 虚拟乐队啊， AI 互动陪伴机器人啊，包括 3D 沉浸式多模态空间啊，等等这些低空纹理数字内容是集中亮相了。那这些内容呢，就是融入了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还有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所以说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呢，正在让文化产业从内容产业升级为了场景产业和体验产业。
2: 是啦，咁今年广东展团呢，通过展示加活动加交易嘅首发经济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动开展呢20多项嘅重点 IP 全国首发首展首售活动吓，并且设置呢由首发首展首售品牌馆、AI 智能体文化场景运用、AI 眼镜啊、AI 短剧创作工具、动漫新片等等产品同埋场景呢，都系集中亮相吓。咁過去咧，我哋講文化產業咧，更多係關注作品有冇影響力嚇。咁而家咧，越嚟越強調首發平台、首展場景、首售效應。咁張生，呢背後咧反映出咧文化消費同埋產業運營發生咗邊一啲嘅變化咧？
0: 業界咧共識係首發經濟嘅核心，就係將新品發布升級為成為咧贏下市場嘅領跑先機。 運營要演繹成為消費事件同產業事件，呼籲啊，其實係牽發地。

0: 具有时尚新潮品质和市场的先机。对文化产业来讲，手法手展手秀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文化产品天然就需要话题体验和传播。第一，它能够放大传播的效应，一个 IP 一个新产品如果在文博会这样的平台手法本身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关注度。第二，它能够带动消费的转化，手法不再是简单的亮相，而是和交易体验采购合作去对接结合起来，更能够快速地将市场的反馈传递给企业。第三，它就有助于提升市场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城市能不能成为手法的平台，代表它有没有足够的市场人才渠道和消费能力。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它创新联动就开展了20多项重点 IP 的全国手法手展手秀，将文博会打造成为广东前沿文化成果的高规格的手法平台。文化创意展厅就专设手法手展手秀的品牌馆，14家企业就携重磅产品集中亮相。闭展日还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及成果发布仪式，集中等释放合作机遇。广东的发展文化发展的手法经济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大湾区消费活跃，产业链完整，年轻人的集聚度高，手法经济不只是先发布，而是通过高质量的平台将创新的成果快速地推向市场。主持人。
1: 的确，张先生谈到了这个首发经济啊，它不光只是先发布，而是通过高质量的平台把创新成果快速推向市场。同时广东啊，这个文化产业的首发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大湾区的消费活跃，产业链完整，还有年轻人集聚度高的特点。
2: 咁广东呢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呢约占全国嘅2%，拥有一批呢有国际竞争力嘅文化出口企业呢同埋品牌。而今届文博会上面，我哋见到深圳展区系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广东展团呢仲将举办呢数字文化出海前瞻会，并推动呢游戏数字产业价值评估同埋交易相关展览嘅发布。咁从游戏啦、动漫、网络视听到文化装备、数字内容同文创产品，广东文化产品走出去嘅路径可以讲系越嚟越多元吓。张生，你点睇广东特别系大湾区文化产品出海嘅优势？而下一步咧，要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关键系乜嘢呢？
0: 主持人咧就讲到，目前广东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咧系占咗全国嘅2%。每一部走红的粤产剧集，每一件出海的文创产品，每一次跨国的文化交流，都可以通过手法形成广东向世界发出的城市的邀约。大湾区的文化产品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关键就要发挥四大优势。一是发挥在特定类型文化产品拥有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以超级集群的力量渡海前出，占领全球的市场。大湾区特定类型文化产品，例如网文、网剧、网游的文化新三样，就从上游的创意孵化、IP 研发，到中游的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再到下游的全球发行、渠道的铺设，大湾区内就形成了极高效率和最低成本的产业闭环。近年来，多个大湾区的动漫作品就成为国际动漫的黑马，创造了一个系列动漫作品，它的国际营收超过20亿的澳人业绩，彰显了大湾区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巨大价值潜力。而是9+2城市群、大湾区城市群的协同互补效应。大湾区的出海不单是单打独斗，而是集团军的作战。港澳地区就拥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顶尖的创意设计能力，而珠三角包括广深双核就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对产业落地的有力保障。在我的文化发展的记忆中，广州就是最早的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经由香港影视界转介国际动画影视的订单，当时就培养了大湾区最早期的动画影视的作品人才。今天广州的科韵路一带就聚集了我国动漫产业40%市场份额的企业集群，这个正是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协同互补效应的重大成就。当前大湾区就形成了香港搞创意、广州深圳做研发、东莞搞制造、全网做分销的差异化协同，让 IP 的创作既有国际范又有落地的可行性。深 三是文化新山羊的领先先发领跑优势，在网文网剧网游这个文化出海的新山羊上，广东就占据了绝对的高地。广东的网游产业营收高达2600多亿，占了全国的80%的，微短剧相关企业超17万家，产能是全国领先，网文作者的数量是居全国之首。这些数字呢，它的内容产业就天然具有跨越地理边界的优势，是文化出海的先锋，这是资本加政策的双轮驱动优势。咁大湾区咧，不仅有完善嘅数字基础设施同活跃嘅风险资本市场，更有极其前瞻性嘅政策护航。咁从广东新一轮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政策包，到本届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举办咧湾区潮涌数年无界嘅数字文化出海前瞻会，为企业出海提供导航儿童护航篮，就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投资大会嘅发布会。要为资金去找项目，为项目去找资金，这个呢就是资本加政策双轮驱动大湾区文化产业品牌出海的优势了。主持人，
1: 的确啊，我们看广东文化产业的产品或者说品牌出海啊，一定不是单打独斗，它可以用好大湾区的国际化优势，来帮助文化企业更好的对接国际市场。
2: 咁今届嘅广东展团咧，将展示引入青年人才成果、广州00后创业团队、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主创团队等等咧，都将亮相。文博会咧，仲将举办百万英才会南粤 AI 加文化专场招聘，预计咧释放超3000个岗位，并启动咧 AI 加文化人才培育专项计划。文化产业本质上边咧系创意产业，亦都系年轻人高度参与嘅产业吓。咁张生，点解广东喺呢个阶段咧特别强调青年人才同埋 AI 加文化人才培养呢？
0: 文化产业竞争咧，佢归根到底就系创意技术同人才嘅竞争。咁广东咧就比较强调青年人才嘅主要嘅三层意义啦。第一咧，青年人系新消费、新审美、新表达嘅重要来源。动漫啊、游戏啊、短剧啊、潮玩啊、电竞啊呢啲领域咧，年轻嘅创作者系更了解年轻嘅用户，亦更容易形成新嘅内容表达方式啦。第二咧 ，AI 就正在改变文化产业岗位结构。咁过去咧，文化产业更依赖传统嘅编导啊、美术啊、制作呢啲岗位，而家咧就需要懂 AI 工具、数据运营、虚拟制作、数字资产管理嘅新型科技人才啦。咁第三咧，青年人才就关系到产业嘅持续创新。文化产业不能只靠存量的资源，就要有不断有新创意、新团队、新产品的进入。咁广东咧，就有制造业、数字产业同高效资源的基础。如果能够将青年人才的培养同产业项目去结合起嚟咧，就能够形成更强的创新活力啦。所以咧，广东就一贯强调青年人才不只是人才的政策问题啦，而是文化产业能够持续更新的问题。咁从呢度咧睇咧。广东的文化产业正在呈现出更加清晰的发展趋势了。主持人，
1: 好，从本届文博会来看呢，广东文化产业正在呈现出更加清晰的新趋势，政策赋能更加系统，文化科技融合更加深入，首发经济更加活跃，文化出海路径更加多元，广东文化产业正在从规模扩张走向质效并重。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撑下，一个更具创新能力、交易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文化广东正在加快形成。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主持人，再见。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关注 A 股，为您请到的 A 股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还是请马先生就今天 A 股

0: 全天的一个表现进行点评。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看到呢，今天三大指数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啊。那么上证指数呢，盘中的时候最高是去到了4199点之后，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抛压。那么下午的时候呢，就一路往下进行一个整体的释放了。那么资金方面来讲呢，不断的在形成一个净卖出。那么导致到呢，上证一方面失守了4100点，那么在4077点。这个位置就形成收盘，同时啊，技术面的角度来讲呢，也创了阶段性的这个低点，也失守了20天均线。那么可以说啊，今天比较明显的看出了资金是主动离场的动作。那么预计啊，指数方面呢，由于是接近最低价收盘，有可能呢，明天还会继续来寻找这个60天均线，那么大概是4050附近呢，看看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另外呢，今天调整幅度相对比较深的是这个科创五零啊。那么今天盘中的时候啊，其实最高是涨了超过3%的，然后呢，随后就一路调整啊。那么收盘的时候呢，是跌了3.7%。那么可以说啊，全天的波动也接近7%了。那么虽然还是站在这个5天均线上方，形成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强势啊。但是今天冲高回落之后呢，整体大盘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量，因为成交额呢今天去到了3.51万亿，比昨天多了5000亿的水平。那么可以说呢，资金出现了一个单面积的这个调整，并且呢，情绪方面呢相对比之前有所偏弱的，在今天的这个整体上涨家数呢也只有695家，那么下跌的家数呢也去到了4700家，同时呢，涨停板呢，是最近以来的相对比较少数。那么，跌停有65家，比涨停还得多。那么，单日的这个单边下跌啊，也代表着，从4月份这一波以来的上涨到目前为止呢，也出现了资金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共识的下跌。那么预计呢，盘面上还会继续形成一轮的震荡。那么大家呢，尽可能就管好手，不要乱随便去抄底了。从板块的角度来看呢，今天上涨的就只有银行、白酒、电机，还有这个机场航运。那么，这些板块更多大家可能会关注到，是一些资金避险的情绪会比较明显一些。而跌幅榜上面来讲呢，半导体设备，我们看到 CPU 光模块、电池这些板块跌幅也靠前。那么可以讲的话，就是前期涨得多的板块了。进入了这个技术性的调整，并且今天是没有特别大的利空，所以呢，短期来说的话，更多是以一种资金调仓换股的节奏会更清晰。所以接下来如果是已经离场的朋友的话呢，要需要继续在场外进行观望。那如果是这两天才冲进去的，那么可能需要短期注意一下风险，是否要进行回避了。谢谢主持人。
0: 刚刚马先生也是对今天全天的这个 A 股表现呢进行了一个梳理啊，并且为大家解读了这个股市震荡调整的这样一个逻辑哈，同时呢也为这个已经入场的还有已经离场的投资者的这个操作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那马先生刚刚你也谈到了今天这个盘面上呢，属于这个避险板块的，比如银行啊、白酒啊。哎呀，包括这个电机啊、机场航运啊这些板块呢，表现相对比较好。那么接下来他们的走势会是怎样的？您有一个怎样的判断？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这些板块呢，其实更多比较明显的一个点就是一个高低切换。这些板块来讲呢，今天虽然有一个微幅的这个上涨，但是呢，如果对比其他的科技股来说呢，其实从这个一季报披露完之后呢，其实跟基本上这些板块就没怎么上涨的。那么今天呢，来进行这个逆势上涨的话，其实我看盘面更多是一种高低切换，然后资金呢选择一些相对低位的来进行一个试点。一方面来讲呢，前期这个科技股啊，包括芯片半导体确实涨得比较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资金寻找一些低位的相对估值比较低的题材，形成一轮的轮动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从目前整体的角度来看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利好来支撑这些板块形成一轮的上涨。同时呢，目前虽然今天下跌啊，但是呢，大盘的中期趋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个人。

0: 觉得呢，更多的投资价值机会呢，仍然还是留在这个科技板块里面。所以啊，今天呢，我们看到白酒上涨，银行的上涨，包括机场航运啊这些相关的相对比较偏保守类型的这个板块的话呢，我觉得短期只是轮涨的角度会更明显一点啊，大家呢也不用特别着急去形成一轮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哪些重点需要留意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留意这个指数下跌之后呢，能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反弹。那么既然跌破了4100点啊，那么大家呢可能需要等在这个4100重新站稳之后呢，才能确认这个震荡期结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如果在这几天包括明天也好，在板块轮动的时候呢，也不必特别着急，一定要等待跟大盘形成震荡了共振了，那么大家再形成参与会比较合适。谢谢主持人。
1: 其实刚刚您在这个点评今天 A 股走势的时候呢，也谈到了4050这个支撑点。另外呢，您刚刚在谈到上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又谈到了这个4100点哈。那么这两个点位，投资者如何去把握？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是这样看的，今天是以几乎最低价的价格形成收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明天还会有一个情绪的释放的效应，所以呢，下方的支撑位刚好是在技术位的这个60天均线附近。那么并且呢，4月29号在这一轮上攻的时候呢，刚好形成大盘的放量，这个位置也在4050附近，所以呢，这个位置呢正常也会有一些资金形成一轮的抄底，这是第一点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否形成新一轮的反弹的核心，就是说如果真的会形成探底回升的话，上攻的力量能不能支撑这个上证重回到4100点，也就是说有可能明天的整体走势也会出现一个低开然后慢慢修复的过程。因为咱们也可以看到啊，外围市场也好，包括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多的这个利空消息，那么就证明资金在属于一个调仓换股的节奏啊。由于是今天是冲高回落，然后一路单边的调整，就意味着还有很多资金高位已经被套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今天的破位那么就影响很多的一些追涨的资金来进行止损。所以呢，明天低开或探底回升是我们说希望能比较好的预期的核心。所以这块呢也是大家值得进行留意跟关注了。谢谢主持人。
1: 那么在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啊，可能有的股民朋友啊，他左手的这只股票啊已经被这个高位套住了哈，另外呢，他右手还有一部分这个资金可能想在这样一个调整期间呢，入市进行一个布局。那么对于这样的朋友们，您有怎样的建议呢？市场当中有哪些投资机会可以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也要去区分，第一，如果手上有些品种被套了，那么具体是哪个类型？如果是芯片半导体被套了，那么大家可能短期需要注意了。因为4月份到现在，其实很多芯片半导体的板块跟个股已经涨得非常多了，那么经历调整之后呢，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那么最起码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才能形成一轮的修复。但是修复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不一定是涨你手上的个股哈。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是已经被套了，那么尽可能不要去补仓，也不要去像大家讲的高抛低吸，反而需要进行逢高的回避，那么这种呢反而是更直接的方式。那么如果手上还有新的这个资金想要提前布局的话呢，那么大家可能需要等到情绪的释放。那么这里面呢，我给到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就是必须得要重新放量上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带动新的板块形成一轮的进攻。那么板块进攻的过程当中啊，由于之前的 CPO PCB 涨幅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要留意，由于大盘形成首先的调整，然后呢这一轮上涨也会有一定的带动，比如说电池，比如说创新药，那么这些呢也是之前4月份大盘反弹的过程当中比较明显也是跟这个大盘形成共振的。但是呢，由于这个5月份开始呢优先进行调整了，就是说风险其实已经释放了一部分， 那么在这种高低切换的情况之下，既是业绩增长还是比较明显，同时也是成长性板块带动这个权重。所以呢，这个创新药也好啊，包括这个锂电池，还有这个有色金属板块，是值得大家接下来去跟踪的一些思路了。谢谢主持人。
1: 好，马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明天的市场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和判断？对于投资者有怎样的操作建议？
0: 好的，首先呢，明天按照这种情况的话，还会有机会回踩到60天均线附近，也就是说4050点。我更多看待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啊，因为中期趋势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短期的情绪上可能会形成一个调仓换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跟着市场来进行一个调仓啊。原来芯片呢、CPO 了、PCB 了，今天形成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我个人认为不要特别着急再去关注了。等到大盘重新回到4200的时候，也能重新带动这些科技股的话，大家再重新参与啊，跌不能随便补仓啊，反而跌的时候要顺势进行调仓，这个才是跟着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了。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马先生为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宝贵的建议啊。今天呢，马先生是为大家解读了整个 A 股啊，运行的逻辑，同时也给出了近期大家投资的一些建议。好，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接下来继续是股市扫描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哎，主持你好。
2: 今天见到港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调整，尤其科技指数方面跌2.15%。那怎么看今天全天的港股的走势呢？
3: 是的，港股来说今天来说就跌了大概264点啦，咁啊维持喺25,300点至25,400点嘅一个区间啊，作为收盘啦。咁啊，当然嚟讲咧，你见到整体上嘅市场嚟讲咧，都叫做即系平开啦。某程度上嚟讲，其实下午嚟讲咧，个整固情况嚟讲系比较明显嘅。咁当然咧，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对市场比较困扰同埋关注嘅，始终都系讲紧个地缘因素啦。咁呢个情况嚟讲咧，都令到即系环球市场嚟讲咧，股市嚟讲咧，投资者嘅观望情绪，特别喺周末前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都系压力喺度嘅。特别喺港股市场嚟讲咧，下周嚟讲咧，有一个假期啊，周一啊，咁所以变咗某程度上嚟睇咧，都系对投资者嗰个所谓布局上嚟讲，变得较为谨慎一啲啦。咁嘅科技股啊，明显有个都系整固喺度啦。咁但系其他个方面嚟讲，见到部分嘅企业，例如啲光学类啊，一啲唔同嘅有业绩支持嘅，或者受到一个机构评级支持嘅个股咁啦，其实个表现系相对较强嘅。咁所以变咗嚟睇咧，都系有少少嘅睇官唔睇市嘅状况，主要睇翻企业微观上嚟讲嘅信息面啊，有冇啲资本市场操作啊，同埋业绩上嚟讲系咪突破咧，同埋嗰个券商类嘅同业嘅对佢哋嘅评级，呢个都影响咗个股上嘅一个较佳嘅表现喺度嘅。
2: 咁作为咧市场风向标嘅权重类嘅科技股吓，亦都系有一定调整，似乎咧上攻嘅压力仲系存在吓。咁对于科技股今日嘅呢种走势咧，操作上边咧个逻辑系咪需要调整下咧？
3: 我相信嚟讲咧有几个因素，首先地缘因素影响到一个环球嘅流动性啦，咁呢个当然系同一个都系通胀啊利率都有一定关联性喺度嘅。特别我哋见到咧，外围市场嚟讲咧，究竟系你话减息定系加息咧，其实有个博弈喺度嘅。特别喺美国嗰个当地嘅情况嚟讲，有人特别系一个即系啲所谓嘅之前嘅一批啊嚟讲就系反对减息啊，咁但系而家呢一个新任嘅人选嘅方面嚟睇，有处于两难嘅情况啦。咁利率如果真系话唔能够话回落嘅话咧，呢、這个都系影响到即系环球嗰个科技股嘅所谓表现喺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呢个系一个流动性同埋操作上嘅一个所谓影响。但系业务上各方面嚟讲咧，其实本地上市嘅一啲所谓嘅科技类股份嚟讲咧，其实嗰个基本面依然系稳健嘅。咁所以呢方面投资者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
2: 咁睇翻半導體板塊咧，可以講係高開低走嚇。咁但係在乎於啦，成個半導體嘅呢個市場嘅行情咧，都係比較好嘅情況底下，咁呢種走勢會唔會俾咗大家逢低佈局嘅機會咧？定係話再等下謹慎翻少少比較好咧？
3: 其實半導體你個股嘅板塊嚟講咧，我哋接當中嘅過去一週都有即係多次討論嘅。咁當然本身嚟睇咧，我哋見到嗰個估值因素啦，係一個投資者嚟講比較多考慮嘅一個情況嚟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嗰個半導體類個股嚟講咧，從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嚟到而家累積升幅都比較明顯，儘管期間有個震盪喺度啊。咁所以變咗嚟講，當市場風吹草動，特別當呢個利率走勢不明朗嘅時候咧，就往往呢啲高估值嘅個股嚟講咧，都好有一個所謂整固嘅情況喺度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係話而家其實佢一個所謂調整啊，或者嚟講都係一個投資者可以參考一個入市嘅一個觀察啦，唔好話一定嘅確定一個所謂交易啊。咁呢個觀察嚟講咧，都留意翻嗰個就係話。相關板塊有個估值啊，係咪回落翻一個即係相對吸引嘅層面，然之後投資者看作相關嘅佈局咯。咁當然有兩種考慮啦，即係龍頭類個股就係一個規模性嘅效應。咁但係低板塊當中嚟講，呢啲所謂低估值嘅個股嚟講咧，特別有啲比較賽道上比較獨特同埋受惠於現有市場嘅一啲所謂產品上一個所謂發展嘅話，嗰、那個都係可以同步考慮嘅。
2: 咁对于话今日呢 AI 板块嘅表现呢，其实都系大部分个股有调整下。反观返机器人呢，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A 股嗰边有唔少机器人嘅个股都系有涨停嘅表现下。咁港股呢边机器人嘅个股呢，都系可以讲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啦。咁对于机器人方面又点睇？
3: 我相信嚟讲呢，机器人即系个股嚟讲呢，其实都系今次人嘅一个即係一個範疇嘅細分上嘅，咁當然本身嚟睇，我哋見到投資者嚟講特別喺相關板塊上嚟講，既然見到嗰、那個人工智能嗰個細分上嚟講係有一定唔同嘅一個佈局啦，咁所以變咗佢哋喺賽道對面嚟講咧，就係揾一啲所謂即係相對之前嚟講可能有個升勢冇咁凌厲，或者係稍微即係近排嚟講可能亦都有整固嘅機械人嗰、那個個股嚟講進行相關嘅佈局啦。咁所以我相信嚟讲呢个反映出咩嘢呢？反映出投资者嚟讲啦，对人工智能啊各方面嘅一个在赛道上嚟讲，依然有一个比较强嘅信心。但赛道上嚟讲咧，佢哋可能细分翻，无论系以估值作为一个单位啦，或者系从一个所谓嘅一个盈利上运作上嘅一个所谓操作机械人嚟讲咧，都系一个佢哋比较睇重嘅一个所谓领域嚟嘅。
2: 咁今日咧睇到中资券商股亦都有一定嘅活跃吓，咁我哋国家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啊，券商重资企业产业嘅业务能力咧，同埋效率咧，都持续咁样提升啊。未来券商嘅 ROE 水平同埋股值咧，亦都系存在上升嘅空间。咁对于券商股系咪都可以持续睇好咧？
3: 券商嚟个股嚟讲咧，其实我相信嚟讲都系现有市场一个比较即系重要一个所谓領域嚟嘅，特別係講緊咧資本市場嘅一個所謂嘅一個改革啊，或者係從一個所謂發展上嚟睇咧，其實本身嚟睇都係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所謂領域喺度嘅。呢、這個領域喺邊度咧？就係講緊係舉個例子，係講緊資本市場嗰個所謂集資模式啊，同埋從一個各方面嚟睇企業嘅一個營運啊，各方面嚟講咧都係需要資本市場嘅一個。特別是股市的一個所謂操作的一個所謂支持的，所以我相信來講呢，從一個政策上的支持再加上市場上真實需要的一個融資的需求，再加上本身行業上微觀上的個經營業績和資本市場過去一段時間其實儘管近期有一個所謂整固，但依然有一個比較強的一個所謂表現在這裡，所以我相信這個板塊都是值得繼續留意的。
2: 咁睇翻咧，其實咧而家大宗商品咧都有一定嘅下調啦，尤其是油股方面啦，今日亦都有一種嘅呢種弱勢嘅表現嚇。咁對於大宗商品投資方面咧，仲要留意邊啲地方？
3: 我相信咧，大宗商品咧有幾個因素咧係受到現有市場嘅一個所謂影響嘅。首先嚟講咧，就係話地緣因素嚟講咧，其實就唔係話完全確定嚇。某程度上嚟講，例如而家本身。中東的形勢啊，究竟怎樣行法來講呢，這個其實就是大家都不是說完全確定的，咁所以變了亦都不能夠排除一點，就是說始終來講呢，受到這些信息的影響，大宗商品方面來講其實都是受到一定的刺激的，在高位上面那個所謂 整固或者系缓整为主嘅。因为喺今日情况之下嚟讲咧，我哋见到投资者特别喺价钱啊，或者喺嗰啲所谓周末前嚟讲咧，其实大家都会变得比较谨慎啦。咁啊，呢个人形势咧就建基于两个因素，所谓嘅所谓通胀因素啦、地缘因素啦、息率因素啊，呢啲因素嚟讲都系会捆绑埋一齐嘅。咁所以我相信喺高位嘅缓整过程当中嚟睇咧，呢啲因素同埋嗰个大宗商品能否继续上咧，咁呢个都系唔能够忽略嘅一个所谓要素嘅。咁不过唔能够否定一点，就系大宗商品嚟讲咧，个价格其实都处于一个高位。咁呢方面如果唔能够继续上嘅话咧，往往资本市场都系有个回调嘅情况喺度。咁所以呢方面投资者都系要继续留意嘅。
2: 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呢？
3: 后市嗰方面嚟讲，咁当然啦，本身嚟讲今日见到市场有个整固喺度，咁啊周末前特别系一啲所谓一个所谓短嘅一个所谓三日嘅假期里面嚟讲咧，投资者嚟讲咧，可能都系会有一定嘅一个所谓保守气氛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听日个市场嚟讲咧，个上落震动咧，其实就应该唔会太大嘅。始终嚟讲，地缘因素嚟讲，呢个系一个不可抗力事件咧，咁对投资者嘅报告方面系有一定影响，但系未必能够话喺周末前有一个完全嘅厘清。咁所以我相信听日嘅股市嚟讲，依然喺25,000点嘅上方进行一个市场嘅整固嘅。
2: 好嘅，咁今日咧唔该晒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3: 好，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节目的最后来到财经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消息面。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7.4%。
2: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2026年4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窗总数达到21,950,500个，同比有增长47.4%。
1: 四月中国航空货运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 记者昨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获悉，从统计数据来看，2026年4月国内航空货运市场保持平稳运行，同2025年同期相比，除厦门空港之外，其余上市机场和航空公司货运量均实现增长。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5%。
2: 财政部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097亿元，增长3.9%，非税收入15,307亿元，增长1.6%。
1: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第22届文博会今天开幕首设 APEC 展区。
4: 同埋咧，仲会关注到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啦，系走入香港吓。
0: 那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咁而我哋今日嘅个互动话题咧，就系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中意饮啲乜嘢茶，同埋点解中意饮茶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
5: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先嚟关注啦。从今日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嘅文博会系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同埋新质生产力培育。
0: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值此 APEC 中国年的重要节点，本届文博会迎来重磅升级，首次全新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
4: 咁作为适配 APEC 合作机制嘅特色功能展区啦 ，APEC 经济体展区精准聚焦亚太文旅产业嘅发展前沿，全方位集中展示各经济体嘅特色文创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嘅特色美食、智慧文旅成果等等嘅优质内容，以多元、鲜活、沉浸式嘅形式，令到亚太各国各地区嘅特色文化资源能够实现集中亮相、深度交融。
0: 该展区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以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美食为主题，打造一场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4: 多元文化形态同台绽放，传统非遗同埋现代文创碰撞交融，喺文博会现场构建起一封生动鲜活嘅亚太文化共生图景。
0: 相较于往届的国际展区，这一全新亮相的展区更注重体验感、专业性和落地性。科学划分成果展示区、商务洽谈区、媒体活动区三大功能板块，构建起文化展示加产业对接加经贸合作的交流体系。
4: 展会期间同步举办昆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搭建政企企业对接桥梁，推动各 APEC 经济体在文旅开放、文创研发、非遗活化、跨境贸易等领域开展深度磋商，助力优质文化项目落地、特色文化产品流通。同时依托国际媒体的平台资源，全方位地传播亚太文化的交流成果，令到亚太特色文化 IP 走向全球舞台。
8: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8: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持续优化服务，希望深化卢港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1: 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事务专员张冯永平讲到，山东同埋香港，一个系儒家文化发源地，一个系中西文化交汇点。佢话：我哋期望通过优势互补、客源互送，并且借助香港作为海外旅客枢纽嘅角色，共同将山东嘅文旅产品介绍俾全世界。
0: 依托入境旅游服务提升专项行动，山东面向港澳游客推出一系列便利举措，让更多入境游客畅游山东。推介会上还播放了山东文旅宣传片，并同步举办淄博琉璃展、文博文创展、好客山东伴手礼展等主题展览活动。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1: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青绿千载山河无垠》舞蹈诗剧《只此青绿》，5月22号到24号将会喺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世纪大会堂连演五场。咁而呢个咧都系华南地区嘅最后一集。
0: 五年来演出超过900场，从国家大剧院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引爆全网，只此青绿以破圈之姿成为了全民热议的现象级舞剧 IP， 所到之处一票难求。近日该剧核心主创团队在面向媒体的深度交流当中分享了这部经典作品的创作心路。
1: 总编导周丽亚、韩真两位是被业界称为舞坛双子星的编导，在交流当中揭秘了希孟、剪卷人、青绿三位主要角色的构思创作的历程。韩真透露说，创作的灵感其实来源于2017年，他同埋搭档周丽亚一起排队几个钟头去观睇《千里江山图》的真迹，只此一眼，念念不忘。他最爱的画面就是青绿静立中央的时刻。他说那时觉得青绿已成明月，源于永恒。他还强调，作品想要表达的不单只是画家的传奇，更是那些隐身于画作背后的传承者和匠人，就是文博人和古代匠人，其实是同类，令到传统活紧并且走向未来。
0: 两位总编导分享了如何以诗性语言传递《千里江山图》的留白之美，以时空交错叙事结构勾连古今，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深度共情。
1: 咁饰演天才少年画家希孟嘅主演张翰啦，分享咗佢900几场演出之后嘅心境嘅变化。佢话初登台嘅时候系迫切想要驾驭舞台嘅紧张同埋兴奋，咁而家积累咗足够嘅经验同埋熟练度之后，佢已经能够将更加多嘅情感同埋能量注入到角色当中。佢话希孟喺度成长，佢自己仍然都喺度成长。张翰8岁同舞蹈结缘，10岁北上求学，同希孟少年习画嘅经历惊人嘅契合。佢一世专注于画画呢一件事，而佢嘅呢一世半子咧，亦都系只有舞蹈。最重要嘅系能够为一部作品倾尽全力，呢一份心智同埋理想追求系一致噶。
0: 通过对传统工艺与文化精神的深度诠释，只此青绿不仅展示了宋代绘画的巅峰之作，也唤起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记忆与执着信念。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喺今日朝早嘅8:37，我哋迎嚟咗夏天嘅第二个节气小满。喺呢个时节咧，天气会慢慢越嚟越热，雨水亦都会越嚟越多，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到生长嘅旺季。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听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林谦和曹阳朗读的《吴门竹枝词·小满》以及《五绝·小满》，来感受一下小满的节气。
5: 《吴门竹枝词》四首，其四，小满，清，皇太孩。调剂阴晴壮好年，墨寒豆暖两周旋。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
6: 五绝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号怨醒长空。最爱笼头袜，迎风笑落红。
3: 在北方，这个满指的就是麦类等等的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紫粒灌浆渐吹饱满，但是又未完全成熟。而在南方地区，小满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清流汩汩，波光粼粼，涌动无限生机，为水稻等的农作物带来充足的滋养。
4: 江南地区还有小满动三车的民谚，小满一到，蚕茧成熟，油菜籽丰收，还要引水入田，所以呢，缫丝车、榨油车、水车齐动，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3: 琵琶皇后杨梅

0: 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个时节樱桃转红，枇杷熟透，青杏是渐黄，也都被舌尖带来了最新鲜的夏日滋味。
1: 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大和小呢往往是对应出现的，比如说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
0: 咁古人嘅哲思咧就系体现喺呢度吓，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啊就系恰到好处，不疾不徐，知足常乐就系最好嘅状态。
1: 万物初盈，小得圆满，愿你我也能够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今日咧亦都系联合国设立嘅国际茶日，系以中国为主嘅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嘅农业领域嘅国际性节日。咁啊，讲到茶咧，作于

0: 元代的绿雨烹茶图，是将古人对于茶的情怀尽显其上。接下来时间先来听一听绿雨的茶。
1: 杭州近山藏于薄烟飘渺之中，这个场景亘古不变。1200多年前，茶圣陆羽来到了这里。陆羽肯定未曾料到，在他之前，净山寺的开山祖师法亲和尚也在这里素心冥想，以茶参禅。相隔十多年，同时代的两位古人在千年前的净山上，不经意地将一幅东方文化巨幕缓缓拉开。净山上的泉水见证了当年的传奇。陆羽将采回的茶叶放入釜中蒸煮，趁着茶茎未凉之时，放入储臼中捣烂，反复拍击，之后紧密压实，制成茶饼，而后再以微火烘干保存。饮用时，将茶饼取出研磨成粉，以泉水煮汁即可。这，就是当年陆羽饮用的净山茶。经由陆羽的研制，净山茶香不仅弥漫在茶坊中和山林间，也随着他的笔墨飘进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茶百科全书《茶经》之中。《茶经》记载，其水，山者上，江水中，井水下。在陆羽看来，山泉为最佳的煮茶之选。山泉水能使茶的色、香、味、形得到最大程度发挥。今天在杭州净山上，你依然可以看到一汪陆羽泉，泉水盘错回护，如泻万湖之珠。山因水而灵动，净山的泉水也在无形间塑造了中国的茶文化。法亲和尚开创的净山寺不仅是今天日本临济宗祖庭，他在净山上践行的茶禅一味观念，更是对东亚文化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上升为一种人生观。同在净山上，陆羽的茶更是余波荡漾，不仅为后世制茶喝茶做出指引，也为中国茶位列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奠定最初的文化基础。跨越千载，净山如故。
0: 今日咧系国际茶日吓，咁讲到饮茶咧，点样饮茶先至更加有仪式感呢？明代古人咧就会推荐咁样一个五星好物，就系用轻款紫砂壶啦。
2: 那么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这把紫砂壶的美，那一定是古朴雅致。初见它最吸引人的就是它规整敦厚的造型，壶身泥色呢是温润的紫褐色，表面隐约可见细小沙粒，质感十足。
0: 咁壶体嘅曲线流畅，壶嘴咧弯曲有致，壶嘅盖、把手等等各个部分嘅比例都协调。喺呢个小巧精致嘅壶盖上边，明代嘅工匠仲留低咗吉祥彩蛋、灵芝、盈如意纹、灵芝同埋如意两种嘅吉祥符号咧，喺呢度实现咗完美嘅同框，美好如意双重叠加。更加之巧妙嘅系壶身仲自带文案，雅瓶身吸龙泉水，沙母龙头手自煎啊！
2: 爱茶之人精心取水煮茶的闲适画面，就在这样的文案当中跃然而现，也为紫砂壶增添了几分诗意。而且啊，在文案的末尾有制作者留下的草书版信息标签“用清”两个字。那陈用清呢，是明代末期的紫砂壶大家，他出品的壶以自然圆润的造型和流畅的线条而著称，工整规范，不落俗。

0: 咁除咗精湛嘅制壶技艺之外啦，陈永兴亦都系堪称紫砂界嘅创新达人。佢首创喺壶身刻草书铭文，突破传统楷书刻于壶底嘅咁样嘅常规。笔迹啦，睇落去好似好随意简拙，但系钻刻嘅时候刀法淋漓，落墨绝而用刀工，风格独树一帜，系文人审美同埋匠人技艺融合嘅生动体现。
1: 300多年前的古人是怎么喝茶的呢？那明朝初年，官方下令废团改散，废除了复杂的团茶饼，鼓励民间饮用散茶。人们喝茶的方式由此发生改变，宋代盛行的点茶法随之被取代。原本需要制茶、碎茶、碾茶、罗茶、后汤、注水、积浮等等繁琐的步骤被化繁为简。
0: 系啦，咁化繁为简之后咧，只需要洗茶、后汤、头茶、饮茶四步，就可以享受袅袅茶香，保温性好，不断茶香嘅紫砂壶亦都开始兴起，成为大家泡茶冲茶嘅首选好物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澳门茶文化营嘅发展新机吓。澳门特区市政署咧日前喺澳门茶文化馆以及卢廉约公园白布廊举办2026国际茶日嘉年华，通过摊位游戏、工作坊、茶学堂等嘅活动，令到茶文化走入社区。
4: 澳门特区市政署文康社群处代表邱曼琪说：“历史上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由澳门转运至世界各地。”他说：“我们希望借举办活动的机会，让市民和游客了解茶文化和澳门在这方面的积淀。”
3: 无油池一碗，寄予爱茶人。茶文化馆收藏了昔日外销的茶具和本土茶楼的旧物，饮茶的记忆在这里是被好好保存了下来。当下打卡一杯好茶也都成为了定格澳门的新方式。
4: 中国内地一知名茶饮企业澳门首店五月初呢是在当载开业，其港澳子公司总经理何耀祥表示，希望更多本地消费者和国际旅客通过现代茶饮感受东方茶文化魅力。何耀祥说，澳门以旅游和美食闻名，目前澳门旅游经济活力正好，茶饮消费市场迎来增长空间。澳门既有本地居民对茶文化的追求，也有大量国际游客带来的多元消费需求，这是现代茶饮的发展机会。
3: 传统从业者亦都在这里寻找新的机遇。澳门老字号英记茶庄传承人卢石伦介绍，近年来茶庄推出的荔枝红茶是受到内地游客的欢迎，慢慢成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茶文化产品。他说，我们亦都和本地连锁茶饮品牌开展合作，有一定的知名度和销售额，双方共同得到回报。
4: 今年澳门旅游业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一季度访澳旅客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次，五月二日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
3: 访澳旅客持续增加，餐饮行业一路思考一路发展。澳门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李任良表示，连锁茶饮品牌线上点单、会员运营、供应链统一采购等等，这种成熟的模式能够推动本土的商户加快转型升级。
4: 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的延伸，为茶消费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那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那么中国茶是怎样从单一饮品成为万能搭子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6: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 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5: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抹茶季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7: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因为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8: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在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4: 其实说到个人的体验，我还真的发现今年夏天的的确确会有很多的茶零食。大概从春天开始呢，我就发现我经常去到的一家超市里面多了很多的创意的茶零食，比如说奶油卷里面用的是抹茶的馅儿，还有呢我喜欢的一个饼干，它其中的这个口味呢也增添了绿茶的口味。所以看来啊，大家的这个口味开始渐渐的发现茶原来会有这么多丰富的变化。
3: 咁除咗呢啲可以食嘅茶零食之外咧，呢个茶家嘅跨界融合咧，都喺度不断咁上演吓。近年嚟咧，好似一啲嘅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啊、采摘体验园等等呢一种嘅新业态，亦都不断咁样吸引住年轻人去了解茶文化。茶文旅咧，亦都系一啲地区蓬勃发展啊。
4: 是的，那么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呢？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项窗口，这个窗口来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五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

0: 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1: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堂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2: 咁啊，讲到茶啦，睇睇我哋嘅评论区吓，老朋友 J 哥讲到话啦，佢鍾意饮菊普茶吓，佢觉得饮茶可以消滞减肥、提神悠闲养生，咁而绿茶咧亦都可以防癌吓。
3: 其实说到这个可以养生、可以提神、可以消滞，其实我昨天才刚刚解锁了一款饮料，它叫康普茶
2: 哦。
3: 会发现啊，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些功效，但是之前我都没有喝过。所以你看，其实，在我们现在熟知的这种气泡饮料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茶元素的加入了。
2: 咁啊，所以欢迎大家吓喺收听收睇我哋节目嘅同时咧，可以去到央视频咧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吓，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中意饮啲乜嘢茶，同埋点解中意饮茶。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去到广西吓，喺广西嘅横州，180,000亩茉莉花竞相盛放，依托得天独厚嘅生态资源同埋深厚嘅茉莉茶文化底蕴，当地嘅茉莉花产业产销两获，远销海内外。特色嘅茶里风光咧，亦都持续升温，茶里融合焕发出产业嘅新活力。下面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1: 小满时节饮茉莉花茶是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选。茉莉花茶性温味甘，能舒缓夏季烦闷，缓解春困夏乏，适合小满后渐热的天气饮用。初夏时节，衡州中华茉莉园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衡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干部黄雅芝：
2: 小满前后茉莉长势喜人，此时采摘的一个茉莉花香气呢比较清鲜，非常适合印制茉莉花茶。目前中华茉莉园呢已经形成了全民采花的产业面貌，区域花田呢已经是进入了大花期，每亩每天产量可以达到30到50斤。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衡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今天是国际茶日，为进一步擦亮衡州茉莉文旅品牌，中华茉莉园提前开展全方位筹备工作，通过精细化花海养护、园区环境提质升级、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以最优的生态景观和贴心的文旅服务，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2: 那这段时间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作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加工、集散中心，当地持续深耕茉莉全产业链发展，集种植、加工、研发、销售、文旅于一体，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2: 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衡州茉莉花种植面积达180,000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产量占到了全国的80%以上，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从传统种植到现代标准园，从单一的花茶到多元的业态，再到数字茉莉和精深加工的领域，衡州的茉莉花产业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集群发展。去年总产值呢超过了190亿元，那这些成绩的话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朋友来到这里，感受一朵花带来的一个魅力与活力。

0: 好啦，我哋继续喺广西睇一睇下，左江渊源，千年岁月缓缓流淌，青砖泰雅，岭南风华静静矗立。喺南宁嘅西郊，三面环江嘅杨尾古镇，曾经系繁华相逢，如今成为咗流传千年烟火气嘅活泰古村。跟住时间，我哋嚟听听总台记者对杨尾古镇景区经理黄雪梅嘅采访，探寻杨尾古镇嘅历史底蕴、建筑之美同埋烟火之味。
1: 首先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杨尾古镇，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和独特亮点？另外跟南宁的其他主要景点相比，杨尾古镇吸引游客的魅力是什么？
2: 杨尾古镇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距离市区约30公里，地处左江下游，三面环江，是南宁目前明清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说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建村、明代城镇，到了明末清初，因为水运便利，成为左江流域的重要商埠。当时有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语不休的盛况。整个古镇至今保留着260多处明清古民居、8条古街、8个古码头。这里还走出了不少历史名人，比如辛亥革命先驱梁植堂、梁烈亚父子，魁星楼和他们的故居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遗址。那么跟南宁其他景点相比，杨梅古镇最

0: 吸引人的魅力在哪呢？我觉得是他那份活着的千年烟火气。青秀山看的是山水园林，方特玩的是现代科技，而杨美是真正走进历史生活的地方。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路过时曾赞叹这里的奇石，阳朔山峭，滨江无此岸之石。杨美不是一座被围起来的博物馆，而是一个依然有人生活、有手艺传承、有故事可听的古镇。
1: 刚才听您提到啊，杨梅古镇里留存着260多处的明清古民居，还有魁星楼、古码头等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它们呀也都是游客打卡的重点。那这些古建筑都有哪些看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杨梅民居最大的看点是它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的建筑特色。因为杨梅的先民大多是从山东、广东迁过来的，所以建筑既有中原的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又有岭南的细腻秀丽。比如五蝶堂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五进式宅院，一进比一进高，寓意步步高升。还有魁星楼建于乾隆元年，外形像一方玉玺，内有文昌帝君和魁星像。魁星像一脚踢斗，独占鳌头，非常生动。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黄兴的革命党人曾在此秘密开会，所以它既是古迹，也是革命纪念地。另外，皇室庄园、举人屋、进士地也都值得一看。这些古民居不仅是房子，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明清生活史。
1: 除了古民居啊，一提到这个杨梅古镇，有些观众可能还会想到杨梅三宝，就是沙糕、豆豉还有梅菜等等这些特色美食。那除此之外呢，像元宵闹春、杨梅越剧等民俗活动也都很有特色。所以游客到了杨梅古镇之后，有哪些是必吃的美食、必逛的点位，您有没有具体的推荐？
0: 当然有推荐，先说必吃的就是杨梅三宝：沙糕、豆豉、梅菜。沙糕香甜软糯，豆豉咸香浓郁，梅菜可以拿来蒸扣肉或者做梅菜肉饼，都是当地村民自家手工做的，很地道。除了三宝，左江边的小吃摊也绝对不能错过：炸河虾、炸河蟹、炸鱼，现炸现吃，酥脆鲜香。还有村民卖的玉米、杨桃、芭蕉等当地农产品，都是当天新鲜采摘的，价格也非常便宜。这些土货买回家送亲友，既实惠又有特色。再说一下必逛的，从临江街古闸开始，300多米长的青石板路旁，是杨梅具有代表性的青庄古民居、古码头。接着可以在金马码头休息，这里曾经是古镇最繁华的码头，现在的话就是游客们来游玩的美食街了，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江景。简单来说，跟着青石板路走，哪里人多，哪里飘着香味，就往哪里去，准没错。
1: 另外啊，现在有很多游客出行都会关注是否有适合自己的游玩路线。那目前杨梅古镇有哪些针对年轻人、亲子家庭还有老年人这些不同人群的游玩路线？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份古镇的打卡攻略？
0: 杨梅古镇虽然不大，但是针对不同人群确实也还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先给年轻人推荐一下古风出片加趣味体验，穿着传统民族服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飞檐青砖前拍照是特别有味道的。然后沿着金马码头的美食街吃美食，下午呢可以去打卡魁星楼、梁内亚故居，赶上了节假日活动呢，还可以参加一些景区的 节假日活动，比如投壶啊、骰子盲盒啊、摸鱼这些趣味项目。亲子家庭的话，推荐骑行游玩加快乐摸鱼。上午可以带孩子骑休闲单车，游古镇转一圈。中午可以吃炸河鱼、炸河虾，还有一些小吃美食，都是小朋友们也喜欢的。下午可以参加快乐摸鱼活动，徒手摸鱼带回家，顺便还可以带孩子体验跳房子啊、萝卜蹲啊这些在景区设置的一些童趣游戏。中老年朋友的话，上午先逛逛五蝶堂、皇室庄园、举人屋这些古建筑、古民居，中午在古镇的餐馆吃一顿地道的左江河鱼。下午呢，可以在老街巷买一些杨梅三宝，带一些豆豉梅菜当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然后可以到金马码头的榕树下坐一坐，看看左江水，和当地人聊聊天，听听古镇的老故事。无论你是哪一类游客，杨梅都能给你一段悠闲自在的古镇时光。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听到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21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3: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2: 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解读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
3: 中国在世卫大会期间联合举办同一健康共护全球公卫主题编会。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岑仪琴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中耕种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民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民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政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民等领域合作进展，

0: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个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仲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好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住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民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好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翻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

0: 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来听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用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耕耘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单止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

0: 咗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嘅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嘅世界持续注入宝贵嘅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嘅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士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岑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五月二十一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做出解读。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 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外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提出一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在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将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 30%。同时支持大湾区立足保税加核心优势，拓展保税功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
4: 这次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智能宣传周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智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日至21日，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年全国低碳日定为6月17日，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
1: 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活动以丝路茶香共智共享为主题，突出人工智能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线，采取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开展。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0日在安理会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行动保护平民。他说，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期间，中华预防医学会与世界公共卫生联盟19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举办同一健康共护全球公卫主题编会。会议期间，中外专家共同发布了日内瓦同一健康实施原则，倡导以共担责任和包容性治理，弥合政策与实践差距，能力建设与公平，应急准备与适应性管理等原则推进同一健康建设。来自世卫组织、世界公共卫生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国家疾控局、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代表发言，百几名代表参会。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日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美联储于4月19日结束为期2日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日至17日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展第一日。本届文博会展期为5月21号至25号，共计5日。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并在深圳各区设有51个分会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持续提升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水平，并着力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为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博览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八大展馆，包括三个综合馆和五个专业馆，各展馆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面积160,000平方米，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0,000件。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
3: 本届文博会参展企业质量大幅提升，现场展品和项目更加丰富，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展。
2: 在专业展区中，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匠心构建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文博会和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时尚生活展区集聚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等多元领域。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
3: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京东国际物流等数十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展，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2: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4: 着力打造 AI 全场景融合应用，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等，在展区互动、服务配套、采访报道等各个环节呢，都会全面的植入机器人、 AI 眼镜、智能导览等科技元素，全方位的展现展会的科技感、沉浸感和体验感。我们也升级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云上文博会，优化文小博的 AI 助手，实现服务的效能倍增，观演体验提质升级。
2: 此外，本届文博会从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统筹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与同期在深举办的深圳国际无人机展、电竞月超实现双向联动，形成全市联动、百花齐放的展会格局。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石玉：
5: 我们高规格重塑招商大会，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和 N 场的招商推介活动的这个体系，增设了权威政策发布和重大项目发布环节，引入头部战略资本参与路演撮合，努力把文博会打造成为全国文化产业招商引资的核心主平台。
2: 本届文博会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构建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新生态。展会期间举办广货行天下、赠品如四海主题展销活动、深圳之约畅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设计多条精品商旅考察路线，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四类主题线路，营造全城办展、全城惠民、全城消费的浓厚氛围。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4: 创新推出文博会的票根增值计划，在湾游记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也让海内外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2: 本届文博会设立的51个分会场覆盖深圳10个区及新区，各区根据自身产业优势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活动。罗湖区的5个分会场策划40多项活动，并首发系列文创潮品，其中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以数创最能换新共生为主题，创新采用园区成果静态展示加头部企业动态互动加沉浸式体验的三维呈现模式，打造电商、直播、游戏制作、微短剧全产业链展陈矩阵。德必深广电数创公园总经理戴毅：
6: 围绕着数字影视、直播电商、动漫游戏啊，以及这个广告创意四大产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展示，是参与人员可以在现场去体验。
2: 除此以外，以文博心境、华彩启幕为主题的文博会文博宫分会场，全新开放的西洋古韵堂26个展厅，珍藏住数千件欧洲古董家具珍品，令市民不出深圳就可以领略西洋古典文化的魅力。深圳市民
7: 分会场很多，所以我们找了比较近的、比较熟悉的分会场，我看到比较震撼，而且对这个文化呢了解也有所了提高。
2: 近日，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仪式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依托文博会平台优势，艺术季今年重点聚焦6项演艺项目签约，推动深圳演艺产业提质增效，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领域，包括舞蹈剧场《生命之旅》、舞剧《咏春》全国巡演、国际钢琴名家系列独奏音乐会、冰上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等重点项目。 为了令高雅艺术走进大众，艺术季每场重磅演出均设置100元及以下慰问票，令普通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欣赏国际名团演出和本土艺术精品，真正实现文化慰问、艺术便民。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不单止丰富了市民的周末文化生活，更展现了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和创新成果。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第22届文博会是国家15开局之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办之年举行的一届重要展会。跟住落嚟，我哋对话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建新，解读开局之年中国文博新气象。周院长您好，本届文博会覆盖低空文旅、数字演绎、AI、动漫电竞和非遗等不同的领域，这样的布局体现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哪些趋势呢？
8: 我认为啊，有这么几个趋势。第一个是文化产业的赛道正在细分，因为过去我们谈文化产业，常常是从出版啊、影视啊、演艺啊、动漫啊、文旅啊这些大的门类来进行理解，现在呢，文化产业正在进入更加细分的场景，比如说低空文旅、数字演绎、动漫电竞、博物馆文创等等。那么这样的话，文化产业的边界啊变得更加灵活，文化内容啊可以进入啊像旅游啊、科技啊、消费啊、教育啊，包括社交和城市生活当中。第二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消费正在从买产品走向进场景。这个怎么理解呢？我认为文博会它把数字演绎、动漫电竞、时尚生活，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博物馆文创等等，它放在一起，那就说明文化消费的对象它其实已经从单件的商品扩展到像展演啊、互动的体验啊、城市的这样一种漫游啊，就是 city walk 审美生活方式等等。所以现在人们去逛展，期待看到可体验、可参与、可分享的内容，因此文化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体现在它能否形成完整的体验场景。第三个趋势，我认为就是传统文化的转化的方式它更加丰富，像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展区之后，它通过像设计、影像、数字互动、文旅消费进入当代生活，可以充分展示我们的东方美学、国潮国风。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关键就在于让它变成了我们当代人可以接触、可以去使用、包括去传播的文化内容。第四个趋势，我认为是文化产业越来越强调头部的资源集聚。本届文博会文创中国展区它精选了很多的优质的企业，有非常多的特色产品，那么这都表明文化产业正在通过平台去筛选优质内容，形成更高水平的品牌的聚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产业的竞争它既是数量竞争，更是品质 IP 它的设计和传播能力的。所以如果从我们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内容、技术、场景、消费相互嵌合的一个新阶段。文化资源只有进入可体验的场景，才能形成持续的消费，文化产品也只有形成稳定的品牌和审美的表达，它才能获得更长的生命力。我想这也正是本届文博会特别的价值所在。
2: 本届文博会处于15开局和 APEC 在深举办叠加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这两大创新展区对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亚太文化交流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8: APEC 经济体展区，包括啊跨境电商展区的这样一种的设立，它充分说明文博会啊正在从国内的文化产业展会，它进一步走向面向亚太、面向全球的文化产业交流平台。今年的文博会啊又恰逢啊“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别是 APEC 会议

0: 在这个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我觉得文博会的国际交流的功能啊，更加的突出。具体来说呢，我认为 APEC 经济体展区它的这个一种设立的意义在于啊，它把文化交流放到了亚太区域合作的框架当中。这一个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旅发展的一种成果，集中展示特色的商品、非遗的文创和地域的美食。那么文化交流啊，它可以在一种学术会议啊，包括官方活动当中，也可以啊进入到产品设计、饮食、旅游和日常消费当中。通过文博会这样的一种平台，不同的经济体它就可以用更加具体的方式去展示所在的这样一种国家和地区的他们的一种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去寻找啊更多的文旅合作、产品开发和市场对接的机会。而对于跨境电商这个展区，它设立的意义，我认为它主要在于为文化产品出海提供新的渠道。过去我们的文化出海更多的是依赖影视、演出、出版、展览等这些传统的方式。现在跨境电商呢，让文创产品、非遗的产品、设计的产品，包括数字文化的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国际消费的市场。文化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出去，背后连接的是物流、支付、翻译、版权、这个品牌、数字营销等一整套产业能力。
1: 本届文博会融入了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重点设置了人工智能展区、AI 未来科技展区等，升级了文小博 AI 助手，打造动静结合及观赏互动消费于一体的创新型文化场域。那您是如何解读这种文化加科技的创新融合？这与文化心智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否契合呢？
0: 本届文博会啊，它对机器人、智能导览、云上会展中啊一系列的集中的呈现，我认为啊，都说明了文化加科技已经从单点应用啊走向了全链条的融合。我们过去谈文化科技融合，更多的看到的是数字展陈、沉浸式的体验或线上传播。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人工智能开始全面进入到内容的生产、展陈互动、供需的匹配、交易的服务，包括观众的体验等多个环节。从内容端来说，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帮助文化的资源进行再生产。你比如说，数字的演绎、数字的孪生、云游博物馆等等，都让文化内容获得新的表现方式。那么，传统文化啦、文博的资源啦、城市的 IP 等等，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转化为新的观看方式和消费场景。如果从服务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会展的助手、采购商的画像的一种分析，包括个性化的路线的规划等这些功能，充分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它可以成为这种会展运营的一种基础的能力。那么本届文博会把 AI 放在这个展区当中进行展示，也把 AI 去用于服务展商、服务于采购商和服务于观众，就可以更好地提高交易的效率，这个提供更好的参展的体验。我认为这个变化特别的重要，它说明了数字技术正在进入到文化产业的组织方式。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产业端，人工智能展区和未来科技展区机器人和智能设备的亮相，体现了文化产业与智能制造、软件服务、数字内容和创意设计之间的这样一种融合。文化心智生产力，它的核心恰恰就是在高水平的科技支撑之下，提高文化内容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体验能力和交易能力。我们所说的文化心智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创新。
1: 2019年，深圳文博会首次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馆，组织了香港、澳门与广东相关地市的龙头文化企业和机构参展，共同打造产业融合发展的人文湾区。那么，7年来，您认为文博会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带来了什么作用？文博会又是如何成为大湾区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引进来的窗口呢？
0: 我认为这个文博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它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我认为它可以更好地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它文化资源的整合。

0: 像深圳，我们有科技创新，有啊具备啊产业转化的这样能力。那么香港它有国际传播、专业服务和文化贸易的通道。澳门呢，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鲜明。那么通过文博会呀、啊，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的优势啊，它都能够放在同一个展会平台上去呈现，也能为后续的项目合作、文旅路线的设计和文化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这更多的对接的机会。第二呢，我认为文博会可以更好的促进呢、文化产业链的协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呢，它需要啊内容的生产、创意的设计、技术的服务，当然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平台的分发和市场的一种的交易。大湾区的内部的各个城市在这些环节上呢，应该说啊各有优势。那么文博会通过展区也好、招商也好、采购也好，还有项目签约吧、专业观众的邀请啊等等这些环节，能够进行有效的连接，让区域协同啊从概念能够变成啊实实在在的项目、产品和交易。第三，我认为文博会它其实也承担着双向开放功能，一方面是它要走出去，就是要把中国的数字文化的技术、这种我们的影视动漫、我们的文旅资源推向国际市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引进来，就让海外文化机构、海外的展商、国际的买家和专业服务的资源，能够进入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场景。因此，我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这种国际化的程度，就说明文博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国际交流的重要入口。从更深层的层面来看，包括深圳在内的这样一种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融合的关键，它是要把我们的岭南文化、科技创新、国际和贸易连接起来。那么文博会的价值，它就在于它把大湾区的文化产业，它运用一个可共享平台，它既能充分展示各个城市的文化的特色，还有推动文化资源，它变成了产品，变成服务，落地为一些具体的国际合作的项目。
1: 本届文博会面向观众推出票根增值计划、文商旅体消费礼包，面对专业的采购商、全国展团和海内外嘉宾，推出了定制化产业考察和文旅路线。那这种创新举措体现了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展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背后，又体现了文化市场的哪些新需求呢？
0: 票根的增值计划了，文山旅体的消费礼包等等，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发展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把文博会从展馆里的活动扩展为全程参与的文化消费的场景，会展经济的价值就从展馆的内部，它可以延伸到展馆的外部，比如说城市的消费、文旅的体验、公共文化的参与等等。那么具体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第一，就是说明文化消费正在从单点消费走向一种复合体验。观众来到文博会，他这个会把看展品、看演出、逛城市、买文创、体验非遗、品尝美食等等，他放在同一趟这一种行程当中。票根增值计划和文商旅体的消费的礼包，它就是把展会的门票变成了连接城市消费的入口，让一张票它可以带动更多的消费。第二，就是说明文化产业它越来越重视城市的体验。在本届文博会期间，会推出像产业的考察路线，还有文旅的路线，它可以面向专业的采购商，这个全国的展团，也向国外的嘉宾，它提供了不同的主题的一种服务。你有的是文化科技这方面的，有的是数字创意的，有的是工业旅游的，还有湾区休闲的，多种多样的主题服务。那么观众可以通过文博会去了解深圳的文化。第三，我觉得也体现了文化市场的新需求。当前我们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强调品质、社交和身份认同，人们愿意为好的内容去付费，也愿意为一次完整的文化体验停留更长的时间。所以啊，文商旅体的一种融合，它就是把文化内容、旅游的线路、商业的消费，包括体育休闲，它都放在同一个消费链条当中啊。让这种文化消费它可以变更加的丰富。第四，我认为这也体现了会展经济对城市服务能力的要求，交通也好，住宿也好，你的支付你的这样一种餐饮等等，它都要形成相应配套，都说明文博会正在推动城市服务它一起在升级。从我们文化产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样。

0: 它一种展会与文旅的协同，它背后体现的就是文化产业，它从卖产品开始走向组织生活方式，或者叫做有组织的生活方式。文化产品进入到展会，展会它带动人流，人流又进入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再形成新的消费和传播。哎，这个链条它越顺畅，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么文博会它就对深圳啊的这个发展文化传播的带动作用，它就越强。
1: 那文博会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在您看来，它为什么能持续地扎根深圳，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呢？
0: 我觉得文博会之所以能够持续扎根在深圳，成为大湾区的文化产业的风向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圳的城市的特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新阶段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契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深圳是创新之城，它市场意识很强，产业转化很快，科技创新特别活跃。对于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消费，它的接受度就很高。正是这些条件非常这个契合了文化产业，它从内容生产走向科技融合、平台交易和国际传播的方向。第一，就是在于深圳它有强大的文化产业的一个基础。根据最新的这个官方数据显示在这个2025年，深圳的这样一种这个将近4000家的这样规上的文化企业，它的这个营收超过了1.5万亿。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特别明显，这个差不多达到一半的体量。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深圳文化产业一方面它的体量很大，另外呀，它具有很明显的数字化的和新业态的特征。因此，文博会扎根在深圳，其实关键在于有坚实的文化产业的基础。第二的话深圳它有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融合的优势。文化加科技就是我们深圳率先提出的文化产业的新模式，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或数字创意、智能的装备、跨境电商等等，在这些都是我们深圳有优势的领域。当文化产业进入到这一种数字化的转型阶段，深圳可以更好地提供像技术、企业、人才，包括应用场景这块服务。所以文博会在深圳举办，它就可以更直接地展示文化科技融合的新成果。第三的话呢，深圳有比较好的开放和连接能力，文博会需要连接全国的文化资源，也需要连接国际上的买家、海外的展商，包括全球的传播的渠道。那么，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跨境贸易和国际传播的条件都非常好，这个充分体现了深圳作为开放城市的特色。第四的话呢，深圳有非常好的这个会展的一种组织，包括制度的创新能力，文博会它依靠这样一种规模形成一种影响力，也依靠政府的服务、市场的机制、企业的创新这一系列的组织的能力，那说明深圳正在把文博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产业的平台来建设。所以文博会成为大湾区文化产业的风向标，源于它的这样一种规模的影响力。也源于它能够集中呈现文化产业下一步的发展的方向，它把政策的趋势、企业的创新、技术的应用、消费的变化和国际合作集中到一个展会当中。所以，每年文博会它展示什么、交易什么、关注什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化产业它往哪里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搵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陪住你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咧可以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里边嘅好朋友吓。咁啊，点可以添加佢嘅咧？好简单吓，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啦，即系。聊窗下同佢私聊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当然啦，即系阿大姨咧，即系贵人事忙啊，可能咧就唔系日日啦，都或者随时随地啦都可以复到你，但系你所留嘅每一条言啊吓，佢都可以啦，实际咁样样睇得到啊，亦都啦，即系会借助翻我哋搵食大湾区啦，即系所有嘅节目组里边嘅专家资源啦，去到帮到你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喺跨境嘅过程当中吓，无论系学业啦、置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吓，遇到嘅一啲个性化嘅咨询吓，都有机会咧可以。找到一个咧啱到你嘅答案嘅吓，咁另外啦，仲要啦，同你推介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系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云听客户端啦，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除咗啦可以听到我哋搵食大湾区嘅精彩内容之外啦，亦都欢迎你啊吓，可以里边咧搵到自己适合嘅音频内容吓，里边有好多咩有声书啊、广播剧啊、甚至小朋友课程课后辅导。啊！嗰啲我见都有吓，小朋友听书啊，吓听绘本啊，吓都有好多，系一个音频节目世界，音频节目嘅海洋吓，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如果你啦想喺云听里边揾到我哋搵食大湾区咧，都好简单啊！下载完云听客户端之后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搵食大湾区几个字，咁可以啦喺节目回听嘅页面当中啦，按日期去到搜寻翻我哋嘅节目足本咁样样听翻完整一期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页面揾到我哋搵食大湾区，咁啊里边咧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切条啦，精彩内容嘅剪接啊，咁啊去头去尾剩翻中间嘅精华同埋干货，干到冇得再干嘅部分，歌都冇手嗰种啊，咁啊欢迎你啦，可以吓喺专辑里边咧揾到啊相应嘅节目内容啦 ，share 翻俾你嘅亲朋好友，令到大家啦喺大湾区嘅生活更加 easy 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先。
6: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嗱，咁啊讲起咧，即系人工智能嘅产业啊，其实而家啦，即系有唔少嘅即系省份啦，或者唔少嘅地区啦，都希望啦，即系喺人工智能方面咧，即系重注下落子嘅。而家咧亦都成为咗啦好多制造业啊高质量发展嘅过程当中啦，即系必不可少嘅部分。咁啊，从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嚟到讲啦，可以话啦喺度。重塑緊嚇廣東製造嘅一種基因嘅，好似咧最近嚇廣東省製造業賦能推進會就喺廣州召開，廣東省嘅工信部門啦，加上啦佛山啊、中山等唔同城市同埋多家頭部嘅賦能機構企業啦，都去到現場，咁啊有啦廣東製造業轉型嘅一系列嘅工具箱嚇，叫做全省製造業賦能線上對接平台粵智賦就正式上線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政策文件啊，就係廣東省製造業賦能資源管理辦法。亦都係同步發布嘅，咁其實咧都係希望啊嚇，即係由製造業嘅嗰種啊，我好大規模嘅，好多唔同嘅企業嘅嗰種規模紅利，轉化為咧有咗人工智能啦，有咗呢啲即係智能賦能之後嘅一種智能紅利啊嚇。咁而另外咧，今次嘅會議咧，亦都嚇制定包括研發創新、製造生產、品牌建設同市場銷售全鏈條，咪以人工智能為核心啦，嚟到推動傳統產業迭代、新興產業擴容。以及专精特新的企业不断地发展，而另外现场还有不少的一些案例去到分享的。我知道晓露就去到现场，关于怎样可以做这种工作。

0: 平台，是希望是将我们即是在整个大湾区或者整个广东来讲都发展得非常之好的科技啦，包括啲运营商啦等等，是可以引入到我们制造业当中去帮制造业赋能的。咁啊，今次的大会呢其实俾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都到场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其实是到场了，咁然之后是令到即是整件事怎样是令到人工智能啊，令到 AI 啊这些东西可以去赋能我们的制造业是更加之顺理成章，同埋呢个链路系打通咗咯。
1: 嗯，冇错啦，可以话咧，即系链路打通咗之后咧，大家亦都唔使话盲中中啊、盲摸摸咁样样去到做呢一件事啦。咁其实而家头先晓露你讲到话呢个总体嘅印象就系广东制造业发展其实要有一啲即系结构性嘅转变啦。咁你系点去到看待话呢一种结构性而家嘅瓶颈咧？或者喺继续发展嘅过程当中，点样去改变呢一啲结构，又面临啲咩问题？啲企业其实都需要啲乜嘢？
0: 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佢点解系到咗呢个结构性嘅呢个时候，系因为我觉得喺广东嚟讲，一方面大家会见到佢嘅新兴产业非常之旺盛，咁但系其实呢啲新兴产业佢嘅占比系非常之低嘅，我哋仲系即系成个底嘅底子啦，經濟嘅底子啦，都仲係喺我哋嘅製造業嗰度啦。但係製造業嘅增速咧，其實係放緩嘅喺呢幾年。咁所以咧，點樣利用我哋嘅新興產業，反轉頭去賦能推動翻我哋嘅製造業咧？亦都同時係為我哋嘅呢啲新興產業提供更加大嘅呢個使用場景，而去令到我哋嘅新興產業亦都可以去發展得更加之好咧。呢兩樣嘢其實我哋之前好多次嘅政策當中都喺度講嘅，就係話我哋嘅人工智能啊，我哋嘅製造業啊，兩者之間係點樣可以互相咁促進嘅。我記得我哋有期都專門去講呢啲問題嘅。
1: 冇錯。
0: 咁所以其實今次上線咗個叫做月致富嘅咁樣嘅平台嘅話咧，就係想去做呢一件事，就是、我哋嘅新兴产业同我哋嘅传统产业之间去做好呢个对接。因为以前可能是有政策出来了，又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会议的对接会了这样，但它始终没办法去形成个规模效应，它始终没办法去更大范围这样去令到整个行业去受惠，是因为好多嘅呢啲企業，佢喺做呢一種轉型嘅時候，或者話佢想做呢啲賦能嘅時候，佢一定要從龍頭開始嘅。咁龍頭做完佢之後，個經驗同埋佢嘅示範效應，係咪可以去形成一套標準化嘅產品，跟住去俾到中小企業去用？中小企業應該係問邊個攞呢啲嘢咧？我覺得呢個平台今次出現就係為咗去做呢件事咯。
1: 所以其實我覺得更加多嘅係立法政策出台呢樣嘢嚇，有咗呢個平台係可以彰顯到嗰種大家個個服務意識係唔一樣嘅。即係以往我哋好多時候都喺度講啊，即係政府部門喺度提高一個所謂嘅管理嘅意識啊，或者我都係以一種監管者嘅角色去到做呢一件事。咁但係有咗服務意識之後，就變成咗我搭一個平台啊，俾一個機會大家，你唔知點做嘅，你可能喺呢一度揾到專門做呢啲改造嘅企業，或者你可以專門做到一啲嘢。哪怕你只係一個好普通嘅
0: 中小企業
1: 係啦，即係哪怕你有一個好簡單嘅諗法，呢個諗法可能甚至完全唔成形嘅，分分鐘你都可以喺呢個平台當中去到揾到某啲靈感啊。
0: 错啦，就好似今次佢哋亦都有个叫做系呢个翻译官咁样嘅角色咁样，就专门系将呢啲可能唔系好成形嘅，或者话好一个好模糊嘅概念嘅某个痛点嘅问题，系精准咁样翻译翻去你其实需要嘅系乜嘢，诊断嘅嗰个意识喺度。咁同时咧，佢亦都系因为有个咁样嘅平台出嚟之后咧，之前龙头企业已经行通咗嘅一啲路咧，你今次亦都可以喺呢个其中就可以揾到一啲你唔一定要全盘去复制，但系你复制佢可能一小部分就已经满足你个需求啦。咁边个去负责将呢件事去精准拎出嚟咧？呢个翻译官就可以做咁样嘅一件事咯。
1: 好似话你听不懂人话，我帮你转化成人话啊，或者将一啲原本系人话嘅嘢，将佢变成某种可能好技术性嘅，真系可以落地嘅一啲所谓技术赋能啦，
0: 系更加精准咯。
1: 系啦，即系头先讲到话精准呢一样嘢啦，有冇啲即系好细节啊？或者其实去到现场都有好多例子，有冇啲咩例子可以讲明咧？
0: 我覺得首先從工信部門，即係我哋嘅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嗰度開始去講啦。我覺得佢哋嘅精細化嘅服務咧，喺會議上邊，我哋嘅副省長黃勝副省長佢就有講咗咁樣一段話，大概嘅意思咧就係講從兩頭，第一個就係一啲新開工、新投產、新

0: 簽約呢啲三新項目咧，我哋係要全程去盯緊佢。咁如果佢係在建嘅話咧，就要全面加快加力去提速。咁如果見到佢準備開工啦，咁啊可以早開一日就早開一日，都講得非常之平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前期嘅工作要加速咁去完成，盡快可以轉化為一啲開工嘅項目。咁啊，如果你已經係建好啦，已經具備呢個投產條件噶啦，咁就推動佢早投產、早達產咁樣。咁啊，仲有咧，佢當時亦都舉咗個例子啦，舉咗個數據啦，佢就話舊年工信廳方面跟進嘅呢個年產值億元以上嘅咧製造業嘅項目咧，就已經投產咗1095個。咁呢啲項目咧，今年佢將會為廣東創造5000億嘅產值。咁啊，佢計咗筆數話，咁啊，如果今年再投產翻倍嘅話，咁啊，亦都係可以達到一個翻倍嘅產值。咁啊，持續為我哋嘅製造業發展係注入一個新嘅動能。這個增速方面嘅數字就好靚啦，咁樣。咁啊，第二個咧就係佢會從另外一端就係落實端啦。咁佢就話：我哋唔可以止步於呢啲政策出台啦，又或者開咗一場會議對接到啦，就 OK 啦。咁啊，工信部門咧仲要全程去跟進佢。咁啊，一個項目就係一個策略，咁啊一個企業就要一個檔案，逐個跟蹤呢啲賦能嘅項目嘅進度，佢哋完成嘅時間節點，咁啊包括佢哋投產之後嘅產值啦，佢哋嘅稅收啦等等呢啲實際嘅貢獻啦，全部都要跟足，咁啊確保呢個賦能係真係落到實處發展。成为我哋呢、实效嘅嘢咯。
1: 我又谂起啦，即系可能好多年之前大家都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感觉咧就系、是、招商嘅部门招咗商过嚟啦，引咗资金过嚟啦，好啦，咁你就整啦咁样。但系整咗之后系咪真系用得到、用得着、用得足、用得好，又用得尽呢？咁呢啲咧就要等到其他唔同嘅呢个部门啊，即系后续嘅嗰啲服务意识，特别可能工信部门啦。头先咧即系晓露所讲嘅，包括王盛副省长提到的啦，即是所谓的一个项目、一个政策、一个企业、一个档案这样东西，其实也都是说那种服务意识是去到全流程的。由你开始来到这个地方要做投资，你要可能做一个制造业的东西，做到你真是投产到达产，达产之后怎样再增产，全个流程啊，即是相关的部门都有这样的服务的意识，或者这个也都是即是相关部门要做的工作来的。不要以为只是招商引资嚟到啦，就唔关事吓。咁阵间可能我哋仲会有更加多嘅例子啦，嚟到举例说明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系时候休息一阵啦。我哋阵间休息翻嚟之后咧，会一齐了解一下啦。目前吓广东嘅制造业赋能相关嘅情况系点样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一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返嚟啦，继续返到嚟今日嘅政策解码嘅时间。我係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係晓露。
3: 今日呢会同大家啦一起关注一下啦一个新嘅即係制造业赋能平台叫做月智富啊。月系广东个月，智系智能嘅智，富系赋能嘅富嘅。咁啊点样样啦去到服务好具体嘅企业呢咁样样。我哋跟住落嚟啦先听下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嘅厅长郑俊哲厅长同我哋介绍下啦目前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的工作情况。
5: 目前我们初步形成了一张需求清单，一个资源库，一个线上平台，一系列对接活动和一套支持政策的赋能工作路径。总的来说，制造业赋能是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通过整合运用好国内外优质市场资源，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引擎，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和市场销售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和重点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找准企业的真需求，这是赋能的前提基础。企业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广泛征集企业需求，包括在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品牌建设、市场销售等不同环节的需求。特别是当前企业最为迫切的 AI 赋能和综合赋能需求，这个我们经过跟企业的对接了解到，其实企业当前最看重 AI 赋能和综合赋能，凝练成了企业的需求清单，形成赋能靶点。企业可以通过线下对接活动，也可以通过线上赋能平台反馈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归集整理，组织专门的需求翻译官啊，这也是我们经过探索并且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把企业的需求呢跟我们的赋能企业的能力呢进行匹配，到现场进行进一步诊断，帮助企业找到真需求。第二，企业有需求，赋能资源就能够及时精准匹配，高水平的赋能服务才能保证高质量的赋能效果。我们紧扣企业需求，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建设随时可用、适配性强的资源库，让企业不用自己四处找资源，想要的资源都可以在资源库一站式找到。目前资源库还在持续扩容，企业提的需求越多，用的资源越多，资源库就能够根据需求快速的更新优化，使得我们的企业叫做有求必应，有应必有效。第三，线上赋能平台月智富可以24小时为企业服务。月智富这个平台呢，前期我们已经试运行了一段时间，今天将正式上线广东制造业赋能线上平台月智富，使得供需双方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一站式对接。特别是平台搭载智能体服务，精准贴心的匹配每个企业的需求，让企业轻松找到合适的赋能资源。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到月智富平台注册，现在通过扫码就可以参与进来。第四，是系统的推进赋能对接落地见效。赋能不止于对接，更在于落地。刚才王胜副省长在讲话中也强调，不能够仅止步于对接活动，更能要推动供需双方的加强协调，形成合作意向，开始合作项目。我们的工作体系是线上由月智富搭台，线下也有一系列的对接活动，真正的落地见效。我们将联动地市，有计划的组织对接，特别是发挥好赋能机构、行业组织的作用。只要供需双方在线上平台有对接意愿，赋能的翻译官就会深入企业工厂一线，使需求落地成赋能项目，使资源服务转化为发展成效。最后政府也将出台政策减轻企业的成本。目前呢，我们已经出台了赋能资源的管理办法，保证赋能资源的质量， 让企业能够放心地依托他们去赋能。同时我们也在制定支持政策，对赋能效果好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敢于转型升级。我这里要说明呢，政策出台以后有效期呢是覆盖到现在的，也就是说现在正在推动的项目符合要求的都可以享受政策，所以我们赋能的供需双方大家不用等政策出台，现在就可以启动对接，启动项目。通过前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赋能工作得到了广大企业的热烈反响。目前呢，我们已经汇集了570多家国内外的优质赋能资源，开展了44场对接活动。在前期的探索过程中呢，达成了合作意向的已经超过100个，也已经有20多个项目呢，现在已经在实施，初步形成了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全链条、全方位的制造业赋能体系。接下来，省工信厅将进一步加强赋能工作的系列系统谋划、省市联动，加快出台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赋能平台，充分发挥赋能主体的作用，逐渐探索形成我们赋能工作推进的长效机制。同时希望全省各有关部门、商协会、各地市以及全社会的优质资源继续鼎力支持，形成合力，欢迎大家多用月支付平台，企业找资源就上月支付平台，多参与对接，共同打开我省制造业发展的新天地，为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好嘅，唔该晒郑厅长嘅呢个介绍啊吓，咁可以话咧，其实广东省已经做咗好多嘅呢个工作啦，咁但系有咗呢个平台之后咯，咁当然啦，即系可能服务嘅维度啊，或者可能服务嘅嗰个细致化嘅程度又完全唔一样啦。咁今次做咗一个咁样样嘅平台啦，具体系点样服务一班企业嘅咧？晓露，
4: 企业喺入边咧，佢其实可以通过呢个平台一站式咁样获取好多种方面嘅赋能支持嘅，例如研发创新啦、生产制造啦、品牌建设啦，同埋市场销售啦，咁样。例如喺呢个研发嘅呢个方面啦，平台会有好多呢啲工业软件啊，同埋 AI 大模型啊，又或者一啲垂类嘅我哋叫做小模型咁样嘅资源啦，令到大家就可以好低门槛咁样去使用我哋嗰啲技术应用啦。咁啊喺生产制造方面咧，会有啲咩 AI 调度啊，仲有啲柔性制造啊，同埋一啲实时管控质量等等嘅解决方案。会俾到喺上边，咁大家就好似喺超市去买嘢咁样，你买到呢个解决方案啦，你就直接去用翻佢，去打通你自己入边嘅，因为而家好多企业佢哋做得唔好，可能就会有信息孤岛呢个问题，即系信息之间唔互通嘅，咁用咗呢一套解決方案之後，就可以打通呢個信息孤島啦。咁你就可以去優化自己嘅排產計劃啦，減少你自己嘅返工率啦，你個成個管理都會更加之精細化嘅。咁啊，仲有例如喺你個品牌建設方面，亦都會有一啲平台專屬嘅推廣嘅矩陣啦。咁啊，令到你係可以整合翻線上嘅渠道同埋線下嘅互動資源。例如你會知道話如果我係用咗線上嘅呢一個嘅話，佢會打包式咁樣喺線下。亦都有邊一種推廣嘅方案俾到我，即係成個過程真係同你逛超市差唔多嘅，你就去買嘢、買方案或者係買呢個模型、買產品咁樣，然之後就可以去根據你自己企業實際去需求。去提供相应的一个服务，去帮你的制造业去赋能。
3: 所以我突然之间有意识到我们在上一节即是晓露所讲到的，有那些翻译官的重点是在哪里，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不可以跪者这样即是你好像哇，我同样如果可能各位女性听众可能更加会明白，你可能入到去某个化妆品的柜台这样，我自己就不太清楚，但我看我老婆有很多色号的，是不是？喂，那你不同色号，喂，啱咩肤质啊，点样样？喂，但系你唔知道自己咩肤质噶，你唔知道自己缺乜嘢噶，或者唔知道自己点样搭好睇噶，咁样样喺呢个时候可能就真系需要一个咁样嘅翻译官。哪怕你净系有个平台唔够，后续服务要跟上。
4: 系啊，所以呢一个赋能翻译官咧，佢其实就系一个好专业嘅衔接者嚟嘅。佢系帮呢个企业同埋呢个赋能资源，即系我哋所谓嘅赋能企业，去俾到你作一个好好嘅衔接。佢主要嘅工作咧就系我先深入到呢一啲制造业嘅一线，我去睇翻你究竟。 例如你好似我咁样，我行到去，我会讲，我觉得我近排好似休息唔够，面色唔系咁好，我应该用乜嘢咧？
3: 哦，一定要遮瑕啦，咁样
4: 系咪？咁系啦，咁呢个翻译官就会去就去根据你个需求，就会觉得话，我觉得喺我哋呢个平台上边有某一样解决方案，其实系好符合你而家嘅需求嘅。
3: 嗯，
4: 你不妨去试下佢。咁你试到佢之后咧，佢其实系对你某一样嘢系有优化嘅，佢就会举例子，好通俗易懂咁样去帮助你理解。你而家需要乜嘢？即系打通赋能嘅最后一公里，去确保我哋嘅需求同埋我哋嘅资源供给系一个精准嘅对接咯。
3: 嗯，所以感觉就系话，嗰个翻译官系既要明白，即系佢有嗰种聆听嘅心态，系嘛？哦，你嗰个企业其实而家缺嘅系乜嘢嘢嘅？你希望点做？你达成啲咩效果？你想做得到嘅？另外，佢可能仲要好熟悉下呢个月支付平台里边究竟有啲乜嘢嘢可以俾大家拣，系咪先？同埋亦都要知其所以然。即系我唔系净系我知道哦，嗱呢个系个眼影啦，咁样样。咁呢个眼影同其他眼影有咩唔一样咧？
4: 系啊，
3: 系啊，呢个眼影哦，佢系色号唔同，系材质唔同，系用料唔同吓，亲肤一啲吓，定系啊油光一啲吓，定系食光一啲，咁可能都唔一样噶噃。
4: 系啊，尤其是即系仲系用翻我哋平时出去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去化妆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好似个对眼唔够精神，啊、但系实际上
3: 眼里冇光啊，
4: 即系就唔会知道话我可能需要用边一类型嘅产品先至、啊。可以去令到佢睇起身眼精神，但系专业嘅化妆师佢系知嘅。咁啊，呢一个赋能翻译官佢亦都系知嘅。例如一啲传统嘅家电企业，佢只系觉得话，我觉得我而家生产效率好低啊，我可能觉得我而家能耗好高啊，咁。如果是这个翻译官的话，他就会去梳理返哦，你整个生产流程哪里是有痛点的。是你是不是哪一部分是可以去引入相关的这个智能生产线改造的。哪一个部分你是需要去引入一个去做你个能耗管理的 AI 工业大管家的。咁我们现在在这两个方面分别有哪一些的产品可以提供给你。咁啊，对接翻平台相关嘅企业之后咧，你就可以去明确你下一步改造嘅方案、你嘅时间节点同埋你预期嘅成效。咁样嘅话，呢一啲对接先至会更加有效，同埋更加容易去落地实施咯。
3: 嗯，所以头先可能举咗一个即系传统家电制造业嘅一个例子啦。但系其实我知道咧，即系月支付呢个平台咧，唔系净系话咁简单话啊，我净系制造业企业要做啊咁样样吓，即系佢可能主体系一啲制造业嘅企业。但是你那个制造业的传统程度是可能可以超出大家的想象的，可能你那个目前为止我还是依赖人工的很多的，其实都不是没办法赋能的，
4: 是
3: 即是都可以突破一下大家的想象，不要认为说这件事就不关自己事，我现在都还是劳动密集型，那些高科技的不对，不是的，你不试一下可能真的不知道，也都确保大家不会真的信息脱节，是不是？又或者说我你不知道不代表这个世界上这件事不存在，是不是？多啲了解政策一件好事嚟嘅。咁具体嚟讲啦，点样样去到更好咁赋能呢啲企业咧？唔同嘅地市啊，即系喺实践嘅过程当中有边啲嘅效果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
6: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0: 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政策解码，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可能大家都喺度讲话人工智能啦，咁人工智能点样样可以真系吓令到自己身边嘅嘢变智能啊？如果你系一个工厂嘅厂主嘅话咧，你一定要留意下呢个新嘅全广东省嘅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叫粤智赋吓，咪最近已经上线噶啦。咁配套啦，仲有一个政策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嘅。咁啊，日前咧，广东省亦都召开咗一个相关嘅会议啦。除咗话啦，即系介绍相关嘅制造业赋能嘅一个情况之外啦，推介呢个平台之外啦，更加重要嘅，亦都有咧一啲地市吓，带住佢哋嘅一啲先进嘅经验啦，同埋佢哋计划要点样做啦，带住呢一啲嘅样板啊吓，即系俾到大家嚟到睇嘅。咁究竟啊，呢啲平台系点样样去到撮合相关嘅供需咧？咁嗱，头先我哋引入咗一个概念，就叫做赋能翻译官啦，咁点样样可以将呢啲咁模糊嘅转型念头，其实我就咁睇已经唔模糊噶啦，我觉得我能够好高，我觉得已经好具体噶啦吓。咁但系吓，你话如果真系从技术嘅角度嚟到讲，佢可能都仲模糊，你冇办法啊。我边一个节点能耗系高嘅咧，或者我整体能耗高吓，可能我某啲环节系低嘅，净系某个环节高咧。咁
4: 同埋佢能耗唔同嘅嗰啲制造业，佢嘅能耗嘅叫做分布系唔同嘅，有啲可能系用水电多，有啲可能系用煤多，咁啊有啲可能只系。用某一个好特殊咁嘅钢材啊之类嘅，即系会令到二氧化碳升高啊，即系大家其实系仲系会好细分嘅。

0: 係啊，咁啊，具體嚟講啦，你講起製造業啦，咁頭先你提到一個傳統家電製造業咁樣，我相信大家好多朋友都會諗起佛山嚇，佛山啦、順德啦，好多小家電啊，咁具體佛山嘅經驗係點樣嘅呢？我哋先嚟聽聽佛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劉傑嚟同我哋介紹下。
1: 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佛山拥有工业企业超11万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1.1万家，形成了先进装备、汽车制造、家居等10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有家就有佛山造，享誉全球。近年来，佛山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推进治改促转，承担了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试点的任务。全市超8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已经实施了数字化转型，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扎实的数据底座，也让广大工业企业主切身体会到治改促转带来的政策红利。凝聚起政企同心促转型的共识，在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佛山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高规格成立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建起实体的工作专班与产业联盟，创新实施了8个一统筹协调机制，锚定产线和产品两大主攻方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这8个一是一套产业政策，一张重点任务清单，一个专家团队，一支专业化基金，一批特色专业园区，一组专业招商团队，一套服务体系和一家国企支撑。一方面，聚焦生产端全流程全链条，赋能产线智能化升级，佛山出台了人工智能服务于佛山制造行动方案，构建企业培训到智能诊断到示范推广工作的闭环，分级分力打造数字化工厂和车间，赋能企业研发环节从经验试错到计算智能的跨越，生产环节从刚性制造到柔性制造的转变，销售环节从广撒盲推到精准营销升级，供应链环节从被动响应到智能协同转型，管理环节从经验驱动到智能自制的演进，形成了一批标杆企业和项目，进而带动我市中小企业普及应用新技术、新模式，促进行业降本增效。比如，道氏技术建设全球首座原子级科学计算的规模化算力中心，其 APU 芯片的能效比英伟达 A100 芯片提升了6倍。新宝电器应用 AI 打造柔性生产线。产线可在15分钟之内快速切换200种产品型号。美的集团每天有1.3万个智能体在运行，去年提效超1500万小时，节约各项成本达7亿元。另一方面，聚焦消费端场景应用需求，赋能产品智能化迭代，深耕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家居领域，以新技术、新产品赋能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支柱产业智能化高端化升级，佛山打造起特色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们出台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和若干措施，实施产品创新、零部件攻坚、场景拓展等6大行动，布局建设佛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大湾区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等重大平台，在巩固工业机器人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开拓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新赛道。目前，华研机器人已成功在香港上市，东方精工携手乐聚机器人建成了国内首座1000台级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后天，也就是5月15号正式投产。清华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携手佛山高新区开发建设的图灵小镇项目，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新端适配、新模适配、模型训练、中试验证检测等智能赋能的服务。美的、新宝等龙头企业也纷纷布局家用服务机器人，集群的效应持续显现。在智能家居领域，我们实施人工智能加家居产业的行动计划，我们联手华为集团建设工业机器人与

0: 智能家居应用赋能中心、开源鸿蒙适配中心、佛山基地两大省级平台。这也感谢省工信厅在后面关键时刻给予我们的鼎力支持啊！由省里原来有一中心两基地变成了一中心三基地，为佛山在家居家电方面啊挤入了省级的平台，构建从关键核心部件、高端整机产品到全屋智能生态的智能家居产业链。目前佛山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万亿机智能家居产业集群，一批优质产品广受市场的青睐，比如昨天刚刚发布的鸿蒙智选美的智能空调，一下线一开售就销售额当天突破1亿元，恒洁箭牌的智能卫浴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为有家就有佛山造注入了新活力。今天的大会为我们深化制造业赋能搭建了很好的对接平台，佛山将紧紧把握这次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在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拓展特色应用场景、壮大智能终端产业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一条具有佛山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我们热诚欢迎广大服务商、平台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科研机构到佛山考察对接、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享场景、共拓市场、共赢未来。
1: 好嘅，唔该晒刘市长嘅介绍吓。嗱，佛山系点样用呢个平台嘅咧？即系头先佢哋从刘市长从一个产业发展嘅角度嚟到讲咗好多啦。其实佛山作为一个制造业嘅基地，佢嘅需求可能同其他城市有啲唔一样吓。
2: 嗯，系啊，除咗话大家都好熟知嘅，佢嗰度有好多小家电啊、家居啊、装备制造啊呢一啲，佢需要智能化嘅升级之外啦，其实喺佛山方面，佢至少我系听到现场嘅分享嚟讲，会觉得佢会想系往呢个服务机器人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等呢啲新嘅赛道，亦都想去加入更加多人工智能啦。咁啊，仲有咧，佢亦都希望话佢系借助翻我哋呢个粤智富嘅呢个平台啦，整合翻成个产业链嘅资源嘅。即系佢以前我哋可能就系话咩上楼下楼啊，就令到大家系比较之快咁样喺个产业园入边做好相关嘅呢一啲对接啦。咁但系佢始终仲喺个相对嚟讲偏人工嘅一个行为，咁而家系咪其实可以透过我哋呢个平台，将佢哋全市嘅可能系打破呢个所谓工业园、产业园咁样嘅界限，而系去聚焦翻，只要系呢一个行业嘅，我亦都可以去将佢整合入嚟，咁啊推动翻我哋上下游嘅一个协同咧，完善翻我哋智能家电啊呢、這个机器人嘅产业链咧，因为你知道其实产业链呢样嘢佢可以好长嘅，同埋佢每个细分呢个领域都可以好细嘅，佢冇办法话我特别均真咁样分类我呢个人工智能嘅产业链入面嘅所有嘢，你可能其他嘅智能家电嘅就用唔到，呢个系冇可能嘅，佢可能系两个都用到，但系佢划分喺其中嘅一个产业链入面，咁我点样系做另外一个产业链嘅时候，亦都用到呢个产业链嘅嘢咧，平台就可以起到个咁好嘅作用啦。
1: 所以其实就系、大家唔可以忽视咗佢嗰种通用。通用性或者那种普适性、可能以为、我现在就是我好像全屋定制这样，我就度身订做了样。当然啦，你可能不同工厂，你需要到同样我需要做个柜，简单来讲你的尺寸那些可能真的不一样。但是柜你都始终怎都会有柜体，会有柜门，很多东西其实差不多，只不过你可能要的尺寸不一样，你需要的那个需求或者某些数字不一样，为你度身订做的东西，但其实这些可能是普适性的一些需求。
2: 好像柔性制造这样、你可以拿来去做某一啲嘅车啦，你亦都可以攞嚟去做某一啲嘅起降机啦，咁样即系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应用可能嘅。咁如果摆喺某个产业园入边嘅话，佢可能其他嘅产业园就唔知佢。咁但系你摆喺呢个平台上边，又有一个赋能翻译官嘅一个存在嘅话，就更加容易去。将呢个资源盘活去用起身咯。
1: 但系你话对于可能传统嘅一啲制造业嚟到讲，譬如话头先讲到一啲小家电啊，咁样即系中小企业嚟到讲，佢可能转型就更加多系呢一种即系数字赋能嘅呢一种转型啦。但系如果佢系一种譬如话我高端制造嘅，可能本来佢已经系某一个行业里边嘅头部啦，咁佢如果想往智能化再做一步嘅话，这个平台会唔会觉得喂高端可能就适应唔到咧？
2: 一样都可以有嘅，因为成个平台佢嘅推送咧，亦都系非常之 AI。智能噶，即系你可能系一啲比较高端嘅话咧，佢就会去推一啲适合你嘅解决方案俾你。咁如果你系个中小企业嘅话，你例如你喺转型过程。

0: 当中你嘅人才短缺啊，你个资金唔足啊，同埋你嘅资源获取难啊，咁样喺呢个平台上面，其实亦都有相关嗰啲轻量化嘅实用型嘅呢一啲嘅赋能嘅资源，俾到你起手就可以用，咁样用到就即刻有效果咁样嘅。系即系之前亦都睇到相关嘅一啲统计数据咧，就系话超过八成嘅呢个规上工业企业嘅数字化转型嘅需求喺呢个平台上面，其实系可以实现嘅。
1: 所以其实八成系一个好大嘅数字啦，吓，剩低嘅嗰两成系咪啊？嚟紧透过人工智能帮人工智能咁样样，系咪可以补足咧？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个只系平台可能好起步嘅一个阶段啦，但系已经话可以满足咗八成以上嘅呢一个需求啦。咁我觉得嚟紧如果再进化嘅话，可能真系不得了吓。嗱，听完佛山嘅经验之后咧，其实讲真啦，制造业仲有另外一个大事吓，即系睇完呢一个即系佛山之后，我哋仲要关注一下中山吓。中山咯，我哋了解到佢可能嘅产业结构更加多系一啲即系专门即系分门别类制造业嚟讲，可能中山好多灯啊，系嘛？好多都独特嘅吓，即系佢可能占有率好高，但系嗰样嘢虽然唔系啲咩大嘢，但系佢嗰个行业嘅嗰个集聚度十分之高吓。面对咁嘅情况下，中山嘅特别嘅情况又系点样赋能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政策解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搵食大湾区星期四政策解码嘅时间，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头先咧我哋听咗佛山方面嘅经验啦，跟住要关注一下中山点样利用呢个月支付嘅平台。

0: 海啦。我哋跟住落嚟先听下中山市人民政府陈夏广副市长嘅介绍。
1: 中山市深入地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制造业当家的战略部署，立足省赋予中山一点一地一城的重要使命，围绕微笑曲线全链条发力施策，推动中山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跃升。一、加强 AI 赋能，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2025年，我市出台市政府一号文，推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创新发展。目前已征集发布50个应用场景、152个典型案例，遴选形成562个轻量化、实用性强的数字化产品和人工智能应用，打破设备之间、设备业管理系统的信息孤岛，从车间、工厂、企业3个层面推进全流程智能化改造，高标准建设国家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4点，家电、灯饰、智能手具3个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入选工信部首批实践样板。二、坚持创新赋能，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我市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3年超100亿，近3年平均增长15.2%，增速居珠三角第二，充分发挥生产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做好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平台建设和产业配套，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建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创新港药澳药月产模式，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上线辅助药物设计平台，为企业提供靶标发现、药物筛选等服务。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中港核南方原子能中心等科研平台服务明阳智慧、中科富海、大洋电机等优质企业，构建风光氢和储的新能源产业体系。三、强化品牌赋能，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复苏复强。我市紧扣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两业协同深度融合，与中国检科院合作共建大湾区研究院，推动质量管理以绿色认证体系建设，推广华喜科技一步一码可信追溯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守住质量生命线，加强设计创新要素集聚，连续14年举办中山市工业设计大赛，出台品牌建设3年行动方案，实施品牌质量、品牌培育、品牌换新、品牌赋能、品牌保护、品牌推广6大工程，加强中山照明等7域品牌建设，打造质量过硬、设计出彩、品牌卓越的中山制造产品，组织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帮助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带动线上线下销售超100亿。四、突出园区赋能，聚集园区发展要素。我市加快推进全市产业载体的整合升级，形成省级以上产业园区10+1的发展格局，推动园区投融建管运全链条的协同发展，持续攻坚全域低效工业园区的改造，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推广再贷联动模式，破解园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联动金融机构合作为自建和租赁厂房的不同类型的入园企业提供实用的金融产品，定期举办园区高端人才的招聘的专场活动，推动园区与省内外商协会资源对接签订合作协议，引入高端资源和专业服务，助力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接下来中山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的精神，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业赋能升级，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推广，创新推动产业链供需对接，全方位全过程加强制造业赋能体系建设。
0: 好嘅，唔该晒陈副市长啊吓，嗱，好多嘅一啲即系专业嘅，你知道诶、中山啦，即系除咗好似佛山咁都有小家电之外，佢灯好犀利啦，一啲诶、智能门锁嗰啲好犀利啦吓，好、多嘢都喺中山整出嚟嘅，特别可能最近屋企装修都发现咗好多嘢吓，点解都系中山发货嘅咁样样吓，都系嗰度整嘅，咁样点样对于呢种好专业化嘅呢种需求啦，咁呢个平台会唔会其实个应用程度更广咧？可能好多灯厂都复制粘贴嘅。
2: 我觉得佢。解決得到的反為即係會比其他的地方更加容易，即係我個人認為是更加容易的，因為咧就係佢嘅嗰個產業嘅叫做高度咁樣重合啦，所以有好多個問題，佢其實就係一個共性嘅問題。當然其實佛山亦都差唔多，咁陶瓷啊，又或者係家電啊咁樣。但是中山就会更加之聚集，我就是做灯。但是呢灯在传统的灯来讲呢，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叫做信息孤岛的这个问题非常之突出的。即是设计的人可能同这个营销环节的人他未必是互相之间他是知道的。佢對於市場嘅預判啊，嗰樣嘢好多時候靠自己嘅經驗嘅。佢冇辦法攞到個全行業，我邊一個燈，邊一類型嘅技術，可能係最火嘅而家，大家係最中意嘅。佢亦都好難係憑借住佢一個行業協會啊，又或者係一間企業啊，去做啲市場調研比較大樣本量的那些市場調研，但大家都知道 AI 最大的強項就是它做統計，即是它是對於已經發生的一些市場的行為啊、市場的喜好啊，它是絕對可以做一個很大樣本量的這個統計，然後去形成相關的趨勢報告給到你，打通翻整個從設計一路去到最後營銷，包括售後服務等等的整個環節。今日俾到相關嘅建議俾你，呢一件事咧，其實我哋下邊可能仲會通過其他嘅一啲具體嘅賦能企業佢哋嘅案例去講啦。即係總嘅嚟講，就係佢會有啲好碎類嘅大模型，佢哋可以攞到呢個數據嘅。但當然我哋知道，即係話一啲通用大模型未必可以攞得到，但係一啲碎類嘅就係啱可以切中咗呢個要害。咁碎類嘅大模型喂出嚟嘅一啲數據同埋語料咧，就啱好係。綜合咗咁多嘅燈飾企業俾到出嚟嘅，咁然之後就喺呢個平台上邊，佢就去做一個統一嘅整合，咁就可以俾到大家一齊去使用，叫做我有少諗起嗰句詞就取之於企業，用之於企業咯。
0: 你本身就係、是、數據就喺由呢啲企業當中去到收集嘅，
2: 但本身
0: 係
2: 孤島嚟嘅，
0: 係啦，即係經驗嘅一個總和，係咪先 ？AI 幫助咗佢哋去到做呢啲咁嘅判斷啦，亦都係另外一種嘅賦能嚇，唔淨止係賦能你製造嘅呢個過程嚇，更加賦能你喺一啲商業上面嘅決策嚇，或者喺市場上面嚇點樣更快咁樣應對呢啲挑戰咧，咁感覺咧亦都係嚇，即係更加好咁樣樣適應到中山咁樣樣嚇產業集聚嚇規模好大嘅一啲行業嘅。咁我哋咧即係今日嚇即係簡單咁樣樣瞭解咗成個廣東省嘅呢個情況啦，亦都舉咗啲地市嘅經驗啦。但係更加重要嘅係一啲用家嘅體驗啊嚇，又或者講一啲做呢啲賦能嘅企業，佢可以提供啲乜嘢嘢咧？呢、這個平台上面俾大家可以揀嘅貨有邊啲貨咧嚇，都俾到啲咩？大家去到賦能自己咧嚇，咁啊，我哋要留意下個星期嘅政策解碼嚇，繼續同你解碼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揾食大灣區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嚇，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揾食嘅。咁啊，另外星期五方面咧，我哋聽日嘅節目咧會有我哋嘅灣區 Locals 同大家關注一下大灣區人嘅精彩生活。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咯，拜拜，
2: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

0: 秀卫东，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今日系二十四节气当中嘅第八个节气小满，当太阳到达黄金六十度嘅时候，小满就开始啦。
1: 小满系一个极有分寸嘅节气，天地尚未极盛，麦穗啱好灌浆，秧苗初露嫩绿，南风动而不燥，雨水来而不滞，就好似大自然亦都知晓节制，将盈与缺控制喺恰当嘅临界点。
0: 小满唔单止系一种物候现象，更系一种人生智慧，有祝你获得小得盈满嘅人生佳境。嚟睇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今日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文博会够精彩。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1: 遇见博物馆带你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闪露碑刻与画像石塔片集珍展。
0: 节目嘅最后，我哋去到潮汕，领略从来不是南疆女迹，而是星辰大海的潮汕文化。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到26日，跟麦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今日播出文博会够精彩，采制总台记者黄善。
3: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也就是5月21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启。5天时间里，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年文博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参展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介绍说，
4: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3: 第22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其中，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亮相。展区整体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以科技赋能为展陈内核，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通过创意化表达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宛如一座文化大戏台，上演山西文化加科技融合、文旅产业升级、文创潮品频出的精彩剧目。山西省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处严小颖介绍，
5: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主舞台区域，通过了一个重檐歇山顶的这种装置，再加上我们中间主屏幕的这个组合，就像是山西散落乡野间的这个古戏台搬进了深圳文博会，让观众都能感受到三。

0: 和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成内容，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种壁画上的神仙走到眼前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还是特别推荐大家能来山西展区共赏这场文化大戏。
1: 同样位于12号展馆的南京展团，今年是第9次参展，围绕世界文学之都、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运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其中，作为南京展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文化入口，世界文学之都板块以模块化、场景化的方式，将南京千年文脉浓缩于方寸之间。南京展区现场负责人赵烨介绍说，
2: 南京展区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我们的明城墙。在整个展区，南京明城墙的砖石意象贯穿始终，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垣之一，不但是中国城墙申遗的重要部分，更是南京城市精神的象征。我们以城墙为轴，在正面区域展开了一整面裸眼 3D 数字长卷，观众可以感受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夫子庙的天下文书、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影，还有浦口火车站的民国风情，像在看一部南京跨越千年的城市年轮。再向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南京市民，就是由南京文旅集团自主研发的文旅 IP 具身智能机器人曹先生和林黛玉，他们会在这里跟大家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背后支撑他们的是全国首个聚焦文博领域的大模型——长干大模型。知识库有800多G，不仅有《红楼梦》文化、南京本地历史，还收录了7万多首古诗词。大家可以在现场与黛玉斗诗，也可以听曹先生讲讲金陵旧事，在一问一答里感受经典文学 IP 的数字新玩法，看看科技给文学带来的全新生命力。
1: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攻防。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9大展演尽显文化新质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3: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个1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金浙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凝聚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1: 文脉绵长，博物致知。本届文博会9号馆首都汇聚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其中，恭王府博物馆以“福润鹏城，再起新章”为主题，携恭博礼物登场，全方位呈现恭博文化品牌建设与产业发展成果。恭王府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介绍说，
4: 因为我们的文创品牌叫恭博礼物嘛，这个展台设计就是把展台以礼物一个盒子的形式呈现给大众，里面呢有我们王府四季风雅和非常有标志性的福字碑的影壁墙为一个视觉的特点。产品呢主要是

0: 饰、香氛、冰箱贴、围巾，就是以生活类的为主。我们现在做文创吧，不仅是好看实用啊，其实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
1: 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中的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2: 九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及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十三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20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
1: 十五号展馆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之姿，全面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介绍说，
3: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会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会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漫剧、 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会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XR， 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会有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1: 本届文博会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的深度融合，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并在11号展馆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在这里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V2AGI 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切磋大会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它不只是一次展览，更像是一次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集中亮相。V2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说，
4: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它可能是一张图，可能是一段视频，也可能是一个互动的作品，甚至是一个新的传播方案。我们希望他们不只是在线上切磋技术，而是能够在文博会的现场展示自己的技能、作品，还有 AI 的能力。文博会期间，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1: 一城聚文脉，一展览风华，中外交融，古今共生。第22届文博会里的每一处光影都藏着文化的温度，每一份创意都彰显时代的活力。这场文化加科技的盛宴已然开启，正不负期许，向海内外宾客展现足够精彩。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0: 文。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欢迎继续收听。
2: 红岗古商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曾经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经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咁如今呢度仍然是一方仍在呼吸的烟火人间。
3: 红岗古商城有住七涌八巷九条街的整体格局，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清雅粉墙，雕梁画栋，是我国罕有完整保存市井商业基因的活态古城。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湖南红岗上集。
4: 地处雪峰山区的红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5: 走江湖，闯南北，来到红江市幸会。
4: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红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向、接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接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巷。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红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
6: 等你安到这里炸了，炒我成了啊！
7: 自己拿，
8: 不给了。
6: 炒饭了。
4: 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2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0: 退休的程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着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是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燕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了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燕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燕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熊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是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0: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燕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燕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堂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1: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是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 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沟。
0: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依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行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礼人为美等50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会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3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洪江深水良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域的洪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2: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这就是洪江吗？是啊，堂客，这就是洪江。
3: 对，
2: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0: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4: 哎，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5: 好，
4: 哎，你的也是。
0: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4: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你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哎，有时候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就帮手就要转过来。
0: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洪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4: 洪江古商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洪江呢繁发起来。
2: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0: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 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3: 如果文物有声音，
5: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3: 如果文物会说话，
6: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7: 我是清明上河图，
8: 我是四阳方尊，
9: 我是秦岳府中，
10: 我是北宋夏余枕。
3: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1: 汉艺相接，冼鲁碑刻与画像石塔片集真展日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长琴瑞兽等丰富题材，系统呈现汉代文化在统一帝国的多元表达与精神高度。
12: 据介绍，汉代开创了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的先河，迎来了石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汉碑与画像石作为文字与图像两大核心类型，是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11: 联展打破地域界限，从石刻渊首的西安碑林、孔孟之乡的济宁，以及汉画重镇的米脂等三地博物馆的馆藏当中，精选78件套汉碑、汉画像石塔片珍品，并特别展出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和陶器文物31件。
12: 展览设计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汉碑画像石经典图形，融合线条，重构古绝灵动之姿，赋以斑驳肌理与红、黑、褐典雅色系，形成与黑白塔片呼应对比的视觉语言。通过巨幅原木与门楣、武人等特色装置，打破传统边界，构建融汇汉韵与当代审美的沉浸场域，立体呈现生机盎然的汉代石刻艺术世界。
11: 三地博物馆精选馆藏联合举办这个展，旨在促进馆制资源整合与交流，实现协同发展，进而令公众更好地了解与感悟中国汉代石刻的丰富涵蕴，获得同历史对话与艺术神交的精神享受，以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2: 西安碑林博物馆原名陕西省博物馆，创建于1944年，是在西安碑林基础上结合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专题性博物馆。
11: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展示了汉代至近代的各类碑刻4000几方，被誉为书法艺术的殿堂、石刻文献的渊首。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齐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去品味颜真卿书法碑刻嘅魅力。
13: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正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种初唐楷书的风韵。颜真卿碑是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变革前人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座碑石已改变了初唐书法向中间收敛的特点，而是笔势开张，极满方格，显得宽舒圆满， 雍容大度。人们常用人书俱老来形容书法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

0: 的确，颜真卿一生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作品，就是他72岁时为自己家族撰写的《颜氏家庙碑》。孔门达者72人，颜氏有8。这句话足以看到颜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同时可以看到颜真卿书写这座碑石时那种自豪和奔放的情怀。在结构上，变紧凑为疏朗，变方正为圆满，数千字铺张开来，犹如泰山巍峨顶天立地，充满了盛唐时期的艺术气象。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通过书写颜氏家庙碑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英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1: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嘉欣。
2: 喺琴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同大家介绍咗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激活咗潮汕全域文化活力。咁其实近年嚟，从英歌舞嘅破圈走红，到春节潮汕地区逼满咗外地游客，从《给阿妈的情书》嘅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嘅文学讨论，潮汕文化越嚟越出圈。
3: 咁我哋睇到嘅唔单止系动人嘅故事同埋热闹嘅民族，更加系一幅幅潮汕文化嘅精神地图。咁跟住嚟，等我哋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嘅潮人三书《归潮》《英歌范》《家在潮州》，走进佢眼入边嘅潮汕，睇下嗰一方水土入边究竟藏住点样打动人心嘅烟火与乡愁。
2: 潮汕有一句老话讲：海水到处有潮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嘅潮汕人坐住红头船过番，喺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呢、这个就系《归潮》同《给阿妈的情书》当中共同嘅历史背景。
3: 咁过番咧系潮汕人独特嘅生存记忆。陈崇正嘅家族中不乏过番嘅族人，佢写到。祖父常伏案书写寄往泰国的家书， 那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着跨越海洋的牵挂与责任。那这种切身体验令归巢对离散的书写具有了内视角的真实。
2: 长篇小说《归巢》《英歌范》和《跨文体文集》加在潮州，构成了陈崇正的《潮人三书》。《归巢》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英歌范》以英歌舞作为切入点，展现潮汕文化中血性与刚健的一面。家在潮州就由散文、小说与诗歌于一体，多维度解剖潮人绵密精细的文化基因。
3: 正如陈崇正所言，他将写作的底作牢牢焊死在潮汕平原之上，却意在用外人可以看得明的语言，将宗族、过番、美食等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2: 咁对于每一个追问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嘅现代人嚟讲，《潮人三书》同《给阿妈的情书》提供咗一个温暖嘅答案。心安之处即是家庙，潮平之时四海归来。
3: 搬家唔离家，出国唔离国，系无数潮汕人喺面对惊涛骇浪同喺异乡艰难打拼时嘅内心信念，最终凝聚成咗历尽千劫只为归巢的家国信念。陈崇正在归巢中提炼的求险求实，就精准概括了潮汕文化的精神底色。
2: 从明清时期坐红头船过番，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代表着创新与闯荡，它是潮汕人血脉当中敢为天下先的力量，驱使着一代代人跨越重洋在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巢》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说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南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3: 那如果说求险指向远方，那求实则指向脚下。潮汕人骨子里面有着对生活的务实与精细，潮汕平原是凛冬粮仓，生活上的安康令人们对生活充满了精细的态度，这个是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那这种精细体现在对待一茶一饭的极致讲究，亦都收埋在岁时节令的庄重仪式里面。
2: 给阿妈的情书呈现出动人的日常，八月十五拜月娘，男子串门送油金，溯游的家书里面提到女儿出花园，家在潮州里面描绘的功夫茶和美食，正是因为潮汕人愿意在这些看落去好像很麻烦的事上面花费功夫，平凡的日子先被雕琢到有滋有味，充满了温度和厚度。
3: 那陈崇正认为，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不是被展示的奇观，而是这种内化于日常的文化习惯。而在众多的文化习惯里面，潮州功夫茶可谓是潮汕人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仪式感。
2: 潮州功夫茶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之一，是一种流传于广东省潮汕地区的茶叶冲泡技艺。它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宋代，至清中期已经蔚然成风。
3: 古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咁潮汕人从细就习惯饮茶，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将茶叫做茶米，可见茶喺潮汕人心目中嘅地位。
2: 所谓功夫茶，并唔系一种茶叶或者系茶类嘅名字，而系一种冲茶嘅技法。之所以叫做功夫茶，系因为呢种冲茶嘅方式极为之讲究，需要花费时间同精力。传承至今，潮州功夫茶已经有一套讲究茶叶、茶具、用水、冲法、品味的茶经。
3: 潮州功夫茶冲泡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本地产的凤凰单松是潮汕人饮茶的钟爱。咁跟住落嚟，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叶宇同凤凰单松茶文化宣传大使张文玉一起嚟了解潮州功夫茶。
4: 寒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 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

0: 次奔流向海。寒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1: 站在寒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侧、一村一侧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0: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1: 曼玉，
2: 哎，哈喽，
1: 好久等了，
2: 来，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1: 哦，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2: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1: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2: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1: 这是什么茶？
2: 这是鸭屎香，
1: 就是单丛是吧？
2: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0: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2: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刚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1: 好精致啊！看这个小杯盏，
2: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1: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0: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1: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2: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0: 截至2025年。

0: 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万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1: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2: 了。是的，
1: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1: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
2: 是吧？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扎的，谁在管理，就会有它的名字写在上面。
0: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1: 对，
2: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0: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1: 凤凰单丛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3: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4: 哦，
3: 对，
1: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4: 现在6颗。
1: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4: 送了200克。
1: 200克。
4: 200克。嗯。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嗯。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0: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4: 对，
1: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4: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一苗，它日夜温差大，还有天气比较冷。
1: 所以它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4: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是
0: 黄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过一段落啦。咁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湾区之星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欣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嘛，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零一五商业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上不该做对事，梅姐。
5: 各位当地朝，如果有温馨流畅的饮食文脉，有正当独教的品鉴机构，亦有百味教养的集中体验，每一道地州菜拢是中华料理全球队伍的山东主客。
6: 近年来，地州菜声名扬扬，为直到每只前辈地州成了好在游客的上岛。本期的大乐仔，那就来介绍地州每只的流量名白。
5: 龙岗德卡制作机构是为当地年起持续规模节目汇聚所名录项目。本期的第六，我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知道汇聚。

0: 与每只龙江德卡，
1: 今次个正码好个大家话白了，我们听到就算红情话，写好英雄榜甲调价抢定上榜。
0: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 ID 的音，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正码回放内容。
1: 小水清洁，温酷听到。
0: 温酷听的，
2: 温酷听的。
0: 欢迎收听温酷听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入荷举行新增听证的该红岛者中国记者见面会，我为生态环境联合代表为由引起环保为名赶怪媒体中国为主导，而中国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的有感感情，留好感觉带起污染环境召回企业转型和农村南国环境整体等方面的工作实践，山东典型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感激媒体中国的责任担当。
2: 记者日后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在世界过邮政行业加电人物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等比增长4%，其中快电人物量累计完成615.7亿件，等比增长5%。
0: 记者二十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生规模13.1亿吨，同比增长0.9%，即共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5%，呈现两极齐升的良好态势。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培工厅印发《广东省红宝网》的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规划2026至2028年。行动规划指出，到2028年，广东省红宝网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净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2%。第四名次轻红宝出口将全省红宝出口比等提升至50%。红宝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红宝品牌各自影响力显著提升。
0: 在入职界，中国签中国字本会商业柏林交易会从入一河到入五河到签中国家。电会延续了综合店加专业店界盘店模式，更是八大店柜，包括三界综合柜及五界专业柜。各店柜面积更为9万平方米，总面积16万平方米，定出本会商品超过12万家。签中此位商品部新部副部长张祥来介绍的。
3: 本届文博会参展企业质量大幅提升，现场展品和项目更加丰富，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展。
0: 本届展会或将同步配套各盘跳400点的高端垄断、商业对峙、新品发布、汇聚电影等特色活动，而过吸引13万名专业采购商参会。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的个全部内容，感谢你个收听。落街为了上件事，听一点心，大了在。
4: 我水 TS 听五来小咯，
5: 回咪街呀
4: ？TS 叠金大乐在。
0: 本港叠酒拥有世界每只制度，中国叠酒菜之县，中国疾病名声，叠酒菜地票每只城市的每只城市名片，从街头小巷到景区周边，再到在餐饮食肆。五百瓜到菜肴，让这个个美味不等人。
1: 当下，潮州将以独有的方式，创新以敬畏之心，守护个地道传承，以开放姿态拥抱个博大创新，让潮州菜成为当地本地个南疆之宝。
0: 那今次个当了在，那么就来介绍一下潮州每只个流量名单。
1: 到潮州，不过不成硬。无论是红衣鬼子之时，也是红青红日烧酒厂，老哥是当时无开的思维。多高山区的老哥店来带，一半唱歌迷的拼盘是游客拍开了解潮州的天空，也是浙江潮州的潮州带来的美味馈赠。激励游客很能食。
6: 我们慕名来潮州旅游，然后这个卤鹅是一道名菜，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卤鹅的拼盘，就是每个部位都尝一下，感觉挺好的。挺入味的，这边是卤的，但是我们东北那边就是铁锅炖大鹅，它是炖酸菜的，这个卤的味道。

0: 你就知道每笔的关键因素是这多条蕉各家各口的老料配合不当
1: 从传统的蕉有了过年高兴的在水的口味对蕉的提供老哥西北南部端的尝鲜口感尝测会点到新鲜的老料五十过年这些几多半呢忘记感到冬味的地会
0: 条蕉在七十几个各家企代表成同成人半熟光
2: 把这个卤水的条尾把它分为像中医那样筋、情、爪是像郎姜、八角、桂皮列为属于筋这一类豆蔻啊、草果啊、花椒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给它分为情
1: 高杂味全国八年中间受到喜爱今日屯生并非一笔的固步自封面对很多餐饮企业的需求和挑战，地酒菜建议直接结固地会的姿态，惊讶的自我的心。
0: 潮州北京是潮州代表性的景点，潮州菜师傅也利用卡手卡式做了潮州北京菜。
1: 比如直到冷秋宝塔，用芋头或者是菜头来雕刻制作切薄圆规的宝塔，再用食材呢搭建出盘中的造型。直到压到秋空应该是芋泥来作对顶半呢用灯笔来雕塑出盘中的造型体现出地州菜西北正当的雕刻技艺今天我们听着地州市都市协会会长孙文生一个介绍
3: 为了更贴近现代人的饮食需求潮州新八景菜我们追求的是以景入菜写意意景的形态近年来我们协会组织潮州菜大师在传承的基础上对八景菜进行了全新的形态演绎我们把它叫做新八景菜最大的变化是从丢出来的景观变成了吃出来的意境
1: 研究菜改根可以腿痛但是一改三年了更多以创新
0: 经典名菜呼应上述，创新菜式推天促新，让世界每只知道的名片如来如亮点，让世界爱情掉酒杯。
1: 那来听下子，潮州菜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严友丹一个介绍。
4: 菜品的摆盘创新可以让潮州菜更符合现代审美、更上镜，然后游客可以拍照。其次呢，就是在菜品上的一个创新，我们必须做到传统本地的食材。有做一个创新的做法比如对外地的游客怕太清淡太腻的口味我们在保持传统技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油盐的比例或者像现在很流行的卤水火锅这就是在传统卤味基础上的一个业态创新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饮食习惯
0: 潮州市都市协会会长孙文生
3: 创新不是空中楼阁我们又依托协会的力量抢救性的记录老前辈的记忆把潮州菜初六精做的精髓吃透同时进行人才培养的创新我们又推动更多的厨师不仅是会炒菜的匠人更是懂营养懂美学懂食材的美食家探索与高秀共建实验室研究潮州菜的特定人群营养支持上的更多可能性让潮州菜不仅好吃还能成为真正代表东方健康生活方式的饮食文化
1: 作为当地州这个有温宴六千个饮食文脉有正当独教的评论机构更有特别高会的集中体验每一道地州菜都是东华料理全国队伍的三栋主卡
0: 近年来地州菜声名扬扬为直到每只前面调招成了好在游客的赏读直到食地探访亲身体验之后来自澳洲西海的游客更是被调招菜独特无脑的味道所征服
1: 这只菇让瓜藤林成了北方游客的心之所向接触直调之间冲击的美味的青龙美味让这客会呢带无过瘾心中游客意见啊
5: 听人家说这里好出名了、啊哦，我们就过来尝试一下了。潮州那个牛肉就比较嫩一点，确实是很好吃。
0: 李江霞导游
6: 到了这边不吃这个牛肉火锅等于白来了。这个食材新鲜，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新鲜的话口感就好嘛。每个团队的客人呢都一致好评。
1: 也就公投了毛双无内，但是你平时以无内还残留一道名菜无内回味。

0: 也就木牛那回屋的终点来点讲横切一节呢。
1: 我们的牛肉是云贵川来的土黄牛，然后呢现杀，新鲜健康，就不煮水，不隔夜，不冷藏，然后呢品质的话是非常新鲜。我们还有分一些牛肉的部位肉，各个部位有各个部位的口感不同，然后所以说顾客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2: 鹅时间西跑，正担多更极地所赐，就像咱以对食车界从红利恩格之十更数界任课票中，以及正确高妙的策划，成就了这道独特部落的美味。就像某牛的回味总店杜师长孙冰迪，
3: 那得卤刀啦，是该不跳过老两针噶。十点半至十一点之间时间长，然后你来后大部时间上个调皮啊，上次调伊那袂，然后就袂识嘛。你讲做啊，方面就是得啦。唔得，你第一时个做，冇得上次再落搞，本你食起来搞就得，我要做。系你讲你时食再落搞咩？因为你食落就要得要坐啲啊，唔加又表做噶，加搞调诶相对那就是那起来搞那本你。还有用整理起步呢，整理起步几多点的，回来做起来那的，然后加鲜血包。
0: 咱继续来听下，也就蒙古那回屋的终点的店长，嗯，是一种的单。
1: 服务上面的话，要对客人嘛，要给客人介绍牛肉怎么吃。比如说，客人火涮牛肉的时候，火温，然后呢，三吊水，一吊血水三秒，二吊酸性三秒，三吊纤维三秒。然后其次呢，要用心贴心的对待每一桌顾客，顾客有需求的话就是有求必应。
2: 潮州菜不仅是一道道美味佳肴，更是承载潮州人历史记忆、生活智慧和精神品格的文化载体。
0: 因为在啊，潮州人常道见清者不打，清者不错，浓者不清的饮食智慧，才受到广泛的认可。口红食客呢，闻香则来，寻香则止。香港嘅游客意见答，
4: 同香港咧会有少少分别啦，即系呢度就地道啲咯，系啦咁样样咯。咁味道 OK 嘅，几好嘅。
2: 浙江游客，
5: 我们吃了生滚粥，吃了生腌，吃了那个卤鹅，都那个风味都是别具一格的，别的地方是品尝不到，啊，挺好挺好。包括你们的菜品，包括他们的酒店的装饰风格。都是别具一格的。
0: 北京游客呢，
6: 来潮州呢，就吃潮州菜是躲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跟一个体验。比起北方的这些，比如鲁菜啊，或者是川菜啊，甚至比拿淮扬菜啊和潮州菜比，潮州菜第一新鲜，第二呢清淡，再一个它丰富。我想回去得饿几天了。你就可见在潮州吃的有多舒服了。
2: 北走淡腰淡音淡口鼻路线，吸引广受喜爱。以钱为本，小本求精的理念，贴拍了现代人健康养生的饮食诉求，也让大家吃到吃菜最本真的滋味，清淡不寡淡，如冰如无味。我在师傅三千名都林智慧。
7: 在烹饪技艺上，潮州菜也有很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刀工精细，讲究粗料细作，精切细配，哪怕是家常菜也能做出精致口感与品相。第二是火候极为考究，多用蒸、吹、白灼、慢炖、焖煮，少用重油炸，精准控火所先，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第三是技法清雅多变，擅长烹制海鲜、卤、冻、生腌、高烧等技法制成一格，还擅长素菜烹做，让普通食材吃出层次。第四是调味简约克制，以一路普宁豆酱等天然本味调料为辅，一菜配一味碟，提鲜而不夺味。
0: 也就饮食文化温言流畅，品尝几个正当独特，五百个道菜肴，让自个个每只呢袂定嘢。
2: 地道嘅汤汤超贵，传承菜呢嘅风味明白，每只菜拢是地主人心嘅幸福感。
0: 咱来听一下，也就是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聂友丁一个介绍。
8: 在传承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工作，一是挖掘老菜谱，把一些濒临失传的手工菜，比如像龙川虎肚、干燥腰花等，重新带回餐桌。二是规范标准，相关的各个行业协会联合政府部门，对像潮州菜里面的生腌、牛肉丸等这一类核心产品进行标准制定， 确保游客无论在哪家正规餐厅吃到，都是那个正宗的潮州味。

0: 到历史界上好当西江，
1: 到时间界电视当流传，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的交融，
0: 天涯调人，
1: 杂质汇聚，今日蝶流。本期的蝶流啊，咱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汇聚每只龙江德卡。
0: 龙江是活动金牛池回来归下下一个点。
1: 呀，德卡做你会成为龙江特色界第五每只呢？真系甲龙江嘅地理位置有关。
0: 龙江顶顶端有一条江叫做龙江，是回来归界无清河。等于流经龙江顶的时候，因为是金段，所以也叫做龙江金段，是回来界古北建筑色。就是因这个龙江两岸广色浦涌，所以。

0: 龙岗店有芙蓉虾的名称。
1: 既然您呢啊有龙岗，一种你啊唔记龙岗店就叫做龙岗店呢？这是因为呢，这个地处龙岗东腰，主要建设些开滩，还搭几间新庄，交通呢非常便利。自宋朝开始啊，就已经有商会到沿岸呢搭些草坪做生意，到今形成崛起。最近呢叫做龙岗堡或者金岗店，或者叫做文兴街等等。后来呢，因为崛起如来就跟兴隆啊，相近呢非常近啊，所以呢就叫做龙岗店。
0: 这是龙岗店是一间东窑的商务店，遐做工课的人就混入到这个。由于伊人拢是做体力工课的，为了耐过个增加体力，加上就会上到非常霸气的德卡布。遐时间过了，德卡布就流传成了当地的传统美食。
1: 本身啦，当地呢也流传的龙岗德卡的洋面呢，甲历史建筑为文字无归，伊呢就是唐宋博大家这一届行入。
0: 相传杭州当时被聘来到隔离京城北川历史馆的潮州，杭州到潮州兴培教育，定修水利，可以百姓得到了为皇家的认可。
1: 一位了表示答谢哈，这组部乡就请了贵族更当的大都啊，请阿杭州呀，龙岗德卡的创始人啊，就是其当一位大都啦。杭州对这个龙岗德卡呢，接下来啊，融融了呢，纳纳啊，非常胖，肥而不止，口感非常好，所以呢，亲自就该对名。为了把其他每只区分出来，所以呢，就以地名龙岗为名名，叫做龙岗德卡。从此啊，龙岗德卡就名扬四海，必须有广大消费者喜爱了。
0: 龙岗德卡行业协会秘书长唐某回答：
2: 龙岗猪脚最大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干香的味道。还有软嫩的口感，再配清香的米饭，共同组合成为绝妙的美味，深受吃货的青睐。
1: 平通嘅龙岗德卡的双人火车呢，将德卡顶部嘅触摸呢，佮伊先写掉，等头交背呢，读作三个啊，分别叫做头口、四点，佮一个底部。
0: 德卡哥浸到香料时要来端，所以大火不开，再将小火熬热，再倒入个油脂掺入卤汁。肥腻加腻老高极端透甜。
1: 龙岗人老德卡甲外地唔便宜，而且关内地需要三四点钟。老汤呢啊，得熬到有汤汁便宜下起家，得那个老高啊嫩子不软，油脂爽劲。
0: 今日只啊小心清淡。
3: 那个汤水一定要用那个骨头汤，还有鸡汤汤下去，这才是。正宗的羊肉龙江猪脚的卤汤，一般下去都是三个小时左右，啊，大火然后中火慢火，只要你用心就慢慢能熬好猪脚出来。
1: 一打老德卡，老德卡，德卡第个部位上好食上作嫩呢？
0: 回答永远是四点，因为这个部位背甲上比例最佳，且呢交错条根。
1: 这就是打口感呢比较丰富嘛哈，有嫩嫩介。配内啊，但是有根啊，啲佢嘅布只所以呢就生意口感就更加丰富了。呀，到当地嘅一店铺啊，听到四点永远呢是上山无聊嘅，有经验嘅食客呢，拢会提早来二点，有人甚至呢啊早早走去，就是为了食到啊新鲜行业嘅四点。
0: 四点无聊肉嘅快速发展，龙岗德卡再于走出吊山。
3: 这些都是顾客提前一天像预定的，有的是两三天，这个都是好，都是限量版的。猪脚就打包成猪脚汤，就帮他另外装起来。他回到家里，然后那个猪脚打开，那个汁下去就原汁原味了，加热一就可以吃了。
1: 而车子馆呢，藤老街叠双人面，也将今日直接地方每家带到广州、深圳等位等地，直到当地人啊，多多推升街、集中街的美味，也成了好在龙岗人街创业必不必过。
0: 龙岗德卡饭作为广东吉鸟小店，龙岗街招牌美食，全国门店上万家，甲兰州拉面、潮州螺蛳粉、山桂小吃齐名。
1: 龙岗德卡行业协会秘书长唐孟辉一解答。
2: 我们协会呢，现在呢就是主要把猪脚的工艺统一，还有那个配方、技术各方面规范化，以产业量，然后以笼量的方式来推到外地去，带动。

0: 龙江人到各地复制我们的那一种工艺，然后带到外地，把这个龙江猪脚振兴发扬光大。
1: 莫王乃是广东诶非常科技企业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到2019年，伊呢就阿博德卡耳机材，并且韩国是龙江德卡直接单只并类啊，所以就了竞争激烈嘅耳机材赛道，都部呢形成了山爱门店、山正电商、美西诺顿等部五样嘅格局。
2: 作为广东省龙江德卡商业规划嘅主编。莫王达前任某位国语团队之所以愿意筹办龙江德卡实体商业，既是通过了二次财商业界发展机遇，也是通过了机遇到民间，更当通过系列会面会议讲厅，为商业发展培育土壤的决心。
1: 莫王达，但以前啊，龙江德卡拢是小店为主，啊，无是经过规模化的生产。伊难道年会初期呢，就有过在行业领头岗上提供生产前提？最近可以大把个提升自己的数量，但值得难以避免啊，因为口味、火候、出品形态、色泽等各种原因出现大量毁变的情况。
2: 确实，好在呢，包括唐城过度的流失别龙角店，龙江德卡之所以招在呢，拢无实现规模化生产，就是因为传统手工是无变被机器攻取的。
1: 人人拢打薄饼，但是莫忘就认为呐，不是真实薄饼。伊认为呐，任何一个门队薄饼改过，拢是因地呾无找到锁匙，就面呾只门队真实是薄饼改过。
2: 莫忘打，破格嘅灵感来自北市区独破电动车锂电池改革平台嘅商业案例，把复杂事物按照最短暂逻辑切换再定住。
1: 伊能呾把五单嘅设备拢安装到宁辉石板板，让老细伯甲这边钢铁客嘅家属逐步来切换龙江德卡嘅生产环节，包括伊将家己智能是用乜来通，用指头来写嘅部分，全部来记录，并且到机器顶边来进行啊转换加重。实行标准化、工业化的操作。
2: 目前，伊能老字加更改龙江德卡、冰控、冷冻、清水、老字、耳内真空包装、速冻、内冻涂层等工业流程，拢能够由技术人员制作行动化设备完成。利用精密抵抗技术，锁住龙江德卡原有的品牌。
1: 是啦，工业化的生产只是二级材商业界其中一环，从原有原材料的采购到下游的存储啊、运输、销售，莫忘啦，龙江德卡的商业化还需要一条完全拍通的商业链，
2: 伊能小步快走，快速得到。针对原材料、原料总量、原料配送规定、原料运输隔离、生产工程上道、商品配送等各个环节，进行了20多轮的小范围比方测试，这种研究出色的效率最高、价格可控的低冷运输系统。
1: 莫忘做呾，未来呢，伊能也规划呐，进一步将商业链向前腰的养生业延伸，可能通过并购等多种方式啊，进一步满足原材料标准化的需求。
2: 莫王表示，明白互联、维护互联、标准互联、技术互联，以及海内外市场特点，这是伊能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一。
1: 我在莫王到龙江德卡去问伊，会来过接触了啊，明白的夜班店，希望通过夜班店向更多的创业者普及维护正宗龙江德卡的生产经验，甲门店营业标准，让更多人啊能够相对轻松的通过伊能提供的平台呢实现创业就业，并且让全世界来传播龙华每家执行。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谍经》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谍经》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来到本期嘅蝶山红尘月选择，
3: 位于沃登钓礁就平贵东西部嘅蒲冰顶，是当局领头大神的子乡，石头哥黄山的。
2: 那今日啊，那就到当地来去揣每只。

0: 那小碟的同友用个谁能联系到那碟刷地库的米家洗头哥。洗头哥对了停在屋子过就并贵普遍店的大洗头哥也是非常有名的。洗头哥是我国最大兄的哥哥。洗头哥到普遍开楼生一样已经有近300多年的历史。公元1956年和1957年就凭贵农业经所有大区楼上生出果证各个人参加更等社和全国农业定量会定数签署二会籍的账额。经过吴冠正的多次对叠安平海就凭定贵的洗头哥变起的调车正解答就凭贵区楼上是洗头哥的最杂耍地。因为区楼上就落于就凭贵东部普遍小盆地气候温化豪凉澎湃土壤肥沃枯木丛生树料充足。十月大可自可炒养肥哥所以这个也就成为了当哥的天津目的。接下来当下是我们就凭贵普遍店大用铺村的自己店小巷来个平门铺铺以能去搞的洗头哥。
1: 因东部洗头哥的黄沙地就是普遍店的区楼村。洗头哥呢，这个区楼村呢，就是在做这个普遍店的东部。那过去呢，就河水、河草交织肥沃。区楼村呢，这个区做76年，再决定普遍区决定改行时呢，区村非常宽，主要是个水非常清澈，区保又宽又有非常多杂草。区楼村呢，就家家户户都有池沟，沟就池到多只，所以每年嘅正月。所以来拜老爷就来拜到多少只，等于就出人就看池看多少只，所以把人叫做洗头哥。

0: 叫做晒头歌。古平是讲呢，气候温化，后凉充沛，同时呢也是个松露田，是个是个谷物也非常丰盛，所以就成了天然嘅目标咯。一首晒头歌是麦当外国一个农村培育出来嘅最大嘅良性品歌，也是世界上最大嘅五种之一。这到时来呢，一个开老一个旗歌呢，到时来上占着有五百多年嘅历史。一个晒头歌，一个舞马呢就听黑色，或者是一个银灰色。以北部呢个舞马一白色嘅，头部顶端夹落石鼓加带嘅黑领料。啊，一个领料就随着一个年龄嘅增长就增长。料呢就有点像晒头咯，所以叫做晒头歌。所以鼓提升大，咩降快。那个松这个是一样的这样。
1: 这个石头歌的乌摩会黑色，乌摩是银灰色，北部乌摩是白色的，头大就硬碎，头部顶端夹落石，故有比较大的黑力料。这歌的力料是开始的泥泞就增大，这形状就好像是石头病液，所以呢也称为是石头歌。这波来到公歌提灯背公更一节，摩歌提灯切公更一节。包括你算能打二十五到三十五粒，每年冬秋之后，村民会就会生出角苗，经过八十支左右的增强滋养，可以育成体重八到十公斤的人个，最等级可以达到十三公斤。大照片的普遍点，村民会每年农历正月初五举行植米植稻的制造活动，再把鸡奶的肥膏作为祭品来拜神，一家人拜植稻，由村民来捐献盆地。以养鸽最大只为用，这些年逆服植枝，最近也就成为了植正红树。这植正红树有力地促进了对鸽正的生育增长，所以经过多方的努力，就培育出了现在的大型细头鸽。那么这个鸽几力红狗，齿眉可靠，也成为了红衣贵族暗杀者不可窥视的骄傲。就凭借普遍点得了细头歌会是有名作歌，普遍的今日豆歌也是相当有名的。依家制作历史已经是达到了五百多年了。
0: 普遍的今日豆歌就常出名，所以呢，今日依家群山山山呢非常清。今日豆歌呢就是个精品菜，今日咱做豆歌到时咱上占着三百家呢。一这个豆歌呢就嫩，伊非常嫩。甜味可靠，营养丰富，所以这个豆干呢也是普遍的罐头产品。
1: 因为年年去改豆干会摘出来比较嫩，而且会比较甜味，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0: 那个豆干豆饼个市场是无特定富配，但是那现在市场无非常多是个富配啊、富鸡啊，是说每豆干落是个豆干，是个每个提取出来个。哎，普遍豆干伊呢伊就讲究在为了质量好，所以就保存这个。互配甲一个互机啊，所以一个好嘅物件下到一个豆干来配，一个豆浆嘅原味豆味就比较浓郁，伊就较多落嘅。因为咱讲普遍呢是生态田，所以呢就水质非常好，所以就做出来嘅豆干就非常好食。
1: 普遍嘅今日豆干齿味可口，营养丰富，也养丰富，经济实惠。做白色的豆瓜不有汤色，够色柔嫩，也成为了普遍点解红头山饼。

0: 东方戏战国擂，还有人罗卡队。
1: 台顶面小草队，围墙面带更高擂。
0: 两单飞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勒板。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次讲个系沙头面红脚时之上有嘅。三名无能，三名无能拍掉三方案数字证。对于到明日是逆物停称王里爱，逆物停称王里爱拍蔬菜面积讨厌的。对上到明日是鞭炮声响五大招，日来娃娃响心忧，外高市井老家话，东花二两娘红柳拍体育营病症。好，今天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4: 你好，黄丁老师。
3: 对到明日是三名无能，祝你改。
4: 听众朋友。这条米吼，钓山方案属于这明明是三明有能啊！大家发梦是叫我，这是叫做鱼内就明。
3: 嗯，
4: 啊，鱼内了了就这个明，有个三字就变作个明字。
3: 嗯，
4: 了个个能字，哦，能做个米落去食，食下这就在就顶啦。还是个明字加几个能，听到就徛能啊！吼，弄只
3: 能
4: 字文徛能啊，或者徛帮顶翻吼。看个能字得徛，你就那做了个就字啊，无啊！吼，了前后来但呢，以内就明，就顶那来加个只三字，要换过来那买只三字，个咩字？就徛能摆个字请个字字。
3: 徛能摆字请字字。
4: 哎呀，你三，哎呀，你个哎个名字，你着个三位，你买个三位也是同款，只拿三买条三字，莫就从字请字字，个加个能个咩多徛能摆字字。
3: 嗯。
4: 一只字咩字呢？只个字王字读多字。
3: 日常朋友，
4: 日常朋友还是不会打，咁样就日常朋友，那熟嘅那日常朋友就几下子就对啊。
3: 哦，
4: 哦，那日常朋友就几下子，但只要那日常朋友也有八个版本，还是就草头顶。
3: 哦，以前在叫学在能拢写字的嘅。
4: 诶，写草头顶。
3: 日尿
4: 日尿，日尿日尿就草头顶，那出草内字字呢？又叫写，但是最早嘅那只日字嘅版本，当时是强难买几下子。
3: 哦，好，今日来睇第二道谜句是。逆物停称王里爱拍蔬菜名即讨厌嘅。
4: 听听朋友知道米就来拿，弄米名即当再个冇做出事故吼，就是金高风起吹更棒，逆物停称王里爱
3: 啊。
4: 但是到时那时候来拿，你弄几条米采应该就照明会一发懵啊，就无爱采出一两股啊，无爱采出一诶，知道一个咩将之发懵，知道咪卖力就照一只命，了一只命来回就好。
3: 嗯，
4: 拍到咩间呢？拍到天晴白。
3: 哦，
4: 佮佮逆物停称王里爱，就是咱只高个天空个时阵呢，清清白白，好呢呢，好像崇整崇白。
3: 哦哦，
4: 天净白，哈，净哦，净色个哦，净高白。
3: 哦，大概意思。就是一下伊就是就是讨厌自己
4: 净咯，哈，讨厌个净字，哦，净色个净字，哦，
3: 个天净白，
4: 哦，天好像白，哦，天净白。
3: 所以就逆物停称，哈，嗯。听清白，好来听听第三道谜题。

0: 边头声响，五大招，日来瓦往向心忧。外交事情老交话，东华人两领风流拍条银兵仔。
1: 哦，听众朋友，这条名哈，边头声响五大招，日来瓦往向心忧。外交事情老交话，东华人两领风流。来买个面麦叫体育迎宾席，听众朋友有听啊？关心只是做事情的话呢，直接自己个当然就猜出来就对了。
0: 嗯，
1: 大家有在再对朋友拍咗乒乓球，乒乓球
0: 啊
1: 啊！因那只条米创作落当时七十年代，作者是吴本先生。
0: 嗯，
1: 只条米可升级条招呼提米，这个米正个你是都有的，也叫响米对个哈。我那可能叫面对那头只鼓掌来等呢。
0: 乒头声个就是乒乓，
1: 就乒乓球
0: 啊。
1: 那五大招就叫地叫，所以就乒乓球。
0: 嗯，乒乓球。
1: 三个字就叫起来。
0: 啊，
1: 实时就那指导面就起卡到，只个么后摆后摆做物当东西就攞出时针个。
0: 嗯，
1: 因为那外在那该应该一九七几年开始。
0: 嗯，
1: 伊当时个时阵呢，
0: 乒乓
1: 乒乓是增值动嘛，是增值。当坐那车，到日本嘅时阵，就去坐唔着车，你坐到后边只车坐到顶班嘅时阵呢，坐只车就喺美国啊，美国运动员，因美国运动员哇，好像所有嘅正式同冷的只种零距离嘅嚟嘅私家观光接触咧，嗬，零距离接触咧，要就要好就身兼两兵嘛，能就咩就俄罗正式同正式同无回击，只要有要好对台。
0: 落大荒
1: ，你就他邀请，咱有机会的时阵啊，请恁来当哥哥，就
0: 交流，
1: 交流啊。乒乓球对方吼来作为接触，打开国门嘅双方嘛。
0: 嗯，
1: 所以就当时就诶有诶来诶去啊，所以乐旺乐
0: 来
1: 旺旺乡城又叫不叫拍那乒乓，我拍乒乓是诶来诶去啊哈。那这个就发生咗，咱能集中人啊呢，就在乡城又好。三光两仪啊，就是那那种历史上其中的新嘅举措哈。外交事就老家或者大家别别东华是两年风流，啊是啊，攞到各种啊立衰球引来了大球哈，衰球运动嘅大球运动啊，所以配合就真系值得历史啊。
0: 嗯，
1: 啊乒乓球啊，
0: 乒乓球外交哈，拍乒乓球。好，谢谢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今次嘅生活也交直定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一度甲大家打在经济中为大家上阵叠加强等宣布，到香港嘅叠加声单五格，大家上热到满节嘅当值节目时间之当。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并在听到收听经济精彩嘅节目内容。那满节嘅当值时间再会，
4: 再见。
5: 台湾大事。

才乱，你这就不对了啊！谢家哪有不容啊？你如此听的谢家，更是不敢。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西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哋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嘅主要内容。
5: 首先系地的唔地的，天气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喺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系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胡卡维斯。
6: 以上就系今日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撕开客家话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撕开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关注有关深圳文化产业向智能化、知识化转型一方面的情况。

近年来，广东深圳积极补充文化产业新势头，创立啤酒文化产业新增长点。目前，深圳全市超过25%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其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拥有五大国家级文化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以科技为业，深圳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详细情况，我等听下来去了解。

0: 深圳的一家智能公司是四个两百代产模型的安法公司，它的自主安法针对性的四个态模型和专业化 AI 工具，可以较好生成一样庞度的拍出的一种效果级别的 AI 双片图和视频，降低80%的成本。今天你已经广泛应用了在货架天上平台以社交媒体天上乞讨。这家公司 AI 事业部总经理杨锦祥介绍讲，
1: 我们在商品的表达包括交互上面，其实陆续是推出了一些产品矩阵。那对商品的从它的理解到它生成图、生成视频，到它一键发布到全球红人这一端，我们是有一个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布局。
0: 深圳一家文化公司，你是专注中文洋务内容全球发行同的版权商业政策服务，依托 AI 技术赋能同全球化本地化为运营的能力，出海业务你前面覆盖天使卡、天阳、通曼、中尼、米端卡、 AI 漫卡、 AI 真人卡的多年品类，凭借完善的全球分发体系覆盖200个国家同地区，前面累计出台超过3亿的海外用户。一家公司的创始人李振介绍讲，
2: 我们现在用多语种的译配工具，最快的话在6个小时能完成一部剧的多语种的配音，能够更快的去触达本地用户。基于我们近10年来的一个数据经验，积累了一套知识库和数据库，能够让这些内容在不同的用户群体能够更快的去匹配他们喜欢的题材，把内容更高效的去触达精准的用户。

0: 作为中国丝丝创意行业头一家上市的公司，深圳的一家视觉科技公司多年来致力承担丝丝创意两位，围绕丝丝展示、丝丝产业、丝丝文化、丝丝科技一道四大业务板块，聚焦上市共同文化展示、丝丝纹理、产业丝丝展示同丝丝科技应用。先生呢，涵盖策划创意、设计设施、丝丝内容制造、技术协审同落体交付，还有运维升级的综合解决方案能力。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李满铁，按照介绍讲，
1: 在沉浸空间这一块，我们可以做的更多。那么，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个罐头地球自主的研发的一个，相当于是接近20K 的整套的全景的一个结合穿越机的拍摄方案，很好的解决了现在很多特型电影里面场景和数字内容之间的这个匹配问题。

一万一人沉浸于实施创意、智能文化装备的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特征比较明显的十六个行业效率，实现营业收入7241.9亿元，比上年增长22.7%，为沉浸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家用心通下关注的以上内容过后，接下来我哋通下来关注到我哋国家康复扶持时期的产业规模啊，突破7300亿元，科技治理改善残障人士。

0: 在河南省安阳市的一家医疗机构，给他安排了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使用的人只需要摄入意念，通过头部皮带的脑天才摄设备捕捉到胎脑信号，就可以轻松地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先柏介绍讲，
1: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挺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0: 你位于青岛的全国第一家专注抗氧重建的共同训练同认证服务平台，送用机器人反复的练习扎气同的体松，批判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家、残疾人的习惯同的异常的状态，智能护理床、瞬间机器人等等，也正好分区域，可以在训练同的认证。青岛市民政局党支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介绍：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府统计，我哋国家康复普次时期的生产、安排、消除、批制、指令一道相关市场主体呢，大概是有24万家。截至2025年代，我哋国家市场上流通的康复普次时期产品超过10万种，生产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府社会事务司长青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介绍，
1: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数好听歌曲之后，系客场内热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温度是12度，湿度是78，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啊，就非常注重一年四季对温度的控制，还有湿度的控制。我们上面瓦房都装了那个冷水系统，第二呢就是风扇，要保持开通。
1: 农民照呢，本来的客家人喊做是娘照，又或者是日来照。一般呢，客家五的年头去做日的时候，都会用糯米椒来煲鸡的补肾呢。酿酒呢，一个名的汤起来就会充满温情呢。佮一般客家人去过年过节或者有一条婚嫁喜庆的时候啊，也会用酿酒来款待亲戚朋友。嗰所以后，做饮酿酒也成为了传统客家五的人的必备器呢。
2: 佮别人酿造出更加好品质的酿酒。小李们每年啊都要亲自去种出特殊的糯米稻，专门用来酿酒。从种出稻米到酿成酿酒，这当中要经过几十套繁琐的公司哦。
1: 我再讲下谈一下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企业传承人小李某也介绍。
3: 我们酿酒的那个米，就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品种，产量比较高，那出酒率也比较高，品质比较好。
2: 好水出好酒，提出万六福松油的江特镇丰富而优质的水资源，为酿酒提供了天然的条件。把几斤鲜好味的糯米浸满18到20度的江水底位，经过一暗半时间，米粒饱满油润。沥干水之后，倒下翻蒸度的用温火均匀加热。半个钟头之后，把蒸好的糯米翻拿摊开来。冰凉来，等到唔会六年嘅时候呢，再加热焦烤，放下温嘅度去压实来。
1: 佢可以将佢下来状态热浸一按久嘅时间度呀。焦烤当中嘅米成分呢，会把太米代为淀粉分解成糖，酵母就呢通过无氧呼吸产生酒精。传统嘅客家糯米就会包制起后，一般只有半年，跟常年就系一年左右。嘅李振威同到小李梅夫妻，佢哋就唔满足哦。去一多年前开始啊，佢哋就不断地向食品专家请教。小李梅佢哋说：，
3: 因为我们开始做酒的话，我们客家糯米酒没有标准的。后来我们就每个指标每批每批的去检测，然后检测总结出了一个比较适用我们客家糯米酒一个标准。经过几年时间，把方程技术也拿下了，而且达到国家领先水平。
2: 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佢哋仍拿下为领先国家水平的防酸技术，而且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防酸技术的关键呢，就是发酵防底位的接氧。佢接氧呢，其实就是加热糯米番嘅一发酵，同时呢，要防止酿酒变酸。而聪明的客家人呢，就通过在糯米酒底位去搅退一定比例的黑酒来隐藏包自己。
1: 我哋从下谈一下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企业传承人小李某也介绍。
4: 在不同的时间，借用不同的酒度，这是经过我们几年的时间去反复试验，得出来的结果。弄坏了好多酒，然后浪费了很多原料，我们储存现在20年的糯米酒，是保存非常好的。
2: 通常啊，睇起价位吧，唔连杂过嘅糯米酒，按到焦酿，一焦酿呢比较寒湿，很少会到醇香味，唔容易保存。不过你用火炸过的也好，就可以称为是糯米之味哦。
1: 在凌晨4点钟啊，小李某就开始十分不闲嘞，装满嘞酒的陶罐底下铺满饭条后，正宗的酿酒是爱用一条火雷神神的文火来炸一日一夜，也是酿酒的最后一套公式。小李某给介绍，
3: 制酒就是传统工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征。第一个起到一个灭菌，第二个呢就是提高酒质。
2: 榨酒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多只钟头的文化制作酒体，从淡黄色逐渐变成了金黄色， 口感较香酥脆，保存时间更加长。

0: 给做出来酒之后呢，还会通过起用、听用、蒸馏、测土、校准、反复的测验，
1: 测这个糯米酒的酒精度，比如总酸啊、总糖啊、氨基酸太淡啊、pH 值啊，这些都要检测，看它能不能达到我们出厂的标准。
2: 经过沉淀过滤，杂果的酿酒就会变酸啊、储藏室牙关度的酒倒啊太牙关度的风光储存，牙关度的米养环境促进了酒的老鼠，使酒更加醇香。
1: 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人去做，我们要把这个传统的东西传承下去，要保留下来，让现在能喝到一种传统做出来黄酒的味道。
0: 在五九之后，一条古法酿造的客家酿酒就会被送到千家万户，所以在客家人的传统上，有可能会被直接的饮用，也有可能会同其他的食物通下组成营养丰富的米色。
2: 加拿大的汤啊，李正美的介绍。
3: 目前来讲，我们的产量也年近接近200吨，有我们的专利，目前也有5项专利，要把我们客家美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创新路径做出版本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以客家酒为纽带，以客家美食为一个传播的一个半径，讲好我们客家故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雅夜来的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这。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哦。
0: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的，歌的歌后呢是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7: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拿个立春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6: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呢我们是冲下来分享广东汉茶。广东汉茶主要是流行在广东的一段一北福建的闽西闽南江西的甘南和那香港台湾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是在东南亚的客家西的发条刺激的地方，广东汉茶都是流行的哟。参广东汉茶传统的茶木主要就有早春出世、百里海念词、好意流芳、思想记、麦摇浪突增花魁、花灯安下头。

欢迎来南半年的六月七号，广东勘察系经国务院的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啊，吼，我哋就通下来了解下广东勘察的表演的启发。嘅今日节目呢，我哋通下来了解一下广东勘察的传承保护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先在中下来分享一段广东勘察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贵妃醉酒杨玉环的弦团开到本轮此转停，我们中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你好，分享几首俗谈，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系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日听下来继续分享的是广东汉卡。广东汉卡和这位传承的价值其实也相当的高哦。讲到广东汉卡的话，我讲到一位十分重要的传承的人物，除非我的春季经常谈得到的。杨创泽和广东汉卡的十分有名的和李显发老师之外呢，还有一重要的传承人物呢，就是梁思成老师。梁思成老师呢，他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传承的项目呢，也就是我的广东汉卡。和2007年的时候，梁思成还入选当代两难文化名人50佳。2009年被列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2012年获得广东省暑假文艺终身成就奖。

会可能是梁思成老师会很在传承方面也是一位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传承人物来的。在讲中广东汉卡的这位传承的价值，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也向唐中美有介绍过广东汉卡的这位行当是一切钱表演的艺术也是多姿多彩，音乐创作也是丰富有味，在本台世家一道观众一道客家乡亲都是中意喜爱的，这曾经本我们的主人来总理的称赞为是南国的苗丹。有特色的地方稀土的特种也是我们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家文化同在南方稀土艺术的研究当中都是有点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在传承的价值的。给客家中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分享到的是由李先发演唱的《故乡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哋系继续来分享家乡嘅歌舞卡威戏。今日系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主要呢，今日系同听众朋友分享到嘅广东汉卡喺传承保护方面的情况。头先呢，有位人介绍嘅广东汉卡嘅传承保护嘅价值，同埋主要嘅传承人物。接下来我哋同下了解一下广东汉卡嘅保护传承嘅一些史实。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咧前身啊，嗬，系成立于1959年咧，广东汉卡人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卡保护集体，系政府等特务嘅创作、演出示范、艺术理论研究同人才培训一条重要嘅任务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系规划建设开放式嘅广东汉卡博物馆。甚至有广东汉卡的体验馆、广东汉卡的艺术讲堂、广东汉卡创作研究基地、广东汉卡衍生品研制中心、广东汉卡文化交流中心等等功能室，使得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广东汉卡的魅力，也使得广东汉卡得到有力的传承同的发展。大家乡亲，今朝的哈喽，我哋就从下来分享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贴脸花》。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冲下来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的童谣童言。
0: 冲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Hello，真好的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通下来分享有搭十个故事，同搭诶故事当中包含诶一条道理。通下同我哋分享一条故事也好，系同样安得认识的小朋友哦，佮就像当时两位义工通下来分享。接下来我哋通下分享到的故事，系由王一同小朋友带来的泥工同西瓜。
1: 好一只过年夏天，有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盆西瓜。西瓜瓜浓红红的，瓜子乌乌的，西瓜皮溜溜的，看起来怪新鲜。泥工等又爱又好，给等高兴的都跳下去了，给等爬上去晒去了。有只泥工给铁好的，就像一只钻铁机一样钻的西瓜朵，啊呜啊呜的吃起了。还有只泥工举起了讲，很好吃哦，我等我把一半砖我卡死。大家连连点头。鸡蛋推呀、推呀、推不通，一只泥工只好跨等太铺，跑上去喊大家一下来推西瓜。大家都来推西瓜了，但还很黑搬不通。小泥工等又拿来一根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挑起了，可是树枝都往后边呢，西瓜很好踢板和纹丝不通。哎哈，有一只泥工和对刺称聪明泥工的小泥工，同工还有讲，我等我还可以越快越

快，把给搬下了。然后喊你西瓜太爷内公把西瓜搬转去，然后点头，讲走就走。又等内公把西瓜送到搬西瓜一西瓜一西瓜也搬下了，然后又你西太爷内公搬转去。最终，一等把所有西瓜都搬转去，一等再也不是出，又没有事了。

0: 小朋友、大朋友，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多少位客家童谣给老呢？
1: 给老呢？给老呢？蜜桃桃，人头人蜜桃唱歌，太少妈爱吃安宝，细少妈爱吃铁多，少啊少，唔爱妈，过会几年爱行家。家爱去，家到高头榕树下，榕树头会头爱家，头阿爷，阿爷种住麦西麦，头阿叔生红莲蜡烛，头阿哥天住麦剪刀，头阿嫂个爱最铁多。
2: 记落呢，蜜桃桃，人头人蜜桃葱个，太少妈爱是铁包，细少妈爱是铁多。走啊走，唔爱吗？过去几年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高头榕树下，榕树到位头爱家，头阿爷阿爷种住麦西茶，头阿叔送行林蜡烛，头阿哥当初麦剪刀，头阿嫂往来最铁多。
0: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诶，有搭十个客家童谣同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以后谈嘅客家歌谣。分享到位一首歌谣，喊做《灰姑娘》。

0: 听众朋友，爱意石头呢，四海客家接触面上诶，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21号，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开始啦，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渔行聚龙节是澳门鲜渔行独有的一项民间传统节庆活动，又称之为澳门渔行聚龙醒狮大会，已经是被列入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的了。而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呢，就是渔行聚龙节的正日。今年这个新历时间是2026年的5月24号，即是今个星期日。所以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系邀请到澳门红街市鲜鱼福利会常务理事关志和，邀请佢咧同大家预告一下今年嘅活动，并且分享一下咧佢哋最新嘅一个红街市传播项目，叫做街人有约啊。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今日播出到第23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嗱，当粤剧名家曾小敏悠扬婉转嘅古典声腔咧，同香港歌手容祖儿丝丝入扣嘅抒情港调相互交织，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呢？嗱，今日嘅尾段会同大家分享呢位粤剧名家同埋香港歌手倾情演绎嘅《流光飞舞》同埋《圆我的梦》呢两首经典作品嘅碰撞。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有大咖驾到。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睇翻啦，2026年嘅5月24日系农历方面嘅4月初8。咁啊，4月初8啦，有好多嘅民族活动啦，喺大湾区各地咧系进行嘅。譬如话好多地方咧系龙船咧就到处挖啊，要起龙船。我知道咧，比如话南潘笋呢啲地方咧都会起紧龙船嘅。咁另外香港咧会有长洲太平清照，我哋关注到咧澳门咧会有渔行聚龙节嘅话，咁今日啦好有幸，我哋都系邀请到啦啊嚟自澳门红街市鲜鱼福利会嘅常务理事啊关志和女士，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即将喺今个周末啦上演嘅澳门渔行聚龙节嘅系列嘅活动，同埋佢哋最新嘅一啲好年轻化嘅宣传推广平台啊。好啦，而家连通天地线啦，阿志和你好啊。
2: Hello， 你好啊，各位观众，肥光哥哥。
1: 系啊，叫我哥哥添啊，我哋好熟嘅。OK， 我最中意人哋叫我哥哥嘅，因为而家好多人叫我叔叔啊，我唔好 Nike 啊，多谢你先啊。嗱，咁啊，之前都同你做过好多个采访啦，你身份都有好多啦吓，有大学嘅教书啦，咁啊有好多嘅非遗嘅相关活动嘅理事啦。嗱，今次你同我哋倾偈嘅身份咧就系澳门红街市鲜鱼福利会嘅常务理事。嗱，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啦。漁行聚龍節都係由呢個鮮魚行總會去搞嘅，咁而喺紅街市咧就係由你哋嘅呢個福利會去進行操作嘅。咁今年嘅4月初8會有啲點樣嘅相關活動？因為據我了解，好似都有幾年嘅時間係冇搞，因為紅街市咧係之前要裝修，咁啊，然之後重新開放之後咧，有一年咧就係冇搞到。今年算係咪呢幾年以嚟第一次搞咧？
2: 譬如疫情啦，又或者裝修嘅時候，我哋都有好細型啦，喺臨時街市啦，又或者喺自己我哋福利會嗰度有做啲唔公開啊，或者少部分公開嘅活動嘅。咁上一年咧係真係冇搞到任何活動啦。咁今年咧就藉住紅街市90周年，咁我哋就好開心啦，可以完整地再為大家重現，或者對為我哋自己行友重現翻我哋紅街市分站嘅漁行聚龍節啦。咁當然就係保留咗4月初7夜晚嘅龍船頭盤菜宴啦，就招待我哋嘅義工啊、嘉賓啊、自己行友咁嘅。咁4月初8咧，我哋紅街市10點鐘咧就會拜神噶啦。咁拜神當然有大家最期待嘅舞聚龍啦。咁11點左右咧，我哋就會開始向公眾啦同埋有飯飛嘅善心人士咧派發我哋嘅龍船頭長壽飯等等呢一啲傳統嘅活動咯。咁新家嘅活動嘅話咧，就係會有攝影比賽啦，咁攝影比賽其實已經開展咗啦。點解講開展咗呢？因為我哋嘅主題係以紅街市社區咧嚟做一個記錄啊，真實性嘅一個社區，去建議大家以呢個方式去拍攝，唔好淨係記住我哋有冇聚龍啊，但其實我哋要記得有呢個社區，有呢個街市咧，有呢啲魚販咧，我哋先會有呢個活動咯，係啦，咁就大概有呢啲相關嘅活動啦。今年4月8紅街市
1: 係咁啊，即係同往年嘅活動咧係差唔多嚇，咁啊都係年初7開始，咁之後咧，我知呢個初8嘅話咧會有一系列嘅活動，之前都有幸參與過嚇。咁喺紅街市，我相信算係修繕完畢以嚟第一次好大型嘅一個回復翻，好似之前咁樣成個系列活動咁樣搞落嚟嘅又一次嘅一個情況再現嚇。嗱，咁其實頭先你聽到你講咧話有飯票嘅啲朋友係可以到現場去領飯啊。呢個派飯就係施福施壽啦，即係對我嘅了解。因為我都曾經咧喺早年嘅呢個漁行聚龍節期間去過紅街市領飯，我都見過哇，圍住紅街市出邊成圈咧都係排住排隊領飯嘅人，佢哋希望咧領一啲添財添壽啊，身體健康啫，即係攞翻個福氣翻屋企。但係如果係一啲遊客啊，同埋一啲內地嘅朋友或者海外嘅朋友行過，我都想領飯嘅，但我冇飯票點算好咧？可唔可以有資格去領？
2: 我哋相當歡迎嘅，相當歡迎，因為我哋有兩條隊伍嘅，一條隊伍就係有飯飛嘅啦，一條隊伍就係冇飯飛嘅，而且咧我哋都會吸引到好多旅客嚟攞飯嘅每一年，因為我哋係現場即煮嘅， 系啦，同埋系素菜嘅饭啦，咁所以我哋非常欢迎旅客啊或者路过嘅街坊朋友嚟攞盒饭嘅。
1: 哦，我都唔知道原来有两条队嘅添，之前我
2: 系
1: 即系攀关系，我话阿明哥不如俾盒饭我，所以就冇排队。原来两条队，边条队排得长啲啊？
2: 冇啊，因为其实我哋做嘢嘅时候咧系分唔清嘅。
1: 系。
2: 因为
1: 所以基本上去到就有得攞啦，系咪？去到排住队
2: 系啦，我哋就系因为喺呢个节日嘅时候，你啱啱都有讲，我哋就系为咗同大家一齐去庆祝我哋呢个渔行或者我哋红街市鲜鱼行总会嘅活动，所以我哋就准备几多都会欢迎大家嚟攞，就算你冇饭飞，加上肥哥哥你系我哋嘅贵宾，所以就唔系话乜嘢嘅，你嚟一定会有啦。
1: 咁我嚟唔到，有冇得排第啊？呢个可能比较难啊，系。比较难，
2: 我影张相俾你睇啦。
1: O K O K， 系我哋隔空混吃啊，混吃龙船，
2: 系啊，混吃
1: 饭吓。O K， 嗱，开开玩笑，多谢你先啦。嗱，其实咧，我都知道啦，你爸爸啦，关伟明先生啦，佢都长年负责呢个活动嘅筹备啦。我相信今年你都帮佢唔少嘅。咁但系今年我发觉咧，佢得闲过嚟揾我，佢就话：肥哥，有冇一啲喺广州做饼印嘅朋友啦，介绍下我有啊。咁啊，跟住咧又话有冇做广州嘅朋友介绍下我话你做乜嘢咧？咁最尾咧佢话。佢做一个饼印系 for 呢、這个渔行聚龙节咁样啦，佢又做饼印又做锦旗，系咪今年你哋都要做一啲全新嘅道具或者有啲饼印系咪要派饼等等？而家做成点先？成唔成功先啊？因为我冇同阿明哥联系好耐啦吓。
2: 系啦，因为讲翻个其次先，其次咧，我哋系有意整一啲新嘢，但系就可能因为时间上啊，同埋金钱上咧，我哋冇预即系冇充足嘅预算啦，时间同金钱上，咁所以可能今年做唔到一啲新嘅其次啦。咁另外啱啱你讲嘅饼印咧，我
1: 系
2: 知道佢揾你啦，揾咗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一个鱼同号嘅。
1: 嗯
2: 系啦，咁呢个品牌创自1865年嘅，因为点解我咁了解？因为签收人系我啦，咁、
1: 哦、
2: 我就负责签收呢一个嚟自鱼同号嘅，帮我哋整嘅一个饼印啦。因为其实你都提咗，就系其实我哋会食一个传统嘅点心啦，喺四月初七，咁就
1: 系
2: 黏西饼啦。咁呢个黏西饼我哋其实都会即场去整嘅。咁你就会见到好多义工去帮手去拆呀、然后我哋就会即场整啦。咁点解我哋要整一个新嘅饼印呢？因为阵间我哋都会讲到我哋嘅新嘅一个红街市鲜鱼福利会嘅一个公众号啦，叫家人有约啦。咁我哋个饼印呢就刻咗家人所愿嘅。咁就諗住庆祝我哋呢个新嘅公众号啦，又或者一个全新嘅开始啦，咁就整咗呢一个饼印囉。
1: OK， 嗱咁头先呢都系同我哋分享咗你哋为咗做宣传啦，有一个全新嘅微信官方公号叫街人有约啊。嗱，大家唔好即系諗错呢个街呢就唔系我哋平时嗰、那个啊街人在在一方啊，咁啊系红街市个街吓，系街里头嘅人，街人有约啊，英文系 market folks。咁啊呢个一个点样嘅平台，同埋我关注呢个平台好似系成立无耐嘅，咁点解叫街人有约？有冇啲特别嘅含义？同埋呢个边个谂嘅咧？点解要做呢个公众号？
2: 咁呢个公众号就係好简单、我哋就想将红街市嘅趣闻趣事、又或者我哋自己无论係卖鱼啊，又或者街市外面卖生果啊、卖糖水啊、卖猪肉啊、卖干货，所有我哋自己摊贩嘅心声、又或者点样揀靓货呢，点、样揀最新鲜嘅货呢，呢啲信息话返俾大家知，因为其实我觉得街市是一个场所俾人去购物的。我哋是讲緊一啲食物嘅文化啦，或者我哋嘅生活習慣啦。咁所以我就同即係爸爸啊去分享，其实我哋係需要一个官方嘅账号啊。因为好老实讲，就係而家社会嘅变化，我哋好多人都会叫外卖啦。我自己都会经常叫外卖啦。咁可能就街市嘅经济啊，喺疫情啊，又或者喺呢、这个修复嘅期间到而家可能都冇回复返以前嘅咁好嘅水平啦。咁我就会觉得点解我哋唔可以用一个即係而家年轻人又或者大家无论唔同年龄层都比较欢迎或者比较接受嘅方式去推广或者去讲返呢个其实一个食物嘅场所，或者我哋有啲咩搞笑嘅故事，或者我哋有啲咩同 我哋啲熟客嘅共同回憶咧，揾翻啲共鳴。咁當講完呢一樣概念嘅時候，咁當然佢係街市大，咁佢又係魚販，咁我自己又係街市大，咁肯定 OK。我哋點做咧？咁呢個名咧，其實就係佢諗嘅。唔係我諗嘅，咁、我一直都其實諗唔到一個好簡，即係短啦、易記啦，又或者玩一啲梗啲同音字啊，我諗唔到嘅，係佢諗嘅。咁家人有約我哋，本身我就問佢：你講家人係咪街市嘅人同大家有約啊？即係有約會啊，每一年嘅約會或者每一日嘅約會啊？佢話啱，但係家人我係想講所有嚟街市嘅人，唔係淨係我哋嘅攤販。咁、我哋就創立咗呢個平台啦。大概其實準備咗都有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咁但係呢個公眾號開始就係農曆新年嘅時候開始營運，開始試一下。大家嘅偏好系咩啊？大家想睇啲咩啊？咁样咯。
1: 明白吓，咁啊，所以咧，我都关注到呢个公众号啦吓，见到佢嘅头像咧就系红街市啊，修剪一身之后嘅一个头像嚟嘅。咁所以你话家人有约，咁啊，大家知道系边个街啦，就系红街市嗰度啦。咁啊，人咧就唔单止系街市当中卖菜嘅人，我哋买菜都 OK 噶，或者你周边行过路过同呢个街市产生咗关联，因为我哋讲到嘅文化遗产或者我哋讲到非遗，其实都系我哋以前一啲生活啊，或者留落嚟啲建筑啊等等嘅。咁其实呢个系要同人产生关系，佢先至会有作用嘅。咁就好似鱼行聚龙节嘅话，如果你脱离咗人嘅话咧，你又冇派饭噶咯。咁你就算点冇聚龙嘅话，可能大家都惊唔到中间嗰个吉祥嘅意味。所以人咧系相当之重要。咁呢个人就系可以系任何嚟到参与呢个活动嚟到街市嘅人啊。所以呢一个名称我好拜，好非常之佩服你爸爸关伟铭先生可以谂到啲咁有趣嘅名字啊！咁我都关注到啦，你哋最近搞紧一个项目，叫做街市视觉档案，即系俾我嘅一个谂法就系、有啲似喺网络版嘅口述史啊，或者系啲历史嘅记录，佢包括咗图像啦，可能以后会唔会有啲人嘅分享咧等等，呢个系点嘅项目嚟嘅？
2: 系啦，就系、其实你估中咗，呢個係我嘅想法啦。我就係想做一個，啱啱都有講話，可能分享一啲我想個平台就係唔好太學術，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係搞學術嘅，但係我就想一個容易啲，大家無論咩階層嘅邊一個都好，都可以讀懂我哋想分享嘅嘢，可能以一個人啦，或者一件物件啦，死物又好啦，咁我哋去講。佢中間原來其實係有個靈魂嘅，就算係死物都，又或者嗰個人或者嗰個攤販，譬如一個乾貨鋪嘅叔叔，佢有個孫女日日嚟放學就會嚟做功課噶啦，咁可能就會講佢哋之間一個小小嘅故事，點解佢孫女喺街市可以亂蹦亂跳咧？可能唔喺街市長大嘅小朋友，佢哋就會我要慢慢行啊，因為個地下係濕噶，咁樣即係可能講呢啲好細微嘅故事，俾人哋有一種共鳴，去多啲，就算你嚟街市。行下都好，等個街市更加有朝氣。咁呢個視覺檔案，大家都會即係如果你哋睇家人有入 Market Fox 嘅時候，都會見到其實我哋創作咗一個紅色吊燈，好似一頂帽咁嘅人物啦。咁點解呢一個係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第一個我哋推出嘅呢，就係想話俾大家知，你哋譬如喺街市入面又或者外面啲小販鋪、小販檔又好，你都會見到有一盞紅色嘅燈㗎。咁呢個紅色燈其實喺紅街市而家我哋係見唔到㗎啦，或者其他街市澳門啦，我講緊，咁又都係會見唔到呢個紅色嘅燈啦。咁香港嘅街市都仲有保留用呢種燈嘅，咁我哋就係即係去，仲有一個創作者嘅，咁我哋三個喺度諗，我哋可唔可以用一啲街市現在沒有，以前用嘅，大家一見到就會諗起街市或者菜市場呢個場所嘅物件呢？咁我哋就諗到，不如用呢個紅燈罩啦。咁我就我自己就係諗，咁講得有趣啲啦，我就注入咗啲魔法，將呢個紅燈罩變咗大家都可以見到嘅小精靈。而呢個小精靈呢，就係我哋街市視覺檔案第一個IP 呢個人物啦。但其實會見到就係有女仔啦，有男仔啦，有年輕嘅。

0: 關的互動，就是我早年是採訪過一個土生葡人，他很熱情，他就帶著我由他家去到紅街市那裡買菜，他去到豬肉佬那裡，他說這個豬肉榮他要買這裡的豬肉碎，要整個土生葡菜免治，即是免治豬肉飯，所以我對於紅街市最大的記憶就是這個，我跟著這個土生葡人去買豬肉碎，然後回家去煮免治這個土生葡菜的整個過程。所以你是不是應該都方便投稿投稿，因為有一張圖就是我跟他在現場在這個豬肉攤檔前買菜的情景，然後附以文字，是不是都可以投稿這樣的呢？
1: 是啊，因為其實我哋有一個 post 咧，就係講我哋個視覺檔案噶，跟住係有問大家你哋嘅，你哋對紅街市嘅印象係點，或者你同攤販互動啊，或者你同你愛人啊，或者朋友或者親戚嫲嫲婆婆咁樣帶你去買餸嘅時候有啲咩歡迎，大家喺留言度講噶，因為我哋就係歡迎投稿，可能有一日你就會見到我畫你噶啦，畫你，譬如講我畫你同個土生個女士一齊買餸呢一個，你哋就會变咗我哋嘅灵感咯。
0: 哦，即系等于你哋会根据唔同嘅故事去做一个二次创作，变成一幅嘅动漫咁样，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咧？
1: 系专属你哋嘅，但系系我哋共享嘅。
0: O、okay, K， 明白。即系我个古仔你攞过去之后进行二创咁样啦吓。大家
1: 系得到你批准之后啦，当然。
0: 好、okay, 明白啦。咁有冇谂住？即系我知道你仲有第三个创作者，佢应该系一个设计啦吓，即系IP 嘅設計都係佢，或者上面嗰啲畫作都係佢嘅。咁會唔會用到 AI 啊？因為而家 AI 都好方便，即使可能大家唔熟悉設計，唔係呢方面嘅專業人士，但係佢都可以根據啲指令去做一幅圖出嚟嘅。會唔會用到 AI 咧？
1: 零 AI
0: 係。
1: 零 AI， 因為我哋有創作零 AI， 我哋有創作圖稿啦，有開始嘅初稿啦。嗯、其實創作者佢改過幾個版本嘅，咁、所以點解我話其實我哋準備好多嘢或者好多想法，我哋溝通上有好多嘢就係、是、其實已經係一年㗎啦、但可能你哋見到個平台係幾個月嘅事，咁就係中間會改過有啲位好細節嘅位啊，我哋都會去執咯。同埋譬如我哋農曆新年嘅時候整咗個二月份嘅月曆啦，做 wallpaper 啦，同埋有一個係紅包，即係我哋講嘅利是封嘅封面啦。利是封封面咧仲有嘅，我歡迎大家去撳入去我哋家人有約嗰度攞啦。
0: 我已經撳咗啦，其實我就喺琴日撳嘅，係
1: 啦。咁其實嗰呢兩個即係紅包啦，同埋 wallpaper 咧，其實都係基於紅街市啊，同埋我哋signature 嘅一個魚漢造龍節，但其實有少少細節位咧，我哋係冇執嘅。但係如果眼利嘅人咧會睇到嘅，咁就係我就係想表達就係、其實我哋係零 AI 啦。同埋當我老豆想，因為我老豆有去試過用 AI 點樣即係整一啲圖畫出嚟會係點樣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因為我覺得我哋都要嘗試用一下一啲新科技，去睇下，即係要學習噶嘛。咁但係我哋每一次做完出嚟都好，我哋都會覺得永遠唔及人去畫噶。
0: 明白。係啦，有温度嘅啊，而且 AI 唔係可以個個細節都可以幫你去展現你所表達嘅嘢噶嘛，所以呢一個可能就令 AI 雖然佢成本啊人力成本咧係有，咁但係充滿咗温度咯，我個人咁樣認為嚇。我都見到咗啦，你哋仲推出咗一個紅街市日常動態表情，咩得閒飲茶啊等等呢啲表情，即係啱曬內地嘅朋友咧，我哋用 WeChat 比較多噶嚇。我掃掃二維碼嘅話咧，就可以收藏嗰套表情，即係裏邊都等同於一啲粵語嘅表達，再加埋頭先你哋嗰只帶住。即系红色吊灯 logo 嘅精灵仔喺度同大家讲翻啲好有趣嘅表情包出嚟，亦都等于用到你哋嘅一个做宣传，帮你哋做宣传啦，都几有趣。
1: 系啊，同埋个表情包有细节嘅，就系因为呢个表情包系 WeChat 推出噶嘛，咁我哋系有广东话同埋普通话版本嘅。系啦，即系譬如得闲有饮茶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书面啲嘅方式或者普通话咧，就系、是、客户有期，即系可能想俾大家知道唔系细分啲乜嘢，但系都想话翻俾大家知道，用者知道就系、是我哋嘅粤语文化啦，同埋我哋表达嘅方式系唔同嘅，即系都可能想俾一啲想学粤语啊嘅人去用到嘅，其实即系呢个细节位系我自己觉得。好 power off 嘅其實，

0: 嗱，其实咧呢个你头先讲到咗话，用咗成年嘅时间系去策划啊，咁啊最近几个月先推出嚟嘅。咁我记得咧早年你都参与过暨南大学啦，佢哋举办嘅创意一百嘅一个港澳一个设计人员嘅培训啦。咁其实呢次培训会唔会都赋予咗俾你一啲相关嘅想法啊、一啲概念或者知识嚟去运用到呢一个新媒体平台佳人有约嘅策划当中去？
1: 其实呢嗰一届呢係我有同其他学员去尝试去做一啲东西出嚟嘅。咁、然后呢可以透露就係现在帮手设计嘅呢係我之后嗰一届嘅学员嚟嘅。
0: 哦，咁样嘅。即係你嘅师弟啦，係咪师弟或者师
1: 妹？师妹嚟嘅，女仔嚟嘅，係啦。咁就係、我后面嗰一届嘅学妹啦。咁就是他帮手去做的、其实。
0: 即是都是一个缘分，你们怎么识的？因为你是前一届嘛，后一届你没有参与嘛，怎样会联系到呢？
1: 因为呢陈平院长呢，他每一年都会叫我们欢迎回来暨南啊，或者去见下他啊，这样。那我那年其实那位学会是我在澳门认识的。咁係我自己即係同陳院長推薦呢一位妹妹，我就話佢好有即係天分啊，或者即係同埋佢係做園林設計嘅，咁我都見到佢好多畫嘅動畫係點樣，咁我就向陳院長推薦咗佢啦。咁因為嗰年我係要教書啊，我走唔開嘅，咁、所以我係冇去到啦。咁、但係我有同嗰位妹妹傾嘅時候，係話你學咗啲咩啊？點？咁我哋互相再交流之後，就覺得嘗試一下啦、一齊玩一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得成家人有約啦。咁、就係呢個契機咯。
0: OK， 咁啊，即係等同於創意一百，亦都係等同於係其中一個契機之一啦。咁啊，你哋起碼識咗，咁啊，你推薦佢過去嘅，咁啊，大家一齊同埋你爸爸一齊去玩翻呢個嘅宣傳推廣嘅新媒體平台啦。咁我最近都發覺你哋有兩條嘅視頻啦，第一條咧就話有啲大學生挑戰用200蚊嘅澳門幣去街市買餸煮飯食到飽啊！咁啊，一條咧就係街市紅冇醉龍啊，亦都係通過好似打機過關咁嘅形式咧去展現。你可以係喺農曆四月初八啦，最尾嚟到終極嘅關卡嚟睇呢個冇醉龍等等，呢啲好年輕化嘅視頻啊，由一開始嘅概念。或者開始希望大家參與到頭先講到嘅一個視覺檔案，再到你哋又出紅包嘅封面啦，又出呢個手機嘅桌布啦，咁而家要出一啲短視頻，慢慢慢慢，我覺得啊係向年輕化靠攏，因為呢啲都係後生仔好中意嘅，係咪有咁樣個目的，希望更加之多嘅年輕人參與咧？未來會唔會就有更加之多咁樣嘅作品？
1: 因為我自己覺得就係好多年輕人，即係街市，譬如我翻街市嘅時候，都唔好少見到年輕人嘅身影。咁如果
0: 因為而家年輕人好少話去街市買菜喺內地嚇，即係我以前成日去買菜嘅，而家因為有太多嘅一啲手機 app 啊，或者可能直接送菜上門嘅一啲小程序，咁所以我已經係缺失咗嗰種經常去街市買菜嗰種人情味嘅，因為去到嘅話你可以。買一條葱都得㗎，或者係買一堆菜佢送你一條葱，或者可能你要諮詢一下佢，而家呢個時節我食咩嘢好啊，煲咩湯好啊，咩菜靚，咩菜新鮮啊，不如揀翻隻靚嘅蛋俾我，即係缺失咗呢啲嘅人情味。咁所以我呢個係我嘅認為啊，咁所以而家年輕人好少去街市買菜，即係等於你哋希望吸引大家多啲去街市買菜。
1: 是啊，即是你啱啱讲的原因其实是之一啦。咁譬如我自己上堂的时候我有教文化旅游开发与规划这一科啦。咁我都会问返学生即有来自好多不同地方，大湾区又有我哋中国的山东啊，好多地方都有的学生或者一啲我自己的外国朋友都好。即是他哋其实是对街市的文化啦或者入面一啲人啦、又或者佢唔係淨係單止呢個建築，即係佢個點解呢個城市係活嘅呢，同埋佢哋嘅生活習慣係點樣嘅呢？其實佢哋係好鍾意用街市嘅方式去打開嘅。咁、譬如就係有韓國嘅學生啊、或者香港嘅學生啊，譬如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大學嘅學生啊，其實佢哋都會直接嘅老師都會揾我問可唔可以帶個 tour，然後做個關於街市嘅sharing 啊、lecture 啊咁樣，其實係好令人開心㗎，因為你會。

0: 見到啲年輕人嘅反應就嚇，原來係咁樣㗎，我好想快啲去個街市睇下。去到嘅時候，佢哋真係會買嘢嘅。咁點解我話有呢、這個？其實我哋係有三條嘅，因為可能我哋個公眾號有一個咧係短片嚟嘅，就擺咗落個文案嗰度，就可能睇得唔係好清晰。嗰、那個咧就係、是、教你點煮餸嘅。因為我就話街市係就係、是、買講食物㗎嘛。咁嗰個咧係教煮餸嘅，但係我即係有班年青人咧去。整去街市攞200蚊买八个人嘅餸，跟住之后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条啦。咁另外之后佢哋点样煮呢一餐饭咧，都系有一个第二个片啦。咁去做个延伸啦，其实系好得意，好有乐趣咯。即系你见到哇，原来年轻人可以喺宿舍就搞得掂，或者攞个电饭煲就可以整到个肉饼噶。呢样嘢其实系好方便、好简单，同埋啲餸系好新鲜嘅。仲有买嘅过程，佢哋有录低就系、是、卖蔬菜嘅阿姨，其实有教佢哋，你系应该买乜乜乜，买几多个番茄就可以整到番茄炒蛋噶啦。你唔使买咁多个番茄噶。即系呢一啲，即刻系唔知噶、哦，同埋即系有学生就会打电话。问妈咪点样煮可乐鸡翼咯，咁呢个其实系中间又加深咗佢同佢屋企人嘅关系噶，其实，因为佢屋企人就会问翻佢，你整到未啊？哦，原来全部同学仔都清晒啊，一滴汁都冇漏啊，即系其实呢样嘢净系唔系净系讲紧煮饭嘅，唔系叫净系叫人嚟街市帮衬咁简单，佢系有非常多嘅延伸，就好似我哋街市视觉档案咁样咯。咁当然点解会最近有？街市紅舞聚龍呢一個咧，咁因為我哋四月八漁港粽節就嚟要到啦，咁呢個都係吸睛嘅一個元素啦，係紅街市，咁所以就做咗呢一條片啦，咁同埋大家都會見到條片入面係年青人啦，咁呢個其實呢一班年青人咧係我哋嘅新力軍嚟嘅，咁就練咗都有一段時間㗎啦。同埋佢哋都係非常有天分嘅，所以非常期待大家同佢哋。一起过关、到这个终极等大家观众来评核下、他们是不是够天分 是不是够精彩、
1: 咁即係等同於喺2026年嘅5月24号啊10点祈福儀式之后嘅话就见到佢哋喺红街市嗰度就冇聚龙㗎喇生嘅咁样啦嘛就係佢哋。
0: 係生嘅。
1: 係就係佢哋。
0: 係生嘅。係。
1: OK, 咁、都吸引咗好多年轻人嚟参与啦。咁最近都有呢个红街市社区纪实专题摄影比赛啊，咁我见到应该都系正在进行之中，征集紧噶啦，有冇好多人有反馈过嚟投稿先？
0: 我知道有好多人咧，就问我老豆一啲，譬如准。漁港粽節紅街市準備嘅細節啦，嘅時間啦，同埋5月17號係開始嘅，即係我哋係要求作品係5月17至5月26號拍攝嘅，因為我哋嘅主題係社區，唔係講緊個節慶活動，咁所以其實就算呢幾日落雨都會見到有人攞住部電話啦，攞住個相機啦。嚟影街市內外嘅情節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我諗呢個活動嘅時候，大家對紅街市係有感覺，呢一樣嘢我已經覺得好開心，因為呢個地方唔係淨係屬於我哋嘅，唔係屬於嗰啲賣嘢嘅攤販嘅，係屬於大家，所以只要一個活動，就算一個文案只有一個人睇，我都會覺得係好有意思嘅咯。
1: OK, 明白啊。咁即係等同於你係對於呢一個佳人有約嘅公眾平台咧，係賦予咗好多嘅一啲希冀啦，啊好多美好嘅願望落去嘅，即係俾我同你咁樣去溝通啊。因為講真嗰句，你嘅嗰個紅包封面嚇、由新年到而家，我知道有66個，而家我仲可以領，即係等同於而家可能粉絲仲未夠，或者可能反饋唔算多啊。咁但係我相信不斷咁樣去積累啦。是会见到效果的。那你期待未来这个佳人有约的平台有什么发展和推广计划呢？因为你有个 IP, 跟住可能会以后越积越多的故事，会不会有一些相关更加之多的活动正在策划当中，或者可能未来会跟你的那位师妹做一些相关的文创出来呢？
0: 第一樣，我希望多啲母語係英文嘅朋友，或者識英文嘅朋友，因為翻譯嘅時間其實都幾長嘅，因為譬如有啲我哋講嘅，可能我哋。

0: 自己廣東話或者普通話講出嚟係大家聽到就明嘅字眼，咁但係可能用英文去翻譯翻，其實係用好多時間咯，所以個平台係會有英文嘅 version 啦。咁我希望多啲我歡迎好多，即係我哋個平台係歡迎唔同嘅旅客啦，唔同國籍嘅旅客去多啲了解啦。咁第二就係希望活動都係基於我哋嘅視覺檔案啦。咁講咗。啱啱都有講話，我哋有個技術嘅專題攝影比賽，咁希望就係徵集完頒完獎之後，其實我哋都希望做個展覽嘅，咁就係展出翻大家嘅藝術品啦，即係呢個相其實係藝術品嚟嘅，咁我哋就希望都會做翻個展覽啦。咁另外就係、其實我哋係今年設計咗三個文創嘅，係啦，但係個文創咧就係呢幾日會出。文案啦，咁我而家買咗關子㗎啦，咁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三個文創會喺4月8嘅時候公開發售，第一次發售專屬紅街市嘅文創啦，又係我哋自己思源巷總會做嘅，咁就有一個就係鎖匙扣啦，咁個鎖匙扣特別位就會見到我哋嘅小精靈啦，咁個小精靈呢就係、是、同我哋家人有約微信公众号的一个二维码呢放在一起的。咁就希望可以多啲做到宣传啦。同埋呢一个是一个限量版嚟嘅。節慶限量版嘅鎖匙扣啦。咁、okay. 另外呢两另外嗰两样呢都系好似呢个平台嘅理念一样，就系、是、符合返贴近返我哋生活化嘅理念嘅。咁、我哋就系有一个做咗防水手袖。即系譬如啲鱼贩会带住噶啦，
1: 即系专门系货，系啦，里边啲鱼贩比较多，或者系卖菜嗰啲，
0: 家庭主妇都用得嘅，
1: 系 OK，
0: 系啦，咁就系一个生活化啲噶啦，咁呢一个啦，咁另外就系、是、个手袖都有我哋自己嘅 logo 嘅，咁然后另外嗰一个咧，我拎出嚟冇人估到嘅，谂咗好耐都答我唔到嘅，咁佢睇落去好似一张纸咁啦，就好似挂喺架私家车嘅香片啊，咁样嘅一张纸咁嘅，咁好多人就以为系一个香片啊，又或者系一块纸啊，或者书签，咁但其实佢系都系讲咗啦，生活化啦，符合买送妈咪啊，或者煮饭嘅人嘅嗰一个咧，其实系。濕水海綿嚟嘅
1: 哦，濕水海綿，明白
0: 係啦。咁一碰水咧，佢就會發大啦。咁呢兩個就係諗覺得生活化啲嘅，大家一見到就諗起我哋街市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有呢三個文創首次公開發售嘅，
1: 即係等於紅街市有街市以嚟第一次會有。專屬自己的文創公開發售啦，喺今年嘅農曆四月初八，喺邊度買到呢？我哋睇完舞醉龍，可能係領完飯啦，喺邊度先至買到呢？到時候，
0: 因為場地有即係個場地有少少唔同以往，咁呢個位置我同阿關生都仲喺度諗緊，但係一定會喺紅街市呢個場地，大家會。見到㗎啦、我仲未，因為我仲未知道應該要放喺邊一個位置，我哋又唔想擺喺拜神嘅位置，係咪先？咁我哋就諗緊派飯嘅位置邊一個位置會比較好，又或者係流動嘅，譬如我拎住一路行一路推廣再兜售咁樣，未知道個方式係點，但係一定會喺4月8紅街市當日首次公開曝光，令到大家可以買到嘅。
1: 咁之後仲有冇啊？即係錯過呢日嘅話？
0: 呢、這个我仲未谂到，
1: okay.
0: 但系希望可以睇下回应啦，睇下嗰日出售嘅状况系点样啦。
1: Okay.
0: 如果大家都系中意嘅，譬如个锁匙扣系节庆限量版嘅，可能就会再做一个另外嘅限量版啦。睇下点样啦，都要睇大家嘅反馈。
1: 明白。咁啊，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翻呢一个公众号平台，叫做街人有约啊，街就系、是、街市个街吓。咁亦都可以关注翻咧，即将喺今个星期日，2026年嘅5月24号，农历四月初八啦，去到澳门嘅红街市，睇睇一年一度嘅啊，呢、這个国家级非遗嚟嘅，系渔行醉龙节啊。咁啊。 四月初八咧系正日，如果你得闲嘅话咧，四月初七晚可以去睇下可唔可以食到一嚿龙泉头长寿饭嘅盘菜宴，啊，即系问佢哋试试睇下得唔得吓。好，今日都多谢晒啦，阿之和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同大家做嘅一个预告啊，咁啊，希望喺未来嘅家人有约当中见到更加之多你哋啊非常之精彩嘅作品啦，好嘛？
0: 好啊，等待你同埋观众嘅投稿。
1: 好嘅，好多谢你啊，志和，系都祝愿呢个活动啦，啊，即系未来星期日嘅呢个渔行聚龙节嘅活动啦，顺顺利利，多谢晒，
0: 多谢，
1: 好好就咁先啊，拜拜，
0: 拜拜。

0: 好嘅，再次多谢晒澳门红街市鲜鱼福利会嘅常务理事、澳门旅游大学嘅兼任教师关志和嘅分享吓。今个星期日，如果你喺澳门嘅话啦，千祈唔好忘记一年一度嘅国家级非遗渔行聚龙节。亦都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 P P 或者系央视频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
6: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泼佢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咧，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3集嘅内容。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上回我哋讲到啊，喺李世民嘅几次重大军事胜利之后咧，大唐王朝就击败咗争霸中原嘅几个重要对手，基本上咧就奠定咗一统天下嘅地位啦。后边虽然仲有啲地方势力需要消灭啊，咁但系呢啲咧。都只不过是苟延残喘一时嘅啫，再都冇能力挑战大唐李氏啦。嗱，江山嘅争夺啊，基本见分晓啦。但系大唐王朝继承人嘅争夺咧，就正系如火如荼之中吧。嗱，今日呢一回啊，我就开始同大家讲讲唐朝初年最重大嘅政治事件，亦系历史上最著名嘅政变之一——元武门之变啦。咁要讲元武门之变啊，故事咧。要从秦王李世民击败窦建德、王世充，攻占洛阳，胜利凯旋讲起。咁话说李世民班师回朝啦，长安就万人空巷，争相嚟一睹秦王嘅英姿，连贵为天子嘅李渊啊，亦都亲自出迎。咁啊，事关呢一仗啊，一举消灭咗同大唐争霸嘅两大对手窦建德同王世充，大唐嘅天下咧，基本上就坐稳咗啦，剩低嗰啲都系啲边边角角嘅二大。

阿禄不足为患嘅。李世民嘅功劳之大啊，差唔多就系将成个天下打咗翻嚟俾老豆啦。不过呢个时候李渊就有啲尴尬啦，事关佢谂唔出可以攞咩嘢嚟奖励李世民噃。咁你话发奖金，李世民成座洛阳都打落嚟啦，嗰度系前隋政权嘅东都嚟噶噃。金银财宝要几多有几多，靓女要几多有几多噶啦，仲有咩奖金好发先得噶？要封官，李世民贵为王子，已经系受封为秦王啦。咁再上一级就太子噶啦噃，除非你系废咗太子李建成嘅啫，否则就真系谂唔到有咩官好上噶噃。李渊无计可施之下，左思右想，啊，俾佢谂咗条好莫名其妙嘅计噃。佢系应承俾李世民去洛阳开府见天子礼仪。咁呢条计如果真系实行咧，唉，真系大镬啦！等于将中华大地啊重新分割成两部分，咁啊恐防唔使等李渊去世，两边咧竟然再次打个你死我活啦。咁到其时鹿死谁手啊，固之然未知啦。但系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同埋混乱之中嘅局面咧，恐防就大概率事件啦。咁佢呢个谂法啊，同当年赵武灵王一样，都系觉得手心系肉，手背系肉，结果咧想将个国家分成两忽，分俾两个仔。啲咁天真嘅谂法咧，通常最后都濑大嘢嘅。赵武灵王自己饿死咗啦，李渊咧系亦都害死咗个大仔。从呢个角度嚟睇啊，元武门事变虽然系手足相残，有违人伦。咁但係最多都死咗百几十个人啫，性价比呢係总係好过呢两边开大片㗎。李世民功劳太大，佢自己点諗呢都尚未可知啊。但係佢手下班人就肯定蠢蠢欲动㗎啦。个个都觉得自己个老细功劳最大，冇理由冇皇帝做㗎。而外界舆论呢亦都觉得李世民咁样嘅盖世功勋实在无与伦比㗎。所以呢都一边倒咁支持李世民。令到李建成同埋李渊咧都好大压力。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李世民系成长喺一个政治世家里面嘅人物嚟嘅，可以讲系一个政治动物。如果话佢啱起兵嘅时候咧，可能仲对继承权冇乜谂法，咁而家手握住咁大嘅功劳，再冇谂法系冇可能嘅。再加上班部下从旁怂恿，我老豆李渊咧意思又唔系太明朗。呢个时候啊，李世民肯定开始对太子之位咧就动起咗脑筋啦。嗱，咁事实上啊，自古以嚟，除咗谋反夺取帝位之外，继承皇位咧，无非两样嘢嘅啫。一个就以嫡长子继位，一个咧就以功劳大继位。咁啊，天下有能者居之，系嘛？呢样嘢咧就并唔违反中国人嘅传统道德观念嘅。所以李世民翻到长安啊，凭藉住自己嘅盖世军功，同哥哥李建成咧就展开继承人嘅争夺战啦。嗱，要打低李建成有两个方式嘅，一个。是从肉体上将佢彻底消灭，不过呢样嘢咧风险好大嘅。如果李渊继续掌权，咁就一定唔会俾杀死哥哥嘅李世民继承皇位嘅。而第二个方法咧，就系等李渊废咗李建成，咁呢个办法系比较温和啲吓。李世民一开始咧都系希望用呢个方法，唔到万不得已系冇必要搞政变拼死一搏嘅。咁但系李渊对大仔李建成向来都好信任嘅。而且李建成喺父亲身边表现呢系亦都一直都良好，并冇好似系隋文帝嘅太子杨勇咁激到老豆老母啊扎扎跳。咁有乜办法令到李渊对于李建成嘅态度发生根本性嘅改变呢？嗱，我哋先嚟分析下当时长安嘅形势啊。从形势上嚟讲，李建成呢系占据住战略优势嘅。第一，佢系合法继承人，只要唔发生大变故，佢系可以顺利继位噶啦。咁等于踢波打和可以出线，自不然进可攻退可守㗎啦。第二个，佢喺长安多年培植咗大量嘅势力，咁特别係李渊嘅后宫啊，有好多妃子啊支持佢嘅。讲起身呢，李渊入咗长安之后啊，就致力于后宫事业啦，努力生仔。佢嘅四十几个仔女里面呢，有三十几个啊都係入长安之后生嘅。而第三个呢，就係李建成喺长安有一支私人部队，号称长林军。人数呢喺两千左右，而李世民喺长安嘅兵力就只有八百。咁而第四亦都系最关键嘅一点呢，系老豆李渊就唔系好鍾意李世民自把自为，唔听招呼嘅。嗱，我哋之前都提过啦，李世民呢个人比较硬颈，认准咗觉得对嘅事呢一定系坚持到底嘅。咁李渊做咗皇帝之后，咁梗系唔鍾意人哋唔听佢支笛㗎啦。所以总嘅嚟讲啊，
李渊都系比较支持你建成多。

0: 嗰啲。咁嘅形势之下，李建成只要保持形势唔发生大逆转，咁就算李世民功劳名气再大啊，佢都可以成功继位嘅。咁但系正系呢一种优势心态，令到李建成咧缺乏主动出击嘅勇气，最终啊命丧元武门吓。呢啲啊后边再讲啦。嗱，我哋先讲李世民，佢系知道自己劣势所在，咁但系劣势唔代表冇机会嘅。喺中国古代咧，要对付一个人，有一个几乎万事万灵嘅法宝嘅，叫做无期谋反，即系老屈佢要谋反。呢、这个法宝一出咧，好少人就得甩嘅。李世民啊，决定揾机会试试呢个绝招。嗱，正好啦，呢个时候咧，发生咗一件大事噃。嗱，呢单嘢究竟系李建成主动出击，定系李世民阴咗李建成一嘢咧，就颇有争议嘅吓。呢一单嘢咧，历史上称为杨文干事变。杨文干系当时嘅庆州都督，同李建成就好 friend 嘅，系李建成嘅铁杆支持者嚟嘅。咁有一次啊，李渊啊因为天气太热，决定出游避暑，于是佢就带住李世民同李元吉去咗长安以北嘅人字宫啊游浮。李建成身为太子，咁通常皇帝出游咧就太子监国嘅，所以李建成啊留喺长安负责日常事务。李建成得闲无事嘅时间咧，就想同阿杨文干扯下交情噃，于是趁住自己揸 fit 批咗一批武器装甲，叫两个手下以朱焕同乔公山咧带去俾杨文干做下顺水人情。啊，点知呢个手下完全都靠唔住嘅，一个屈美十咧走咗李渊嗰度告发话太子送武器俾杨文干，准备杀君谋反啊咁。嗱，咁做皇帝最惊咧就俾人抢自己宝座。李渊听咗马上雷霆大发，马上一边加强防备，一边就招李建成过嚟问话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好啦，网络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一齐全粤韵品粤调，粤韵茶督橙。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2: 今日嘅粤韵茶督橙，我哋嚟睇睇经典同现代嘅碰撞。嗱，当粤剧名家曾小敏悠扬婉转嘅古典声腔，同香港歌手容祖儿丝丝入扣嘅抒情港调相互交织，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呢？日前，香港歌手容祖儿搭档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以佢哋各自唔同嘅演唱表演形式咧，系倾城演绎《流光飞舞》同埋《圆我的愿》呢两首经典歌曲，喺跨界合作嘅舞台上边咧，碰撞出咗绚丽嘅火花，呈现出嚟嘅舞台咧柔美而又不失力量，专注咁样传颂住真情可贵，带住听众咧行入咗跌宕起伏嘅故事情节。感受经典港乐魅力，又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本期的粤韵茶督橙，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首跨界作品的精彩碰撞。

0: 我愿塔里再困千年，情意深，思忆点点甜。
1: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香港歌手容祖儿同埋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咧，佢哋跨界合作演绎嘅《流光飞舞》。同埋《圆我的愿》一首 mix 版本啊，都多谢晒两位歌者嘅分享。唔知大家系咪喺感受到经典港乐嘅魅力同时咧，系领略到传统文化之美啦？嗱，头先嗰首《云搭》歌曲啊，咁下面我哋都系听听曾小敏老师呢一首《圆我的愿》原版嘅粤曲版本啦，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欢迎你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还是这一首呢，
7: 苦了今宵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有同卓的你胡夏翻唱版，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听下一首歌，来自陈慧琳演唱的快乐情人。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花香》系电视剧《薰衣草》嘅主题曲啊，由陈信荣填词，周全雄作曲，许绍洋演唱，收录喺2001年12月发行嘅专辑《薰衣草》电视原声带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宇演唱嘅《舍得》。

啱啱我哋听到林子祥收录喺《千亿个夜晚》专辑当中嘅同名歌曲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陈慧娴演唱嘅《玻璃窗的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如果你都想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就 OK 噶啦。啱啱我哋听到嘅呢首歌系谭咏麟谭校长演唱嘅《谁可改变》，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多一首谭校长嘅歌啊，《莫名的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梦旅人》啊，系由陈百强改编自1980年专辑《不再流泪》当中由自己作曲嘅《我爱白云》啊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呢一首歌嘅节奏咧系欢快啊，朗朗上口，亦都系深受咧就大家喜爱噶。再嚟听听下首歌，由郭富城演唱嘅《爱的呼唤》。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不该让你等太久》系毛启贤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陈佳明作词，由毛启贤作曲，收录喺毛启贤1993年1月发行嘅专辑《红尘来去一场梦》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周华健演唱嘅《最真的梦》。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如风》啊，记得啦，当时演唱呢一首歌嘅王菲啦，嗰、那个时候嘅名仲叫王靖雯嘅。呢一张其实亦都系一个咧就试验性嘅 EP 嚟噶，销售成绩相当之唔错，成为咗咧全港第一张登上咧就 IFPI 销量榜嘅 EP。咁啊，里边嘅歌曲《如风》啦，亦都喺编曲上边啊，同以往版本有好大唔同啊。而憂惑我嘅電影版咧就少咗一啲和聲，而喺 EP 當中咧亦都收錄咗一首歌叫做《天生不是情造》啊，冇之前或者係之後任何一張專輯或者係咧就是、精選裏邊咧就收錄過，你可以見到啦呢一張 EP 嘅珍貴之處啦。當然喺專輯當中仲加重咗咧就貴。

季后风当系促销啦，咁季后风啊，同1993年专辑《执迷不悔》里边咧收录嘅版本咧，其实系一模一样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听听郑秀文嘅《默契》。

用孙燕姿的这一首遇见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啊！大家晚上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千秋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秋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如果你都想回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秋阙歌就可以了。听听下一首歌，由陶喆演唱的《爱很简单》。

刚刚听到有 Jam 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啊。咁呢首歌咧就表达咗咧系远方嘅思念啦。当时邓紫棋咧因为繁忙而极少啦同亲朋好友团聚啊。佢创作呢首歌嘅目的，除咗系安慰听众，亦都系俾自己嘅一种慰藉啊。佢认为爱系一个主动嘅选择，只要有一个对象，就能够克服所有压力，从而表达爱、付出爱啊。再嚟听听下首歌啦，林俊杰嘅代表作之一《江南》。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中意他》是梁咏琪的作品来的，收录在专辑就是《新鲜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有一个广东话版本的，就叫做《我中意》。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李荣浩演唱的《年少有为》。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

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霜，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

0: 茶。
1: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啱啱我哋听到有草蜢演唱嘅《失恋阵线联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许茹芸嘅《独角戏》。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等你等到我心痛啊！由张学友演唱啊，发行于1993年11月啊，收录一张啊就系精选集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 Beyond 演唱嘅《遥远的 Paradise》。

啱啱我哋听到有卢冠廷演唱嘅《一生所爱》，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带嚟有黑勤演唱嘅《月半小夜曲》，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

0: 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有同卓的你胡夏翻唱版，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听下一首歌了，来自陈慧琳演唱的快乐情人。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花香》系电视剧《薰衣草》嘅主题曲啊，由陈信荣填词，周全雄作曲，许绍洋演唱，收录喺2001年12月发行嘅专辑《薰衣草》电视原声带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宇演唱嘅《舍得》。

啱啱我哋听到林子祥收录喺《千亿个夜晚》专辑当中嘅同名歌曲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陈慧娴演唱嘅《玻璃窗的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如果你都想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就 OK 噶啦。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谭咏麟谭校长演唱嘅《谁可改变》，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多一首谭校长嘅歌啊，《莫名的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梦旅人》啊，系由陈百强改编自1980年专辑《不再流泪》当中由自己作曲嘅《我爱白云》啊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呢一首歌嘅节奏咧系欢快啊，朗朗上口，亦都系深受咧就大家喜爱噶。再嚟听听下首歌，由郭富城演唱嘅《爱的呼唤》。

陈佳明作词，由毛启贤作曲，收录在毛启贤1993年1月发行的专辑《红尘来去一场梦》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由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如风》啊，记得啦，当时演唱呢一首歌嘅王菲啦，嗰、那个时候嘅名仲叫王靖雯嘅。呢一张其实亦都系一个咧就是、试验性嘅 EP 嚟噶，销售成绩相当之唔错，成为咗咧全港第一张登上咧就 IFPI 销量榜嘅 EP。咁啊，里边嘅歌曲《如风》啦，亦都喺编曲上边啊，同以往版本有好大唔同啊。而憂惑我嘅電影版咧就少咗一啲和聲，而喺 EP 當中咧亦都收錄咗一首歌叫做《天生不是情造》啊，冇之前或者係之後任何一張專輯或者係咧就係精選裏邊咧就收錄過，可以見到啦呢一張 EP 嘅珍貴之處啦。當然喺專輯當中仲加送咗咧就季後風當係促銷啦。咁季後風啊同1993年專輯《執迷不悔》裏邊咧收錄嘅版本咧其實係一模一樣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听听郑秀文嘅《默契》。

用孙燕姿嘅呢一首《遇见》开启呢个钟头嘅音乐旅程啊！大家晚上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如果你都想回听翻我哋节目嘅话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就得噶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陶喆演唱嘅《爱很简单》。

啱啱听到有 Jam 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啊。咁呢首歌咧就表达咗咧系远方嘅思念啦。当时邓紫棋咧因为繁忙而极少啦同亲朋好友团聚啊。佢创作呢首歌嘅目的，除咗系安慰听众，亦都系俾自己嘅一种慰藉啊。佢认为爱系一个主动嘅选择，只要有一个对象，就能够克服所有压力，从而表达爱、付出爱啊。再嚟听听下首歌啦，林俊杰嘅代表作之一《江南》。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中意他》系梁咏琪嘅作品嚟嘅，收录喺专辑咧就系《新鲜》当中。咁啊，呢一首歌其实亦都有一个广东话版本嘅，就叫做《我中意》啊。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李荣浩演唱嘅《年少有为》。

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啱啱我哋听到有草蜢演唱嘅《失恋阵线联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许茹芸嘅《独角戏》。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等你等到我心痛》啊，由张学友演唱啊，发行于1993年11月啊，收录一张咧就系精选集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 Beyond 演唱嘅《遥远的 Paradise》。

啱啱我哋听到有卢冠廷演唱嘅《一生所爱》。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带嚟有黑勤演唱嘅《月半小夜曲》，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李宗盛演唱的《山丘》，这首歌旋律悠扬舒缓，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舒适感。歌曲以山丘作为隐喻，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完美结合，表达了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洞察。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下面的歌曲是曹芳演唱的《春花秋开》，歌曲中的吉他声线低沉而富有情感，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稀疏而美丽的线条感，亦都展现了曹芳音乐中的自然、自由和对生活的热爱。

0: 许霓创作嘅歌曲《世外桃源》充满禅意同浪漫情怀，传达咗一种超越世俗、追求内心宁静同美好嘅情感。歌词中嘅《世外桃源》唔单止系对自然美景嘅描绘，亦都系对理想生活状态嘅象征，反映咗人们对简单纯净生活嘅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

0: 首歌听不厌。
1: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艾怡良演唱嘅《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歌曲描绘咗一个充满想象力嘅场景，通过阳光普照的岛屿呢一意象，传达咗一种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同对爱情嘅深切期盼。

莫文蔚翻唱的《外面的世界》，表达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期待和无奈，也是对人生、爱情和梦想的深刻反思。他的翻唱心情且有感染力，令人在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时传达了一种沧桑朴实的感觉。即将听到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情感，表达了许嵩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和归属感。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首由周杰伦翻唱嘅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最初由魏如云演唱，将雨天嘅思念表现得凄美动人，又俾人清新悠扬嘅听感。周杰伦将富有生命力嘅抒情摇滚加入其中，层次简单，更加直白咁表达咗对爱情嘅感受，唱出咗成熟嘅味道。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跟住落嚟听到嚟自四季嘅歌《美好事物》。房东的猫用清澈嘅声音，缓缓嘅调，娓娓道来，令人感受到人间嘅美好。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2: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一首赵雷创作嘅歌曲《我们的时光》，歌曲以山海意象勾勒自然画卷，展现咗佢对闽南文化嘅独特理解同情感表达，令听众能够跟随歌声，慢慢回忆起欢笑嘅过去，铭记起往昔嘅岁月。

0: 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
1: 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1: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人家己人的长嘛，
1: 天爱蝶音。
4: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1: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开场听到的《幸福特写》来自陈立农演唱，这个是一首极具画面感的歌，当那些暖心瞬间浮现在我们眼前，就会令人忍不住嘴角扬起。陈立农用温柔的声音包裹真挚情感，演绎出自身特有的纯正和自然。今日节目的主题是那些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好的音乐是不用镜头的电影，音符是线条，旋律是色彩，既能勾勒山河湖海的辽阔，亦能描摹人间烟火的温柔。继续听到的是古巨基高五人的演唱《长大后的事》。

听到嘅系周传雄演唱嘅《滴滴滴滴》，以轻快民谣吉他搭配细腻电器节奏，旋律清新流畅，画面感十足。用耳声词生动勾勒出雨中邂逅嘅美好际遇。周传雄以温润质朴嘅声线，用极具叙事感嘅方式演唱，声音干净治愈，将平凡生活里边嘅浪漫奇遇唱得温柔动人。继续嚟听到李健嘅演唱《人间共鸣》。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嗰啲充满画面感嘅音乐，听到嘅系郭靖演唱嘅《向阳而生》。呢首歌以婉转动人嘅旋律同鼓舞人心嘅歌词，展现咗面对挑战时勇往直前、积极向上嘅生活态度。编曲中古筝与弦乐交织，营造出宏大又细腻嘅听觉画面。郭靖以独特嘅声音同埋心情嘅演绎，将作品中嘅温暖同力量完美咁传递俾我哋，令人感受到歌曲中嗰份真挚情感。继续嚟听到嘅歌曲，嚟自陆虎演唱嘅《相思病》。

听到的是张远演唱的《仰望星云》，这个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夜晚天空中镶满了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那个人，就好像梦境漫游，就好像光影交错，期待着我们终究会一起看流星划过。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节目嘅主题系嗰啲充满画面感嘅音乐。好嘅音乐系唔用镜头嘅电影，音符系线条，旋律系色彩，既能勾勒山河湖海嘅辽阔，亦能描摹人间烟火嘅温柔。继续听到任素汐嘅演唱《亲爱的你》。

听到呢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爱若无声》，极具画面感和哲学思辨的歌词，勾勒出一份深沉的克制，宁愿以沉默成全彼此的极致情感。毛不易温暖而富有故事感的标志性声线，完美展现了如何用音乐讲述平凡却有震撼的音乐故事。好了，今日节目的最后一只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探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Hello， 大家好，又翻到咗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今日咧亦都系特别开心啊！点解呢？因为我哋嘅嘉宾主持骆韵如同晓华一齐搭档主持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欢迎你啊，骆。
5: Hello， 大家好，系噶，大家好啊，或者你好啊，相当之开心啊！今日嘅嘉宾真系认真够晒重量级啊！
4: 冇错啦，咁就系大家都相当之熟悉嘅，系砖雕大师。何世良老师，
5: 冇错。喂，讲到何世良老师啊，或者
4: 啦，
5: 犀利啊，直头系一个咧五维一体嘅一个顶级级嘅一个人物嚟
4: 嘅。哇，真系可以数一数啦，
5: 数一数如数家珍先。
4: 创咗几个中国第一，
5: 冇
4: 错，
5: 亦都系唯一嚟嘅。嗱，好似呢个咧，佢系呢个咧国家级嘅一个大师啊，有呢个咧叫做砖雕大国工匠称号嘅。
4: 嗯，
5: 佢系我哋广东嘅唯一嘅一位，你巴唔巴闭？
4: 非常之巴闭。咁另外咧，阿何老师咧仲系广东省嘅省。级嘅砖雕嘅传承人，
5: 系除此之外，仲要系省级嘅工艺大师添，系重要啊，重要啊！何老师嘅话咧，系呢个省级嘅传统建筑名匠，喺呢个传统建筑方面好有研究，不得了。
4: 嗯，仲有仲有，嗱，何老师咧，佢创作嘅一个作品系曾经开创咗吉尼斯嘅世界纪录，
5: 系
4: 兔焰和鸣壁，
5: 哇，不得了啊！先同阿何老师打个招呼先好嘛？
4: 系啦，咁又请我哋今日嘅何世良老师隆重。登场，
5: 老师你好，
6: 大家好，大家好，华姐好 ，Rock 哥好，
5: 叫小乐，叫小乐，叫小
4: 乐，大乐大乐，系啦，咁啊何老师啦，咁其实咧我哋喺未认识你之前咧就已经系早闻你嘅大名噶啦，
5: 冇错，喺沙湾嗰度嘅话咧，好多嘅文化吓，即系好多嘅文化人士一听到何老师个名字。

0: 大家都相当之景仰嘅。
1: 嗱，
0: 老实讲，去到沙湾地区嘅话咧，你只要讲何老师嘅头衔出嚟打横行都可以噶啦。
1: 咁今日咧，我哋系非常之有幸啦，请嚟咗何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咁当然少不了围绕住一个主题，就系砖雕啦，系咪？
0: 冇错。咁啊，砖雕呢样嘢嘅话咧，其实我相信咧，对于我哋收音机前嘅听众嚟讲嘅话咧，即系可能啊，会有啲陌生吓。咁之前都讲过啦，我哋广州嘅传统艺术啦，三雕啊，一彩一绣。咁啊，当中其中一雕咧就系砖雕呢样嘢啦。
1: 冇错。
0: 咁啊，砖雕嘅话咧，因为普及性嘅问题啊，即系好多人对佢理解咧，并唔系好透彻。今日啱晒啦，当面请教大师。
1: 请何老师啊，同我哋介绍下何为砖雕啊？点样个定义呢？
2: 砖雕咧，其实顾名思义就系用砖头嚟雕刻
0: 哦，
1: 即系喺砖头上边嚟到雕刻，系咪？
2: 呢个就所谓砖雕嘅定义啦。
1: 咁其实咧，我哋见过嘅作品啦，譬如宝物园有何老师嘅作品，系咪？
2: 大嘅一件啦，细嘅可能仲剩翻有两件到啦，
0: 好珍贵嘅嗰啲砖雕嘅话，即系用砖头雕出嚟嘅作品啦。咁但系但凡每样嘢嘅话咧，我相信都系佢起源呢一样嘢嘅，即系冇理由无端端嘅话，即系喺个砖头上面雕样嘢出嚟嘅。其实对于呢个砖雕嘅历史文化嘅传承嘅话，其实起源喺边方面嘅咧？
2: 其实砖雕嘅起源咧，亦冇一个非常之准确嘅讲法，大家比较认同嘅讲法都系秦汉时期。
0: 哦，秦汉
2: 秦汉时期，但系亦有曾经喺甘肃出土过新石器时代嘅砖雕，但呢件纯粹真正意义上嘅砖雕咧，仲系有一定嘅争议嘅。如果真正要讲到比较明显嘅砖雕，去到春秋啦，春秋嘅画像砖。一个系到汉代嘅，
0: 汉砖
2: 系非常之有名嘅，
0: 系汉砖宋雅，
2: 秦砖，
0: 哦，
2: 秦砖汉雅
0: ，sorry， 喺大师面前班门弄斧嘅结果。
2: 如果起源，啱先我所讲，如果甘肃嗰、那个，系嘅话，咁肯定起源喺甘肃啦。如果暂时即系出土最早嘅，咁。或者讲返我哋讲广东嘅砖雕啦。广东嘅砖雕呢，其实係我哋呢个现存嘅实物呢，最早就係西汉南越王墓嘅出土嘅砖雕啦。同埋画像砖啦。咁呢个係我哋南比较有实物比较作为作证嘅一个实例。但我哋岭南砖雕呢，毕竟佢一直嚟讲都係比较小众嘅一个门类，所以佢喺即系啲文字嘅记载方面咧，就系、是、比较缺乏。除咗我哋依家南越王墓，即系西汉系嘛，咁再依家我哋现存喺建筑物上见到嘅就系明代嘅砖雕啦。
0: 明代嘅砖雕啦，
2: 至于唐宋元。暂时都我哋仲系未见到真正嘅实物，
0: 即系仲未有啲例证。
2: 咁
0: 佢当中系点样演变过嚟嘅咧？
2: 呢、這个当然，毕竟我唔系研究历史啊，但系就以我
1: 都听自己嘅师傅啊、祖啊、师伯啊讲过下系嘛，
2: 都冇听佢哋讲过。基本上喺文字记载同埋文献啊，都暂时未有。发现比较准确嘅，有一啲记载，但我哋现存见到嘅系明代早期，同明代末期嘅砖雕都仲有，仲喺建筑物上边。
0: 都仲有喺度嘅 ，OK。
1: 系啦，咁其实何生我系非常之好奇啦。啱先你介绍咗啦，嗱，砖雕咧其实系相对嚟讲系比较稀有嘅一个传统嘅手工艺啦。咁但系你最早系点样同砖雕结缘嘅咧？
2: 如果讲到我自己同砖雕结缘咧，就可能要讲几耐下。
0: 唔紧要，大把时间慢慢讲。
2: 我从我细个开始讲起啦，即系、因为我生于番禺沙湾，沙湾古镇。我自细接触嘅好多建筑都系旧建筑。上边有好多砖雕、灰雕、壁画、木雕。即系自细就受呢个环境嘅影响或者环境嘅熏陶啦，所以我好细个就中意玩攞砖头嚟玩嘅，攞啲砖头，我哋叫砖头骨啊，将佢磨成唔同嘅形状啊，即系或者磨成方形啊、圆形啊、三角形啊，当然嗰时其实唔单止系我一个人玩嘅，
0: 好奇嘅问题就系、是、即系。 点解会无端端攞嚿砖头过嚟磨成各种嘅形象呢？

0: 俾咗我细个都玩过砖头嘅，咁但系抌落糖嘅啫嘛，嘣一声咁啊唔见咗噶啦。咁但系佢唔同，佢嗰个时候我哋磨成唔同嘅形状，系咪有人教过定系点样啊？嗰阵时候
1: 冇嘅，冇嘅，冇嘅，就系、是、自己中意点玩就点玩。
0: 哦，
1: 因为我自细咧又都中意画画，写写画。
0: 哦，原来咁。
1: 咁其实曾经尝试过执到一啲以前嗰啲砖雕嗰啲残片啊。
0: 哦，
1: 自己曾经试过去照住佢嚟磨。磨一个形状，都照住佢嚟磨。
2: 哇，咁算唔算系一种天生嘅喜欢呢？
1: 我觉得环境分度会比较
0: 冇错冇错，
1: 片
2: 咁即系话沙湾嗰度，首先咧系呢种砖系比较多，系咪？
1: 嗯嗯，
2: 咁然之后咧，周围嘅啲小朋友咧，大家都系中意攞啲砖嚟到玩下磨下形状啊，咁都有咁样嘅一种氛围喺度，系咪？
1: 有有有，
2: 嗯嗯。再加上咧，何老师可能即系天生有呢方面嘅天分喺度啊。
0: 系啊，而且嘅话咧，佢就生喺沙湾嗰笪，即系咁有文化嘅土壤
2: 吓。嗱、
0: 或者我哋有广州话咁讲噶嘛，我相信电视机唔系电视机，电台前边嘅好多嘅听众听过啦。
2: 系
0: 叫沙湾河就唔忧冇老婆。咁啊，点解沙湾河话唔忧冇老婆咧？因为沙湾河有钱啊嘛，
2: 系
0: 啲何氏家族有钱，所以有钱啲人玩乜咧？玩音乐噶，玩文化写字、画画、整砖雕，所以喺咁样嘅文化嘅分途嘅环境之下咧，亦都系造就咗当地嘅人啊。对于文化嘅传承呢样嘢咧，系会特别重视，并且系更早去介入呢样嘢嘅。
2: 有道理。
0: 我相信何老师亦都系其中嘅一个代表啦。你系咪沙湾河嚟噶？
1: 当然
0: 啦。啊，原来就系咁啊！
2: 既然系地道嘅沙湾人，又系姓何，你话系咪沙湾河
0: 啊？好嘢，好嘢，系啦。咁啊，从嗰时玩砖头开始啦，咁样系啦。咁啊，嗰阵时执到一啲咁样嘅碎片，就磨到咁样啦。咁后嚟嘅话，冇理由不停咁磨，不停咁样自己研究，应该拜过师啩？
1: 点讲咧？呢个又要讲另一件事。
0: 系好。
1: 其实我从初中。读初中嘅时候，啱啱我哋嘅何氏大宗祠修复，83到84年呢段时间。
2: 嗰时你先十零岁啫，
1: 嗰时啱啱读紧初中。咁我有一次发现呢度啊，好似重整紧咁啊搭晒棚咁啊，咁我就大胆行入去睇睇，见到有人喺度做紧嘢，整紧砖雕，修复紧啲木雕。修复紧啲灰塑，上面石雕咁。哇！当时我就引起我好大嘅兴趣。嗰时我系有少少痴迷咗。我经常差唔多经常爬上嗰个棚嗰度睇佢哋修复啲木雕，修复啲灰塑。嗰段时间系持续咗一段好长嘅时间。我觉得对我日后
2: 奠定咗你对砖雕嘅兴趣。
1: 其实当时我亦唔单止系砖雕，对砖雕有兴趣，对每一样都有兴趣。
0: 即系古建筑各方面艺术、
1: 古建筑艺术方面每一样都有兴趣，
2: 啊、
1: 每一样都去睇。因为我印象比较深系佢哋修补一啲木雕，啲公仔头啊，做咗之后点样镶上去啊，同埋啲灰塑点样翻身，到依家都仲好清晰当时嗰个情景。
0: 嗰个情景，嗰时几大？
1: 嗰时系15岁，
2: 吓初中，
0: 15岁咋？
2: 回忆翻啦，我哋15岁嘅时候，可能正系处于懵懵懂懂嗰种阶段吓。
0: 我嗰阵时仲俾老师罚紧抄作业嘅时候啊，你已经去到修古建筑啦，咁犀利啊！
1: 睇人哋修，
0: 我嗱当，好彩啫，好彩。
2: 所以话大师嘅诞生咧，真系唔系偶然嘅，系必然嘅。你谂下，咁细个就已经啊对呢样嘢咧系产生咁浓厚嘅兴趣。
0: 咁但系个疑问，华姐，咁佢睇人哋修啫，咁总要自己落手落脚先学得识噶嘛？
2: 见得多，自然就见多识广噶啦，系咪？
1: 嗰时未识，只系呢样嘢系印咗喺我嘅脑海里边咯。可以咁讲。亦有尝试过翻去模仿人哋咁样试做嘅。
2: 搵
1: 啲刀仔嚟批啊咁，当然嗰时梗系批得唔似样啦。咁但系谂翻转头，我觉得真系一个缘分啦。我亦都估唔到自己最终系做咗呢一行。
2: 真真正正踏入呢一行，接触到呢一行系几时开始
1: 嘅？系我16岁嘅时候，
0: 系隔咗一年啫。15岁睇，16入行啦。
2: 咁又系咩契机咧？
1: 嗰时系咁嘅，我啱啱初中毕业，咁就。都因为各种原因咧，就家庭嘅原因好，自己原因好咧，就冇继续读书。咁就收尾发现咧，就有一间 红木厂。
0: 哦，红木厂。
1: 当时是非

0: 象非常之早，86年时候开红木厂是非常之新鲜的一件事。
1: 嗯，好前卫。
0: 话有雕刻学，
1: 哦，
0: 嗰度去可以去
2: 有雕刻课程。
0: 嗯，所以就放弃晒我老豆同我安排嗰啲咁嘅做机械做乜乜嘅都全部都话唔中，对嗰啲冇兴趣。
2: 嗯，
0: 咁我就我家姐睇到嘅呢只即系招学徒嘅街招啦，叫嗰时啊。
1: 嗯，
0: 我话哎呀呢个啱晒我啦，我一定要去咁。
1: 揾到咗自己嘅兴趣所在啦，系嘛？
0: 啊，结果就一入去。咁因为当时有好多种工序啊嘛，有木工，有打磨工，系嘛，有开料工，有雕刻工。咁结果我就去到，我就坚决我一定要做雕刻工。
1: 嗯，
2: 啊，雕刻工。
0: 嗯，咁啊，从嗰个时候咧，就系86年9月3日。
2: 哇，记得咁清楚！86年9月3日嘅早上9:30，喺边条巷边条电灯柱嘅下边噶嘛？
0: 唔系喺佢嗰间厂里边。
2: 哦，嗰间厂嘅309室，
0: 正式报咗名咁啊！喺嗰个时候应该系嗰日，算系正式入行啦。
1: 你话可想而知啦，何生对呢样嘢兴趣有几浓厚，连咁细节嘅嘢都记到一清二楚，系咪？
2: 系啦，其实我关心佢当时屋企人支唔支持咧。啱先就话父亲就唔支持啦，系啦，可能家姐嘅支持啦，咁样，即系可能相信都系排除患难，然之后嘅话就去学自己中意嘅嘢噶咯噃。当时
0: 系啊，
2: 即系义无反顾，我奋身去啦，我乜都唔理啦，咁样。
0: 嗯，
1: 有冇因为话为咗说服自己嘅屋企人啊、煮食啊，甚至乎反自杀啊，有冇做过呢啲事啊？
2: 应该唔会
0: 咁严重，冇咁严重。只系即系话我比较坚持啦。咁佢哋见我毕竟咁坚持，而且我一直对呢方面都有兴趣，而且我对画画有兴趣咧，亦都同我爸爸一样有关系嘅。
2: 哦，
0: 虽然佢唔系画画嘅人，但佢知道我从细就喜欢呢样嘢咧。佢喺我即系读小学到初中呢段时间咧，非常艰难地帮我买咗一啲画册啊、戒指圆啊，同埋一啲技法画册啊咁。我当时记得仲系有画马、画竹呢啲画册，当时系好难买，要去广州先可以买得到嘅。
2: 哦，
1: 嗯。
0: 有到市桥都好难揾，
2: 广州隔篱啫，
0: 都嗰时好艰难嘅。
2: 系啊，86年好艰难啊。
1: 而家就话隔篱啫，嗰时候可能真系好遥远。
0: 系嗰时落溪桥都未通，你谂下。
2: 嗰时有水过。唔系，的确系啊，即系86年嗰个年代嘅话咧，其实我相信，即系如果你选择学呢种传统工艺嘅话咧，其实唔系话好容易遭人理解嘅，因为嗰阵时候嘅话，通常一种下海经商嘅一种氛围多，做生意啦。啊，学啲点样嘅咩科学家啦等等之类咁样嘅一啲氛围会多，
1: 是
2: 但系你话静落心嚟学传统工艺嘅话咧，其实嗰个时候系唔兴呢样嘢。嗱，我认为系咁样啊，系唔兴呢样嘢。虽然我嗰年也只系6岁啫，咁但系我感觉上嗰个年代应该系咁样嘅。咁但系你呢个毅然嘅决定，我觉得啊何大师系相当之大胆，亦都好彩有一个相当好嘅父亲啊、家庭啊、亲友嘅支撑。
1: 冇错啦，咁其实咧，我觉得呢一切都系源于何老师，其实真系由细到大就中意呢样嘢，系一种与生俱来嘅情怀。
2: 系啦，
1: 系咪？
2: 系啦，咁啊嗱，16岁就入读啦吓，咁入读啦，咁学乜嘢先？学雕刻先。有冇记得起自己做嘅第一件作品咩作品啊？
0: 第一件作品可能就好难记啦，因为当时系
2: 木雕嚟嘅，
0: 木雕，当时系我哋先学做乜咧？先作一个圈。
2: 打住个圈，
0: 先作学作一个圈。
1: 哦，即系基础。
0: 咁啊，首先当然先系磨刀，啱先漏咗呢样嘢啊。
2: 即系先学磨刀先噶，
0: 磨工具。
2: 哦，磨工具。
1: 雕刻就要把刀噶嘛。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架撑先系嘛？
0: 嗱，先首先学整斧头柄。
1: 哦。
0: 即系我哋斧头，其实个锤，我哋叫斧头，就凭一个斧头咁嘅做形变咗。咁做斧头柄，咁要做到好密，又要即系你挥动嘅时候唔可以缝嗰个旧铁出嚟噶嘛？
2: 哦，
0: 嗰时候必须要先学识做嗰个斧头柄。
1: 啊，
0: 咁啊做好咗之后，啱啱即系要选一个啱啱同自己即系比较吻合重量嘅，咁跟住就整凿柄。
1: 诶，嗰个嘢其实就系工具系嘛？
0: 工具，
1: 即系工具都要自己亲自去制造啊！
0: 一定啦，一定啦，
2: 哇，犀利喎！
1: 即系揾翻一件啱自己使嘅工具嘅，其实就，
0: 但佢嗰个斧头咧，基本上佢系已经有胚做好噶啦。
1: 哦，
0: 同埋我哋叫刀，其实叫凿嘅。呢个凿咧，佢本身又都系做好一个胚俾我哋。 再喺沙輪度已經磨靚佢，
2: 哦，
0: 然後再
2: 咁樣，
0: 再用磨刀時候磨嘅，
1: 嗯，
2: 哦，整啲咩斧頭柄啊、鑿柄嗰啲，整完。

0: 就整个圈出嚟啦，咁就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原来做木工开始系要做呢啲先噶噃。即系木雕呢样嘢，嗱，你讲咗咁耐嘅话咧，即系从细个执个砖头，然之后咧，我就以为嗰刻嘅话咧，你已经迈入呢个砖雕嘅门槛啦。后嚟又话咧，十六岁哦，去读呢个木雕，喂，搞边科啊咁样，咁同砖雕有咩拉楞先？
1: 其实我本来咧中意将木雕啊，同砖雕嘅分类啊，我觉得。我有时系唔中意啊砖雕同木雕咁嚟分
0: 哦，咁样噶？
1: 我有时反而系中意啊，我呢类系属于家具类嘅雕刻
0: 哦，
1: 或者系建筑类嘅雕刻咁样分。
0: 哦，明啦明啦、嗯，哦。
2: 其实具体到何老师嘅身上咧，就系话砖雕系兴趣所在，而木雕咧系揾食架撑，系咪咁理解啊？
1: 亦唔完全，又可、你可以咁理解，但又唔完全咯。
2: 嗯，
0: 哦。
1: 即系自从入咗行之后咧，就一直。一段比较长嘅时间都系做木雕，做木雕里边咧，你其实要讲嘅嘢亦都故事系好多嘅，但可能未必有咁多时间讲啦，
0: 大把时间，
2: 慢慢讲。今日咧，我哋可以真系认识木雕嘅同时，亦都认识砖雕啊吓。
0: 系啊，冇问题啊，我觉得呢、這个系啦、啊，即系我太好啦、啊，即系木雕呢样嘢嘅话，同砖雕呢样嘢，啱先我觉得何老师嘅说话讲得相当之好嘅、即系我哋唔好话将佢分成话两种唔同嘅一种工艺品种，当然啦吓，有人会咁分嘅。咁、但系如果将佢分成话家具类啊，同埋装饰类咧，相对嚟讲喺佢嘅用途方面会更加之准确，啱唔啱咧？
1: 我觉得系建筑类雕刻，砖雕同木雕、石雕、灰塑，咁佢一类。点解会中意咁分呢？因为我本身系学木雕啊，先学家具。
2: 哦、
1: 我做家具，可以讲系做家具雕刻出身。
0: 嗯。
1: 当我从家具雕刻转过嚟做建筑类嘅木雕之后咧、即系觉得佢哋嘅区别其实系好大。
2: 咁其实我又更加好奇啦。嗱，一开始啦，何老师话好细个就系源于攞嗰个砖嚟到做玩具，咁磨下磨下，然之后中意上砖雕。咁后嚟咧，亦都系工于木雕。咁后嚟又点会即系慢慢由木雕又过渡到砖雕咧？
0: 嗱、呢样嘢讲到点子上啦。嗱、啱先佢都讲个问题咧，就系佢系自从做咗呢个木雕之后，后嚟一转到砖雕，发觉当中好大嘅唔同啦。好啦。其实当中有个问题位㗎吓、就係点样转呢
2: 係啦。
0: 係啦。即係咩嘢机缘係啦。即係咩嘢机缘去转呢
1: 又是重新讲起啦。
0: 哇好啊。
2: 好多故事啊。
0: 又再重新执个砖头。
1: 比较多故事啊。就讲返我86年啱啱开始学木雕嘅时候。
0: 16岁。
1: 初学呢因为嗰个师傅呢亦都好严格。我觉得佢对我日后影响都比较大。虽然我跟佢时间唔系好长，但佢我觉得喺佢嗰度得益最大嘅就系严格，好严。你有少少瑕疵，佢都唔俾你过嘅。我觉得呢个都锻炼咗我自己嗰个耐性。所以我亦都好感激佢。当跟咗佢大概三个月之后咧，嗰时就开始计件啦。嗰时叫做
2: 计件嚟领工资，
1: 领工资。当时系我。入行做学徒嗰时系30蚊工资，当时一开始计件咧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啦。一计件咧，哇！嗰时第一个月已经系150几蚊工资，觉得哇，即系对自己嚟讲，觉得哇好高，
0: 好犀利噶咯！嗰阵时80几年嗰阵时150几蚊工资就
1: 86年
0: 就
2: 咁接落嚟，其实你一个月系做咗几个作品咧，先至攞到咁高嘅工资咧？
1: 嗰啲唔算得系咩作品，只能够算系产品啦。
2: 产品，
1: 我几多件啊？一下依家都记唔到咯。依家都记唔到。
2: 咁应该平均落嚟一日都会出唔止一件吧？
1: 唔止，做好多件噶啦。
2: 哦。
1: 嗰时咧就当做到第三个月嘅时候，我计件嘅工资已经去到300蚊。
0: 哇！
2: 非常之高产喎、
0: 会唔会算当时呢个厂当中嘅话、最搵得钱嘅就系你啦？
1: 咁都唔算嘅。其实当时严格嚟讲，我对同其他人相比，亦都并唔见得非常突出。
0: Okay.
1: 当时并唔见得非常突出。
2: 咁、可唔可以咁理解啊？喺嗰个年代啊，做木雕呢样嘢咧，系好搵钱嘅一个行当。
1: 嗰时系冇谂啊，即系嗰时系冇谂啊，即系
0: 嗰时仲后生，16岁咋嘛。
1: 那个反正当时嗰个状况就系咁啦，因为当时我老豆都100几蚊工资啫，系嘛？咁即系当时佢哋觉得好惊讶，话原来你入呢行原来可以咁搵钱，
2: 啱咗啦，捐落咗钱袋里边去啦。
1: 但系。

0: 当我做到搵到300蚊一天，唔系一个月，
1: 吓亲我啊！300蚊日嘅话，
0: 一个月嘅时候咧，就当时个个都觉得哇，你搵好多钱啊！但系咧，啱啱喺我哋三湾附近又开咗一间新开咗一间红木厂，
1: 红木厂，
0: 咁佢就又是招收学徒，通过人识咗嗰个老细。识咗嗰个新开厂嘅老细，佢就揾到我过嚟同我倾，佢话嗱咁样，依家咧我哋想揾木雕师傅，但系你哋依家咁嘅水平咧就未达到嘅。如果你有兴趣咧，我哋就派你去广州学木雕，俾你依家嗰啲都要学好多嘅咁
2: 培训。
1: 咁哇，好嘢！
0: 咁我一听，哇咁啊，梗系要去啦，系嘛？咁我当时点解会咁即系咁识谂咧？依家我都唔明点解嘅，其实。咁屋企人当时有啲反对咧，哇！你而家搵咁多工资，仲想点啊？仲
1: 稳稳定定好过啦。
0: 系啊，
1: 结婚生仔实际啲噶嘛。
0: 但系我唔系咁谂，我话
2: 去广州度过金翻嚟搵更加多咧。
0: 因为我觉得我做咗呢几个月咧，做嚟做去嗰几件嘢。所以我点解啱先话唔算系作品就系呢个原因，做嚟做去嗰几件嘢不断重复。咁你我觉得即係学唔到嘢嘅咁样。咁结果就跟咗个老细去咗广州白云区神山。
1: 哦，白云区神山。
0: 神山镇嗰度就跟咗收尾呢个师傅。咁呢个师傅呢嗰个当然佢喺水平啊各方面或者即係佢哋嗰種，佢哋家私嗰種要求啊，水平方面就比較高啦，係嘛？
1: 即係更進一步啦，比原先嘅。
0: 變咗我就覺得有啲如魚得水嗰種感覺，而且亦更重要嘅一樣嘢，佢嘅爸爸阿胡之，
1: 哦，
0: 胡之我哋叫師公啊。
2: 哦，你嘅師公，
0: 佢除咗師傅教之外，晚黑我師公一定嚟教嘅，朝早一定嚟教嘅，咁嗰時學真係突飛猛進，嗰時學得好快，咁里边咧亦都有出过一啲故事嘅，我即系都讲一讲啦，粗略讲一讲啦。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对佢哋嗰啲产品嘅图纸好有兴趣，因为我个人我唔画嘢就手痕嘅，
2: 天生
0: 嘅。见到佢哋啲嘢画得咁好，画咁靓，咁我对住嚟画。晚黑加完班之后咧，自己就对住嚟画。画到一点几两点几，
1: 即系深夜喎。
0: 系啊，深夜。咁画咗好多，经过一两个月后，画咗一大沓。咁嗰时又唔够胆俾师傅哋知啦，系嘛？惊住唔知会唔会
1: 闹噶嘛？
2: 即系偷偷地噶咯，
0: 偷偷地，
1: 即系算系偷师嚟噶啦。
0: 偷师，其实系严格嚟讲，行内系唔能够咁做。
1: 哦，
0: 等于你偷人哋啲嘢咁就系嘅。
1: 系。
0: 咁我所以收埋喺床底。其实我当时就。冇意识话啊，我以后将呢啲嘢嚟做咩产品做咩，系冇呢样意识，只系觉得佢靓，对住嚟照住画。咁收尾有一次咧，俾我师公发现咗，哇！你画咗大沓图纸喺个脊底嗰度扎住啊。初时我又惊住佢会嬲啊，但系佢睇咗之后唔单止冇嬲，而系非常之开心添。
2: 好欣赏你嘅
0: 才华。睇你唔出画得咁好嘅咁。
1: 哦。
0: 嗰时我仲画咗佢一张好大嘅，即系好大型嘅雕刻，即系龙、九龙十八狮，
1: 哦，
0: 嗰啲即系佢都睇到，
2: 而且仲好开心添，
0: 而且好开心，哇！居然有个人学咁好心机，又画得咁好嘅咁啊，咁之后佢就嗌我将成沓攞晒去佢屋企，佢屋企画嘢嘅，将所有一啲步骤啊、啲规律啊。同埋画嘢整体嘅手法全部毫无保留，
1: 传授晒俾你，
0: 教晒俾我。
1: 哦，
0: 其实我画嘢画雕刻图嘅设计就喺嗰时真真正正打落嘅基础。
2: 咁真系要感谢呢位师公啊！
1: 胡师公，
2: 系啊，
1: 系啊。
2: 咁其实咧，何老师嘅身上真系有好多嘅故事。
1: 系啦，咁究竟何老师喺人生嘅一个重要嘅转折点之后嘅话，遇到点样嘅新嘅情况，仲有点样嘅故事呢？各位听众朋友，记得下期准时收听啦，喂！
2: 亦就系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会有阿 Lock， 仲有我哋嘅何世良老师一齐系出现喺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入边嘅。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7: 港姐
2: ，What's up？
8: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接落嚟嘅时间嚟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24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李建成收到风话，俾人告佢谋反，哇！吓到天旋地转，都唔知点算好。手下有人建议话：，喂，而家要见李渊咧，九成人头落地噶吧，横死掂死，不如趁住而家监国助手长安，真系反咧。咁仲有一线生机噃。另一方面嘅意见咧就反对，话太子又唔系真系想谋反，如果唔去见驾，到时弄假成真，咁啊真系史无葬身之地啦。嗱，呢啲事情啊喺中国历史上咧都发生过好多次噶啦，例如汉朝著名嘅巫蛊之祸咧就系咁样噶啦，都系老豆怀疑个仔要谋反，结果咧系真系将个仔逼到反咗。而李建成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并冇实力同李渊系硬撼嘅。不如都去见下老豆，动之以情啊，或者仲有机会嘅。于是呢就决定亲自去人质宫见驾，表明自己态度。咁究竟李建成送武器俾杨文干系咪真系想谋反呢？咁因为后来

好谋成啊，我哋不得而知啦。不过根据常理嘅推断啊，佢嘅太子地位并冇咩忧虑嘅，李渊对佢又好信任，反而对李世民更加猜忌。以李建成嘅行事作风推断，实在又冇理由咁冲动嘅。之前李元吉咧曾经有李建成建议，话趁李渊同李世民去东宫饮茶嘅时间刺杀李世民。咁但李建成咧就话唔想冲撞父王，所以反对。我见李建成对于李渊咧仲系相当之敬重，感情都比较深嘅。再加上杨文干都只不过系个区区嘅庆州都督，手下能够动员嘅力量好有限嘅，谋反成功机会系非常之低。咁几个因素夹埋起身咧，都可以推断出啊，李建成喺当时就并冇呢个谋反嘅道理嘅。话说李建成一上到人质宫，见到李渊啊，马上趴喺地下度死命咁叩头，话几乎连个地都冚穿埋。李渊就问：喂，太子，我待你不薄啊，你做咩谋反先得噶？李建成就叫苦连天，话自己冤枉啊，我送嘢俾阿杨文干都系做下人情嘅啫，个三五七件兵器点做得成反先得噶？你同阿老谂下知啦。李渊对于李建成本来都比较信任嘅，呢、这个时候一听，我觉得都系有道理吧。于是咧，就派人将李建成运咗起身，先调查清楚，再作定夺。嗱，咁运起咗李建成啊，李渊啊马上派人去捉拿杨文干。杨文干收到风，惊起上嚟，干脆真系起兵造反吧。李渊知道就好嬲啦，揾咗李世民过嚟，话你去帮我将杨文干搞掂佢，我将太子之位传俾你。李世民听咗开心啦，心谂打完呢一仗，太子之位就系我噶啦。对手又是杨文干这个二打六，嘿，真的未打过这么开心的仗的。那杨文干真的认真不争气啊，连打都不用打，大军未到呢，自己竟然溃不成军了，他自己被手下杀死了。于是呢，李世民班师回朝，李渊呢亦都回到长安。那李世民领兵回到长安，本来想着父王会废了哥哥立自己做太子的。怎知李渊呢忽然间好像得个健忘症咁啊。对于立他为太子的事呢，就只字不提，结案陈词就说杨文干事变起源于兄弟不能相容，所以将东宫的王圭、韦挺和秦王府的道淹流放去晋州。咁这个结果不单止令李世民大感意外，朝廷上下的人亦都莫名其妙，究竟李渊是不是患了老年痴呆症，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呢？咁历史上啊，对这件事有两个解释的。比较传统的解释呢，就说李世民出征之后啊，李渊身边的大小老婆全部走晒嚟帮李建成讲情，话建成是乖仔嚟嘅，冇理由造反㗎，一定有人老屈佢。咁再加上李渊最鍾意嗰两个妃嫔呢都同李世民有过节嘅，更加落力咁讲下李世民坏话。于是呢，李渊就回心转意，而大臣封德仪啊亦都帮李建成担保，话太子係好人嚟嘅。咁最后呢，李渊耳仔软，听咗小人同妇人之见，回到长安呢就扮失忆。而另一个解释呢，就话李渊在李世民出征之后啊，派人明查暗访，发现呢单嘢其中有 QK 吧。嗰两个嚟告状嘅二五仔呢，其实就李世民暗中买通嚟老屈李建成嘅。呢件事呢其实系一个拱冧太子李建成嘅阴谋嚟嘅。不过李建成同杨文干两个私相授受啊，恐防亦都唔系咩好事情。于是返到屋企之后呢，各打五十大板，将李建成同李世民嘅手下牵涉到呢单嘢嘅幕僚啊，全部都流放晒，以作惩罚就系啦。嗱，根据常理推断啊，后一种解释就比较合理一啲。李渊过嚟开国天子啊，就算再昏庸啊，喺皇帝位呢个关键问题上咧，就绝对唔会含糊嘅。李建成如果真系涉嫌谋反，绝对唔会因为几个女人咧就轻轻放过嘅。反而以李渊嘅性格啊，暗中出力搞掂呢单嘢咧，更加合乎佢嘅办事风格。咁经过呢件事之后呢，李渊唔单止冇对李建成起戒心，反而对李世民越来越反感，觉得佢谋害兄弟其心可诛，所以对于后来李建成打击李世民呢，亦都隻眼开隻眼闭。而李建成更加进一步感受到李世民嘅威胁，亦都坚决咗个进一步搞掂李世民嘅决心。而李世民呢方面呢，就觉得政治手段经已用尽啦，无路可退之下，唯有同阿李建成搏个你死我活就系啦。咁喺杨文干事变之后啊，又发生咗几次小型事件嘅。例如有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饮酒，饮完之后呢，李世民返到屋企竟然呕血成声，几乎冇命。事后啊，李渊就告诫李建成话：李世佬唔入得酒，你唔好成日怼佢啦。可见啊，李渊对于李世民呢有点狼来了嘅心态啦，觉得李世民系插水又喺度玩苦肉计，於是唔理佢。不过说话讲返转头啦，如果李建成真係落

0: 读，竟然读唔死李世民，再成再你又讲唔过去噶噃。吓，唔通呢个李世民真系天生体质独特，百毒不侵？定系早知道对方要落毒，事先食定啲天山雪莲嚟解毒呢？呢单嘢系相当之罗生门噶吓，好难讲得清啦。反正无论如何，李建成同李世民呢，已经系到咗你死我活嘅地步啦。不过从策略上啊，李建成系想靠李渊逼死李世民，而李世民呢就更加直接了当要解决李建成。双方嘅策略碰撞之下呢，就酿成咗名震千古嘅元武门之变啦。咁呢一单事变究竟经过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
9: 浸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0: 大家好，而家你听紧嘅呢一曲《梦回太湖》，一啲粤曲粤剧发烧友们系咪感觉相当之熟悉呢？嗱，唔讲你唔知道啊，其实演唱呢一曲嘅咧，就系我哋粤剧艺术家盖世英老师同佢嘅徒弟黄秋兰所演绎嘅《梦回太湖》当中嘅精彩选段。咁啊，呢一曲咧，相信好多朋友好熟悉之余啊，对于盖世英老师佢把声音亦都相当之熟悉，系咪？咁其实讲翻盖世英老师，我相信好多粤剧界嘅朋友啊，对于呢个名字都相当之熟悉，系人称英哥。咁啊，大家都知道啦，点解会称英哥咧？从呢个英雄嘅英呢、这个英字当中咧，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啦。咁啊，既然系可以称得英雄嘅英英哥咧，咁可以想象到佢喺粤剧舞台上嘅嗰种拼搏精神啦。系啦，咁今日咧，我系请嚟咗盖世英老师走进我哋嘅节目，系同大家分享佢嘅艺术人生。同时，盖老师啊，仲携埋自己嘅徒弟黄伟莹靓女，系一齐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分享一下佢哋嘅从艺方面嘅一啲趣事嘅。首先咧，我要同各位系简单介绍一下盖世英老师啦。咁啊，原名咧系谢坚强，咁原嚟系顺德粤剧团文武生，咁亦都系澳门曲艺家协会嘅艺术顾问。嗱，讲到盖老师咧，咁可以话喺粤剧界咧系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咁因为盖老师喺粤剧舞台上系纵横咗几十年，曾经主演过嘅大戏咧，话埋都有成百几出啦。咁譬如有非常之经典嘅《打金枝》啦，《痴心女王恋太子》，《关爱重开并蒂花》。周文嫁妻等等等等呢啲大家广为熟知嘅呢啲经典剧目咧，盖老师都喺当中咧系演绎咗非常之经典嘅形象。咁啊，盖老师嘅扮相英俊，韵文韵武，而且唱腔动人，系深深感受到咗戏迷们嘅喜爱嘅。嗱，讲咗咁多之后啊，其实可能好多朋友咧都相当之期待啦。咁一位啊，充满住传奇人生嘅粤剧艺术家，咁佢背后嘅故事系点嘅咧？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要先嚟听一听盖世英老师嘅徒弟黄伟莹啊，阿莹嘅眼中嘅老师盖老师系点样嘅一个人？
1: 大家好，我系盖世英老师嘅徒弟黄伟莹。盖世英老师咧，喺我心目中嘅印象咧，系个开朗文雅，中意咧不惜一切去帮助我哋啲后辈，培养个新嘅徒弟，让粤剧啦发扬光大啦。喺舞台上咧，唔怕辛苦，喺艺术上嘅一点一滴咧，都值得我哋嗰啲后辈去学习嘅。
0: 冇错啦，啱先咧，大家已经系听到咗啦，喺徒弟黄伟莹嘅眼中啦，嗱，盖老师咧系咁样嘅一个高大形象啦，嗬。好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要隆重咁请出盖世英老师同埋徒弟黄伟莹靓女啦，咁欢迎盖老师同欢迎阿莹，欢迎两位。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各位大家好。
0: 系咯，盖老师，咁我知道啦，你喺呢个粤剧舞台上啊，纵横咗几十年啦，演过无数嘅角色啦，嗬。对边一部戏嘅形象系特别刻骨铭心噶？
2: 人生中咧就肯定有个第一次嘅，
0: 嗯，
2: 最深刻印象都系自己做文武生嘅第一出戏。
0: 做文武生嘅第一出戏，
2: 系即系做男主角。
0: 哦，当时系边一部戏咧？
2: 嗰套戏叫做《劈灵救母》。
0: 嗯，好传统经典嘅一出戏。
2: 系，
0: 嗯，
2: 个《劈灵救母》，因为当时一接到个剧本嘅时候咧，就非常兴奋。
0: 嗯。
2: 咁就連續睇咗幾日嘅曲，咁咧就揾啲師傅啊、音樂師傅啊咁剩咧就嚟及啊、教啊，咁即係話一到咗演出嘅時候咧，就非常非常賣力。咁當時八十年代八零年嗰陣，啱啱嗰啲卡式錄音機咧就出咗嚟嗰陣咧，就將個全劇咧就錄咗。點知放翻出嚟，我自己都唔敢聽，所以就最深印象。
0: 係嘛？點解會事後自己都唔夠膽重聽呢？
2: 因為嗰就好聲好氣，即係唔啱調。本來 C 調嘅唱咗 D 調出嚟都有，即係太過興奮
0: 啦。哦，會唔會有少少緊張啊？第一次做主角喎。
2: 又緊張又落力啦，所以就變咗咧。

0: 过咗火都有啫。我哋即系呢
1: 嗯，
0: 啲咧系我哋个系从艺嘅最深印象嘅就系呢一套戏，
1: 咁算唔算系你嘅处女作咧？
0: 应该算啦。
1: 啊哈，咁当时个情形系点噶？点解会咁紧张咧？点解会演到咁过火咧？
0: 因为当时即系话我哋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末嘅时候咧，
1: 嗯，
0: 我哋戏行咧就有一种。有一種不成文嘅規矩，佢每個劇團咧都有 A 角、B 角，做男主角有 A 角有 B 角，女主角都係咁樣嘅。咁啦，我哋作為啲後生嘅咧，就好想上位，
1: 希望有重任俾自己。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咁啊，突然間接到本劇本，你話興唔興奮啦？喺興奮之前就目的是要做好佢，要唱好佢，咁就肯定會過火噶啦。
1: 咁從中亦都可以知道啦，蓋老師即係對我哋粵劇藝術咧，真係充滿住情懷啊！你先至會咁期待有重任落喺自己嘅膊頭上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當時整班後生嘅都係咁樣嘅，都好想做戲。好想做戲咧，就即係話有兩句嘢唱咧，就已經係好開心噶啦。咁你話突然間接到做文武生，你話開唔開心啊？
1: 嗯，
0: 我哋師傅教落咧，一句叫得閒死唔得閒病。你就算病都好，你行到出個舞台，你點樣你都要做埋佢。
1: 嗯，呢種就係一種職業精神敬業。
0: 嗯，我哋戲行叫衣食。叫做衣食，
1: 衣食
0: 系，
1: 嗯，
0: 有冇衣食就系呢啲啦。
1: 系啊，咁我亦都知道咧，喺2009年嗰年啊，你嘅人生亦都系发生咗件大事，系咪啊？
0: 唉，嗰次啊，真系大件事咯。
1: 嗯，
0: 我已经死咗噶啦，已经死咗噶啦嗰次啊，已经死咗，系嗰啲医生就攞啲心脏起搏器咧，就嚟抢救翻嘅啫。
1: 啊，嗰次点解又会咁大单嘅咧？
0: 嗰次咧就因為當時個演出咧就比較頻繁，
1: 嗯，
0: 比較頻繁，因為當時我哋嘅送戲下鄉咧，佢就每晚就一個點，咁咧佢順德人咧就好中意睇我啲冇搶戲嘅，
1: 嗯，
0: 佢晚晚都要我做攝屏櫃，咁咧第一就勞累過度啦，
1: 嗯，
0: 咁咧就自己個胃有事都唔知道，但咧就冇感覺。我当时认为自己乜嘢病都有，最靓个胃噶啦，点知偏偏就个胃有事。咁咧，当时就食饭。
1: 嗯，
0: 食饭嘅时候咧，就啱啱饮啖汤，觉得唔系好舒服，唔系好舒服咧。咁我当时我太太咧就话唔舒服啊，坐下先啦，阵先食啦。咁，
1: 嗯，
0: 点知坐喺度都唔得，咁尾后又喺张床度瞓，一瞓落就唔得反胃。反胃馬上衝出個門口，就當時以為佢吐酸水啦，咁啊啲同事啊諗住抽起我就等我坐下先啦，點知一抽起我就6个小时後先有知覺，
1: 即係昏迷咗6个钟。
0: 係當時唔知係昏迷啊定係休克啦，反正6个钟头我先有知覺。
1: 哦，
0: 咁咧當時吐血超過4000个cc。
1: 嗯，
0: 咁啊。脈搏冇，心跳冇，血壓乜都冇曬噶啦。
1: 咁即係真係喺鬼門關上轉咗圈，又翻翻嚟。
0: 係係係。嚇！係啊。
1: 嗯。
0: 咁啊，嗰一次就真正係死過翻生。
1: 嗯。
0: 咁就後期就嗰啲醫生話俾我聽啦，係咪你乜嘢都冇噶啦？個視波器得一條直線噶啦，咁樣、即係啲起搏器。連續3下我都冇反應，到第4下開到盡啦，個醫生見到個喺度喊啦，先至三馬當死馬醫啦咁樣。點知就係嗰一下咧，個視波器咦
1: 就起死回生啦，
0: 有聲氣喎咁。咁當時就有翻啲脈搏咯，到咗我自己有知覺係6个钟头。
1: 其实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好想请蓋老师嘅徒弟阿莹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印象当中好似蓋老师呢一种咁嘅有惊无险嘅一啲镜头，你有冇亲眼目睹过啊？
2: 有啲会睇到，
1: 系
2: 有啲会见过，系、师傅咧，嗰种艺术上咧，舞台上嗰啲咧系俾我咧记忆犹新嘅。

0: 因为永远都喺我个脑海里边嘅。
1: 嗯。
0: 佢咧好拼搏，好搏命去做好舞台上嘅每一个小节，佢都会做得好好嘅。所以咧，我个印象之中咧，系师傅不怕辛苦啦，追求艺术啦，即系话尽量做得最好，做得最好，俾观众嘅印象系非常之好嘅，
1: 嗯，
0: 系我心目中嘅老师，
1: 系嘛？咁
0: 系
1: 其实你觉得老师俾你最大嘅收获系边一方面？
0: 老师咧，俾我最大嘅收获系舞台上，首先做人啦，做人先做人最。最艺术啊嘛，咁老师咧，日常生活嗰啲啊，都好细致咁去关心我哋，叫我哋去点做，
1: 先做人，
0: 先
1: 后
0: 做
1: 学
0: 人
1: 戏。
0: 吓，后学戏，
1: 嗯，
0: 咁个形式去做，咁咧我哋咧，从老师个身上咧就慢慢学咗好多嘢咯，系啊，但系咧有时咧系一句两句咧就讲唔到嘅，就系记喺心上。系，
1: 呢啲
0: 所
1: 系
0: 以
1: 只可以感觉到，
0: 系
1: 不可言传噶嘛。
0: 系
1: 嗯。
0: 系系
1: 嗯，系咯，佢老师啊，咁啱先你都听到啦，徒弟黄伟莹阿莹啊，对你咧系高度评价，作为啦喺呢个粤剧界嘅老前辈啦，咁你自己觉得，哇，自己之所以能够喺粤剧舞台上坚持几十年嘅，从嚟都不离不弃咁冇离开过舞台，其实系一种咩动力令到你可以咁拼命呢？
2: 我自己都唔知系乜，反正即系话，呢种嘅动力呢，就好似好，即系好原始嘅，系好原始。听到锣鼓响，我哋就精神。当时啱啱一出嚟学戏嗰阵呢，就对个舞台啊个追求比较执着啦，比较执着。咁再加上呢，我几个师傅呢，即系对艺术呢方面呢，佢就系又系好专注。又好专注，咁咧就话影响到我咯。
1: 介绍翻邝世英老师啊，咁的确，佢演戏嘅风格咧系非常之独特，咁可以话咧系集众家所长，结合自身条件系自成一格。其实呢样嘢咧，我又想请邝老师嘅徒弟阿莹啦，同我哋介绍下，即系你嘅师傅啊，邝老师嗬。其实喺做戏方面，佢嗰种独特嘅风格，俾到你一啲点样嘅收获咧，同我哋介绍一下。
0: 我哋嘅师傅呢，佢喺舞台上，佢做戏嘅呢，佢做得个动作呢，好干净利落，系俾我哋吸收到呢，好容易吸收，系师傅呢，各个小字啊都做得好潇洒，系。
1: 蔡老师咧系扮相俊美，咁而且咧系英武轩昂，
0: 呢个
1: 同
0: 一
1: 埋
0: 定嘅，
1: 系啊，同埋经验咧系相当之丰富，表演系好娴熟啦吓。喺粤剧嘅舞台上咧，蔡老师系拼命三郎，亦都可以话系比较全面啦，系周身刀。蔡老师咧俾人印象最深嘅就系、做戏咧够火啊！咁用呢一个火字嚟形容咧，业内人士认为非常之合适噶，因为你演一啲演戏嘅时候啊，其实系可以全情咁投入当中咧，令到人好自然会感染到你嗰种角色当中所表达出嚟嘅嗰种气势嘅，
2: 系呢个呢，就系我哋喺戏行里边叫做戏面，
1: 戏面，
2: 系叫做戏面。咁呢个最主要呢，就系出场嘅第一个亮相。出场第一个亮相呢，就系一个叫做戏面，就系靠乜嘢呢？靠对眼，因为师傅教我哋呢，出场嘅戏面就系出场嘅第一个亮相，要将所有观众嘅眼光要全部集中喺自己嘅身里边。
1: 即系经验亮相噶咯，
2: 系，就系靠乜嘢呢？就靠对眼。
1: 系啦，我谂粤剧界啊，正因为又好似蔡老师以及系佢成班徒弟咁样啦，呢啲咁热心去弘扬我哋粤剧文化嘅朋友，所以粤剧咧先至能够不断咁样系发扬光大。咁我哋亦都绝对相信啦，喺一大班老前辈啊，以及系一大班年青人嘅传承之下，我哋嘅粤剧事业呢，一定能够系继续咁样发扬落去嘅。咁亦都非常之感谢蔡老师啦，同埋徒弟黄伟莹一齐。 走进我哋嘅节目接受我哋嘅采访，多谢晒两位。
2: 嗯，多谢多谢。
0: 多谢
1: 节目嘅最后，我哋继续咁送出盖世英老师同黄秋兰合唱嘅《梦回太湖》当中嘅选段，送俾大家。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嗯，咁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啊会同大家讲下啦，而家China Travel 啊，仲有一个即系新嘅下属嘅新 hashtag 啊，叫做 Country Walk 啊。
8: 系。
7: Country Walk 系点样吸引到各位嘅外国旅客嘅咧？吓，大家啊，点解会突然之间即系以前唔系 City Walk 嘅咩？吓，点解变成个 Country Walk 嘅咧？咁大家又会去边咧？吓，
8: 系咯。之前大家喜意在呢个都市当中漫游啦，而家喜意去乡村啊，吓、好似我哋其实出游而家嘅唔少重心咧都转移到乡村啦。见到美国博主啦喺佢哋嘅 country walk 嘅过程当中，都有好多有戏剧性又有趣有温情嘅片段咧喺社交平台上边进行分享噶。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去了解下究竟佢哋感受到乜嘢有特色嘅中国嘅故事啦。咁、啊，今日咧亦都会有打卡大湾区啊，带大家去打卡啦，广州华侨博物馆噶。咁啊，相信唔少朋友咧最近都关注到呢一出嘅影片啦，《给阿嫲的情书》啊，吓。咁啊，除咗睇电影之外，亦都推荐大家咧可以走进正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当中展出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咁系唯一一个电影道具展嚟噶吓，系呢一出电影。咁啊，可以用逛展的方式去打开这一本作品的。在电影当中见到的譬如木生和熟游私奔所踩的木单车啊，或者是木生谋生的人力三轮车等等，这些电影当中出现的道具都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见得到的。稍后我们也会跟随着解说员刘书宇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展览当中的亮点。
7: 嗯，那我们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日前香港艺术发展局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嘅相关亮点嘅。今届嘅香港演艺博览咧会喺嚟紧嘅10月9号到13号举行，会汇聚嚟自全球五大洲嘅艺术家同埋艺团啦，呈现超过40个国际演出同埋项目嘅推介，以及咧超过30场嘅对话同交流活动。乜内容咧涵盖舞蹈、戏剧、音乐、戏曲以及跨媒介艺术，并且咧会设立全新嘅环。来到聚焦本地的独立艺术家和中小型的艺术团体，

0: 现在是在广州和佛山两市的比邻地段，是起自广州站，经广州市的荔湾区、佛山市的南海区和广州市的番禺区。新建的线路以隧道形式原规划城市快捷路向南引入到广州南站的，全长有 16.077 公里，设计的时速是200公里。在线路通车了之后，不单止广州市内各大的铁路枢纽车站之间会实现互联互通，深港珠澳始发客车直通广州中心城区，而且呢穗港两地的交通呢亦都会再度提速。广州中心城区去到香港西九龙珠海就会实现一小时通达，哇，大湾区之间城市去串门呢更加之方便啦。
1: 是啊，其实广州市内都是的，有不少的朋友就说啊，如果塞车麻烦的话呢，是不是可以在广州站搭去广州南啊，咁
0: 是
1: 有人计过话其实都可以。
0: 有好多解決方案啊，好多組合啊，
1: 冇錯啦，咁大家可以咧，即係之後嘗試一下，係咪？可以咁樣樣嚇，變成一種通勤啊，分分鐘咧，以後有月票啊嚇。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5月16日，我哋中國嘅第二艘國產大型遊輪愛達花城號就離開咗中國船舶集團外高橋造船5號碼頭，奔赴深藍啦。咁啊，開始咗為期12日嘅海上試航之旅。呢個亦都係咧愛達花城號嚇繼3月20日順利出烏之後啦，迎嚟嘅又一個里程碑式嘅生产节点，亦都系咧邮轮正式交付之前嘅最后一个关键嘅节点啦。咁佢计划咧会喺今年嘅11月6日交付运营。咁交付之后咧就会喺广州嘅南沙邮轮母港开启佢嘅首航季。咁各位大湾区朋友啊，准备扑飞啦！
0: 系啦，其实相关嘅产品咧就已经上架噶啦，亦都有一啲优惠嘅一啲政策啦。大家如果提前锁定嘅话咧，个价格就会比较平嘅，不妨可以通过啦各大嘅旅行社或者 OTA 平台去了解一下嘅。咁啊，讲翻呢一艘嘅爱达花城号咧，全长有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设有2130间嘅客房同埋套房噶。满载咧就可以容纳5232名嘅宾客。全船咧配备各具特色嘅餐厅同埋酒吧，仲有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有丰富的设施，亦都可以满足翻不同年龄层的一些宾客的度假的需求啦。无论是一些银发族啊，定是小朋友啦，定是上班族啦，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啱你玩的一些空间噶。
1: 是啊，不过9月份之后，我两个女读一年级啦，都不知吓11月份有冇时间去首航呢。
0: 是啊，如果翻呢个小学之后咧，时间咧就比较难就啦，只能系等呢个寒暑两假或者系长假啦，公众假期啦，
1: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亦都可以咧，即系因应翻下，即系自己嘅呢一个需求啦，咁样样吓，去到了解相关嘅产品吓。航季咧其实都几长嘅吓，咁啊会喺南沙呢一段时间，咁啊大家咧都唔使太心急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铁路方面啦，咁啊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方面了解到啦，为咗更好咁样服务广大嘅老年旅客嘅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咧近期系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定语好多啊，首先是老年旅客啦、淡季啦、周中啦，不过最关键的都是优惠啊。咁可以优惠几多呢？大家可以上12306度了解一下。优惠的票已经是5月15号开始陆续发售的。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都说，今次的优惠服务是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以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同埋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同埋居民户口簿买飞嘅老年旅客嘅。咁所以啦，有朋友就话啦，啊，我系咪如果西九龙站买嘅飞，我过咗60岁都有平，系啊，回价会平啲噶吓，大家攞回乡证买都一样会有平个噃。
0: 系啊，而且系年满60周岁，我觉得正系花样嘅年纪啊吓，正系最多时间、最多精力玩嘅年纪啊。
1: 有钱有闲嘅
0: 时候。系啦，咁啊，睇翻啦，喺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喺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啊吓，咁啊星期一嘅12点至星期五嘅12点之间，6月 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是除外的，咁喺啱先所提到呢个期间嘅周中时段嘅部分嘅动车组列车车票啦，大家喺购买嘅时候咧就可以享受執行票价嘅9折嘅优惠。咁啊，大家点样揾到佢咧？

0: 咁喺相關嘅車次上邊咧，就會專登係標咗個勁字
1: 啊，勁路嘅勁啊，
0: 勁路嘅勁。咁啊，享受優惠嘅車票咧，喺訂單嘅詳情同埋本人嘅車票嘅頁面，亦都會標識長者優惠嘅字樣。咁啊，成功購票出行嘅老年會員旅客咧，同時亦都享受普通嘅常旅客會員嘅3倍嘅積分優惠啊！鼓勵大家啦，有時間可以坐風多啲出去行一行啦。唔單止有優惠嚇，仲有好多嘅選擇，仲可以有非常之好嘅體驗感添。
1: 冇錯啦，特別係嗰啲咩3倍積分啊嗰啲咧，你啲積分可以當錢使噶嘛。譬如話你原本嚇今次嚇要坐呢個2等座嘅，咁不如就升去1等座啦，咁樣嚇升值嘅業務嚇係可以咧現場辦理噶嚇，咁啊大家可以體驗一下啦。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咧會有今日嘅碳世界 topic 啊，會同大家啦一齊講下啦。Country walk 啊，成為咗啦即係近排嚇好紅嘅一個 hashtag 啊。咁啊，究竟咧點樣去到吸引到外國嘅旅客啊，奔赴中國嘅鄉村咧，佢哋有啲咩獨特嘅體驗咧？陣間翻嚟碳世界 topic 同你了解一下。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

0: 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 ，Country Walk 啊，
3: 系啦，而家咧就真系好多嘅一啲外国嘅博主啦，会系热衷于分享佢哋喺 China Travel 过程当中咧有趣嘅一啲场景咧、一啲故事嘅，譬如早前啦，我哋呢边有鸡煲食嘅时候啦，都吸引咗唔少嘅外国嘅博主啦，哇，打晒呔咁样，着到好正式啊，专程去到咧呢、這个。順德食雞煲嘅，咁啊，其實咧，全國各地啦，我哋都會見到，誒、有唔少嘅一啲博主啊，去尋找一啲有趣嘅經歷。譬如最近啦，有兩位嘅美國博主啊，叫做 Louis 同埋 Michael 咧，佢哋揸住摩托車，其實得唔得噶？佢哋喺呢度揸摩托車，
2: 其實
3: 有冇 license 嘅咧嚇？
2: 都有嘅，咁電動智能車就唔需要啦，可能
3: 係咁啊，因為揸摩托車，佢就誤入咗一個湖南。邵阳花桥村有一个叫做喜桑筵席，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多人了解、就是当地的一种风俗啦。但是入了之后呢，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情的款待，他们就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们的经历、没想到呢就非常之火爆，播放量是破亿的、当中呢有戏剧性的一些故事啦，也有温情的片段啦，成为了当下席卷海外社交媒体的 Country Walk 风潮一个生动的缩影了。
2: 没错啦、先讲一下呢，就是Louis 啦，同埋呢 Michael 呢，他两个下是怎样样啊，误入啊，就丧事喜办这样样、即是所谓的喜丧，其实是当地的一个习俗来的。咁其实呢就是大家大排筵席啦，咁样样吓，即系喺思念亲人啊，呢、个过程当中咧，系、希望啊、大家都开开心心。
3: 其实外国都有噶，好似墨西哥咁样啦，即系大家应该都有睇过嗰出电影啦，系啦。其实即系都系一种方式，叫做思念自己嘅亲人啦。虽然你见到大家开开心心啊吓，但系其实呢个系一种以笑嘅方式，希望自己亲人喺另外一个世界过得更好嘅形式啦。
2: 冇错啦，咁佢哋两个咧吓，其实。本来咧喺外网嘅平台已经有1500万 fans 噶啦，咁佢哋今年三月份咧就真系佢哋有攞 license 嘅，咁啊即系系穿越中国嘅一个摩托车旅行啦，咁起点咧就拣咗喺广东嘅阳江啊，咁啊终点咧佢哋就计划啦去到二连浩特嘅，咁去到内蒙古，咁喺呢个骑行嘅过程当中咧就决定唔用手机，唔行高速，咁啊只系行乡道同埋远道，咁啊一路咧亦都唔睇地图吓，纯属啦用啲入入地嘅。中文嚟到問路啦，嚟到辨別方向就 O K， 因為佢哋知道一路向北啊嘛，咁喺一路咧即係順利嘅啦，騎到去呢個湖南邵陽嘅花橋村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好肚餓啊，咁啊突然之間咧就發現咧就有一場喜喪嘅宴席喎，咁因為見到大家都會笑得咁開心，
3: 其實佢哋唔知係咩嚟嘅，就見到有人喺度大擺筵席噶，
2: 係啦，
3: 所以佢哋就諗住可唔可以一齊食啲嘢咁樣咧？
2: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哋亦都將咧呢一個喜喪嘅宴席当成是一间很热闹的餐厅啦，误认为吓，因为咧即系有朋友穿着住丧服啊嘛，咁佢哋就以为是厨师啊咁样样，咁结果咧当地的村民啊李生咧，唔单止用英文吓帮佢哋解围啦，仲邀请佢哋啊去屋企食嘢嘅，咁啊仲带佢哋参观抗日嘅纪念碑啦，咁呢一段嘅视频咧喺海外引发咗咧好多观众嘅共鸣吓，因为好似打破咗过去大家对于中国农村嘅一种印象啦，咁佢都展现咗一个咧好有人情味啦，设施好现代化啦。并且是传统文化下和现代生活并存的一个乡村的景象，而两个人相关骑行的片段在中国的视频网站下也都有很多的讨论。
3: 我想不单止外国的网民，有很多中国的网民都会通过这条片了解到这种的风俗。
2: 没错、
3: 另外也都有一位来自德国的旅行博主 Ken， 他也都是发布了一支影片、不过是标题党，有人警告过我不要去中国农村，咁但系咧佢展现咧就系画面当中有好干净嘅街道啦，亦都有现代嘅设施啦，有热情嘅村民啦。咁呢一段片咧，亦都引起咗好多网友对于中国乡村嘅黑板印象嘅刷新啦，系有非常之强烈嘅冲击力噶。咁另外亦都有一名嘅美国嘅博主啦，佢就去咗其实呢一轮报道非常之

0: 多嘅贵州郊区嘅菜农专线。咁啊，菜农咧喺凌晨咧就天微光咧就要出发啦，要骑行几十公里咧先可以去到集市嘅。呢个系之前嘅情况啦。咁啊，而家咧专线巴士咧开通咗之后咧，一个钟佢哋就可以到达城区嘅市场啦。咁佢亦都将咧佢自己跟住呢个菜农一齐去搭乘专线嘅过程咧，系拍成影片啦，分享到社交平台啊，咁佢自己咧都系感叹啦，中国农村嘅环境同埋经济喺短短几年之间咧系发生咗巨大嘅变化。咁有咁多咁真实嘅记录啦，其实真系令到一啲网友啦喺睇完之后咧都会惊叹啊，原嚟真实嘅中国系咁样噶。
1: 系啊，而且生活系好精彩噶吓，咁好似咧有博主啊吓，佢哋咧就干脆喺杭州定居啊，佢哋仲搞咗一系列嘅视频啊吓，就系、是、美国人入住中国农村日记，包括会带大家去到啊佢屋企后边嘅嗰个野生道捐林啦，啊平时点样去街市买餸啦，啊同埋啲阿叔阿姐啊茶余饭后啊喺广场嗰度吓打下波啊唱下 K 啊跳下广场舞啊呢啲夜生活啦，咁亦都咧收获咗好多嘅好评嘅。所以其实而家咧亦都有一个 hashtag 啊叫 Real China， 即系真实嘅中国系咩样噶啦，咁亦都令到咧唔少嘅即系外国朋友啊吓可以咧用唔同嘅视角，除咗话啦大都小先进之外咧，其实乡村都好靓个波，咁亦都吸引咗唔少朋友啊吓，参加入境游之余咧，仲会专门安排入境嘅乡村游啊。
0: 嗯，可谓系咧，即系俾呢啲博主嘅视频种草啦。咁其实真系眼见为实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咧亲自嚟体验嘅。咁点解咧现时入境乡村游咁受欢迎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关注翻呢一个话题噶。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2: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讲下 country walk 啊吓，咁啊继续有小夫同 Vion 喺度啦。嗱，头先咧同大家讲咗啦，即系透过呢一种视频博主嘅一种种草啦吓，或者佢哋嘅亲身经历啦，其实都吸引咗唔少嘅朋友啦，就选择啊嚟中国入境游之余咧，仲要搞翻个入境乡村游噶噃。
0: 系啦，咁亦都成为咗啦入境游嘅新嘅增长点啊！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显示，乡村度假农庄咧喺去年全年接待入境游订单嘅年增长率系超过咗50%咁多噶。入境游客入住间嘅量嘅成长咧系超过咗75%。咁喺去年嘅春节假期期间啦，更加系有51个中国乡镇系第一次迎嚟咗外国游客嘅订单啊！吓，咁啊睇翻有边啲咧系热门嘅入境。乡村游嘅目的地啦，包括有安吉嘅白茶小镇啦，有贵州嘅童子九坝镇啦，等等啦，呢啲都成为咗咧外国游客嘅选择。咁啊，近年嚟咧，中国咧亦都喺入境啦、住宿同埋支付等等嘅领域咧，推出咗一系列嘅便利化嘅政策啊，亦都系啦，消除咗外国游客去深入到中国嘅腹地咧，去感受嘅一啲制度性嘅。障碍啦，现时咧都好方便嘅，无论系支付啦，定系住宿咧，定系入境等等啊。而我哋嘅免签嘅朋友圈咧，亦都喺度持续扩大当中，过境停留嘅时间咧，亦都系大幅延长啊。咁啊，外国嘅游客咧，现时咧都会系中意规划一啲多城深度游，或者系深入到乡村当中啦，去感受咧真实嘅乡村生活啊。吓，咁同其时啦，住宿登记嘅数字化啦，亦都喺度破 解過往入境鄉村遊嘅一啲痛點噶。咁之前啦，外國人啦喺鄉村民宿啦，或者係親友屋企啦，一啲唔係咁標準嘅住宿嘅場所去留宿啦，就需要喺24個鐘。

0: 之內咧，前往當地嘅派出所啦，辦理住宿登記手續咧就比較繁瑣噶。咁而今年嘅三月份開始，國家移民管理局喺河北、遼寧、浙江、湖北、廣西、重慶、四川等等啦，七個省區市係試點推行外國人旅館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啦，网上登记就 OK 啦，咁亦都系简化咗流程啦，令到外国嘅游客喺乡村旅游系更加之方便噶。
1: 嗯，其实主要啦，即系乡村旅游，除咗话政策越嚟越便利或者友好之外咧，更加多嘅系中国乡村提供俾大家嘅嗰种松弛感啊，嗰种感觉啦吓，令到大家咧更加体会到吓中国咧系社会状况啦，有各种唔同嘅多样性啦吓，同埋咧其实亦都更加好玩嘅。
0: 嗯，
1: 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透过啊吓，即系中国乡村嘅 China Travel 啦，去到体验一下吓中国乡村嘅生活啦。其实同城市嘅生活好唔一样，但系同样精彩啊。
0: 嗯，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收翻嚟啦，亦都会有咧打卡大湾区嘅环节啦，系继续带大家咧系走进呢一出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啊吓，喺呢个广州华侨博物馆啦，大家可以见到电影当中出现嘅好多嘅道具啦，包括有木单车啊、人力三轮车等等。稍后我哋会喺解说员刘书宇嘅介绍之下，走进呢个展览㗎。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系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喺热映当中。今日要带住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一部票房和口碑都十分之好的电影。这一次的展览是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在电影当中使用的道具和故事相互呼应，令到华侨文化更加之生动可感，亦都打造沉浸式南洋美学空间，观众可以沉浸式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全家的故事。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住广州华侨博物馆嘅讲解员刘书宇嘅讲解，了解呢一段历史以及电影当中嘅巧思啊！
4: 欢迎大家来到广州华侨博物馆参观。那今天呢，我们将要共同参观的是《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专题道具展。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是讲了由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3: 在展厅入边展出了一张老式的电影排片表，当中可以见到当时热映的电影当中有一部潮剧叫做《玉娇龙》。原来这个是在电影当中的隐藏彩蛋来的，跟影片中被删除的片段相关，继续交给解说员和大家解密。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进入第一个篇章暹罗篇，通过电影的道具和剧照去了解那个时候暹罗华侨在海外的生活与不易。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现在呢，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当中的场景呢，也是根据当时电影院的资料图片进行的精美的场景搭建。那还有一个隐藏的小彩蛋啊，大家可以看看这里，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能看到电影院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这个海报呢是潮剧《玉娇龙》的海报，是当时十分热映的一个潮剧。那这个潮剧呢，它是由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是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在电影当中呢，还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芝和舒柔两位女主角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讨论过玉娇龙的这个角色。那导演呢，也是希望用玉娇龙这个角色来隐喻两位女主角独立的精神。
3: 原来在电影当中仲有咁多嘅设计，影片的画面是一闪而过，但是去到展厅到看展品就可以细细发掘个中的内涵了。跟住落嚟见到的剧照和实物是为大家重现上世纪华人在泰国的聚居地，就是唐人街三平街了。
4: 那这张照片呢，是唐人街的影像，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这边的展柜当中呢，大家看到的就是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这种藤条箱子的款式，还有大家看过电影啊，相信都对这张照片不陌生了，这是我们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道具。 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张照片，这都是历史上乔皮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乔皮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乔皮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
3: 在影片当中，女主角南芝经营客栈，在她的闺房当中就摆着一张褐色的木

0: 细梳妆台，这件道具也都在现场展出。
1: 那这张梳妆台呢，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我们能看到这张梳妆台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这个是在南芝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啊，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然后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漆盒。漆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啊，这个设定呢也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一个设定。
0: 生活所迫，阿嫲的丈夫木生是不得不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赚钱养家糊口，而他的谋生工具亦都是现场十分之吸睛的一件展品。
1: 那在这里呢，大家看到的这辆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
0: 可能好多人只是关注下南洋是去做苦力赚钱，生活十分之艰难。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更加之担心下一辈不识讲中国话，不识认中国字。好多嘅华侨华人家庭系谂尽办法喺庙宇嘅角落头、喺会馆嘅密室或者系私人住宅入边偷偷咁开班授课。电影当中南芝客栈入边嘅嗰张旧嘅课台，嗰几本手抄嘅中文课本，系无数嘅海外华人喺黑暗当中守护文化薪火嘅真实嘅缩影。我哋继续跟住展览去了解呢一段嘅历史啊！
1: 好，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让下一代子女学中文、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的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
0: 在暹罗创办中文班，课本和教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唞唞先，稍后回来继续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为大家讲述更多展品背后的故事。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3: 藝術文化大人物，
2: 旅遊部門揸 V 人，
3: 文旅企業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看世界，大咖傾。
4: 繼續翻嚟看世界嘅時間，大家好，我係 Fion。五一档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这一部成本只是1400万全员素人全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成为了今年影坛的一匹现象级的黑马。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一部票房和口碑都十分之好的电影。这次的展览是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电影当中我们见到木生和熟游私奔所骑的木单车，木生用来搵食的人力三轮车，木生和熟游往来的桥批，还有南支的梳妆台等等。一行入到这个展厅，就好像进入了《给阿嫲的情书》当中的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和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和侨批篇三大板块。在上半部分的节目当中，广州华侨博物馆的讲解员刘书宇就带着大家逛了展览的第一部分暹罗篇，即是泰国的旧称。讲到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要令到下一代的子女可以学识中文，学写汉字。在暹罗创办了中文班，那他们的课本和教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5: 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支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这些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支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4: 除了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中文教材，在这个单元还展示了电影中南支所穿的一套服装。
5: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南支青年、中年还有老年的剧照。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套服装啊，是电影当中南支所穿着的一套服装。那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呢，她们通常上身都穿的是剪裁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呢会选择这样传统的东方的长裙。那这一身服装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啊也特别的方便和便捷，不影响她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4: 了解完第一部分的展品，我们来到展览的第二部分潮汕篇。这个单元呢，通过侨眷、持家、认老爷、英歌舞等等的民族元素，搭配一些老物件，定格潮汕温情岁月，亦都呈现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潮汕篇。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潮州烟火，岁月尽守。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阿嫲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 好，然后在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这样的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大家看到的这面标旗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
4: 迎老爷是潮汕地区农历正二月所举行的传统游神民俗，意思就是抬神像巡游祈福。相信大家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不单只是记住了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也都记住了做人要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样的家训。一纸桥批连山海，一封情书寄心情。百年桥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当中最核心的展品，当然就是桥批了。将这个悬念留返给下一期的节目。我们下一期会继续带大家走进这个展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的道具和故事相互呼应，一起沉浸式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全家的故事。亦都同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随着电影热度持续

升温，观展的热度亦都是越来越高。广州华侨博物馆在本周宣布，展览是延期至2026年的6月30号，是延期了一个月的。另外博物馆亦都推出了专题展的周边，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侨批元素纪念票。侨博馆的文创团队通过提取馆藏侨批元素，精心设计开发了精美的侨批元素纪念票。观众在完成了指定的任务之后，每人每日可以免费领取一张的纪念票，每日限量100张。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欢迎你听日在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探世界。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